0: 来自全球4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齐聚北京，他们在这里解锁了一个多维度的北京。
1: 你以为需要很长时间，并不需要，任何烟火、赛博朋克全部搞定。
0: 第一站，北汽越野智能工厂。入口处，一辆完全拆解的越野车悬在半空，发动机、底盘、传动轴、防滚架，每一个零部件都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你的眼前。这是中国制造坦诚的自我介绍。走进市政区，越野车咆哮着冲上陡坡，涉过深水，工业不再是冰冷的背景，而是可以亲手触摸的激情和力量。中午话锋一转，来到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净水赛道在阳光下泛着银光，速度和力量被暂时放下，取而代之的是人与水的对话。一圈下来，手臂微酸，脸上却挂着畅快的笑意。从上午的钢铁轰鸣到此刻的水上荡漾，动与静之间是这条线路送给每一个人的松弛感。下午走进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非遗酿酒技艺在现场完整呈现，蒸馏、看花、摘酒，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时间的厚度。端起一小杯，轻轻抿下一口。
2: I need to take one bottle to my dad.
0: 从初入口的烈到回味中的甘醇，这杯酒不仅是一道风味，更是一张可以品味的文化名片。最后一站，走进798艺术区，超维世界 VR 院线，3500平方米的沉浸空间，是国内首个院线式复合 VR 大场域。从虚拟现实到先锋展演，这里没有边界，只有未来的想象力。从越野工厂的硬核轰鸣到水上公园的松弛感，从二锅头非遗的醇厚余香到798 VR 院线的时空穿越，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古今交融的北京，更是一个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故事。
3: 6月5号到7号，第四届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火热开幕，延庆区携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惊艳亮相，以美丽延庆冰雪夏都为主题，通过三区一合布局和丰富互动体验，立体呈现区域文旅新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
4: 走进延庆展区，冬奥城山水间展示区、文创极好物坊展销区和居延庆素品质精品住宿区三大板块错落有致，特色文创农产品和高品质住宿集中登场，打造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场景。
5: 我觉得延庆它有比较独特的美食，然后有独特的冰雪文化、地空经济，然后又有八岭长城，感觉比较适合京郊，就是周末出行。
6: 我觉得就是延庆，第一个它的自然环境确实也很好，人文啊啥的都很好，也很喜欢延庆啊，我也会经常来延庆，体验这个生活。
4: 现场八达岭长城、世园公园、龙庆峡、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等核心资源轮番推介，文旅产品与非遗体验深度融合。
7: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然后呢，我也看见了这个延庆的这个绿水青山，保护得非常好。对，我觉得是咱们整个北京市夏日度假旅游的一个特别好的去处。
4: 非遗传承人现场一对一教学，让观众亲手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
8: 延庆这个展区首先内容非常丰，里头有文创呀，然后还有盖章体验呀，然后还可以送一些门票呀。东西非常丰富，然后体验也非常好。
9: 首先就是很亲切，因为我就是本地人，我今天逛了一圈，我特地找到的延庆。我比较推荐大家去永宁古镇玩，古镇上的有永宁大集，它有很浓厚的人文气息。
4: 端午节期间，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还将在世园公园等地举办，活动丰富多彩。
10: 今天呢，通过全方位的展示延庆文旅的资源，以及我们的文旅企业与外商的这个洽商和合作，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个外籍游客的吸引力，推动外籍游客更多的到延庆旅游休闲。
4: 北京台报道。
3: 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乐字天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企业秉持让生活再有趣一些的初衷，依托全产业链布局，推出多品类玩具，以多品类强创意在国内玩具行业夺得一席之地，并逐步打开国际潮玩市场。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带您走进这家公司。
11: 在52 Toys 的产品展示区，记者仿佛进入到了童年的理想天堂。产品从各类热门 IP 潮玩到精密的拼装玩具，每一个都让人目不暇接。近年来，52 Toys 依托自有 IP 加授权 IP 双轮驱动模式发展，既有迪士尼、华纳兄弟等众多国际知名版权 IP 潮玩，也有自有潮流 IP， 如 Nook、Ninic、Buns 等，每个 IP 都有着独特的辨识度和精神内核。特别是 Ninic 这个古灵精怪的公仔，仿佛用乐观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抵御孤独，深受年轻人共鸣。
12: 大家可以从设计上面看到，这个主题是一个盔甲的主题，但是呢它又包含了这种蕾丝的材质，它就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个风格。然后并且在这个盔甲上面呢，我们也会有非常细节的这种复古做旧的工艺，来体现它整个这个公仔的质感。
11: 作为深耕玩具行业11年的企业，52 Toys 并没有盲目跟风潮玩，而是多赛道同步发力，围绕科幻文化打造不同种类玩具。这其中既有融入动物元素的变形机甲、猛兽侠，也有基于历史元素和中华文化开发的胖达佑及超活化系列，依托丰富有趣的产品，持续给用户带来快乐与陪伴。
13: 不只是潮流玩具，因为我们定位我们自己是一家玩具公司，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就是给大家有一个长期的这种陪伴啊，而不是说只是时下这种线下流行什么我们做什么。
11: 近年来，52 Toys 在北京的优质营商环境下不断增强企业实力，从首都机场店、香港机场店等线下标杆门店，到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深圳玩具展等海内外大型展会，再到跨界中国国际时装周与好利友 QD、 长安起源等优质品牌联名等，一步步扩大品牌全球影响力，品牌势能稳步提升。
13: 整个北京对于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也是始终然后给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包括咱们刚刚结束的这个新文创市集这种活动啊，然后整个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然后资源。整体上来说，北京这边的营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对北京有非常深的这种文化认同和情感。
11: 回看52 Toys 的发展历程，是企业对初心的坚持，对玩家的责任，对每一个产品的专注，也是企业唱戏政府搭台的具体体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加上宽阔的行业平台，让越来越多像52 Toys 这样的企业茁壮成长，不断将中国潮玩推向世界。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年北京市鲸鱼活动月在门头沟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场。接下来一个月，全市550多场活动等着退休老同志们去打卡，看戏、逛展、学非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惠民成果。
4: 活动现场，门头沟太平鼓盛世鼓乐一敲，气势立马就起来了。戏说千年，水袖一甩，台下掌声不断。现场不光有演出，还设了志愿服务区、银发市集和书画精品展。
14: 我是一名社会化退休人员，经常参加咱们鲸鱼的组织的活动，从中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扩大了我的这个生活圈。
4: 今年最大的亮点是主线加支线双轨并行，五大核心板块主打非遗、书画、红色观影和志愿服务。门头沟区13个镇街还各有一道拿手菜，有的搞生态游，有的办人文讲座，实现一镇街一特色。
15: 今年鲸鱼活动月落地门头沟，让全市老年朋友们在多样化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门头沟区的独特的山水人文魅力。
4: 目前北京已有近260万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下一步将根据老同志们的实际反馈，把更多接地气的活动送到社区，全市各区就近就地办活动，让老同志出家门就能参与。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 京铁乐游文化品牌京藏号将于6月28号再次启程，以铁路为纽带，深化京藏交往交流交融。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还将推出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的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
16: 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盛名远传的八廓街，为大家展示了珍贵的历史画卷。格桑花开，幸福路场，善良淳朴的拉萨人民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年新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17: 这是一封来自雪域高原的邀请。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专列行程14天，往返途经西宁，串联起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文旅景区和雪巴藏戏展演、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一路横穿昆仑山脉，翻越唐古拉山口，游客们可沿着青藏铁路看天路传奇。
18: 我今年63岁，这是我第23次进藏。这趟车呢是白天运行，通过车窗感受到大美西藏的风景。
19: 因为飞机过去几秒钟过去了，没有看这么全，因为我现在已经拍了40-50张了，特别好。
17: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内是欢歌笑语。过生日、玩游戏、聊聊天，京藏号上大家就像一家人，围坐在自家的客厅里。
20: 正好这个月又是我们俩的生日，然后还在这儿过了一次生日，所以非常的高兴，很有纪念意义。
17: 车厢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随团安排了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医护人员配备专业仪器，每日进行健康监测。
21: 心率比平时得快个10-20，
22: 那
21: 还
22: 正常。
17: 京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架起了北京、西藏两地交流交往的桥梁。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会上完成了协会换届工作。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
23: 即将年满36岁的丁宁，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2年8月，丁宁在北京市体育总会第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任常务理事。2025年10月，丁宁出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与此同时，大会还选出19名新一届理事。张怡宁、刘国正、北京乒乓球队教练关亮、国乒功勋教练任国强等乒坛名宿与业内资深人士悉数当选。新一届团队集结完毕，将共同助力北京乒乓球事业稳步前行。
24: 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然后再做好基层各方面的建设，给他们搭建好平台，包括学校啊，还有一些基层的比赛等等吧。
25: 然后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3: 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京正持续丰富完善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上周京城青少年赛事精彩纷呈，掀起一轮轮青春风暴，而本周这些精彩将持续上演。
23: 本周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第八站，即首届北京市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将在北京市石景山体育场举办。本届赛事共设20个竞赛项目，5个竞赛项群，参赛选手为16至17岁的青少年，是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而在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多项青少年赛事也将在本周继续展开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多个项目将继续进行。6月14号，北京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赛事将全面展现首都艺术体操项目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成果，同时为端午假期即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预热造势。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推进。此外，6月13号，2026年北京市毽球联赛分站赛将在北方工业大学举行。毽球运动是多民族群众共同喜爱的传统体育运动，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作为全新打造的贯穿全年、覆盖全市的民族传统体育品牌赛事，今年北京市毽球联赛共设10场分站赛和1场总决赛，赛事设置了大众平梯、专业竞技毽球及青少年组别，覆盖了全年龄段爱好者。

0: 接下来一起关注2026北京榜样五月月度人物榜单。
1: 2026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公布五月月度人物榜，他们分别是江哲元，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霍毅，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柳学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丁宇翔，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二庭庭长；王伟，自由职业者；张昉，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总经理；刘海旺，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装配钳工；贺保卫，昌平区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郝淑英，朝阳区委老干部局机关退休干部；李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娇娇，密云区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于振华，中关村第一小学高级教师；赵化金，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副所长；全洪坤，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树红，昌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于书文，怀柔区第三小学英语教师；陈国成，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人力资源部主任；林晓霞，美团配送员；张莹，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缪博刚，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时间交给您。
3: 好的，重亚，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下午有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大家外出时也最好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到了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出没，后半夜天空放晴，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2到14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高考的后两天受到冷涡后部的影响，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9号白天仍有阵性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10号降雨主要影响山区，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穆赫辛·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还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我们再来关注，在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0: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再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8号7时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西部曼塔港一个码头发生重大火灾，导致至少35艘渔船被毁，两人受伤。
2: 厄瓜多尔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似乎有一艘船上正在进行焊接作业，已经排除了犯罪团伙发动袭击的可能。
3: Entonces se quema una, se quema la siguiente y son embarcaciones no como los barcos autoneros que son de casco metálico, son de fibra y de madera de fácil combustión.
2: 据了解，火灾发生在曼塔港一个捕鱼区，这里是东太平洋沿岸重要的金枪鱼捕捞港口之一。
1: 近期受困老挝中部山区一处洞穴的七名淘金者中，五名已获救，另外二人是仍然下落不明。据泰国媒体七号消息，由于该地区目前存在暴雨、洪水、山体滑坡等安全威胁，联合救援行动已经无限期暂停，前去支援的泰国救援队将返回泰国。
2: 救援人员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考虑到该地区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一旦情况好转并确认安全，搜救工作将重启。泰国救援队方面表示，已将掌握的所有信息移交给老挝团队，以便他们制定后续行动计划。5月20号， 7名村民进入这处位于老挝塞孙本

0: 省的洞穴寻找金矿。由于持续降雨导致洞内水位上涨，七人全部被困。老挝本地团队随后展开搜救，泰国、芬兰、法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多国人员也陆续增援。
1: 6月7号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的患病风险更高。
2: 报告评估了200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的42种主要食源性危害物，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化学物质等。报告显示，生物危害物导致了绝大多数病例，接触无机砷和铅等化学危害物导致了高达73%的死亡病例。此外，仅占全球9%人口的幼儿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1/3，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更易损害发育中的儿童大脑，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世卫组织认为，尽管近年来全球食源性疾病总负担有所下降，但区域间仍存在显著差距，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最为明显。各国政府应该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为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等措施，保护民众健康。
1: 最新研究显示，所谓的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并不正确，在癌症风险方面，任何饮酒量都可能带来危害。
2: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截至2023年发表的843项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对酒精和多种疾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发现，即使每天饮酒不足一个标准杯，也就是纯酒精摄入不足10克，也会增加咽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10种癌症的风险，而且风险会随着饮酒量的增加而持续上升。其中，男性咽癌风险增幅最明显，能达到1倍以上。此外，饮酒还会使慢性肝病和胰腺炎的风险增加。研究结果清晰表明，任何酒精摄入都会抬升癌症患病风险，并不存在所谓的安全饮酒量。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自然健康》杂志上。
3: 好，咱们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雨后的延庆的归水河畔，夏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是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机时刻，北京市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4: 走，赶紧推车，赶紧拉走。
5: 你俩抬着腿就走了，
4: 来，
6: 这
4: 硬就拽，
6: 来，这样行吗？
4: 走，拽
6: 动着，头都掰着，
7: 快点叫咱警察帮我拿箱子。
4: 来。
7: 现在看着不住了，
8: 我当时不知道这女孩能不能救过来。吃完饭也不知道，我骑个自行车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送了个武器，我最起码的人救活了，最少是一条生命。
9: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夏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8: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20米吧。看到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的，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他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从那边拉过来以后，他的船头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叫他师傅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师傅在这个位置蹬着这个，然后就是推，推着船就往前走。船上有个绳，这块有个绳子，有个绳子，绳子挺长的。我在船上呢拉着就拉着这岸边。
9: 接着这艘小船，吴同丽把落水女子救上了岸。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名水上救援者根本不会游泳。
10: 你游泳什么水平啊？
8: 我实际是不会游泳。
10: 即便是那有那个船，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8: 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说当时你不会游泳怎么地的，那是没有想那个事情，你已经想不到那些事情。
9: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11: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12: 为什么还准备了2面锦旗？
11: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然后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了个5面锦旗，然后他的父母，然后打1、2、3、4、5，然后都打听一下才知道吴警官在这边。
8: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

0: 身体怎么样？
1: 身体都差不多，但还在医院，先好了一点。
2: 我感觉吴警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一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3: 就有了这个事儿，你感到过不去。部队培养了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到事儿也在最起码敢往前冲。
4: 吴同立同志，当兵当了22年，当警察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
3: 这应该让我感伤的，哎，就是很平常一个人。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人，退伍军人，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不是那句话说得好吗？人人献出一点爱心，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人间。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多一些善事。
5: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立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2: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挺好的，那这样的人作为我们的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挺感动的。
3: 结婚了没有？
2: 还没有。
3: 还没结婚的呢？结婚的时候可以给我说一下，我参加你们的婚礼，好不好？
2: 行
3: 啊，
2: 行
3: 啊，
2: 一定要去
3: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2: 好。
6: 近日，两名小孩在厦门海沧的一处海边游玩时，不慎被卷入海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游泳的厦门市民陈先生以及另外两名热心市民及时伸出援手，将两名小孩拉回岸上。一起来看。
7: 日前，厦门市民陈先生在海沧海角九号海域游泳，到了傍晚6点多的时候，陈先生准备游回岸上，突然就听到附近有人在呼救。
8: 我当时一听到声救命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是那边有两个孩子。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一个孩子已经是沉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把他给抱着，就这样子，就两个人互相的沉。然后他可能上浮的时候就把声音喊出来，我就赶紧就把我身上的跟屁重新拆下来，赶紧把这个心丢过去，我就游过去。
7: 此时附近也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两名孩子的险情，也一起游向孩子身边。
9: 我抓一个，你抓一个。
7: 在陈先生和这名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其中一名小孩成功抱住浮标，但另外一名小孩身体还在不断往下沉。此时陈先生赶紧回身，将桨板推向那名还在下沉的小孩。与此同时，又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险情，加入救人的队伍。在三人的协作下，两名小孩被安全带到了岸上。
8: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很害怕的。其实挺深的了，那个地方已经很深了。我只是会游，但是我也没有救人的这个经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水淹嘛。我没看到，我不敢讲。那我看到，我没有把你给救起来，是不是？那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6: 不久前的深夜，在河北晋州石泾灌区，一名年轻的女子落水。危急时刻，退役军人徐闯、青年徐天元、赵天元、辅警马秋师挺身而出，跃入水中展开营救。但由于灌区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最深区域达5-6米，最终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
10: 事发当天23:30左右，徐闯正在妻子经营的烤鱼店帮忙。店离渠边不远，走几十米就到。突然他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徐闯立刻扔下手里的东西冲了出去。跟他一起冲出去的还有徐闯的朋友19岁的赵天元。派出所辅警马秋师此时也正在附近执勤。面对汹涌湍急、冰冷刺骨的河水，三个人毅然纵身跳入水中。凌晨2点多，一通电话打给了徐闯的战友赵鹏。
11: 2点多，一个朋友给打电话说，你战友这饭店开着门开着灯，说你也别着急，他说有个小女孩落水，徐闯应该是下去救人去了，你别着急，你赶紧来吧。
10: 赵鹏赶到河边时，搜救已经开始了。朋友们沿着河道一边走一边喊，当时正值春季灌溉期，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第二天清晨，人们在事发地桥东约20米的河坡上找到了徐闯的围裙。
12: 从店里冲出去的，他那个当时系了一个围裙，他都没来得及思考，然后到河边的时候才知道他那围裙是撕下来，然后根本就没来得及解开。
10: 事发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公安、消防、社会应急救援等多方力量，用冲锋舟、无人机、声呐探测仪等全面开展搜救工作。
0: 当时第一天我们带着冲锋舟，还有无人机，还有救生圈，还有自身的装备什么的，都到了现场。到达了以后，能见度特别低，所以这个水下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水流也特别急。当时来的时候还抱着有一线希望。
10: 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最终未能迎来圆满结局，徐闯、赵天元、马秋诗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落水女子也不幸离世。事发第七天，救援队伍在距离事发地12公里处找到了他们。
13: 当时我们给这个遇难者进行默哀，当时我很遗憾的都掉泪了。
10: 救援者中最小的赵天元还未满19周岁，他的姑姑说他一直特别崇拜徐闯，总说以后也要像徐闯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事后当地政府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也已经启动三人的烈士评定程序。
6: 6月3号，江西赣州信丰县人民医院护士尹欣欣偶然路遇交通事故，面对重伤昏迷的伤者，他及时展开专业急救。
10: 6月3号晚，尹欣欣与同伴途经信丰县小河镇蓝澳村，
14: 有一名路人告诉我们前面发生了车祸，叫我们慢一点行驶，不要给患者造成二次伤害。
10: 得知情况的尹欣欣和同伴立即下车上前查看伤者情况。
14: 这名患者呼之不应，然后满脸鲜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在现场立即查看了这名伤者的生命体征，然后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10: 在等候救护车的同时，尹欣欣密切监测伤者的呼吸脉搏。120救护车抵达后，他详细交接伤情，协助急救处置，直至伤者安全转运。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6: 近日，在安徽省界首南站 G2806 次列车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跨部门生命救援。
15: 5月29日上午，由杭州西开往石家庄的 G2806 次列车停靠界首南站时，5号车厢旅客魏女士突发身体严重不适，车站即刻启动铁地联动应急机制，一边联系派出所到场协助处置，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11: 接到通报后，我们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救助。看在他躺在地上手指僵硬想要站起来，我们告诉他不要站起来，这时候给他找了一个靠垫，把他垫在头的下面，并安抚他的情绪，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同时我们联系车站开通了绿色通道，确保救援道路畅通无阻，随后等120赶来。
15: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工作人员合力迅速转运患者至界首市人民医院，同时悉心看护随行孩童，打消患者顾虑。目前经过手术治疗，魏女士已恢复神智，脱离生命危险。此次救援中 G2806 次列车临时超停5分钟，在不影响线路运行的前提下完成生命接力。
16: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标注。记者调查却发现，同一家店在3个外卖平台上竟然有3种身份，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无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如何守护？来看记者报道。
17: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18: 他那个牌子不对， 这牌子不对是吗？
19: 你看，这个咱们没这个店了。
18: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19: 对。
18: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19: 咱们是不是手的店？这好像是假的，不知道。
7: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18: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20: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7: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规实行一周，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21: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7: 当一家无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6: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由于上午没有考试，下午进行英语考试，所以对孩子们来说，早上最好能多睡一会儿，养精蓄锐。今年的高考总共有四天，不仅考脑力，也考体力。在考前既要做到放松和休息，还要适当进行锻炼。那么有哪些运动有助于放松身心，缓解焦虑呢？
22: 临近高考，不少考生长期久坐伏案，作息紊乱，导致夜间亢奋难眠，白天困倦乏力。事实上，完全静止不动可能导致身体僵硬，思维迟钝，而过度劳累又会影响精力。科学适度的轻运动才是考前舒缓身心、稳住状态的高效方式。
23: 在考试之前呢，是可以从事运动的。那么一般我们推荐从事30分钟左右，比较轻柔的有氧运动，是对于身体缓解考前紧张，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保证肠胃的蠕动以及优良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一些慢走、快走，或者呢平缓的骑一骑自行车。在家里呢，我们可以离开书房环境，在客厅或者阳台呢进行一些简单的拉伸和一些自重的抗阻训练，就可以很好的达到这个效果。首先呢，可以做一些轻柔的拉伸动作，两手呢从体侧开始，缓慢的上抬，掌心向下，然后呢抬到自己极限位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边吐气边身体微微的屈，让你的双手尽量的去触摸地面。接下来呢，以右侧为例，右手呢先抬肘，屈肘，然后呢手臂再伸直，同时呢向上转动，眼睛水着手，到了极限位置以后，保持正常呼吸，一、二，然后呢，缓慢的回来。每一侧我们做3到5次。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抗阻练习，两脚左右开立，比肩略宽， 然后呢，双手自然放于体侧。当我们开始运动的时候，先屈髋，然后呢屈膝，双手平行啊向前抬至水平位置。当我们下降到极限位置的时候，屏住呼吸，然后快速的吐气站起，依次完成同样的动作，可以完成8到12个练习。
22: 大量研究证实，适度运动对身心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备战高考的考生而言，考前规律的参加运动有益健康。但备考时间紧张，考生不宜突然对运动习惯进行较大的改变，需要遵循适度、循序渐进、个性化的原则，切忌过量运动造成身体疲惫，影响次日应试状态。
23: 在考前呢，绝对不要进行高强度对抗类的运动，比如说像篮球啊、排球、羽毛球等等啊、这些项目呢，虽说很有趣味，但是呢，它的动作幅度较大，运动强度比较大，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第二天的恢复状态。
22: 从身心健康层面来说，考前短时间轻柔运动是成本最低的解压助眠方式。无论选择何种运动方式，均需要在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后做好拉伸等放松活动。运动时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运动后要保持充足的营养和睡眠，以减少精神疲劳、肌肉酸痛等发生。而针对考前失眠、临场紧张问题，心理专家也给出实用调节妙招。
1: 首先呢，晚上如果睡不着，那么你可以搜索正念减压的音频，这样的音频会很有利于你进行自己呼吸和全身的调节。即使在你进行正念练习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仍然睡不着，但你要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良好的休息。另外呢，就是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考场上有些紧张，那么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同时又很可行的，就是现场的深呼吸。你可以想象自己的面前摆着一杯你很喜欢的香气四溢的热茶，想象你可以闻到这个茶的清香，然后呢，深深的吸气，慢慢的呼出，通过做5到10个这样的深呼吸，你的身体就会接受到这样的信号，让你的身心调整过来。
16: 6月7号，北京银行暖心办考特色服务全面启动，通过细致入微的便民服务和特色互动体验，贴心陪伴广大考生及家长，用金融温度守护逐梦之路。
3: 东直门中学考点外，北京银行北京分行精心同行志愿服务队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清凉饮品、祝福花束、应急文具等贴心服务，以热心细致的办考服务让考生及家长感受到关心及鼓舞。
4: 我觉得北京银行作为北京市的所属的银行，然后能够参与为考生进行服务，感到特别的好，特别欣慰。
5: 立足营业网点，直奔周边考点，定点部署便民服务站，免费向考生家长提供应急文具、防暑降温等便民物资。北京银行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用精致办考守护高考考生逐梦之路。
3: 与此同时，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在部分网点设立暖心办考驿站，除基础便民保障外，还增设免费打印等实用服务，全方位满足现场需求。
24: 现在你看北京银行给家长提供这个休息的一个地方，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有爱心，刚一进来然后就有这个矿泉水还有扇子，来到这儿以后就特别踏实了。
25: 驿站特别准备了种子贺卡、祝愿、高考拓印、小红花寄语等多种互动体验，以此缓解考生及家长的焦灼的心情。
3: 多年来，北京银行坚持开展暖心办考公益活动，今年更是在30多个重点考点外设置办考驿站，为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26: 祝高考考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3: 北京台报道。
16: 6月7号上午，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统考在全军各考点同步开考。今年的军考持续3天，火箭军某部考点提前筹划，助力考生向着心中的军校梦发起冲刺。
27: 6月7号上午8点，负责此次军考的考官们整齐列队，经过安检后进入考场。
10: 在纪检部门的全程监督下，监考考场抽取在现场公开进行，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各自监考场次，而后分发试卷。考务人员严格执行人证对照三证核验制度，对身份证、士兵证、保障卡逐一比对，同时使用金属探测器对考生随身物品进行细致清查，智能安检门同步运行，任何带有存储、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均被拦截在外，整个过程组织严密，衔接顺畅。
0: 下面由我来启封试卷袋，
2: 试卷类型、数量准确。
10: 随着开始答题的口令下达，考生们迅速进入状态，在试卷上奋笔疾书。考核办公室内，监考员和纪检干部通过摄像头网上监考，在后台实时巡查，助力考生们向着心中的目标发起冲刺。
8: 经过前段时间的系统复习和共同科目考核选拔，我终于走进了军考考场，这是对我文化基础和意志品质的全面检验，我会沉着应战，全力以赴，争取以优异成绩考入理想军校。
10: 据了解，今年参加军考的士兵都是前期经过群众评议、民主推荐、军事科目考核和文化预考选拔出来的。军考共持续三天，考试成绩发布后，考生可以通过军网招生信息平台查阅成绩，填报志愿。北京台报道。
16: 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来自秘鲁西潘王陵的金器很多，大到让人吃惊。比如戴在胸前的铃铛，每个都有拳头大；再比如戴在耳朵上的耳钉、耳针，快赶上小拇指粗了。那这些夸张的装饰品到底属于谁呢？
9: 两件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松石的耳饰啊，一个表现的是鹿的形象，一个表现的是鸟，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的形象。
12: 和想象中的小耳钉不同，整个耳饰有拳头大，背后的耳针更是夸张。
9: 我们的摄影师如果能拍到后面鹿的这个耳饰后面有个长长的耳针，就能看到它其实有这么粗。
13: 等会儿我要非要看看不可，这头一回。哎呦，
9: 你看最边上那边也能看到，就非常
13: 给大家说一下这直径啊，至少1.2厘米左右，
9: 对对对，
13: 甚至那个粗的有1.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9: 是这样的。
13: 谁的耳洞有这么老大呀？这是怎么戴得住呢？这个
9: 对
14: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了你的身份越高贵，所以从小的时候，男性他我们所谓的成人礼，他们就会用金针来给你穿孔，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越来越大，
13: 扩孔。
14: 对，以至于带到更大的地方，所以就能显示他们地位的尊贵。当然，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像苗族啊，他们也带很沉重的。
12: 那您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品种的鹿吗？
14: 它叫白尾鹿。其实，就如果可以拍到的话，会发现它的尾巴，就是这个白尾鹿，它奔跑的时候尾巴是向上翘的，而它的舌头是向外吐的，就是在喘息。那这个鹿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也象征了一种神兽，就是代表活力，代表这种机敏，甚至于说是它们的一种吉祥的一个象征。
6: 这一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27: 好的，彭程呀，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全国天气。南方强降雨逐渐进入核心影响时段，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大部、云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请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候考时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室内去躲避。气温方面，由于高空冷涡继续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仍将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南方暑热随着降雨增强将有所缓和，最高气温30度线将收缩到广东西南部、海南一带，大家还需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6: 好，感谢彭程的提示。下面来关注世界杯方面，还有四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伊朗驻墨西哥大使6号表示，伊朗队已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
2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 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6: 一名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六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到7个小时的盘问和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暂未置评。
28: 据报道，侯赛因六号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机场安保人员盘问，手机也被检查。据多家媒体说法，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侯赛因是伊拉克队核心人物，在3月31号举行的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他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
16: 每届世界杯开赛前啊，各支球队都会拍摄合照留作纪念。近日，挪威队就在出征前拍摄了一组维京主题合照。
28: 拍摄当天，挪威全队成员身着维京风格传统服饰，手持古典盾牌与复古武器，完美还原了维京人的经典形象。美加墨世界杯对挪威队来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时隔28年重返该项赛事的正赛。根据赛程安排，挪威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17号迎战伊拉克队，开启本届世界杯征程。另外两场小组赛的对手分别是塞内加尔队和法国队。
1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美时间6月11号拉开帷幕。为迎接世界杯，数千人六号齐聚墨西哥城市中心，挑战创造世界最大规模的人浪。
28: 据法新社报道，人浪是一种标志性球迷活动，因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广泛应用闻名。六号当天，大批当地民众齐聚在墨西哥城市中心一条绵延2公里的公路上，挑战创造世界最大规模人浪。人们身着传统服饰，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载歌载舞，还有很多人穿上了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为他们的球队加油助威。墨西哥文化部当天晚些时候发文称，此次挑战成功，不过这项记录还有待吉尼斯官方认证机构确认。
16: 随着世界杯的脚步临近，巴西各地的氛围逐渐升温，居民用国旗、足球、吉祥物等彩绘来装饰街道，处处洋溢着热烈的足球氛围。
28: 在巴西圣保罗市中心，当地一座标志性建筑正换上新装，原本就以色彩斑斓的空间，如今增添了更多足球主题的装饰。这里的人们用艺术、色彩和美食为即将到来的足球盛宴营造热烈氛围。来到圣保罗市的这处街区，街道上已经涂满了巴西国旗的颜色，地上写的是这届世界杯是我们的，表达出当地居民对于巴西国家队的美好祝福。这里没有专业的体育场，但有着最纯粹的热情。这些缤纷独特的创意向世界展示了巴西人如何用爱与艺术拥抱足球。
16: 初夏时节，昆明市晋宁区滇池环湖路临湖的水田正值插秧季。
6: 移轴视角之下，广袤的田野宛如微缩世界，田间农事繁忙，也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那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了，是这意思？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这就是他变装的地方
1: 之一。
2: 他的藏身之处远不止这一个。
0: 你还知道其他的？
2: 只要一些。
0: 去过吗？
2: 没有。
0: 以张老板的多疑，很难完全信任你。
2: 他在金海能用的人不多了，我会让他信任我的。
3: 公安局已经找到乌鸦了，阮飞被抓，居酒屋已经回不去了。
4: 连续两次行动，国安都紧追而进。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
5: 你怀疑高天阳？
4: 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3: 我把任务布置给冉飞，按理说没有人会察觉，高天阳也不知道他的存在。
4: 你觉得解约哪边出了问题？
3: 有可能

0: 我要通知周志远，注意身边敌人。第一战挂就个安全地方，保护好你手中那只王牌。
1: 我知道。
2: 快24小时了，他一句话没说。
3: 他是不打算开口了。
2: 我查过他的背景，没发现他的原籍。
3: 证件是伪造的，很可能他不是国内长大的，他的出身可能只有张老板清楚。
4: 景处，石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5: 走。
4: 跟高天阳判断的差不多，朱石奇家的电脑键盘上被喷了毒剂，导致他中毒。毒鉴定科那边也出了结果，跟石磊中的毒是相同的。
3: 周诗琪交代了什么情况？
4: 他保留的两份关于哲玉输送客户数据的视频全部都被染匪给毁了。
3: 网络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如果周诗琪所说的情况属实，哲玉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4: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周诗琪的口供，还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办法对周哲一进行深入调查。
3: 我会将情况向上级汇报，联系有关部门，对哲月的数据中心做一次安全检查。至于周哲一，天阳有他的计划。
4: 明白。

0: 为了安全起见，切断了卓越和游戏的数据传输，但是期之内不能继续再给你们提供数据了。
1: 卓越智能游戏在中国最大的数据库，一定要重点保护好它。
2: 这是国安推人来查我，
1: 人家那把生人不如，我们真的损失巨大。
3: 是，国安这次能这么快的找到乌鸦，我也是确实没有想到的。
1: 对了，这些任务还有谁知道？
0: 除了张老板，就只有瑶瑶了。
1: 张老板肯定没有问题。
2: 瑶瑶，
3: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1: 看来国安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注意安全。
3: 我会小心。

0: 事了吗？
1: 我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比如你家。
0: 不，
1: 先进去再说，这样才安全。

0: 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
1: 技术课把你的照片和之前得到你乔装后执行任务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确认是一个人。现在大概在各个系统里边录入你的资料，准备展开调查了。
0: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安置好我的，毕竟你也不希望我落到国安手里。
1: 我就不相信在星海你们就没有其他的联络人吗？
0: 有啊，但是都不如你。
1: 你是在逼我吗？
0: 我也是没办法。

0: 你打算要在这待多久？
1: 该走的时候自然就走了。
0: 你就那么信任我吗？
1: 组织还不信任你，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保护好我的，对吧？
0: 可是现在咱们俩有大麻烦。
1: 什么？
0: 展飞知道我的身份，公安局正在对他进行审讯，没有让我负责。一旦他崩了，说出我的身份，咱俩全完蛋。
1: 那怎么办？要不然你想个办法，让他改不了口。
0: 让我除掉他。
1: 你又不是没做过。
0: 他跟萧逸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得手。你没有必要反复提醒我，我有把柄在你们手里面。
1: 你不用那么紧张，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1: 放心吧，他不会出卖你。
0: 你确定吗？
1: 出卖你，就等于出卖我。
0: 你怎么那么信任他？
1: 当然，我有信心。你也大可放心。你吃饭了吗？
2: 我还没吃。
0: 什么都没有，只有方便面。

0: 太香了，你不尝尝？
1: 你吃，我知道你厨艺好。
0: 嗯，有个事儿你得告诉我。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是怎么查到尸体的？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0: 不会吧，高科长？
1: 特工游戏里边查的，那个部分我没负责。
0: 你的那个女同事？
1: 是。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想避免这些情况，最好就是提前告诉我你有什么行动。
0: 我现在无能为力，我就是一个东躲西藏的人。金海的工作呢，也不由我负责了。就算我想告诉你，我也没办法。
1: 那你就不要怪我后知后觉了。
0: 这个借口很管用啊。
1: 别人我管不了。如果你还有其他任务，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做。毕竟我还。

0: 想活久一点。
1: 那个女的，你能搞定吧？第一次去君游屋，她跟你姐。
0: 那个时候你就注意到我了吧？
2: 准确的说是注意到你们两个人，她应该对你有意思。
0: 什么意思？
3: 男女之间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
2: 他越是喜欢你呢，我就越安全。
0: 为什么？
2: 喜欢自己的人是最好掌控的。
0: 像萧逸一样。

0: 你到底要在我这住多久？
1: 我不是说了吗，该走的时候我自然会走的，不过我现在挺喜欢这儿的。
0: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留下来也干不了什么。
2: 高科长是想问我接下来还要完成什么任务吧，绕着圈子逃的话。
0: 叶墨已经知道你暴露了，还把你留在青海执行任务，说他们为了达成目的也不在意别人的死活。
2: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你有用的时候怎么着都行，没用了翻脸不认人。国安不是这样吗？如果他们知道你跟我们有联系会怎么样？
0: 国安知道你在我这儿，咱俩都完蛋。
2: 你看哪一行都一样，说不定哪一天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不如及时行乐。
0: 住在我这儿可以，但不许惹事儿，不要轻易出门，这是我的底线。
2: 交代完了吧？我也吃饱了，今天挺累的。这是卧室吧？双人床，还真有点家的氛围。
0: 上一个跟你有这样氛围的人已经死了，
2: 那你最好祈祷你比他幸运。

0: 至今还有人找过吴阳吗？
1: 不少，
0: 给我一份资料。
1: 马上把

0: 早啊，休息的怎么样？啊，不知道你早餐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中式的、西式的，我都做了。
1: 我没有吃早餐习惯。
0: 好习惯要慢慢培养的。
1: 你自己吃吧。

0: 张老板住到你们家去了，
1: 嗯，
0: 小心点儿。
1: 他现在还需要用我，他不会对我下手的。
0: 不对你下手，住你们家干嘛？羊入虎口，洁身自好。
2: 吃你早餐吗？

0: 是的，我知道近期网上确实是有一些谣言，但既然是谣言嘛，那就一定不是真的。但不管怎么说，一定是我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以后一定加强管理。
1: 好的，请领导放心。哎，再见。
2: 你找我啊，赵总。
1: 世奇出事了。
2: 出事了？他出什么事了？
1: 公安局介入调查了。
2: 他们是怎么介入的？
1: 是啊，我也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让你去调查世奇的事儿，你有跟别人提过吗？
2: 前男友，他好像也知道。
1: 怎么会这样？
2: 我那天去跟世奇，他要找我，突然就被他撞到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他这是工作任务。但周总您放心啊，我只跟他说这是工作，其他多余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讲。
1: 那他跟国安局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有一个哥哥是公安局的，会不会是他说了什么？对不起，周总，是不是我把这件事情给搞砸了？
1: 没事没事。
2: 那没什么事情，我就出去了。
1: 查过了，没问题的，他们什么都查不到了。

0: 回，我们见一面吧。谢谢。你是不是查过事情？
1: 我想知道周正义为什么让你查他，你不告诉我，我只能自己去查了。
0: 查到什么？
1: 测控游戏里有人爆料说哲月泄露了用户信息，这个爆料人就是石晴，所以周正义才让你去查。
0: 这么说周正义也可以进入到游戏？
1: 也有可能是业务的人告诉他，
0: 所以他知道我的身份才让我去调查。
1: 还有这个可能。
0: 你还在跟国恩联系吗？
1: 我和高天阳还有联系。
0: 你在帮他做什么？
1: 他不需要我。
0: 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

0: 我确实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石启威胁到他们，他们就要动手除掉他。我真的不敢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是这样的结局。
1: 你知道吗？你今天能来找我，我很开心。我之前一直担心你，担心你继续往业务做事儿会越陷越深。
0: 那你会帮我吗？
1: 帮。我帮你做什么？
0: 我要查清楚周哲一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1: 你查周哲一干嘛？
0: 交给国安，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你会帮我吗？
1: 帮，竭尽我的所有。
0: 谢谢。
1: 我们干什么？
0: 白天听到他在办公室里跟别人视频，说什么已经有人来检查，发现不了什么的。
1: 他用的手机还是电脑？
0: 电脑。
1: 那就去他办公室查查不就完了？
0: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面，我很难有机会下手，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进他电脑。
1: 我有办法。
2: 怎么黑着灯啊？没开业？哟，怎么关门了？连个通知也没有啊？
3: 临时有事吧？老板娘看起来还是挺靠谱的。
2: 哎，我刚充了钱，他不会是跑路了吧？
3: 老黄，你就放心吧。哎呀，项目咱告一段落，本来是想和你多喝两杯。
2: 你说吃过了这家的菜了，几天不来我还挺想这口的。
3: 行了，跟我走，换一家
2: 啊。
3: 那家也不错。
2: 哪家啊？
3: 前面。

0: 我以为你只会做日料呢。
1: 那你可太小看我了。
0: 看来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啊。
1: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慢慢了解。

0: 您好，您的外卖，
1: 谢谢。等一下，
2: 嗯，
1: 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2: 啊，什么事啊？

0: 那天我去了居酒屋，我还以为你出事儿。
1: 我没事儿，放心吧。不过有个事儿还需要你帮忙。上次的样子被毁掉了，还需要再取一份。
0: 不可能。

0: 赵总。
1: 啊。哎，没少点东西吗？
0: 上次看你喜欢吃的那些，我随便点了一点。
1: 还挺细心。
0: 喝点吗？
1: 来点。今天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我先敬你一杯吧。
1: 为什么先敬我？
0: 实习的事情解决了，祝你渡过难关。
1: 嗯，谢谢。嗯，
0: 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1: 嗯。
0: 您到底什么身份啊？

0: 你觉得我什么身份？
1: 和我一样，你也是业务工作。
0: 业务？我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周总连承认自己身份的勇气都没有吗？
0: 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1: 因为你过于信任我。
0: 我的信任让你不安了？
1: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从来都不相信没有由来的信任。
0: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信任你？
1: 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业务员，所以你才让我调查沈琦。这件事情刚爆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想要找到他，除掉他。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才行。那有什么人比得过组织上的人更加值得信任？再或者说，用我是于先生的意思，对吗？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知道你是不会承认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已经有人开始在怀疑你。
0: 是谁？
1: 王子成。
0: 你的前男友？
1: 对，他一直都在怀疑你，怀疑你是业务的人。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今天这顿饭就是他让我请你吃的。
0: 让你请我吃饭，然后掏出我的身份。
1: 不光这样，他现在应该已经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了。

0: 邱刚是干什么？
1: 当然是要调查你，查出你跟业务有关联的证据。
0: 谁指使他这么干的？公安局？
1: 当然不是，公安局不可能让他去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是他自己想要查出你的身份，帮助高庭阳摆脱业务的要挟。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于先生，于先生不希望你中麻烦，而且万一你出了事情，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也不能拒绝孟子成，让他怀疑我。
0: 所以你就来告诉我，
1: 周总，我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我不想被国安抓，我更不想留在静海这个地方坐以待毙，我想离开这里。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可以吗？
0: 我会帮你。
1: 您这算是答应我了？
0: 答应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我很高兴你跟我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0: 你在干什么？
1: 玩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1: 特工任务。
0: 游戏？一会儿跟警察说去吧。带走。
2: 别别别！

0: 展现地道北京风味。
1: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0: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
2: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0: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3: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下一碗面，京味有讲究。
5: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6: 去博物馆里我们不看电影吗？
7: 那你看什么？
6: 哇，
8: 我能在果仑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9: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0: 博物馆的第二位。
8: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相合影。
9: 嘿，你看，
8: 我能在听你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9: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8: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6: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对吧？哼。

0: 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1: 嗯。
0: 别太为难他了。
1: 哦，你还是很喜欢他。
0: 他一直都想要帮我，但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注定永远都走不到一起。
1: 那我呢？
2: 我。
0: 你。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达到目的了。
0: 哎，对感情你永远这么理性啊？
1: 生存已经很不易了，太看重感情，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游戏。
2: 游戏？
1: 我当初就是因为特工游戏才被业务看中的，所以后来的一切都只能当成游戏继续下去。也正是因为特工任务，才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对不起啊。
1: 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
0: 这个游戏是我一个很熟的朋友开发的，如果因为他让你变成现在这样，因为他伤害了你，我代着向你道歉。
1: 你朋友？
0: 嗯，我跟他在一起打拼过好长一段时间，他在特工任务里的代号是 Z。
3: 读大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开发了一个问答网站， Z 也是其中一员，大家志同道合，有着雄心壮志，想做一个学术严谨只针对高端人群的问答网站。可是网站上线之后运营状况很差，根本没有多少用户，我们几个人的钱已经全都投进去了，在四处东奔西走要找投资人，却屡屡碰壁，网站没有后续注资，陷入窘境，于是我们都退出了，只有 Z 坚持了下来。可是就算到了这种时候， Z 还是不甘心放弃。这时他无意中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公告，学校在办一场游戏设计比赛，获奖者有50,000美元的奖金。看到这则消息， Z 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玩游戏，以前上学没事干就自己捣鼓出几个小游戏， Z 选择了其中一个游戏。当时做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刚一块看完《碟中谍》，觉得很酷， Z 花了几天时间没日没夜地重新优化了程序，拿去参赛。
4: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Tai.
5: 周先生。
4: It's my Liao. So.
5: Liao, 你好。
4: I like this game very much.
5: 我很欣赏你这款游戏。
0: 可惜那些评委不太喜欢。
5: 你没有想过，把这款游戏做大，让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玩你这款游戏。
0: 对。老实说，与其说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我更需要的是那50,000美金。
5: 我可以给你50万美金了。嗯？
0: 什么条件？
5: 继续开发你的游戏，要按我的要求。
0: 可是现阶段我不太想再开发游戏。
5: 那我们没有你一句吧？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0: 因为我有一个网站，我需要这笔钱去维系它的运营。
5: 嗯，这样吧，除了这笔费用，我可以支付你后期的所有研发费用。你没有开成功，我还有奖金的，你们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你们喜欢的事情。
0: 这为了拿到那笔投资呢，就答应他的要求了。
1: 找准落点，满足需求，这确实是于先生惯用的手法。
0: 嗯，他给 Z 提供了一个团队，让 Z 按照他的需求呢把游戏重置一下，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特工任务。
1: 那后来呢，他又把钱都投到这个网站里了吗？
0: 对，他后来又把这些之前一起合作的同学全都找回来了，把钱也都全都投了进去。但是可惜没有适当的宣发，再加上美国市场呢，当时这种问答网站有点饱和了，我们的网站无人问津。

0: 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
1: 那你怎么自己开启了哲越啊？
0: 我当时觉得吧，继续在美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看不到前景的。但是在中国呢，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同类型的这种产品出现，那我就回国继续创业做哲越呗。
1: 哲越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0: 你呀、啊，对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啊。
1: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一些。
0: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
1: 最后一个问题。
0: 嗯。
1: 后来这个 Z 他怎么样了
0: ？Z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不早了，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送你回去。

0: 那你会帮我吗？
1: 会。我怎么帮你？
0: 我要查清楚周哲一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1: 他背叛了你，你不值得为他担心。
2: 是，那他不是让人给你写了吗？那不是他的本意。
1: 你不用替他开脱，不管什么不得理理由，不管是不是被迫，他就是一名间谍。
3: 你又骗了我一次。

0: 怎么样？他应该相信我了。周哲一果然对实习下手了。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周下来了，只是受了轻伤。不过接下来你会有大麻烦。周哲一一定会与你走漏风声，甚至会与你跟国安有关系。你放心，我会要死不承认的。
0: 远远不够。让他信任你，是我们的目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0: 打消他的怀疑，他必须要有一人帮你挡道。
1: 谁？
0: 黄子成。他不是告诉过你，他觉得周周一有问题吗？你去找他，你跟他说你有查缺，让他帮你一起查周周一，他肯定会帮你。
1: 是真的查吗？
0: 真的查。你们要有计划，然后你把计划告诉周哲一，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他身上，他就是你的投名状。
1: 可是一定要这么做吗？
0: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你放心，他不会有事。
1: 如果黄子成知道是我出卖了他，
0: 他会对你绝望，然后不会再相信你。
1: 好，我知道了。这是他的录音。
2: 哲月，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3: 你啊，对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
2: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
3: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
2: 最后一个问题。
3: 嗯。
2: 后来这个 Z 他怎么了？
3: Z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
1: 他自始至终就没有正面承认自己是业务的人，也没有承认哲月和特工任务的关系。
0: 他没有那么容易说出真相，但是他现在不怀疑你。
1: 对，那接下来呢？我应该怎么做？
0: 如果 Z 先生就是周哲一，那他就是特工游戏的掌控者。你要想办法撕开他的伪装，
1: 找到证据。
0: 是，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1: 好，那子成那边？
0: 他没事，他很快会出来的。
1: 他会恨我的。
0: 恨和后悔只是一时的，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

0: 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1: 另外一个选择呢？
0: 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国安局自首，但要面临的是坐牢。你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开始我们行动。
1: 我要自首。
0: 你确定？
1: 我确定。我跟业务接触以来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你了。
2: 嗯，那说说你姐姐姚月的事儿吧。
1: 我姐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没有办法拿我姐的性命去冒险，所以我刚刚假装答应了于先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也答应了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帮了我姐。
2: 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自首啊？
1: 因为我真的不可能去杀人。虽然您可能觉得我是间谍，但是做人的底线我还是有的。
2: 你救了黄泽成，这也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我明白。
2: 现在的任务是让业务相信你和天阳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去杀掉孝义。
1: 还是要去杀人？
2: 你相信我们吗？
1: 我相信。
2: 嗯，我们不会让你去做违法的事儿，是在帮着你戴罪立功，明白吗？
1: 明白。
2: 从现在开始，你和天阳单线联系，绝对服从他的指挥，不要把你们的关系、你的任务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能做到吗？
1: 我可以。
2: 接下来怎么做，天阳会告诉你的。

0: 想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想尝尝老虎凳子？
1: 我真不是故意破坏的，
2: 上来他妈敢嘴硬！
3: 别看了，今天不想做事。
1: 是吧？
0: 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你同党，这会儿你要说出来还来得及，等要是我自己找到他，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我不过就是剧院去管灯光的。
0: 我哪儿来的什么
4: 好看吗？
0: 啊，
3: 一般。
0: 最后
4: 那怎么看这么投入？
0: 真是
3: 平时太忙，也没时间放松下来看电视，所以就算再难看也觉得挺好看的。不过悠闲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4: 什么意思？
3: 我该走了。
4: 什么时候？
3: 你是不是盼这一天盼了好长时间了？
4: 还回来吗？
3: 他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回来了。
4: 换个环境生活也挺好的。
3: 你会想我吗？
4: 想一个把我逼到绝路的人。
3: 只有痛才能把爱记得更久。
4: 哎呀，可惜了，我没这个癖好。
3: 我走之前能不能实现我的愿望？
4: 如果我能做到。
3: 吃了那么久我做的饭不回一顿？
4: 我厨艺太差了，我就怕你下不了口。
3: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4: 行。

0: 记着啊，这几个牌子都不错，主要是很方便，一学就会。回家我教你。平时别总吃方便面，一点营养都没有。那做个咖喱饭，浪费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1: 哎呀，够了，我很少能用这些。
0: 我走之后，估计你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了吧。
1: 你离开的时间定了吗？
0: 你怎么总是能说出这么煞风景的话？
1: 迟早要分别啊。
0: 也是，不过我什么时候走取决你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1: 我？
0: 嗯。
1: 什么任务？
0: 去圣女集团取一份数据。
1: 你找错人了吗？我在公安局，不在圣母集团。
0: 可是黄家明跟黄子成在。
1: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卷进来？
0: 他们可以帮你啊。你不是希望我尽快离开吗？做好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走了。当然，如果你想挽留我，我也可以考虑留下来。毕竟，我还是挺喜欢你。
1: 喜欢我？我跟你之前的搭档没什么区别，都是你利用的对象而已。
0: 你跟他们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你站在光里，让人不自觉的就想把你拉进黑暗中来。
1: 现在你成功？
0: 可我最近一直在怀疑，你真的到黑暗中来了。

0: 每次我给你煮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偷看我？
1: 偶尔。
0: 代号 HY106 基因工程实验，生物集团最重要的项目，也是业务最看重的项目。
1: 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重要的项目，甚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没办法，余霄月、石磊、向阳都被你们抓了，黄子成也被你救了，所有的人都被你剔除了，就只剩下你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找你舅舅了。郭璞了。

0: 尝尝。我既然这么重要，那咱俩就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这是我为业务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你觉得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0: 你呀，你就是谈条件最好的策划。我现在要去公安局自首，顺便带上你，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1: 何必搞得两败俱伤呢？
0: 不是两败俱伤，伤的只是我们两个人。你要看清形势啊，现在业务要的只是实验数据，我们俩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棋子而已，而且我比你重要的多。你现在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我就不知道你这份忠诚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只知道他们随时可以扔掉你。现在唯一能帮你撤出来的人是我，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清形势的话，那就是自掘坟墓。
1: 跟我说这些想告诉我什么？
0: 我只是希望你帮我传达，这是我替你们做的最后一个任务，之后我跟你一块离开。
1: 一起离开？去哪儿？
0: 国外。
1: 为什么？

0: 我现在留在这儿，他们还是不断让我做事，我早晚被国安抓。我现在已经能看到未来了，何必我早点脱身？除此之外，我还需要一笔酬劳。
1: 多少？
0: 100万美金。
1: 你觉得这个数据值100万吗？
0: 不光是数据，还有你的安全。
1: 我的安全？
0: 你觉得不值吗？
1: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要向上面汇报。
0: 不着急，我等你答复。味道怎么样？
1: 不错，很有天赋。
2: 考考奖，你的条件就过分了吗？
3: 你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拿到东西，我可以拿到，你觉得我这条件过分吗？
4: 但你不要忘记啊，我最大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你杀少爷的秘密。
3: 这个秘密不是聚宝盆，你让我无休止地替你们卖命，每一次行动都非常冒险，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根本没有出头之日，只有死路一条。晚死不如早死，我现在去自首，可能还不会判死刑。
4: 高科长，你这种态度，我们没办法谈下去。
3: 对你来说这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这是命。
4: 好，我答应你吧，你把东西带上，跟蒋老板一起离开吧。
3: 钱呢？
4: 我会打到这江上的。
3: 谢谢于老板，我也不知道离开以后能不能替老板效力，
4: 就一看你积极的表现吧。
5: 您真的答应高天阳的条件？
4: 你不要想过，高天阳为什么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5: 他不想连累黄子成和黄家明，更担心自己的安全。
4: 也许高天阳早就想来我们业务。
5: 我不明白。
4: 你想想，高天阳为什么不趁机去杀肖云？
6: 他给自己留余地。
4: 高天阳离开高安，对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
5: 那您还答应他的条件？
4: 我们现在稳住他，但是不能够把所有筹码拿在他身上的。我还有另外一条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1: 儿？你明知故问，你的紧急联系人不都是我呀？
0: 也对。
1: 怎么了？不想见我呀？
0: 想啊，你要是不来找我，我还得找你去呢。
1: 你找我干嘛呀？
0: 和你诉说一下我又被骗的经历。
1: 哼，是被骗进去的。
0: 人家给我来了一招请君入瓮，我就老老实实进去了。
1: 那也还相信他？
0: 没办法，让人家拿得死死的。
1: 就你这样还想进公安呢？
0: 我这次虽然被人算计了，但算计我的人不是瑶瑶，
2: 是你。

0: 他们都是业务的人，他为什么选择牺牲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呢？除非他是在为别人做事，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对吧，高科长？今天呢，你来接我，然后把我送回家。这一路上呢，你安抚我的情绪，最后肯定是要跟我说，让我和瑶瑶断绝所有联系。我说的没错吧？
1: 是，跟你猜的差不多。你的任务完成很出色。
0: 骂谁呢？我这是完成任务吗？我这是被设计了。
2: 如果你要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撤出去，这事儿就不会落在你脑袋上。
0: 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会承认错误，我不在乎。不就是进去蹲两天派出所吗？没关系。但今天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问清楚：瑶瑶到底是不是你的人？她是不是在替你做事儿？

你怎么能早跟我说呀？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的？是不是他求你救的那次？

0: 我已经跟黄子成说清楚了，他以后也不会再找我了，联系方式也已经删掉了。
1: 这样的结果对你们俩来说都是好的。
0: 我明白，就是心里面有点不好受。你找我不会是刻意想来安慰我的吧？
1: 我想让你查一下哲月。
0: 哲月怎么了？
1: 我怀疑哲月跟特工游戏有关系。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这你不用管。哲月里面都有谁能拿到一个用户数据？
0: 有一个数据中心，客户的数据都会放在那个服务器里面，能接触到数据的人不少，但是能调取个人信息的人不多。我会留意的。
1: 你要重点关注一下周哲月。
2: 我知道，都得保密。你要是不想跟我说也没关系，只要瑶瑶能成功上岸，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如果不让你们俩见面，能做到吗？
2: 我能，只要能救他，我就不跟他见面。
1: 放不下。
2: 放不下，但是必须得放下。

0: 你可以继续跟他见面。
1: 真的？
0: 真的。你亲密未遂被抓到派出所，是他求的周芷怡放了你，你们俩还有感情，你出来你不找他，不合情理啊。
1: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隐隐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0: 在案子结束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克制住你的感情。
1: 我知道，哥，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0: 谢谢。
1: 我撤销了对黄子腾的控告，就是一场误会。
0: 他应该感谢你的大度。
1: 你猜他现在在想什么？
0: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好的，远离斗争。
1: 你不担心他怀疑你啊？
0: 为什么要担心啊？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自己。那为什么要怀疑我呢？
1: 你真这么想吗？他很信任你的。
0: 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正的相信另外一个人呢？
1: 对，在你进入到间谍的世界那一天开始，你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互相猜忌，尔虞我诈，他会一直伴随着你。
0: 可是我不像你，我没有你那么强大。我知道自己已经快到了自己的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现在就像是一条挣扎在快要干涸的湖水里的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呼吸，苟延残喘着，随时都在等死。
1: 如果你能离开金海的话，你打算做点什么呢？
0: 远离斗争，找一个像哲月一样的工作。如果特工任务能是一款单纯的游戏就好了，我就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了。
1: 你是一名超级玩家，业务不会这么容易放弃你。
0: 所以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就连想离开这个金海都没有办法自我做决定。
1: 等一下，我或许可以帮你。
0: 怎么帮我？
1: 帮你离开金海。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 Z 先生，让你进到游戏公司做一个游戏主管，设计新任务，开发新玩家，你愿意吗？
0: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谢谢郑总。
1: 但有个条件。
0: 您说，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1: 你说的。你离开呢，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游戏失去了一个超级玩家，你要再找一个人把他带回去，顶替你的位置。
0: 再找一个人？
1: 对。
0: 找谁呢？
1: 黄子成。
0: 黄子成。可是为什么要带他？
1: 这不就是你来金海的任务吗？把他带回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就可以开始你新的人生。
0: 可是他现在对于业务来说没有任何用处了，而且高
1: 这是于先生的条件，我只能帮这么多。舍不得？
0: 不是。
1: 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刚刚你说你没有选择，我现在给了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好考虑一下。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那就好，也算是我这几天的牢饭没白吃。委屈你了。不委屈。我发现啊，我现在啊就是职业炮灰。不过，这次我是真高兴，只要你能成功上岸，就算我粉身碎骨也值得。队长，谢谢你。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1: 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待在一起了？
0: 是，不过这事情一点一点在变好。以后啊，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有很多的。
1: 可是我要离开景海了。
0: 去哪儿？
1: 周哲一把我调到特工游戏的运营公司。让我当游戏主管。
0: 这么突然？
1: 如果想要拿到他的证据，这是一个机会。
0: 不行，你不能去，太危险。
1: 你刚刚不也说了吗？这可能是我最后上岸的机会了，粉身碎骨都值得。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想清楚了，那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0: 我，你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1: 逗你的，跟你开玩笑呢。这是我自己需要去面对的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去，瑶瑶，你这个人呢，一撒谎的时候就喜欢抠自己的手指甲，这个你一定要注意，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出卖你。你不会无缘无故跟我说让我陪你一起去的这种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你回去的筹码吧。他们能开出这样的条件，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信任。我去了，能帮你获取他们的信任。
1: 可是你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去了就是任人鱼肉。
0: 如果我是不去，那个任人鱼肉的人就是你了。

0: 业务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拿到 HY106 数据以后，安排我和张老板一起离开。
1: 离开？我以为你只是通过张老板来调查隐藏在金海的间谍网络，你为什么要离开？
0: 业务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让我冒险拿这个实验数据，显然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我也没有100%的把握，但是他们还是要做。
1: 那他们还有后手？
0: 张老板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就在生物集团内部，他的行动更可靠。
2: 所以让你去是他们的一贯伎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没错。

0: 你去业务做卧底是不可能的事儿。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安人员，他们怎么可能信任你呢？你对他们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你留在国安局，一旦你离开了你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们怎么会收留你呢？你这样做也太冒险了。
1: 你说有道理，但是为了任务你必须冒险。
0: 我想跟他说说去。
1: 哎呀，你别给人家添乱了，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要不死不了。你瞧你现在，你丧不丧？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些都是子成给的。像不像？
2: 不像。
1: 这些东西你就帮我先保管着吧。
0: 行，我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1: 谢谢胡警官。
0: 不客气，告到这儿。

0: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来海边是什么时候了。
1: 往往身边的事儿最容易忽略了。你得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1: 我需要一份最新的 HY106 的数据。
2: 业务让做的。
1: 做完这一次，我就准备离开了。
2: 去哪儿啊？
1: 不知道，反正就要离开了。
2: 我也决定了，我和瑶瑶一起吧。
3: 子成，你没有必要跟我一起去。
2: 你不希望我和你一起去吗？
3: 这太危险了。
2: 你去就不危险了。放心吧，我现在是职业炮灰，如果我不走，他们也不会信任你。

0: 真舒服啊！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这个时候去游泳。
1: 我现在也能下水啊！
2: 哎，你真的要下？
3: 别管他，他就那样，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0: 天哥，真的要让他跟我一起去吗？
1: 如果他不去，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0: 真的很危险。
1: 必要的时候，是需要牺牲的。
0: 但那是你弟弟。
1: 这就是斗争。既然选择了加入，那就需要智慧和勇气去战斗，而不是退缩。放心吧，他的安全会有人负责的。
2: 来呀，姑娘，来呀，
3: 来了。

0: 哟，中午不休息啊？
1: 中午了吗？哦，快12点半了呢。
0: 你说你这老同志也不能光顾着搞建设呀，也得注意身体。
1: 哎呀，下午还有个会呢。
0: 中午不吃饭了？
1: 吃，小刘去买去了。
0: 行吧，那我就不打扰领导工作了。晚上啊，我叫哥回来，咱们一块吃个饭。
2: 好啊，正好我下午没什么事儿，
1: 想吃什么？我下午提前去买。
0: 不劳您操心，我们俩啊给您做，好好孝敬孝敬您。
1: 哎呀，我感觉这个态度不太对啊，我还以为你来找我是有什么噩耗要宣布，要不就是来给我借钱。
0: 哎，我怎么在你心里的形象就这么不堪啊？反正吧，您要是实在是想接济我的话，那我也不推辞了。
1: 嘿，你这个小子，
3: 哎，你俩是老黄的儿子吧？小时候啊跟在后面，现在都这么大了。

行啊，有模有样的。哎，我这煎鱼的时候得看好了啊，别煎糊了，告诉你。哎，你要是行，你来。哎，那可不行，今儿说好了，你们俩做，我吃现成的。

0: 说说话。
1: 那我这鱼炸的有点过呀。
2: 舅舅，来吧，快快来看，这紫烧炸的鱼太牛了。
0: 这这么大味儿啊，
2: 说
0: 啥？
2: 这气怎么会过呀？
3: 哎呀，
0: 我们刚才怎么出来着？糊成这样还怎么吃啊？你说，
2: 咱不，咱们出去吃得了。
0: 出去吃啊？都几点了？现在哪哪都排队，
2: 他不得饿死？
3: 哎，别着急，我想办法，想办法。哎，这菜切的不是不错吗？那改吃火锅就完了吗？啊？
0: 你们不是故意放我水的吧？
4: 哎，这次没有，这次没有，
5: 好了，为了，
0: 无敌就是这么让人寂寞。
5: 你还高手呢，连我都玩不过。
4: 他们就是手高。
2: 喝酒，喝酒，
3: 来来，
0: 喝酒，
2: 敬老黄一杯。
4: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来。
4: 舅舅，我们先走了啊。
0: 哎，路上慢点啊，回去早点休息。哟，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6: 哎，你也和老黄拥抱一个。
0: 今儿可是怎么了？哎呦，搞得跟告别仪式似的。
6: 这拥抱啊，是正常人之间的礼仪。以后啊，咱们也得正常点儿。
0: 这呀，就你话样多。走吧，走吧，啊，
4: 你回去吧，
0: 快走吧，啊，行行，我不送你们了啊。
4: 哎，注意身体啊。
0: 哎。
4: 去哪儿了？
7: 去瑶瑶那儿。
4: 明天行动不能出任何差错，会有人监视我们。
7: 明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刚吃完饭。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不用了。
0: 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
0: 这么快？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我会跟你一起离开。我跟于先生已经谈好了。
0: 你讲好了吗？
1: 什么？
0: 出国以后你想干什么？
1: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0: 做我搭档。
1: 我可不想成为另外一个小英。
0: 不会的，你那么聪明。
1: 对呀，我可以玩特工游戏啊。我听说那个游戏特别赚钱。
0: 你不需要玩游戏，你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特工了，会有很多公司雇佣你。
1: 你说业务能收留我吗？
0: 谁知道了，等出去以后再说吧。
1: 嗯，你先收拾东西吧，明天别在家等我了。
0: 为什么？
1: 明天的行动是一次冒险，如果我要被抓了，你就自己逃吧。
0: 你被抓了，供出我可以少关几年。
1: 没有意义。对我来讲，不成功变成人，没有退路。
0: 不要对我太好，我会让你失望的。
1: 我就没期待你能给我什么。
0: 那就好。
1: 我能问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有家人吗？

0: 我只有我自己，干我们这行感情羁绊，会误导我的伴的。那你为什么选择一条这么艰难的路？
1: 那你为什么要当国安？逃避问题。你先说说看，让我想一想。
0: 大学毕业，报考国安，培训通过，然后上岗，就这么简单。我可不想知道国安招人的流程。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当国安？我爸妈在一场火灾中意外死了。
1: 而那次事故就是因为间谍窃密造成的。我还以为我会听到一个都没有报复和追求的故事，没想到也是仇恨。这不算什么复仇。去世的人不在了，但活着的人，我必须要保护。
2: 说完了，我这个回答你还满意吗？我小时候可能比你还惨。您这边来。你看，咱们院里的孩子呢都在下面呢。啊，那我先去忙了啊。
3: Yeah.

0: 记得我什么，我为什么救你吗？因为你眼中有恨，就算身在绝境，还剩烦恼点一口啊！你眼神虽好，但有时候不记得你的举动，别人也是亏的。
1: 恨他们了，其实就这种感觉吧。恨，有时候一样的更强大呀。
0: 不问我，我会带你去哪里吗？
2: 去哪儿，都比现在这儿好。哈<笑>，那。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啊，跟大家好好相处。

0: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1: 接受惩罚。他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输的。

0: 你也想打一场吗？
1: 每周都有一个被淘汰，新的进来顶替那个被淘汰的。
0: 我不想被淘汰。
1: 我也不想。
2: 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算是个间谍学校吧。他们从各地招收适龄儿童，从小养大，系统培训，然后再输送到各个国家，成为真正的间谍。
3: 你刚才说的是训练吗？
2: 几乎每周都有，不断有人被送走，有人会突然消失，有人会受不了折磨自杀。不过很快又会有新的孩子填补进来，残酷、冷漠、无情，任务至上。通过一次一次训练，消磨掉所有正常的情感，只留下需要的。不过还好，我至少交到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3: 那个男孩就是冉飞吧？所以你那么确定他不会供出？
2: 你信了？不会吧，高科长，这么俗的故事你也信？
3: 我就喜欢俗套的故事。还有后续吗？
2: 没有结局的故事它最完美。
3: 按照你这个故事，我不会是下一个被淘汰的人吧？
2: 只要一个人还有价值，就不会被淘汰。
3: 看来我还有价值。
2: 当然。所以要保留住自己的价值，没做啥事儿。
4: 哇，
5: 你来吧。
6: 什么感觉？
4: 恍如隔世。
6: 子昭，我觉得你应该留下。你想过没有，如果天阳哥去了你也去了，那伯父怎么办？
4: 我去了也不是不回来了，
6: 可是连我去了都不知道应该面对什么，更何况是你呢？
4: 所以啊，这样我就更得去了，我得去保护你。
6: 保护？你怎么保护我？我们两个人孤身在那儿，要面对的是整个间谍组织，你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拿什么保护我啊？王子成，你永远都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过去之后将要面对的危险是什么。
4: 杨怀瑶，我之前也不是没经历过，他们不也拿我没怎么样吗？
6: 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可是既然你已经脱身了，就不要再卷进去了好吗？
4: 所以我更不能让你只身前往。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去的人是我。
6: 这一切都是注定的。

0: 现在事情发展成这样，我跟天阳哥必须离开。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伯父，你还可以继续留在京海完成你的梦想。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能再见。
1: 可是我……
0: 你别说了，这次听我的，算我求你的，好吗？好了，我们能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就不要再浪费这些时间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面了。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还没有一张正式的合照。
1: 对啊，可是这么晚了，没有地方拍照了。
0: 那可没得。

0: 哎，子成，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咱们结婚吧。
0: 啊？
2: 哎，那就是这儿吧。
0: 叫你干嘛去啊？
2: 来。
0: 啊。

0: 我穿这个是不是特别奇怪啊？
1: 一点儿不奇怪，很漂亮。
0: 真的？对了，你刚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1: 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和我爱的人求婚。
0: 满嘴谎话！
1: 我真是这么想的，你看。戒指都准备了。
0: 行了，你别闹了，我们就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就行了。只要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能在一起就够了。来吧。
2: 好，二号天真理啊。好好，非常好。

0: 哎，轻热点。好，再来一张。不错。
1: 谢谢啊。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查，
1: 有关逃火者正在被攻击，系统启动了应急状态，
2: 马上关掉网络。
3: 领导，这就是人恶意攻击，应该马上上报安全部门。
4: 我马上上报，你们立刻切断网络。
5: 是。

0: 半个小时前，我们网络防火墙被人恶意攻击了。切断网络了吗？切断了，数据暂时不会外流，但是内网已经出问题了。
1: 带我们去看看。
0: 好，这边。
2: 这是被病毒攻击了，我需要找到病毒的来源。
0: 用我的电脑吧。这边请吧。
2: 好。
3: 我怀疑是有人黑入了我们的内部系统。
4: 集团的核心数据在什么地方？
2: 在数据中心。
0: 数据中心。
2: 我们是不是应该确切核心部门查一查？
0: 进入数据中心维护需要副总的亲自批示。
2: 哦，
0: 王总该会见了，我已经向他汇报过了，要求协助管理员检查。
2: 好吧，跟我来。
0: 来，你等等。

0: 高天阳就是这个房子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他才是真正的大鱼。
1: 这次黄子胜攻击网络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拿走了样本，这个计划很完美。
0: 现在所有人把样本带回来了，
1: 不是张老板吗？
0: 他要对付高天阳风险太大，我们要找一个人高安德三十的人。
1: 瑶瑶

0: 展现地道北京风味。
1: 咱们家自己用，这稀稠度就比较合适。
0: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
2: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0: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3: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下一碗面，京味有讲究。
5: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6: 妈，是不是我管理的都不看见你吗？
7: 那你干什么？
6: 哇，
8: 我能在果乐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9: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8: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理解出，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9: 嘿，你看，
8: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五香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9: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8: 我能勇闯仙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6: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他也不看我了。

0: 大路常年有车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的 CEO。 今天呢，全市有 8.49 万名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迎接人生的大考。高考第一天，在北京第14中学的考点，公交专项保障车早早就位，全天值守。那记者在现场看到暖心的标语装点着车身，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贴心帮扶，全方位的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我们来看看。
1: 早上7点半，公交专用911路的两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两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从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2: 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3: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感谢感谢。
4: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

0: 运营秩序平稳，方便市民出行。
1: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然后同时我们的公交栏志愿者也是穿着蓝马甲上岗服务。
2: 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0: 记者陆林、杨军报道。
3: 每一个默默守护的背影都是考生最可靠的后盾。2026年的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U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特别是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引导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暖心助考氛围相当的浓厚。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4: 海淀黄庄站是距离北京的两处考点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像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尤其呢是离人大附中这处考点呢，从地铁站到学校门口也就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此呢，给很多乘坐地铁来到考点的考生们呢，地铁部门准备了不少的贴心服务。在地铁车站的进站闸机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贴着提示的考生优先通道。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可能它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明后天的工作日，这种宽通道闸机贴着这个考生优先的通道，可以给考生提供更多更快速进站的便利。在进站闸机的这个上方，我们还看到了金榜题名的这样一个小标识，也是给考生增加一份小确幸。同时呢，车站还设置了状元门和服务台。
5: 今年我们北京地铁为考生准备了文具、雨衣，还有可爱的小挂饰，还有扇子。如果有考生和考生家长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车站免费领取。
6: 我们北京地铁今年是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7: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如果要遇上那什么的话，早高峰或者什么，肯定会选地铁。
8: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然后来到这个校区附近的时候，交通就是工作人员规划的和指导的也都比较有序，所以家长和考生进来的时候也都比较到位。
4: 高考一共持续4天，从7号到10号，那除了今天呢是休息日以外，其余的3天都是工作日。希望呢广大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在工作日的出行呢，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呢，也能够让您的复考之路更加顺利。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年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3: 早上6点，距离高考的开考还有2个小时，朝阳区北京中学的考点外，交警就已经到岗就位了。那今年朝阳区共设16处考点，其中新增考点多处，交管部门按照一校一图一策，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疏导方案，保障考生的顺利复考。我们来关注一下。
9: 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这是考场入口。
9: 对，考生就在这里下就行了啊，然后从这儿进去，您把车停在那前方那儿。学员就可以在这下车了啊，然后前面就是停车场。
11: 啊，不行，我
9: 看车啊，师傅，咱这车不要停在这儿，前面有配备的停车场啊，停在停车场里，好吧？
0: 今年朝阳区共设置考点16处，较去年新增3处，参加考试的考生近1万名。位于东坝地区的北京中学就是新增考点之一。为了让考生有一个良好的应考环境，交管部门提前1周对校园周边进行摸排，部署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
12: 早上几点就来了？
9: 早上6点，对现场进行了布置啊，摆放了锥桶，对来往车辆进行一个劝导啊，疏导，告知家长啊如何停放，如何下车。从安德大街就开始啊，进行了全方面的封闭啊，送考车辆走到安德大街桥下啊进行停放，设置了几处临时停放非机动车点和临时停放机动车点。这个面就是一个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啊，前方那边50米啊是机动车停放点啊，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
0: 针对16所考点学校，朝阳交管部门严格按照一校一图一策，提前制定个性化。

0: 误导方案，考前一周对学校周边炸街扰民、违法停车等秩序乱象进行清理整治，加强视频巡控力度，拓展周边停车资源，最大限度投入铁骑力量，全力服务考生出行。
1: 我们是在现有社会停车场的基础上呢，临时开辟了2500个临时车位，可以供咱们考生家长临时停放。16个考点周边至少保证一辆铁骑，为咱们考生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呢，外围依托30个重要的桥区进行加强保障。每一个铁骑都佩戴了双头盔，对我们的考生如果有需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的帮助。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那除了刚才看到的北京中学之外，同时呢，在早上的6点半，各处的考点前，民警就已经开始忙活上了。高考的大幕已经拉开，交管部门也为每位考生的顺利复考保驾护航。我们继续来看看。
3: 早上6点40分，在广渠门中学执勤的警长殷灵卫跨上警用摩托车，沿着鼎安路、鼎新路等学校周边的几条道路开始了考前的最后一轮巡逻。随后各方保障力量陆续到位，护栏、锥桶、提示牌纷纷码放整齐，广渠门中学前的鼎安路被清空，静候考生的到来。
4: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作为考场的广渠门中学门口传来阵阵的击掌欢呼、加油鼓劲的声音。目前呢是考生逐步进入考场的一个时段，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广渠门中学门口的这个鼎安路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学生都是沿着两侧的人行道进入考场的，而家长呢都主动站在了鼎安路东西两侧的护栏外目送考生进入考场，同时呢也给考生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干净的入场空间。
5: 孩子自己进去，家长在外边，这您理解吗？
6: 能理解，因为毕竟咱们孩子就这一次，然后都进去的话，孩子心里面更慌，在这个地方更好吧。
7: 在门口堆积的话，也影响孩子紧张心情，让他们沉淀一下，然后进入考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我觉得挺好。
8: 从刚才下来以后，就已经是有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开始维持秩序了，对，我觉得挺好的。
9: 今天本来觉得说这边这条路肯定会堵，我们还想这边拐过来的时候可能会得耽误点时间，结果没想到走的还是挺顺畅。
3: 顺畅的背后是交管部门的精细护航。在现场我看到护考措施围绕着广渠门中学如同包洋葱般分为三层，最核心的是学校门口的鼎安路东西双向50米成为管控区，只允许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通行。第二层是管控区外的两侧，警辅人员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车或即停即走，并维持好交通秩序。第三层是外围的广渠门路口及白桥大街北口，这里的警辅力量引导社会车辆绕行两广路、广渠门滨河路等路段，减少社会交通对考点周边的影响。
10: 同时呢，我们在考场周边呢增设了铁骑巡逻岗，并配备了双头盔，以应对有考生可能会出现忘带证件或者身体突发不适等情况，为考生提供这个应急保障服务。
3: 这样精细的护航措施给了考生及家长满满的安全感，家长们不再需要为可能出现的交通麻烦而操心，考场外的分别只剩下家长们的温柔叮嘱和满心期许。
9: 别紧张，正常发挥，把自己会做的都做对就可以了。
11: 因为我从四川过来陪闺女高考，心里很激动，这么多年孩子也不容易，让他好好的考呗。他一直问我一会儿我会回家吗，我说我在这里等你。
7: 祝孩子们吧，就是前程似锦。
3: 据了解，北京的交管部门针对高考考点提前制定了一校一图一册的个性化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同时加大了对考点周边违法停车、违规鸣笛行为的劝导和查处力度。
12: 考生以及家长如果是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者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来求助，那么北京交警将会全程在岗全力护航。
3: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高考首日适逢周日，早间的送考时段全市道路交通运行压力较平时周末有所增加。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全员上岗疏导交通，采取多项维护措施，确保全市道路交通顺畅运行，并为14名求助考生提供了紧急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
13: 这里是北京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这里是高考交通指挥的智慧大脑。今天呢，全市交通总体运行平稳。那今天早间呢，北京交警接到了多起涉高考警情。刚刚呢，我就在现场见证了一起民警们的暖心护航。
14: 我们正联系我们巡逻车呢，给他安排一个，现在在通行方向，马上转过来啊，
15: 马上到这儿。
16: 那联系了，他是奔四环，然后再上二环。
17: 今天早上8:05，北京交警接到求助，一名考生到考场后发现不慎遗落准考证，联系家人从房山家里将准考证送往位于东城区的北京第五中学考点。接到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家属，统筹调度，规划行驶路线，安排民警分别在杜家坎收费站、莲石路、西二环接力引导，将准考证及时送达。
0: 早上8:41，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铁骑交警迅速响应，于8:54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17: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教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0: 除了应急处置，交管部门还提前为各考点制定了一校一图一策、个性化交通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全力保障考点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运行安全有序。
17: 考试前一天至考试结束，交管部门针对考点500米范围内以及夜间产生噪音的道路施工项目，采取停工管理措施，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停车难题，增加临时停车位7000余个。
0: 6月8号下午将进行小语种听力考试，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主动绕行。
17: 交管部门将依托室外显示屏、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全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临时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请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经过考点周边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禁鸣笛。
0: 北京台报道。
2: 那除了有民警的保驾护航，还有特别热心的的哥的姐们。今年是北京出租汽车行业开启爱心送考的第19年，他们为有需求的考生提供预约送考、考点驻守、巡游接送等服务。那今天早上，我们记者也跟随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参与了一次送考服务。
0: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半小时，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王银就早早地等在考生楼下。今年是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第19年，也是王银作为队长组织这项公益服务的第1年。
18: 矿泉水、还有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及这个创可贴，还有给考生准备的笔袋、文具，还有雨伞。
19: 都是采购点是吧？
18: 对对对，我们都是提前把这个点位都先走一遍，看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提前规划好路线。今年我是第7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了。今年高考周期呢，我是送2个考生，我们有排班，每天呢采用小组轮值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考场的定点保障。对对对，我就是从小区这块一进来啊，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20: 你好，
18: 你好，
20: 你好，
18: 你好，你好，来来来，没准，没准，没准，没准。哎，好，今天天空多美。
21: 听说您之前送考的时候，考生考的都不错，是吧？
18: 对对对，确实是。
0: 20多分钟的路程说长不长，然而对于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考生来说，每一分钟都要用来养精蓄锐，做好准备。在车上能眯一小会儿也弥足珍贵。
22: 现场我在副驾驶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王队开车开得特别的稳，看这个速度保持得比我相机举得还稳。
18: 来，考试不用紧张啊，正常发挥。
20: 谢谢。
18: 然后您呢，从那个考场出去之后，然后我们这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啊。您回来的时候从这边上车就可以回家了。
20: 好
18: 的啊，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0: 孩子休息，刚才说挺好。王队开车很稳当。6月2号的下午联系的，就给我们及时的安排了。我们早上来，晚上走，都是联系的雷锋车队，他们给我们安排好的。
1: 把考生送到考场之后呢，我们那个心啊也就踏实下来了。送考呢也是对于我们车队来说也是一次大考，车后边呢都是今天我们的保障车。今天呢我们会在昌平的四个考点啊进行呢定点用车的保障。今天呢我一天呢都在这个考场的周围。
0: 除了定点接送考生的车辆外，考点周边还有十余辆机动备考车，这些保障司机在现场等候，一旦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作为运力投入接送任务。
15: 我参加这个雷锋车队那个高考志愿者志愿是已经六七年了，我住在房山良乡。对，
19: 今天早上几点起的事儿？
15: 好像应该是不到五点，四点多。
1: 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的队员呢在雷锋车队里边还是挺有归属感的。平常呢我们大伙儿呢做一件事儿也很不容易，通过这些公益活动呢能把大家一伙儿啊聚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呢劲儿往一处使。今年昌平区呢共组织了260辆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参加这个考点的定点保障。我准备呢去昌平二中下一个考点了，部署一些这个送考的工作。
0: 19年初心不改，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用坚守与担当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传递着文明城市的温度，也愿这份陪伴能化作考生们前行的底气，从容应战。记者王家树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2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27: 疲劳驾驶容易造成驾驶人反应迟钝，方向把控失常，夜间驾驶时更容易困倦走神，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操控失误。这里是凌晨3点多朝阳区的西大望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控制好方向，导致这辆车的前部先是撞上了放置在隔离带前端的一个防撞桶， 而后又将几根反光立柱缠倒，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翻倒在车道中。一看路面上发生了事故，几位路过的骑车人赶紧跑上前去救助白色小客车里的受困者。在众人的帮助下，白色小客

0: 司机推开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的机动车道中，他的车身受损严重，防撞筒已经被撞碎，几个反光立柱散落在一旁，而隔离带上的部分护栏也被撞变了形。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所造成的事故教训是深刻的。对一些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只有做到全神贯注，才能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深夜凌晨时分，有些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会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如果因为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当事司机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大型车辆转弯时，前后轮行驶轨迹不一致，会产生内轮差，又叫死亡弯月。在这个范围内的车辆行人肯定会被碰撞到，只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杜绝此类问题。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圆明园西路，路口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湿滑，有两条转弯待转区，司机正在耐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罐车。由于发生了事故，这辆罐车被迫停住，那么与其相撞的又是一辆什么车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当时那辆罐车行驶在外侧的左转车道中，而在里侧的这条转弯车道里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由于罐车司机降低了转弯半径，导致左侧车身与旁边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路口里面。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受损程度恐怕不轻。过了好一阵儿，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才慢慢缓过神来。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即便是在畅通的路况中驾驶车辆，依然不能马虎大意，必须要谨慎小心。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司机要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多车追尾事故的发生多是源于跟车距离过近，车速把控不当。一旦发生多车事故，由于事故清理难度高，时间长，会对路面交通秩序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大大小小7辆机动车因为事故的发生被迫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对于这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相撞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无疑是又郁闷又懊恼。另一方面，由于事故发生，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变得较为缓慢，其他司机只好驾车绕行最外侧车道。据了解，这几辆事故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对事故车进行挪移。对司机朋友来说，要想避开事故发生，就保证自身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只要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司机们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事故自然可以预防。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错误的做法绝对要杜绝。
1: 眼下呢，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的隐患也随之攀升。那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两人本是庆祝拿下新的项目，满心欢喜之下双双酒驾，一人更是二次酒驾被罚，到手的工作转眼就付诸东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茶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 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2: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4: 含住这管，吹气五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5: 追、
6: 行。这酒味儿可不行。
5: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4: 那样是黄色数值，
3: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2: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7: 差多少啊，大哥？
4: 你别问人家，
7: 说你啊，
4: 行，
7: 一起的。
4: 那样是黄色数值，
7: 100，
4: 前面那个
7: 3。
2: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3: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5: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哎呦，
7: 这不就是从这到那儿就
5: 我们就是
7: 拐弯就到了。
2: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3: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4: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儿，
7: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
5: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2: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3: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2: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3: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这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2: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这对哥俩呢也是乐极生悲啊，实在有些遗憾了。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

0: 3654677。
1: 欢迎回来。有句老话叫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尤其最近汛期雷雨多发，很多旅客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外面下着大雨，我这航班还能不能飞呢？多大的雨会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华北空管局，帮您问清楚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汛期雷雨多发，航班延误或取消让旅客头疼，下雨天飞机到底能不能飞？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
3: 有些情况可以飞，有些情况不能飞，小雨或者是普通中雨是可以起飞的。结合跑道的一个状况、能见度，还有低云，以及伴随有天气这种情况，综合来判断。
2: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3: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2: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3: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或者是等这一段大雨过程结束后再进行这个起降。
2: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3: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侧风的这种影响，包括这个大的这个风会引起这个风切面或者是颠簸，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起降影响较大。
2: 一句话，普通降雨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加了雷暴、强降水、大风或低能见度，飞机就真的飞不了了。那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呢？答案是没有单一标准。
4: 跟雨大雨小其实关系不大，一般情况下呢，雨是不会对这个飞行流量产生影响的，但是如果有雷的话或者是大风这种危险天气的时候，我们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采取一定的流量管理措施，一天的计划本身是满的，容量下降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航班延误。如果要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天几次的这种雷雨，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长的这种影响。那么航司在评估运行环境的时候，认为这个飞行计划如果要是飞得完那就不会取消，如果要是飞不完，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航班取消这种现象。
2: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3: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如果是在航路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雷雨天气的覆盖，会导致整个这个航线上非常的繁忙，所以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航线的运行效率的降低，进而会引起所乘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4: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从东直门到建国门，最近的方式肯定是从二环走，但是呢，二环如果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堵上了，过不去了，那么大家只能走三环了。那三环呢，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车流但是把你的这些车流加进去呢，可能也会产生拥堵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延误。
2: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暴雨天气，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却延误。能不能顺利起飞，不光是您头顶这片天决定的。万一航班真的取消了怎么办？别着急上火，先确认是不是天气原因，如果是，不管您买的是全价票还是特价票，都能免费改签或退票。
4: 建议呢，旅客提前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包括航司的一些公告，提前规划时间，尤其要关注我们的手机短信，如果航司发生这种航延，它会派发一些短信去提醒旅客。
2: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 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

0: 有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呢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0: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继续特别关注高考。今天上午没有安排考试，而外语考试将在今天下午的3点开考。
0: 在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有考生任选一种。其中英语考生将在下午的3点到4点半参加笔试，其他外语考生将在下午的3点到5点参加包含听力的考试。
2: 6月8号下午将进行小语种听力考试。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主动绕行。
3: 交管部门将依托室外显示屏、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全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临时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请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经过考点周边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禁鸣笛。
2: 北京台报道。
1: 天气方面，预报显示今天北京有雷阵雨。
0: 详细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气象台的气象专家。
4: 市气象台发布消息，8号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
5: 近期呢，北京高空是受到东北冷涡的控制，那么在冷涡的背景之下，整个对流是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在高考期间8到10号呢，北京大部分时段还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那么其中8日下午至前半夜呢，是有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傍晚前后。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那么9号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4: 整个高考期间，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4至17摄氏度之间，整体气温非常舒适。
5: 那么在冷涡背景之下呢，山区由于地形相对复杂，那么更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因此请市民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雨防雷措施。
4: 6月10号到14号以多云为主，12号到13号山区有多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执笔为剑，逐梦盛夏。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千万考生奔赴考场，在笔墨书香中书写青春答卷，开启人生的重要征程。
1: 刚才你说到了一个词，是执笔为剑啊，感觉有点像江湖的感觉。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高考第一天高考江湖的一幕一幕。

连续第四次参加高考，数学是137、136、125。那我也想以老师的身份呢，去体验一下这个高考数学到底是怎么一个难度。其实有很多学生期待着我陪他们去考，于是呢，我就一步步的坚持到了现在。我觉得学生超越老师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我们当老师的一个愿景吧。我们希望能教出更多超越自己的学生。

0: 木难与否，我觉得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克服这个困难去把它做好。我们负责人常说功者无私，天下为公，也是我们的校训。我们每个人只要有心怀天下的心，就可以把它考好的。今年的题目其实是出得很好的，我觉得今年的题目做下来就是行云流水的做完，而且做到最后的时候会感觉啊，今年让人觉得很充实。我语文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不过我们附中教导我们是要有成民族复兴之大气的这种初心。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我们特别关注首都机场警方近日处置的一起警情。一名15岁的女孩候机的时候刷手机，看到了一则抽奖广告，挺诱人，女孩动心了。
3: 动心了也就是中招了啊，一步步落入了连环电信诈骗的圈套。
4: 事发当天，这名未成年旅客在机场候机闲来刷手机，以社交软件弹出购物抽奖中奖折现的推广广告。
5: 他点入这条广告之后呢，经过客服的沟通，在客服的指导下进行了2笔购物，获得了抽奖的资格。
4: 按照对方指引，女孩完成2笔购物后，被告知抽中1等奖高额奖金，想要提现需要先行缴纳个人所得税。女孩一开始心存疑虑，骗子陆续发来多张他人中奖提现截图，慢慢打消孩子戒备心理。
6: 这个小女孩呢，也是这个社会经验比较少，然后相信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所以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一步转账，结果越转越多。
4: 多次转账仍拿不到奖金后，骗子诱导女孩下载中华车生活陌生 APP， 用他人手机号登录缴费，还打探到女孩有妹妹，怂恿女孩借用妹妹手机继续转账，前后15笔转账总计6万余元全部转出。
6: 直到被害人把自己手中的这个钱全都转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就告诉了这个家长。家长一听说这个事儿，就知道孩子遭遇了诈骗，就立即让孩子停止所有的操作，然后马不停蹄地赶来机场，带着孩子来我们派出所报案。
4: 家长火速带孩子到派出所报案，民警核查发现，被骗钱款分散转入13个银行卡账户，17个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分流加大追查难度。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止付，穿透追查资金流向。
5: 我们通过各种的手段呢，去查询追查资金的流向，最终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成功帮助被害人追回了全部被骗的资金。
4: 北京台报道。
2: 可以说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以中奖为诱饵实施的诈骗，举案说法更要举一反三。
3: 首都机场警方梳理总结了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4类电信诈骗的特点，敲响警钟，筑牢反诈防火墙。
4: 据办案民警介绍，候机轻信抽奖广告，15岁女孩被骗6万余元。该案例诈骗特征鲜明。
6: 社交的第三方的平台呢，基本上都是这种引流的平台啊，他们会在这个平台发布一些比较诱人的啊，带有诱骗的信息的这些链接，然后又诱导这个被害人呢，通过链接的方式跳转到第三方的平台啊，来进行一个沟通和操作。
4: 眼下未成年人上网频繁，不法分子紧盯孩子辨别能力不足的短板，通过短视频、社交、游戏平台散布各类诱骗信息。
7: 此类诈骗案件呢，骗子往往会以购物抽奖、生日福利、粉丝回馈为名，宣称中奖可以折现，然后再以缴税、手续费、保证金等借口连环要钱。在此，警方提示，正规抽奖不会要求先交钱再领奖，凡是中奖先交税的一律是诈骗。
4: 第二类冒充客服退费诈骗，伪装快递电商客服，以订单异常理赔为由索要验证码，引导屏幕共享。第三类游戏诈骗，以免费皮肤低价代充高价收号引流，或是谎称误操作冻结账户恐吓缴费。
7: 防范电信诈骗，孩子们要提高警惕，大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4: 警方最后提醒，一旦被骗，立刻停止所有转账操作，留存聊天转账凭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报警。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接下来北京昌平交警夜查现场的这一幕很有戏剧性。
3: 刚刚还在同桌饮酒的两个人，很快又在警车上相聚了。
4: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查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8: 距离这个夜查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 推测的时候，他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卡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卡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4: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9: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10: 追！
9: 行，
10: 这酒味可不行。
11: 但是酒味我酒精过敏。
9: 您要是黄色数值，
8: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4: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12: 差多少啊，大哥？
9: 你别问人家，
12: 说你
9: 啊、
12: 哦，
9: 行，
12: 一起的。
9: 您要是黄色数值
12: 100，
9: 前面那个
12: 3，
4: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齐。
8: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1: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什么是？哎呦，
12: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
11: 我们就是
12: 拐弯就到了。
4: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8: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9: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12: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个就好了。
4: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8: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

0: 架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退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1: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0: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那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1: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3: 事发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行骑车回家的汤女士遭遇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
1: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4: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1: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5: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6: 那个师傅人呢？
5: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6: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5: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4: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2: 是啊，这个案件的侦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效线索太少了。
3: 线索太少了，所以呢，办案民警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4: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7: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4: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8: 有人吗？
9: 谁呀？
8: 李敏。
4: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9: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8: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9: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8: 那有你怎么不给你解决？
9: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3: 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郑某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又扯开话题，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对方的伤情。
2: 胡搅蛮缠这个词儿放在郑某身上是恰如其分。
1: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

0: 没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1: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石大姐再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人家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装了一个包，这边边上就划了一家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了，真没
2: 谁报的。
1: 用他的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2: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3: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0: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4: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
5: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0: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6: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2: 这个车。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1: 怪车子，你是
2: 几年了？这车
1: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2: 十年了还能骑啊？
6: 你车牌子呢？
1: 掉了。啊，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2: 啥时候撞的？
1: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0: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3: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5: 特别关注还是路上的事儿，我们来关注新车牌。
4: 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7: 上午10点，记者在朝阳区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田先生刚刚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今天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8: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7: 根据交管部门通告，新式号牌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4: 下面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如果在雨天发生了城市内涝，车内已经大量进水了，如何自救逃生呢？专家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三个瞬间。
9: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
10: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9: 在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1: 会有三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2: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

0: 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1: 现在这车门是完全打不开的，
0: 打不开。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水已经到我的腰部了。
0: 身体看似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水是一直在往外放。
3: 刚才说了，预报显示今天的北京有雷阵雨的天气，而我们知道北京的夏天雷阵雨高发。
4: 那这样的天气，民航出行是否安全呢？记者来到了华北空管局，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汛期雷雨多发，航班延误或取消让旅客头疼。下雨天飞机到底能不能飞？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
6: 有些情况可以飞，有些情况不能飞，小雨或者是普通中雨是可以起飞的。结合跑道的一个状况、能见度、还有低云，以及伴随有天气这种情况综合来判断。
5: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6: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5: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6: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或者是等这一段大雨过程结束后再进行这个起降。
5: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6: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侧风的这种影响，包括这个大的这个风会引起这个风切变或者是颠簸，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起降影响较大。
5: 一句话，普通降雨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加了雷暴、强降水、大风或低能见度，飞机就真的飞不了了。那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呢？答案是没有单一标准。
7: 跟雨大雨小其实关系不大，一般情况下呢，雨是不会对这个飞行流量产生影响的，但是如果有雷的话或者是大风这种危险天气的时候，我们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采取一定的流量管理措施，一天的计划本身是满的，容量下降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航班延误。如果要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天几次的这种雷雨，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长的这种影响。那么航司在评估运行环境的时候，认为这个飞行计划如果要是飞得完那就不会取消，如果要是飞不完，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航班取消这种现象。
5: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6: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如果是在航路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雷雨天气的覆盖，会导致整个这个航线上非常的繁忙，所以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航线的运行效率的降低，进而会引起所乘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7: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从东直门到建国门，最近的方式肯定是从二环走，但是呢，二环如果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堵上了，过不去了，那么大家只能走三环了。那三环呢，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车流但是把你的这些车流加进去呢，可能也会产生拥堵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延误。
5: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暴雨天气，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却延误。能不能顺利起飞，不光是您头顶这片天决定的。万一航班真的取消了怎么办？别着急上火，先确认是不是。

0: 是天气原因，如果是，不管您买的是全价票还是特价票，都能免费改签或退票。
1: 建议呢，旅客提前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包括航司的一些公告，提前规划时间，尤其要关注我们的手机短信，如果航司发生这种航延，它会派发一些短信去提醒旅客。
0: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外卖新规落地已经有一周时间了，然而平台执行仍然是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
3: 记者调查就发现啊，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然有三种身份，有的标着堂食餐厅，实则无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
4: 外卖新规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5: 他这个牌子不对，
6: 这牌子不对是吗？
5: 你看这个江东没这个店了。
6: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5: 对。
6: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5: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不知道。
4: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面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6: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7: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呢。
4: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规实行一周，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8: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一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4: 当一家无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蓑烟雨

0: 任平生，这些和高考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些词句大家脱口而出，一方面因为他们是经典，另一方面也和近年来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歌曲分不开。而这一幕呢，也出现了昨天的高考上。
1: 嗯，你考的是经典，我背的是歌词，真考琵琶行了。这一话题啊，昨天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成为高考第一天现象级文化热点。
2: 琵琶行是高中语文核心必备篇目，而由国风音乐人齐然、沈密人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琵琶行》，因歌词贴合原文，旋律轻快易懂，成为全国高中生背诵古诗文的热门辅助方式，被誉为高考背书神曲。不少考生表示，备考时常传唱歌曲，考场上熟悉的旋律助力自己顺利完成作答。
3: 古诗时考了个《琵琶行》，刚好可以唱出来。
2: 独特的备考体验也引发网友趣味热议。话题走红后，歌曲原唱齐然主动发声回应，为全体高考学子送上暖心祝福。他表示，创作系列背书国风歌曲，就是想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形式，打破古诗文学习壁垒，轻松攻克背诵难点。此次热点出圈，不仅是一场高考趣味热议，更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创新融合。音乐赋能诗词的学习模式，摆脱了传统机械背诵的局限，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北京台编辑报道。
0: 我觉得这样的热议呢，既有如何传承文化、如何创新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同时也本身也很有趣，也是很好的减压。
1: 嗯，说到减压呢，今天是高考第二天，而在考试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考生出现了焦虑紧张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接线咨询师的建议。
4: 我听到你现在在哭是吗？让我们尝试，你可以先帮着我尝试两次深呼吸。
5: 这个考生打来电话也在哭泣，然后表示今天这一门没有考好，也会有一些担心，然后那会担心影响接下来的一个考试。
6: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在大考当中应该不是个例，那考生们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我们要教给他一些放松情绪的一些方法，通过深呼吸缓解当下的一些情绪。那么接下来会给他一些建议，去做一些非常确定的一些小事儿，比如整理明天的文具，然后再背两个公式，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找到他的自信，然后找到现实的确定感，为明天的考试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基础。
6: 考试期间呢，孩子们的压力除了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之外呢，其实还有一部分是源自于家长的期待。那我身旁的陈老师啊，就在这两天接到了一通和家长有关的来电。
7: 孩子考完了试之后的话，他会觉得考砸了，然后跟家长来倾诉，但反而得到的是家长的指责，所以孩子就会更加焦虑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我是说，孩子那家长有没有在身边？那可以让这个家长来电话接电话。考试之间的话，孩子是比较焦虑的，这个时候更需要家长需要来支持孩子，不要把家长的紧张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这个时候需要家长更好的给孩子一个放松的空间，让孩子能够有承接的地方。
6: 对于十几岁的年轻的考生们而言，其实像高考这样子的挑战是又新鲜又重要，所以呢，出现一些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这几天呢，12355-6考试级专线就接到了很多通这样子的来电。那面对焦虑的孩子和家长，我们接线组的老师呢，也有话想说。
8: 所以我们建议孩子们就是先把当下的这个情绪先放一放，然后我们开始全力以赴地应对下一门考试。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考试，已经非常棒了，就是大家这个三年的学习成绩正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检验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现在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然后正常的饮食，然后全力以赴地应对后面的考试就可以了。
2: 一科考试结束便纠结错题预判总分是考生备考的大忌，想要快速切换思维备战下一科目，需要遵循大脑运转规律科学修整，首先要守住考后的三条禁忌。
9: 考完之后一定要忘掉

0: 不要去对答案，不要去后悔，不要去担心我哪个没做好，不要吃那些高油量的、让你亢奋的、高糖分的、咖啡因这些东西，让你没法休息。一定要午睡，午睡多少？就到十分钟就行，不要太长时间，一长的话，整个下午就不好了。
1: 考后坚持不核对答案，不纠结得失，通过更换环境、转换兴趣内容，实现大脑交替休息，少量练习拿手习题，快速切换学科思维，清淡饮食，短时午休，助力身体恢复。
0: 高考其实就是一个压力测试，它考的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韧性。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人这一辈子把事情做成，不是智商多高、情商多高，是能够在风险、挫折、失落甚至伤害之下还能够继续前行。我觉得这就是高考给我们的价值，能够找到从失败中间奋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考试呢，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宝贵财富。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奥运冠军的新身份。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昨天完成了新一届的换届工作。
3: 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
4: 即将年满36岁的丁宁，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2年8月，丁宁在北京市体育总会第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任常务理事。2025年10月，丁宁出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与此同时，大会还选出19名新一届理事。张怡宁、刘国正、北京乒乓球队教练关亮、国乒功勋教练任国强等乒坛名宿与业内资深人士悉数当选。新一届团队集结完毕，将共同助力北京乒乓球事业稳步前行。
5: 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然后再做好基层各方面的建设，给他们搭建好平台，包括学校啊，还有一些基层的比赛等等吧。
6: 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3: 柔和潮流赛事、数字科技、多元消费与全民健身的一场全时段、全人群参与的体育嘉年华，6号晚在朝阳公园微博印跨次元引力场举行。
2: 潮朝阳潮体育，这也拉开了2026年朝阳区体育消费季的大幕。
7: 智能骑行、模拟划船、室内滑雪、 AI 网球等等潮流健身项目被搬到了活动现场，来体验的人不仅可以参与其中，还能看到自己实时运动数据在大屏上动态更新，和陌生人来一次偶遇的较量。除了赛场上的激烈角逐，赛下的消费体验同样精彩。体育文创市集、运动装备展区和特色美食区共30余个摊位，鸟巢、冰丝带等奥运场馆的 IP 衍生品首次集中亮相。
8: 挺好玩的，类似这种可以起到全民推广的作用。
9: AI 网球这个项目会让人更容易接触到网球运动，更有乐趣玩这个网球游戏，让大家先体验一下，降低网球运动的门槛。
10: 带的都是赛事的一些文创，包括我们跳水世界杯的悠悠啊，我们吉祥物，还有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圆滚滚，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来展示我们的各种赛事，也是一种宣传与推广。
7: 2026消费季以潮起活力潮阳、致敬风尚赛场为主题，不仅现场有活动，消费季期间推出的活动内容覆盖全区场馆，有健身折扣、赛事门票立减、运动课程特价等多重惠民福利，
11: 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介绍一些体育加科技的新的这个产品，让更多的健身爱好者呢把碎片时间就给应用起来，发展更多的体育人口。
7: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经典。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正在首都剧场演出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华变》。
3: 这一版《华变》自2006年上演以来，成为了北京人艺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保留剧目。在今年6月12号北京人艺建院纪念日当天，本剧也将迎来第100场演出。
12: 这个时候来了台风，舰队重新调。
13: 冯远征、吴刚、王刚、

0: 高东廷、丁志诚五位演员，人称人义五虎。舞台上他们重现法庭波谲云诡，展示舞台语言交锋。全剧场景集中，还原了军事法庭这一特定情境。多数角色全程端坐原位，没有大的肢体动作，全靠演员台词的轻重缓急、节奏把控，抓住观众注意力。
1: 无论是从文学性、戏剧性，还有从法律的角度，它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剧本，这也是很扎实的。所有的演员上来坐在那儿就去说，靠语言去打动观众，特别能体现出话剧性化。
2: 这剧本非常经典啊，又是一个纯男人的戏，我觉得这两点就是非常吸引人。
3: 七位证人就是一把椅子，完全用靠你的台词去塑造这人物。
4: 他没有很绚丽的灯光和舞台布景，甚至没有过多的调度，主要就是看台词。
0: 哗变改编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获得普利策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凯恩舰哗变的故事。1988年，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英若成将该剧翻译为中文。2006年，该剧由任明担任重排导演，冯远征、吴刚、王刚、王雷等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2026年4月，由原班人马录制的 4K 高清戏剧电影版《哗变》亮相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5: 通过这个电影表现的东西放大了以后，你的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每一个动作啊，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这些地方，哎呀，这儿还有一些不足，我去弥补。
2: 每年的感悟，它里边的深层次的东西可能会越挖越深，越理解越深。
0: 哗变将在首都剧场持续上演至6月17号。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来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15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8: 14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
0: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3市。
9: 15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发布会上，住建部点赞北京城市更新实践。
10: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北京首钢园，在更新改造中啊，保护了整体风貌，保留利用了老厂房、老的高炉、老的钢架等工业遗存，并且呢，融运动体验、文化消费、科技研发、展览展示等业态为一体，赋予了工业遗存新的生命力，实现了转型升级。
11: 15五多重财政税收政策护航城市更新，北京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以首钢园改造为范本，

0: 在更新中守住工业历史文脉，先行探索传承与发展共生之路，为各地建设人文宜居现代化城市提供可复制样板。记者武艺张扬报道。
1: 特别关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当天他们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家空军基地。
2: 这是自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以色列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的行为，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认为，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相关承诺。声明指责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并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声明称，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
4: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اون مناطق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3: 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方将强力回应。
1: 在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
2: 特朗普同时表示，将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
3: 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他建议伊朗就此收手，并回到谈判桌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召集高级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以色列军方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为回应此前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发射3轮导弹，总计至少10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1: 目光转向菲律宾，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当地时间8号通报，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千米，可能引发海啸。
2: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强震伴随着多次余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
5: 此前，菲律宾方面说地震震级为7.0级，而多家国际机构测定的震级为8.2级。受此次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当天也对印尼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
2: 当地时间6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倒闭。
1: 他同时表示，行业将出现整合。
5: 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他认为，受监管障碍影响，美国联合航空与美国航空合并的可能性不大。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不少中东国家部分关闭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当地多家航空

0: 航空公司一度暂停运营。沃尔什表示，考虑到该地区在航空运输领域的重要性，一旦局势平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和枢纽将恢复市场份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据路透社报道，当前全球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新飞机交付延迟等诸多压力。沃尔什表示，尽管清洁燃料进展令人失望，该协会仍坚持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1: 接下来关注一个奇迹，说的是据多家外媒报道，一名叫达瓦的夏尔巴向导近日呢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了有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2: 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珠峰大本营，但是只有客人独自返回，达瓦的家人甚至已经开始为他举办葬礼，但是他最终奇迹生还并与家人团聚。
3: 据报道，出于未知原因，达瓦失踪后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并未发现他的踪迹。随着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在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时，意外发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尽管达瓦奇迹生还令人惊喜不已，但他的家人对救援行动延误感到愤怒，并呼吁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近一周，简直是一个奇迹。夏尔巴人在山区长大，如果换作其他人，恐怕难以幸存。
1: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我们说体育要远离政治，但是真的难以避免。
2: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6号表示，伊朗队已经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一名伊拉克运动员身上。一名伊拉克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6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足的知名前锋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到了7个小时的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暂未置评。
0: 据报道，侯赛因6号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机场安保人员盘问，手机也被检查。据多家媒体说法，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侯赛因是伊拉克队核心人物，在3月31号举行的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他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
1: 接下来呢，我们换个轻松的话题，又到世界杯，又到了各界的大神开始出来预测比赛了。
2: 是啊，为了迎接世界杯，墨西哥一家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的动物预测比赛结果，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3: 瓜达拉哈拉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动物预测本届世界杯几场小组赛的赛果，其中大象预测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战胜南非队，大猩猩认为乌拉圭队会在比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在长颈鹿看来，刚果金队能够战胜哥伦比亚队。据了解，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0: 面我们跟随镜头去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水族馆，看看那里跳岩企鹅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蒂芙尼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非洲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
2: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天生活的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0: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今年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国儿童剧场举行。
1: 活动在满载回忆的中国儿艺建院70周年专题片中拉开帷幕。剧作家、评论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第四任院长欧阳一冰作为老艺术家代表发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级演员唐岩作为青年演员代表发言。当欧阳一冰向唐岩赠送由其所著的戏剧专业书籍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两代艺术家的深情接力，既是儿艺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理想与情怀的代代弘扬。随后由中国儿艺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出演的经典剧目《宝船》精彩上演，嘉宾与现场观众一同重温经典。
2: 我希望我们的儿童戏剧更多的满足孩子们的愿望，理解孩子们，安慰孩子们，疏解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去探索奥妙。
3: 孩子们是一天一天在长大，然后剧院还是在这里，一直点亮着儿童戏剧的星空。很荣幸能与剧院一同守护每一颗纯真的心。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宗旨，培养了众多从事儿童戏剧的艺术家，创作了近200部精品佳作，并打造中国儿童戏剧节、新时代种子计划等品牌活动。今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开展了建院70周年展演季等一系列活动，精选马兰花、宝船、猫神在故宫、花木兰等19部经典与新创剧目演出108场，将优秀儿童剧送到孩子们身边。
0: 四合少年欢聚一堂，近日西城区少年宫启动建宫70周年美育成果展系列活动暨书画展，打造有厚度、有温度、有深度的美育盛宴。请看报道。

0: 伴随悠扬的旋律，西城区少年宫建宫70周年美育成果展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以四合少年欢聚一堂为主题，37名学子获得美德少年荣誉。孩子们通过情景短剧、武术、朗诵等形式，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我和同学们完成了一件有趣的作品——太湖石。它本来就是大自然和古人共同喜欢的文人雅物。然后我们用亮晶晶的锡纸将其包裹，金属的反光和褶皱让这个天光云影、森林的绿植都在这个石头表面上流动起来，让人与自然

0: 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相遇。
1: 活动当天，建工70周年书画特展也同步启幕，集中呈现师生创作的百余件优秀艺术作品，既融合了时代气息，又传承了汉末丹青之美。
2: 这幅作品呢，是我用隶书风格写的《滕王阁序》，书写过程中还进行了一些墨色的调整，由湿到干，由浓到淡的这么一种行进过程，呈现出多书体、多风格、多形式的融合。
1: 活动还依托四合院落空间，设置8大主题区域，让孩子们通过手工制作、集章打卡等方式感知艺术魅力。特别设计的七巧板则传递着少年宫又学习又玩耍的教育理念。
3: 这是我参加这次活动迎来的七巧板，代表着我们多彩多样的生活。
4: 在这里学习很开心，也很松弛，进步了特别大，我很喜欢西城少年宫。
1: 接下来，西城区少年宫将通过一系列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启迪更多少年儿童发现美、创造美、传递美，为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美育力量。
5: 针对幽灵外卖泛滥、平台责任虚化等顽疾，回应公众对网络餐饮安全的诉求，今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并分别于5月20号、6月1号起施行。为推动两项新规落地，近日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执法宣传贯彻一体化行动。
1: 上午10点，东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隆福寺商圈，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商户，开展执法检查。
6: 咱们徐家公是在哪边？
7: 徐家公在这边，这边在清洗一些水果呀，包括就萝卜呀、土豆这些。
6: 咱们鸡蛋也是在这里清洗吗？
1: 在商户后厨加工区，执法人员对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原料质量控制、入网食品经营许可证、外卖食品封签等情况逐一进行核查，并对牛羊肉等肉制品原料开展肉源性成分快速检测，现场结果显示全部合格。当天针对新规明确的线上线下信息一致性要求，执法人员现场指导经营者开展自查，同时派发宣传手册，结合典型案例以案施法，针对新规中明确的不得委托他人代加工、外卖食安封签、外卖配送管理等法定要求进行现场解读。
8: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面对面解读法规，让我们对新规理解更透彻。我们会严格落实新规要求，主动接受监督。
9: 食品安全是我们餐饮企业的金字招牌，我们会对标新规，守护好消费者的信任。
1: 从后厨到餐桌，从线上到线下，随着新规的施行，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网络餐饮执法宣贯力度，让市民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10: 我们选取了入网餐饮经营门店通过执法加普法加快警的实景方式，指导外卖商户掌握新规要求。下一步重点检查入网商户线上平台公示信息与线下实际经营情况的真实性与一致性，进一步规范入网商户原料控制、设备维护、规范操作的食品安全制度，严查入网违规违法行为。
5: 一边演一边读，知识就这么轻松入脑。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原创双语儿童剧《生肖的故事》在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精彩上演。西城区戏剧阅读体验营的孩子们登台献艺，用童真演绎传统文化故事。
11: 明日我定要第一上岸，稳坐生肖座位。
12: 你能飞，能跑，
13: 凡间
12: 真
13: 是跳地虎，虫必变，虫穿梭，若极大地虫怒何？
14: 好，
15: 我听见了。
16: 当然，咱们一起小跑的慢，低着低着肯定不行。
17: 是啊，
18: 我有个主意嘛，
19: 我有个想法，
20: 就由我们搭个便车。
1: 舞台上，小演员们化身十二生肖，将传统角色演绎得生动鲜活，剧目围绕生肖选拔展开，讲述了小动物们起初争先较劲，各有执念，历经大水考验后互帮互助，携手渡险的故事，让孩子们在表演中读懂生肖文化，领悟团结协作、携手成长的道理。
0: 我之前以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是有一定的顺序有排名的，但是在经过这部剧之后，我认为时间是轮转的，它没有排名，没有高低，没有先后。可能一开始比较高傲，不愿意那种平凡的兽去进行合作，但是后来他明白了，团结才是力量，才是正解，要跟其他人一起合作才能共赢。
1: 在英文演绎环节，小演员们台词流畅，表达地道，让传统文化故事焕发出新活力。
12: 是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有创造力那种的。我非常喜欢戏剧，而且这种方式来学习呢，我觉得特别的好，而且这样子可以更加快的来学习英文和中文。还可以增长词汇量，还可以就是在中文里会一些字字成语。
1: 据了解，生肖的故事是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联合区文化馆继书的故事、节气的故事之后打造的第三部故事系列原创剧目，是阅读加戏剧特色育人模式的生动实践。
5: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0: 高考打卡国子监，小文创好彩头。高考首日，我们带着对考生满满的祝福，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一起解锁金榜题名、鱼跃龙门的专属好运。
1: 金榜题名做成了一个书本的一个造型，一看就特别有学问。然后打开以后呢，这边是一个官服前面补藏的一个图案，有那个一路荣华前程似锦的一个寓意。这边空白的位置的话，大家可以写上名字，比如说要送给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孩子，可以写上名字，然后预祝金榜题名的一个寓意。然后底下还做了一个就是小流苏的一个小坠子，就是特别像是在这是一本书翻开了以后里边夹着一个书签的一个感觉。
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有三大超级出圈的建筑，四面环水的碧雍，祭拜孔子的大成殿，还有一座琉璃牌楼。南面书环桥教泽，北面书学海结关，是全国唯一一座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在学子心中，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鱼跃龙门的那座龙门。
1: 然后跃龙门的话呢，咱也有这样的一个，也是琉璃牌楼，然后一条鱼这样子可以跃一下，就是取鱼跃龙门之意，这个样子的。这是徽章和冰箱贴两用的，你可以这样戴在衣服上，也可以系在家里的冰箱贴上。
0: 这座琉璃牌楼是龙门，而独占鳌头这个成语就在这座牌楼脚下，也做成了文创。
1: 特别一个丑萌的一个小挂架，寓意的话也是独占鳌头。咱们国子监内院呢，琉璃牌楼的背面是有这个独占鳌头的一个雕塑的，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然后过牌楼，就寓意跃龙门，然后去摸这个鳌头。
0: 而国子监的文创里面，这个冰箱贴别以为啊就是一个会转的祝福语，这个全是文物。
1: 这个的话是咱们孔庙内院的大成殿，一个主题的建筑，然后这是可以旋转的，后边的话这八枚匾额都是在咱们大成殿里边的，是历代皇帝写给孔子的一个评语的一个匾额，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去就参观一下看一下的，然后听一下讲解，讲一下这些各个匾额的一个故事。
0: 大成殿里从门口到殿里一共11块匾额，其中9块是康熙之宣统九代皇帝御笔木匾。到了民国时期，当时的教育总长范元濂把清代皇帝所提的9块匾额给撤掉了，直接挂上了黎元洪大总统的题字“道洽大同”，表示着改朝换代。北洋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曾亲往孔庙祭孔，挂了一块500多个字的“亲临祀孔典礼令”。后来来了没几天，袁世凯就宣告自己当皇帝了。用冰箱贴把古代皇帝在孔庙题字转一转，这也是最顺手的考前临时抱佛脚了。其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啊，还藏着不少对学子们的美好祝愿。文行忠信，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您以为这是要教育学生要讲求忠诚诚信，可就错了。文行忠信出自《论语》，原文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说的是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文就是好学，行就是文明举止，忠是尽忠职守，而信自然指的就是讲诚信守信用了。和咱们上学时候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很类似吧。您知道这块匾额是谁写的吗？正是清朝的雍正皇帝。话说雍正四年，也就是1726年2月初9，雍正皇帝为了督促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尽职尽责，特意亲笔题写匾额以资鼓励，一共写了21块，其中给皇家法庭宗人府写的是敦崇孝悌，人事部门吏部是公正持衡，政府食堂光禄寺是敬慎有节。您听听，古人也知道接待工作要恭敬谨慎，但要有节制，不能奢侈。而国家大学国子监得到的匾额上写的就是文行忠信这4个字儿。 建设了雍正皇帝的御笔，这状元的字儿又写得怎么样呢？最简单的两个字儿，三元，这可不是牛奶的商标啊，而是另有来头。如今形容一个人连续三次拿到第一名，咱们常说连中三元，这三元指的就是得到乡试的第一名解元，会试的第一名会元，殿试的第一名状元，三级考试都拿到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可谓是天下学子的终极梦想。那么究竟是谁敢在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大笔一挥写下三元二字呢？正是清朝嘉庆25年的状元陈继昌。按说这做人得低调啊，但陈继昌实在是很难低调，因为他是清朝最后一个连中三元的考生。此后直到废除科举制度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人得此殊荣了。当然陈继昌提匾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这连中三元的荣誉后继无人，而他给国子监提匾的目的无疑是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算是学长对学弟学妹们的一种美好祝愿。揭秘古人试卷有多卷。古代的高考试卷什么样呢？我们在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找到了一张，眼前这几张纸就是古代童生的考试试卷。什么叫童生呢？原来早在明清两代，凡是没取得秀才文凭的读书人都叫童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您看这字儿，现如今有几个高中生能写得如此漂亮整齐呢？古代高考试卷是字字娟秀啊，这并不难。而我们发现了另外一张举人的试卷，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考博试卷，竟然连一个错字儿、一处修改都没有。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下笔

如有神吗？事实上，古代的考生们都是先在草稿上写文章，定稿之后再誊抄到正式的试卷上，所以才能做到如此整齐无误。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暗自庆幸了，原来古人也比我们高明不到哪儿去嘛。但是您往这儿看，这就是古代考博卷子的草稿，虽然多了几处修改的痕迹，但是丝毫没有脏乱差的迹象。小字儿呢写的照样是漂漂亮亮，比现如今很多人的正式试卷都要养眼。古人考试不仅要求字体漂亮，考的内容也不容易。咱都知道，这古人考试要写八股文，所谓八股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重于内容，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字数、结构，根据题目写成文章。而且八股文常常出怪题，你得把没意义的内容论述得有意义，还得巧妙。以致有人说啊，八股文的特色是没话找话。鲤鱼跳龙门，升学之门藏在哪儿？咱常说啊，鲤鱼跳龙门，除了国子监的琉璃牌坊，也可以是这一座。这是专门放在书院考场的一座希望之门，学名叫科举门，小名龙门。自打隋朝开创了科举考试以来，科举门不计其数，唯独这座最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啊，它的门额上直接刻出了科举门三个字儿。然而这正是立门人的用心良苦啊，能立起这座门实属不易啊。这是一座元代的科举门，众所周知啊，元代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地地道道的蒙古人，进驻北京城之前常年过着游牧生活，重武轻文。说的具体点儿，他们对于汉人实行的科举考试根本就不感冒，甚至非常歧视汉人的文化。但是身在元朝的汉官们始终坚信科举考试是一种最有效的选拔干部的手段，所以他们坚持不懈地呼吁科举考试。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达97年的元�朝历史中，还真有40多年进行了科举考试，但是时间相当不固定，间隔短的2-3年，长的就得10多年了。屈指算来，科举考试也不过就那么几次，所以汉官们才刻上了科举门三个字，一来是表达自己的强烈渴望，二来是给考生们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他们甚至还把所有的吉祥图案全都刻在了门上，祥云、瑞兽象征着福禄的禄，跳龙门的鲤鱼，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古人寄托鲤鱼跳龙门、学子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揭秘中国最后一张科举金榜。咱们常听说啊，金榜题名，那么真正的金榜长什么样呢？您往这儿看，眼前这份黄色的告示就是传说中的金榜，通俗点说啊，就是选拔国家干部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之所以称为金榜，可不单单是因为它的颜色是黄色的，更重要的是含金量高。虽然这些金榜题名的进士只相当于现在的博士，但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钦点的，前三名还能得到皇帝的接见，可谓荣幸。您看这上面盖的是清朝光绪皇帝的玉玺，现如今考试都能在网上查询成绩，那么古代的金榜难道就只有一份吗？事实上金榜有两份，分为大金榜和小金榜。大金榜挂在宫墙外边，全国的考生都只能来这儿查询成绩，所以咱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金榜前面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属正常现象。至于小金榜呢，则是给皇帝看的。故事讲到这儿，您注意到一个细节了吗？这份

高考的日子，咱去有状元的胡同讨个好彩头。就在北京四中马路对面的胡同里，往里一拐，有一条群力胡同，而它曾经的名字就是以状元命名的。在乾隆京城全图上，现如今的群力胡同那会儿叫马状元胡同。其实这还不是它最早的名字，顺治那会儿这叫马状元胡同，又叫状元街。从顺治八年开始，为了鼓励一向专注于骑射的满蒙学生学习汉文化，皇帝下令专门设置了一个满榜。于是顺治九年诞生了满汉两位状元，这位满榜状元就是住在现在群力胡同的麻乐吉。自打麻乐吉中了状元之后啊，他所住的这条胡同就改名叫麻状元胡同了。按说当年满人刻苦学习汉文化的大有人在，可惜啊，都没有麻乐吉命好，没能赶上开设这难得的满洲榜。在这儿我得插一句，麻乐吉是第一位满状元，也是清朝难得的一位满状元。在他之后啊，也就是顺治十二年还诞生过一位，从此之后竟然取消了满洲榜。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麻乐吉算是最幸运的满族高级知识分子了。回过头来说，这麻状元胡同在乾隆京城全图上，麻状元胡同又叫马状元胡同。按照一般的常识啊，这可能是当时老百姓叫顺了口，把麻念成了马。但这条胡同啊却是个例外，麻乐吉还有一个汉名叫马中济，这才是马状元的真正来历。现如今马状元也好，马状元也罢，人不在了，宅子也找不到了。1965年，这条胡同就改成了颇有60年代时代特征的群力胡同，意思是群策群力的意思，和曾经马状元独挑大梁正好相反了。金榜夺魁后，古人的高光时刻。俗话说得好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您知道古代学霸一旦高中状元之后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儿吗？我们从这三块匾额上就能看出来。头一件要忙活的就是领证，眼前这块状元及第的匾额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大学生的学位证书。这就是道光十五年一位叫刘毅的江西状元自己题写的。您瞧见了吧，皇上能办的事儿，状元自个儿也能搞定。所以说状元和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有一样的权利。然而中了状元并不意味着您就能参政议政了。古人有句话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里边所说的翰林，就是在翰林院工作的新科状元。翰林院是国家的公职机构，跟咱们现在的干部管理学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凡是考取了状元，皇上都会安排他们到翰林院工作，直接成为正式员工。培养锻炼几年之后，大多数都能提拔成皇子的老师，这才有机会在朝堂之上拥有发言权。那您知道中了状元最实在的奖励是什么吗？就在这块荣宴琼林的匾额里。宋太祖在琼林院宴请新科进士状元吃饭的事儿，后来的皇帝们也是纷纷效仿。对于那些刚刚学业有成的士子们，还没来得及效忠国家，就先跟皇上吃顿大餐，绝对算得上是三生有幸了。当然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看起来有些事儿，状元好像和皇帝平起平坐了。其实皇帝的屈尊那是有代价的，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状元们为他的江山社稷努力工作。不过状元这种学霸每三年才能选拔出一个，高中

0: 进士也足以光宗耀祖了。那您知道古代学霸们是怎么炫耀学历的吗？我们在科举匾额博物馆啊，还发现了一块匾，这块匾让我们真正理解到了什么叫光耀门楣。这块匾额写着父子兄弟叔侄科贡八个大字。据官员介绍，这块匾是三位当年主管考试的官员为一家人题写的。这户家庭里的许多人都考中过举人或者进士，八个大字点破了这是一户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5: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哟，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那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啊，特别好。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4: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毒？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哟，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怎么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5: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6: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一个二次缓
6: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着就薅我这儿，晃晃，但是他说不出话来。
3: 您今年多大年岁？
4: 73。
3: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4: 一般般。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3: 不记得了。
4: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3: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6: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出不来，他就半天说不出声来。
7: 都旧了啊！
3: 这哪年？
7: 应该是2015年吧。
3: 2015年9月23号留念。
7: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3: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6: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啊、南京哪儿都去， 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3: 哦、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6: 对，一天到晚的捧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5: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9: 就是情绪的障碍，
8: 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他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他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他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0: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8: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哎，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0: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8: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走，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5: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6: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3: 嗯，
6: 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3: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嘛，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了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 让他一点点的、一点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两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0: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4: 这个。
1: 啊，要吃西瓜，吃冰棍儿。
10: 是这意思吗？
1: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10: 吃冰棍儿，
4: 吃冰棍儿。
10: 哦，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4: 对，口罩。
1: 手套什么？对对对对。
10: 哦。
1: 说，对对对。
1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10: 哦，是健身那个。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4: 对，好。
10: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4: 这个真好，
10: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1: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10: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1: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0: 这个我爱你。
1: 啊，太棒了！
2: 这辈子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1: 哎，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一个十二年、第二个十二年、第三个十二年。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3: 刚定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2: 吃饭的就这样，这样抬抬脚，对，就这样，
1: 然后
2: 坐在这儿没得吃。
1: 哦，
2: 那就这个还吃了吃了一身，
1: 这已经很不错了。
2: 那我让他吃，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连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十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1: 啊。
2: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十号呢。他愿意看，
1: 他愿意看。
2: 对，
4: 简单跳一段吗？
1: 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5: 哎，我病的时候我还老看。
1: 啊，
5: 陶然亭知道吗？
1: 啊，知道。
5: 九五回天宫。
1: 九五回天宫。
5: 对。
1: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
4: 行啊，
1: 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2: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后来改名了。
1: 他就是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样？
2: 我在长城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衣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冷。我说那回家回家吧。我们俩回家了，回家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1: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2: 嗯，对，
1: 真厉害。
3: 我觉着啊，你愁眉苦脸的过，它也是一天，它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1: 谢谢您，
3: 嗯，
1: 谢谢您，嗯，不客气。
3: 嗯，
6: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7: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候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这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1: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7: 自己硬打着给吃，吃这几嘴，就为了顶着这个。
1: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7: 对，
1: 嗯，
7: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挨，
1: 越不吃饭，
7: 焦虑。
1: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7: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来的。
1: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7: 特别低，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8: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9: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3、4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

0: 这个表现之一。
1: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2: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3: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2: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3: 大概他的照护，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2: 一家最少两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3: 这位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4: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
3: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4: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
1: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5: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3: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5: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4: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俩的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3: 哎，
4: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1: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6: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心里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说，
3: 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6: 心情。
3: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6: 我这毛病又犯了，这么一想，
3: 对，给自己，
6: 你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3: 一种心理暗示。
6: 对。
4: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半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3: 就是不见好，
4: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一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7: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2: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带着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3: 要走。 要离开这儿。
2: 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3: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4: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啊，这个很重要。
3: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正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早有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2: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4: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他也没有。
4: 你这个不能，
2: 我们也希望
4: 这个不能忽。不是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
0: 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4: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3: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4: 对，
3: 永远研究也
4: 出不来。对，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3: 去把他拽出来，
4: 很重要。
2: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
4: 不能
2: 轻易的不相信。
4: 对，
2: 就是要重视。
4: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6: 只要犯病的时候，他
4: 只要犯病
6: 的说的每句话，你别说他不知道当回事。
4: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3: 想通了。
4: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3: 是的。
4: 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
0: 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那就
3: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3: 是很重要的一步。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药物 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3: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哎，对。
4: 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3: 然后同时在
4: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它不合理的理念，它慢慢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7: 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展现地道北京风味。
10: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9: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儿，
11: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9: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12: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9: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
13: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4: 就说了他几句。
13: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4: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15: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16: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7: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16: 我到东直门。
17: 东直门这边。
13: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7: 您是坐地铁吗？
18: 对。
17: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3: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4: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5: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8: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5: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9: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5: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0: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21: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5: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9: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22: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高难度的减重手术。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位体重高达500斤的超级肥胖患者。
23: 过不来，你知道吧？快折了，手得帮着这个，要把肠前解折了。
24: 做的这个过程，使劲憋着我们的气息，大夫他也是很累。
22: 肥胖超重，不仅令他的血压、血氧异常。更糟糕的是，他随时会有呼吸暂停的风险。
24: 术中的话，那出血可能是致命的。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哇，这个人就死掉了。
22: 超重的生命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手术迫在眉睫。而由于肥胖导致的并发症，更是让这台手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重量级手术。患者名叫刘世泽，今年28岁，身高1.82米的他却拥有比身高还要长的腰围，他的体重更是普通人的3倍，达到了惊人的500斤。
25: 我自己觉得吧，就这些年我其实生活的一点都不快乐，社会上运动给我造成的压力很大。然后我这个时候就在想，如果说有一天或许我一觉睡过去，是吧？可能这些痛苦就都结束了。
22: 小刘来自内蒙古，从小爱吃牛羊肉的他，体重一直居高不下。由于肥胖，他的双脚几乎快承受不了他的体重，甚至在睡觉时也会因为身体的重量而经常喘不上气。
24: 他躺着不能平卧，睡一会儿他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负压太高了，他就得坐着，长时间的坐立呢，这腿就麻了木了。白天呢也是长期处在这种慢性缺氧，永远睡不够觉。
22: 肥胖导致的缺氧不仅影响小刘的睡眠质量，更是在快速吞噬他的健康，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生命。
24: 他走不了路，出现了性功能不全的改变，下肢水肿，最要命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叫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可能随时引发的猝死的问题。
22: 体重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小刘，但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胖成这样，全是减肥造成的。
25: 基本上市面上的减肥方法都尝试，针灸、中医、节食、吃药，那些都是。现在这么胖都是减肥造成的。就是一次一次减肥，反弹，就是现在是那样了。我要是一直不减，可能我最高达到300斤也就到头了。
24: 因为也不运动，没有配合合理的膳食饮食，所以这时候把基础代谢率下来， 但反弹基础代谢率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吃就不需要你吃原来那么多的热量的食物，你就这些物质就代谢不出去了。

0: 你就可能又储存成脂肪转化出来了。所以越减越肥的关键就是在这方面。
1: 嗯，那要起码2天，
2: 错误的减肥方式破坏了小刘的正常代谢功能，现在唯一能让他瘦下来的方法就只有进行手术，但巨大的体重也加大了手术的难度。今天小刘要做的是一台腹腔镜下的减胃手术，手术由孟化主任亲自操刀，手术室里的所有器械和医疗设备都是为了小刘专门定制的。
0: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普通的腹腔器械只有35斤，我们现在的器械45斤，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手术床也是非常的结实，我们的最大载重量是在300公斤以上。
3: 我们这个袖带血压也是一般医院没有的，都是特制的。
2: 孟化主任给小刘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将胃的大弯侧全部切除，只留下窄窄的一小部分小弯侧，像袖子一样。
0: 大弯侧切掉的好处呢，就是大弯侧呢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主要在胃底的部位。饥饿素呢会刺激我们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把它切掉了，它会术后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食物摄取就少了，那它会很容易能把它的体重下调下来。
2: 由于小刘腹部的脂肪层过厚，导致医生的操作十分困难。
3: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腹壁还是厚，肌肉含量比较大，你看过不去了。我们这个超声刀也是加长的，45公分的，要比我们常规的35公分的要长。左手的钳子很笨重。
2: 小刘的各个脏器被厚重的脂肪挤压着，腹腔可操作的空间十分狭小，并且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壁时出血的可能性。
3: 这小伙子的胃要比一般人的胃壁要厚，肌松再给我们点，上不去，这超声刀上不去了。再胖的可能我们这45厘米的超声刀呢也是极限了，
0: 太累，使劲憋着我们的器械，憋着器械的时候，大夫他也是人。
2: 经过20分钟的努力，医生手中的器械终于穿过了厚厚的脂肪层，到达了手术操作的区域。
3: 现在正式切胃了。
2: 将胃部分离后，医生开始小心翼翼地切除小刘硕大的胃。由于胃部本身就有很多血管，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胃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供血极为丰富的脾脏。
0: 操作到左上腹的时候，跟我们的脾脏粘连还是非常紧密的，脾脏是就像豆腐一样的一个器官，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损害。在这个过程一不留心，不小心的话碰了一下或者烧一下的话，它可能这个血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像一个豆腐，你把一个豆腐止血是很困难，越止越大越止越多，术中的话那出血可能是致命性的，看不出来。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的出血的话，这个是就死掉了。
4: 前几天吧，我就在想，我这500斤会不会下不了手术台？其实我很怕，真的。
5: 哎，我最近也挺复杂的。他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药，没打过针，自己也怕疼。说是这么一个微创手术，但是他上手术台之前还是挺害怕的。
4: 先来了，那个医生跟我说，我们瘦到200斤，然后我也感觉也有希望，做吧。
3: 不超过2毫升，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2毫升的血出血。小刘的胃里有鸡蛋鸭蛋那么大一个，你看有多大一个胃底。他为什么饥饿感那么明显呢？切着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胃底，真是胃底厚啊。哎呀，哇塞，这胃壁都是这样的。压榨时间还是短，时间再长一点。把这胃已经切下来了。
2: 经过1个小时的切割，小刘1/4的胃已经被成功切下。
3: 开不开？讨厌。
4: OK，
3: 纱布。

0: 我们给家属看一下吧。做完了，看一看。你看它，它这个特点就是胃底这个地方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1: 其实吃饭的时候它已经吃饱了，但是它还能再往里塞，
2: 对，
1: 所以说就把胃撑成这样。
0: 这还没有撑得太饱，撑饱了就只能有正常人的三个胃大小。拍个照吧，留个纪念，让小刘每天又想多吃的时候看一看，别再吃了。我们的目标减到200到250，那如果要是高于250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做第二次手术。
1: 这次得让他听话。
0: 听话，对呀。
3: 减肥是一场持久战，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场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术后，小刘还是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4: 今天晚上咱们最关键就是看中间这个，1:90就是爆点。你就把它睡下，不能让
0: 它睡觉。白天的血压怎么样？
5: 下午第一次量的时候是179，第二次量的时候是165，高压。
0: 因为术后了以后，他的呼吸啊更不好了。把那个呼吸机带上，白天晚上24小时，他只要睡觉就得。
5: 只要是躺下就得戴。
0: 对，
6: 我感觉就想睡觉。
0: 睡觉就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的重度缺氧，反复缺氧，大脑就处在缺氧状态。
3: 术后小刘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血氧始终不足90%，还要继续进行监测。
6: 够喘气，可以张嘴，张嘴喘。好好，就是这样啊，才掉到60多70多，你马上找我们大夫。
3: 当天晚上，小刘的血氧突然出现异常，只有79%。
7: 不行，还是医院的呼吸机吧，
6: 去取一下吧。
8: 你这会儿憋气吗？
9: 有点，
8: 有点啊，
9: 不舒服。
8: 就先戴这个吧，好不好？
9: 嗯，
8: 戴着试试。
9: 啊，
8: 这个肯定是对你咱这个打呼噜啊，对你这个缺氧都有好处。
10: 来，抬头。
8: 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刚开始肯定会痛，因为有压力，但是这个是就是帮着你把那个气道打开，咱不打呼噜的，那个氧也会好，都照着的啊，你就正常喘气，用鼻子。好，很好，对，很好。
3: 经过紧急处理，小刘的血氧终于恢复正常。术后第一周，由于胃部还没有愈合，小刘不能进食，只能喝少量的水。
11: 他们吃饭不会馋吗？
6: 不会，我感觉他们闻着他们的饭香，饭那味道，我还感觉很难闻，呛，就很恶心闻着，就一点油腻味。饭我不行，我就感觉就想吃点那种水果那个果香，带点甜的或者酸的凉的，就想吃点这些。我之前还吃肉，你现在又是给我一个猪肘子还啥的，我都感觉一点都不想吃。最想吃的现在是啥？就是可能有个冰镇的酸奶，我可以喝一口就最好了。
12: 我们一个月流食，然后一个月到三个月半流软食就可以吃一点。
6: 那就像咱们自己家做的那个酸奶是吧？没有糖的那个酸奶，
12: 一个月
6: 我7天以后可以喝吗？
12: 一个月。
10: 一个月。
3: 术后3天，小刘的血氧已经能维持在正常状态，他终于可以出院了。
6: 没理发，理发就更精神面貌，好像。没去过理发，
1: 肚子都小了。
6: 喝了2000毫升多的水，然后也一天不觉得饿，就是稍微有点馋，但是还能接受，没有说术前那么馋的厉害。术前是饿的馋嘛，现在这种馋是属于不饿的那种馋。
13: 这个是我500斤的时候。来之前我自己拍的嘛，你看这个肚子，它是正面鼓鼓的圆圆的。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啊，你看我的肚子
6: 区别很大的，你要是一块肉40斤你也得这么一大堆吧。精神啊状态特别好，你就像我之前每天搁家的时候，白天基本都在犯困，就想睡觉嘛。而我现在在医院这几天，每天晚上通过这个呼吸机还有这减重，晚上睡好了，白天一整天都不困。

0: 犯困。
1: 比昨天瘦点呀。
2: 又瘦点。
3: 短短一个半月，小刘已经瘦了整整90斤。
2: 只要你严格，还是很明显的。
0: 是吧？
2: 嗯，加油吧。
1: 我对我这个减肥还是挺有那个信心和希望的。我想减到240。
4: 169，现在腰围。
3: 手术只是他为了保卫生命而迈出的一小步，未来他还要在减肥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脚步。
5: 感谢人给你关注，谢谢。我叫杨静熙，我今年7周岁，我是一个爱跳舞的小朋友。
3: 脚部患有严重畸形的小俊熙非常喜欢舞蹈。2019年，在奶奶的鼓励下，小俊熙将跳舞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让家人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小俊熙就成为一名有124万粉丝的网络红人。
5: 好多叔叔阿姨都以为我的跳舞而喜欢我，但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
6: 跳了然后呢，我说给你发到网上去，叫网上的人看看，俊熙多棒，多坚强啊。
5: 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我开心，我没感觉我的脚有什么疼什么的。
6: 那时候我发的作品就是说寻医救救了这个孩子，也是私心吧，就是说这孩子病犯不好治疗。
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双正常的脚，做一名真正的舞者。
3: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会议室内正进行着一场全院会诊。
7: 是一个7岁的一个小女孩，她是左轮滑肌外翻，半眼球功能受限有5年了。2岁的时候确诊是一个狼疮性什么炎，
8: 她现在她没有办法走，她靠的是前脚掌，前脚掌的拇指的掌指，这是关节的是吧，整个脚弓是全靠后的。
3: 一个月前，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胡勇主任通过网络了解到了小俊熙的病情，同时考虑到小俊熙家庭情况，为小俊熙申请到了这次免费治疗的机会。
7: 看着孩子这么可爱又在跳舞，虽然他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他的脚如果能放好，我想他会更快。
9: 狼疮性指膜炎是红斑狼疮的一种，它有可能会进展成为那种比较严重的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它会引起血管和骨骼、肌肉、皮肤等的异常。这个足踝部是最常受累的一个器官，
10: 可能会有心肺功能的一个异常。
11: 因为孩子随着不断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在长个，他和成年人不一样。而这种病它出现了以后呢，影响了肌肉，以后又激发了一些神经，包括骨骼、皮肤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这种情况。不做手术，它会越来越重。碰见这种情况，我们治疗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
12: 不是，您这个县名生来的，忘了那个生来的，护
13: 生也急。手术好啊，
12: 好嘞，这样走路得劲儿，我再走路劲儿。哎呀！
14: 孩子一年一个变化，我每次一回来看孩子的脚就感觉比上一年严重点。我今年你看我现在又回来，我现在发现孩子根本就现在不怎么走路了，就单腿跳着。
3: 皮肤的僵硬和斑藓牵制了骨骼肌肉的正常生长，腿部和足踝的畸形让小俊熙从小到大的每一双鞋子都需要一根绳子来固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小俊熙将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
11: 看这个孩子呢，他这个两个腿的长度，他因为已经有那个骨盆的一个倾斜了，长期的他这个一侧肢体短，他只好出现一个倾斜。同时膝关节呢稍微伸直有点受限，但是呢踝关节是完全一个僵硬的状态。
3: 只有通过手术矫正， 小俊熙才有可能重新走路，而目前是否有手术的机会还是未知数。
7: 我们首先是想尽快的把他脚由原来的歪斜偏斜和翻着的给他放成正的，他至少

0: 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哎，谢谢。哎。
2: 这是一个脚筋，爬起来，站起来跳舞呢。
3: 什么时候？
2: 今天早上起来，那想跳舞来了。
4: 那想做那个梦。
2: 你想做那个梦啊？
4: 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然后我就上学去了，我就很高兴。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还是这样。
5: 小俊熙和弟弟小时候生病产生的高额治疗费，父母不得已外出打工，常年无法回家，只留下奶奶和小俊熙姐弟留守在家。
6: 那一年姊妹两个倒替着住院，他姊妹两个花了有不到30万吧，刚买了个社区房，那连住也没住，就卖了，只有我领着这几个孩子，算是相依为命吧。
7: 我在脸上看呀，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孩子跳舞挺好的，我就看着
8: 挺叫奶奶，
7: 可怜的。
8: 坐下
7: 。还吃走没？还吃走。我这么个心情，我看他在电视台上跳舞挺好，我挺喜欢他。那觉着这孩子跳的挺好的，你看。哎呦，好歹的好了吧，跳的这么好。我好像是早日康复，到跳舞去了啊。当老师去啊。啊，再见。
4: 我就盼着我脚好，想帮助以前帮助过我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残疾人，因为以前他们都支持我。
9: 你是叫杨俊熙是
2: 吗？男打的吗？
9: 要打了针比病房的针还要粗一些。
5: 为了尽快确定是否有手术的可能，小俊熙还有大量检查要做。而在做下肢动脉彩超时，如何将俊熙的脚部血管完整做出成像，也给医生们出了一个难题。
10: 这脚变形会严重，
11: 小宽点吧，别小宽了。
10: 因为这个脚啊，
11: 没有手也有脏，
10: 这个一定。
12: 主要还是脚。刚才跟他做
10: 的是他的脚没有正常的位置。
12: 对，帮
10: 扶啊。因为有血啊，正常站起
5: 来。奔波了一个下午，在医生的帮助下，小俊熙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检查。
2: 就是跟他脚整的断了。那就认识认识，跟跳舞的脚就这儿吧。没事的，藏啥呀？看着就行了。
4: 哎呀，我就是这样吗？
2: 那怕啥呀？
4: 那不怕。
2: 没有啥，人要面对现实，知道吧？
4: 好。你这个脚，是天生的吗？你这个脚是怎么弄的？他们就光问我这个。别人需要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我就下课的时候光看着他们的脚。为什么和我的脚不一样？为什么我的脚是直的？为什么他们的脚都是平的？
13: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问我，他说他在学校里人家有学他走路，啊，或者是有说有叫他很难听的话，叫他就是那种小瘸子或者怎么着的哈。我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我说你呢就是天使派下来的，我说天使怕找不到你，我说就在你腿上给你亲了一口。
4: 时候啊，我就看穿窗外，窗外的景色很好看，一闪一闪的，就那些车很发光，很亮，闪闪发光光光的。俊熙，你要加油，你要坚强，俊熙要加油。你要是腿好了那一天，你就可以学舞蹈去。
1: 但是淋巴其实也是符合这个。
5: 在各项补充检查做完后，小俊熙目前的身体状况。

0: 状况符合手术条件。胡主任所提出的手术方案获得了各科室专家的一致认同。
1: 就是明天咱手术是第一排，所以说咱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不能吃饭喝水了。
2: 行，
1: 没事。
3: 我当时听到我就很高兴，我能动手术了，也可以正常的走路了，也跟那些小朋友脚一模一样了。
4: 你快说，你奶奶说你害不害怕？不害怕呀，奶奶跟明天送了你手术给你钱，在那个门口等着你，行不行？行不行？行啊，我就在门口等着你，等着你出来，行不行？
5: 其实真到了这一刻的时候，真的，哎，我的眼泪也哗哗的。其实真的很高兴，孩子起码有救了。他自己就说过：“奶奶，我有就这一次机会，我必须得做。”
0: 有了做手术的机会，让小俊熙一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即使有了手术的机会，却不代表手术没有风险。
6: 桌子，你看桌子就行。他那个机器的话也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他更小，因为他脚特别小，你就得打针。然后通过调整架子，是我们的骨头机器的矫正，这是我们一个做手术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步骤。第一是根骨的问题，第二是他四骨脚趾的问题。你看他那个骨头啊，那个脚后跟啊，全部是皮包骨，没有像我们的肉的更软的。而且我们还要在上面穿将近3个颗的针，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怕到时候会出现这种皮肤坏死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骨头的外露啊。更担心的就是他四五脚趾头的问题。对，那两个脚趾头搞不好就坏死了。我跟你说，因为太小了，到时候会感染，会不会裂开，是吧？这个钉那么多钢针眼，全部是钢针眼，这是。钢针眼会不会感染？因为它本来这个体质就比较弱，而且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身体抵抗力本来就不是特别强，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0: 这场术前谈话，让沉浸在喜悦中的妈妈和奶奶再次紧张起来。面前诸多可能会出现的后果，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7: 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孩子截肢，你知道吗？这是最坏的打算，毕竟这孩子现在就在这个生死这个关上，一直在这个门口徘徊着。只要健康啊，我就想着什么都不重要。
5: 心疼孩子，我就不想让他做，可是孩子不行，孩子坚强，孩子必须得做。他希望他以后做个正常的人，孩子只要有一点希望，咱就给咱就

0: 明年你就啥了？你咋不你给奶奶跳个舞呀？跳呀，你给我打车。
1: 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就很高兴。

0: 紧张？
1: 嗯，
0: 好，我们一会儿就算了。
1: 好嘞，
0: 行吗？
1: 行，
0: 慢慢的牵，慢慢的牵拉，把这脚的争取给拉开，好不好？
1: 行，
0: 不紧张，
1: 不紧张，
0: 那就好，那就好。
1: 紧张吗？云溪说，
2: 不紧张。
1: 对，你说我不紧张。
0: 好，那就好，那就好，不紧张，一会儿就做，好吗？
1: 行，
0: 好。
3: 最强，你不老来劲呀？
2: 我这都干过。
1: 哎呀！
3: 对。记着，奶奶在外等你呢。嗯。
1: 你
3: 二十。没事。
4: 好了，
3: 妈妈还没哭啊？嗯，妈妈还不哭啊？
4: 休息等啊，放那边。
5: 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6: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俊熙对手术室里的一切都是陌生又好奇的，他还不清楚接下来将要进行怎样的手术，他唯一渴望的就是这场手术结束，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走路。
2: 熙，你要加油，你要坚强。我不想当啥明星，我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小俊熙。
5: 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不用紧张哈，一会儿给你用那药你就睡着了。
6: 上午8:30，胡勇主任在查房后赶到手术室，一切准备就绪，小俊熙的手术正式开始。
7: 酒精水，电刀了。
6: 小俊熙的治疗一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手术安装环形外固定支架，由于小俊熙的脚踝已经直立接近180度，还伴随外翻，只有通过外部辅助支架辅助钢针穿过骨骼固定，将小俊熙的足踝和脚趾与支架平稳固定。治疗的第二阶段则是通过术后医生不断调整螺母与钢针，用至少3个月的时间将小俊熙的骨骼和皮肤缓慢拉伸，直至拉伸到正常人的90度角。
0: 好 ，OK， 刀子来吧，开始。钩子对，拉进来。好，我们两边那一切就把血管神经都保护好了。
8: 它是一个重度的马蹄足跟腱的极度挛缩，首先把跟腱来做了一个松解。如果是你不松解的话，有可能这个你在牵张的过程中啊，这样的话难度会比较大。
0: 我们只松这种间线，对吧？这边拉开，让它往我这旋一点，硬邦邦的不能动。你看，软组织它这个牵拉力量还是很强的。
8: 第二个切口是我们的膝关节，因为它有轻度的一个屈畸形，是把那个比较紧的肌肉肌腱半腱肌啊按摩肌稍微做了一个稍微切了一点，让它稍微松开一点，这样的话它屈膝的畸形也会得到一个缓解。
0: 我不要紧，紧了看看哪地方紧啊，摸一下，这紧了吗？
7: 嗯，就这个。
0: 好，就把这个调大。哎，还好，我自己感觉就比刚才明显的要松了很多。我们把后侧的这个肌群给它松开，你看它这个活动度比刚才就要大了很多，
7: 可以了，
0: 就可以准备调架子了。
7: 冲洗。
6: 手术开始半小时，小俊熙的跟腱和膝关节已经被成功松解，但手术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小俊熙的脚部骨骼细小，畸形又十分严重，如何避开血管和神经，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打入钢钉固定牵引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7: 然后旋转点在这儿，
0: 嗯，
7: 然后这边桩子我再调
0: 的地方，回头再慢慢调。
6: 这个外形酷似鸟笼的架子是一种环形外固定支架，常用骨科手术，而这个支架未来也将陪伴小俊熙至少3个月的时间。
8: 用这个架子，它做的是一个缓慢牵张来矫正畸形，呈多方位的来矫正，不光是它矫正了它的马蹄，同时脚还有一个外展，然后我们要把它脚跟它纠正回来，
0: 上面高度可以的，这地方的皮肤还可以，来从那边打，我来扶你从那边
9: 了，我从正中打了啊，
0: 好，
9: 中偏就行。
0: 按住，
9: 开始。
0: 我看稍微斜吧，它的挑着让它不斜才行。
9: 那掰一下。
8: 这个钢筋是为了固定我们的这个架穿在骨头上面，然后把这个各种各环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维的，让它是一个非常稳固、非常坚固。然后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螺母带动骨头，使我们的机型缓慢的牵拉。
0: 手速刚才很快，你看，20分钟就做完了，一刻钟。但是呢，我们上架的时间要长，
9: 跟骨还得再穿一点。
8: 它的脚后跟是。因为有以前的那种瘢痕形成，所以说它的本来脚就小，空间也小，所以说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0: 透一下吧，来，我看一眼，来，透视机推过来，只能打这地方，你打其他地方是不安全的。
9: 再打一个
0: 啊，来，不要再过一个刻针，我摆一下刻针的位置。
8: 行，
9: 不然的话，它一根刻针，一根刻针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行的话，我就半针。半针。
0: 半针也行。
9: 半针。
0: 半针吧，前针可能不好穿，正好别把那个关节给它破坏了。可以，不能再往进了，
8: 因为他小孩还没有发育好，我们打了骨垢和伤了骨垢，伤了骨垢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发育的异常，所以说我们尽量是避开了骨垢的地方，就是我们透视下就能看见我们钢针打的位置，来确定好了位置，我们再打进去。
9: 打个螺针，
10: 定个位，定个位，
0: 定个位。对吗？拿个针对顶上的定个位。它太靠后了，再往前。
9: 是吧？
0: 啊，对，再近一点点。好，可以。
6: 手术进程过半，随着第八根钢钉准确打入小俊熙的脚踝，小俊熙整个腿部和脚掌的固定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医生们将攻克最后也是最大的难点——五根脚趾的固定。小俊熙的第三、第四、第五根脚趾大小不足同龄人的一半。医生需要在小俊熙细小脆弱的脚趾上插入五根钢钉辅助矫正，如果不能准确固定，小俊熙的脚趾将会出现感染坏死的情况，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
11: 昨天晚上心肌都翻痛，然后心肌翻痛。
6: 小俊熙的弟弟刚刚5岁，此刻没有了往日的顽皮，一直安静地守在奶奶和妈妈身边。
12: 哎，愧疚，说实话是真的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孩子因为有这个病，没有把好的身体给他，就给他这样的，所以说我想把后边更好的给姑娘。
13: 看这俩，这俩整的了，看。哎，哪儿来？你红脸，你跟我说，你跟妈妈说，你想干嘛去？你想干嘛？你上那边吃
12: 的。有的有什么东西啊？儿子也要。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东西给他要过来，给他姐姐。这自从这姑娘确诊这个病以后，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关心，基本上都在这个姑娘身上，没有太多的人去陪她了。然后这儿子都没再怎么管过，所以说对姑娘也愧疚，对这个儿子也挺愧疚，就是希望我孩子能够度过这一关啊，勇敢一点，坚强一点。
0: 没问题，来，我
6: 小俊熙的手术还在继续，预想中的问题还是出现了，被打进钢钉的脚趾出现通血不畅的情况。
0: 先放着，好嘞，来，脚趾头垫上，放打咱固定几个，固定4-5吧。灯光照一下，调一下灯光。我们想直接给他掰直是不行的，怎么样？
8: 他之前的那种瘢痕呢，都是比较硬的，他脚后跟和脚趾头的血液问题有可能会坏死，我们尽量呢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0: 来，
9: 那个得加一个垫片把它夹住。
14: 哪一个夹
9: 的？太细了，这钢针怎么还没法固定啊。
8: 脚趾头打好以后，脚趾头血印是有点障碍，通血不是特别好了，我们又重新的调整了一下，最后好了。
0: 我觉得一个正好，
9: 正好。
6: 小俊熙五个脚趾的固定已经顺利完成，这也预示着手术接近了尾声。
0: 这个能减重吗？好的，来加速啊。OK， 冲洗。
6: 医生将共计13根钢钉连同支架包扎好以后，胡勇主任也和小俊熙妈妈沟通了这次手术的情况。
0: 你是那个谁，杨俊熙的家属吗？来来看看，
10: 我把肌腱给它松开了，位置性切开，你看后边不像那个筋这么顶着了。天，
14: 这是已经上了钉了吗？
0: 已经上完了，再过了10来分钟就出来了。
14: 10来分钟
0: 啊，对，然后剩下慢慢的切，因为孩子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剩下只能慢慢的切，比较别着急，一会儿就能出来了，手术都结束了，就上了架子慢慢调就行。
14: 啊啊，
0: 没事，不客气，好吧。
15: 我们看每次见到他们都和我们自己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先有负重前行才能岁月静好。我们就先解决你脚的问题，让你能够负重前行，你才更容易去享受到岁月静好。
6: 看到小俊熙的痛苦，奶奶和妈妈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0: 而这只是小俊熙漫长矫正路上的第一步。
1: 宿醉的俊熙说：“姑娘，把你脸捡起，姑娘，哎，疼点，疼点，一变大美女就得疼点，是不是啊？”
2: 扶上了，高兴点，
3: 高兴点。
2: 疼不疼啊？不疼吗？以后脚好了要干什么去啊？要还要跳舞吗？
4: 继续跳舞
2: 啊，
4: 当舞蹈家。
2: 当舞蹈家。

0: 恢复良好的小俊熙即将出院。
1: 放平，
2: 看看，我看看，哎呦，基本上都放平了嘛。
1: 放平了，
2: 我看看，是吧？你看都成这个样了。
1: 嗯。
2: 刚开始的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1: 刚开始歪歪的。
2: 现在你看都完全放平了，这个样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是吧？
1: 嗯，
2: 啊，还是不错的。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嗯。
2: 下一步等各方面都稳定了，咱就来调养，再拆家就行。
1: 我得谢谢你，你这个叔叔知道吧？这现在就可高兴了，这一天过来，奶奶你看我的脚，我正了，可高兴了。
2: 至少脸上看到了灿烂的笑容。
3: 我的腿好了，那我的脚就成正常脚了，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跳舞了。我是太阳。

0: 16名危重病人通过铁路转运，1名急救病人通过空中救援。
1: 我们的救护车转运的话，
2: 从临沧救援直升机
3: 到昆伊布医院。
4: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海陆空交通运输纵横交错，织就了当今中国的动脉网。这面网足以触及这片广袤土地上不具备救治条件的各个地区，让那里大批危在旦夕的患者能够远距离转移到有条件的医院。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医疗转运。
5: 昨天晚上10点多，一个3个月的孩子，有心内心脏病，呼吸衰竭，心功能衰竭，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医生，乘坐最早一班飞机紧急赶赴昆明，那里有一个3个月大、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严重先心病患儿，正等待着他的现场评估，从而决定能否有机会转运到北京挽救性命。
6: 飞行时间为3小时。
5: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了，就临时通知我先过去看一下。如果今天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尽快安排转运。

0: 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儿童医院 ICU 的病房门口。
1: 我家很严重，
2: 很严重。
1: 我家在里面已经50多天了，就是先天性心脏病跟重症肺炎，是一天一天的给孩子的心脏一点一点的衰竭，一点点衰竭。
0: 他的孩子罗可言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查出动脉导管未闭，心脏室间隔缺损。正是由于心脏机能严重受损，极度拖累了肺及其他重要脏器的功能，生命体征正在急速消亡。
3: 医生这边也跟我们说放弃好几次，然后我们一直在坚持。
0: 虽然新生儿小可言的病情危重达到了极点，但此时仍然尚存最后一丝希望。在爱心人士的努力下，为小可言联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此刻儿科医学部的医生们正在急速赶赴昆明市这家儿童医院，这将为患儿带来北京权威儿童医院最后的医学诊断。
4: 我是16床的，然后那北京那边医生过来评估一下孩子的病情。

0: 的情况肯定是心衰很严重，主要是室间隔缺损，然后动脉导管未闭，然后就这些缺损引起的重度的肺动脉高压。现在这个状态倒不至于说劝你放弃了，对吧？肯定是有希望的。如果状态能好一些，那肯定有手术机会。如果一直持续这样，那可能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 如果开十字锁的话，肯定现在都好了。
2: 他放弃了，我们也只能放弃了。他不放弃，我们尽量医啊，倾家荡产也医啊。
3: 如果你不去博一线死亡，他在医院谁等了几次衰竭？试过全部衰竭完，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就想博一博。
4: 孩子转运肯定是很有很大风险的，毕竟是不这么远，对吧？但是你要救护车的话，可能时间太长了。最合适的一个方式，那就是高级转运。路上肯定，如果他的心衰加重了，我们肯定会积极抢救。但是你们也得做好有一个心态的心理准备。现在反正肯定需要好几个难关要闯。现在第一关，我们先尽全力，安全转运回去。
5: 明日一早，先心病危重患儿小可言将踏上前往北京的高铁。由于病情危重，加上路途十分遥远，能否顺利转运到北京，能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被成功救治，没有人知道。早上6点，云南患儿小可言开始了长达2600公里的高铁转运之路。2600公里，13个小时，对于病情极危重的小可言来说，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长途转运，过程中是否会有意外发生，没有人知道。
6: 那边
7: 120
6: 带着往那边那个人工检票口进一下。
8: 商务线没有到。
9: 对呀、全是满的，
10: 因为它时间太紧了。本来要坐商务座椅，但商务座那边所有票已经卖完了，所以咱们只能就是等着去跟人那边现协商。
11: 发现这个医护人员包括那个患者的父母，大家都不在同一节车厢，我们积极的去与其他旅客协调，
12: 肯定会给您再安一个中转席座位。
13: 没事，保护这
5: 个。在昆明南站的协调下，小可言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车厢。一场2600公里的超远距离医疗转运即将开始，接下来的13个小时里，每一分每一秒都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11: 请关闭车门。
0: 路上我们需要就是严密的观察，因为他心脏特别大，他那个气道考虑他也是有一些狭窄，如果他出现气道痉挛呀，或者是忽然通气不好了，但是有可能就影响呼吸啊，进一步就加重心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0: 名字是他爸爸给他取的，然后他就说我女儿都是那种精彩绝伦、妙不可言的，然后以后可以唱歌跳舞。
1: 他小小的年纪需要忍受这么多的夫斯基啊，什么插管啊，什么各种那种痛苦，疼在他身上，就痛在我们心上那种感觉。
2: 肖可言的父母是云南大山里的农民，家中还育有一子。本来是儿女双全，但肖可言这一病给本就

0: 不宽裕的家庭带来重重的打击。来北京治疗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筹来的，这也是社会爱心力量在托举他们最后的希望。
1: 这是最后的救命列车，北京是最后的希望了。
2: 气管有点出血啊，那这个没办法，他这个肺充血太重了，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
3: 嗯，行。
2: 转运到我们医院之后，局部重点跟综合治疗，让这个孩子，让我们这个病人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啊，然后再有机会去接受下一步的诊断，或者手术或者治疗。
0: 高铁高404从昆明南站到贵阳北站一共行进了3个多小时，在这短短的3个小时里，一名医生和2名转运医疗人员一刻没有停歇，时刻与北京方面的救护车保持联系，对小可言进行营养支持，灌注维持生命体征平稳的药物，随时吸出带血的痰液换尿不湿，事无巨细，尽最大努力，只为将小可言平安送到北京。
4: 我看您到哪一个地方都拍点照片，是吧？
1: 只有点纪念，之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5: 他之后长大了也该应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
0: 高铁高404已经行驶了8个小时，离北京越来越近，期间也得到了很多乘客的支持和理解。
6: 我也小孩嘛，特别是小孩，我看好像还挺严重的，所以说这个很正常的，应该的。
0: 而列车工作人员也一直紧绷神经，为我们尽可能地争取宝贵的时间。
7: 就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趟车高铁404可能是从昆明到北京目前来说对孩子病情是最快的一趟。
0: 正是有了当今中国交通运输体系的高速发展，才能使如此超长距离的生命接力变成了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只为性命相托。
8: 最早我们是用汽车，转运的半径应该是300-500公里。后来我们用了飞机，大概可以在1000公里都没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还多了一个途径，那就是高铁。高铁的速度又快又稳定，而且很准时。
0: 这里是河北，一辆开往北京的救护车正在高速公路上飞驰。7天前，两个早产的双胞胎宝宝一出生就被立即送入河北省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检查发现双胞胎宝宝同时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当地无法救治。
2: 老大带着气管插管是吧，你就老就看着他的呼吸，说不行就及时在车上气管插管吧。
9: 这两个孩子是两个先天性心脏病，肺静脉异位引流，这种先天性心脏病，比较罕见，比较复杂，是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
10: 如果把肺比作一个水池，肺动脉是一个进水口，肺静脉是一个出水口，它水进去出不来，这肺就被自己的血淹了，所以它就会造成它缺氧啊，呼吸困难，心衰，需要接种手术。
11: 这孩子最终就是说要这样活下去，他只有通过手术才能够解决。越小的孩子，体重越低的孩子，他这种就是风险是越大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体重分成两个孩子体重，他体重比较小，这样的话手术的风险肯定就比一个孩子要大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会尽量。

0: 我有点紧张。
1: 没事，我可以理解。
2: 就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您救治，啊，我们有信心，你也有信心，好吧？
0: 相信。

0: 两个还真挺
1: 小心你们医
0: 生。就这样啊，我们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又可以过去啊。
2: 由于两个双胞胎患儿发现病症和在当地医院抢救相对比较及时，给转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但对于两个重症新生儿来说，转运过程中行进每一米都将面临无数未知病情变化的风险。
3: 现在呢，紧急插播一条紧急事件，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4个月大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可言转院的全过程。
4: 那么在此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北京的各位司机朋友们，
3: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即将接到小可言的这辆救护车的车牌号呢
4: 为琼 A88132， 琼 A88132。
5: 你好，是刘医生吗？
6: 我是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
5: 您现在那个已经到什么位置了？
6: 到石家庄了是吧？
5: 好嘞好嘞，我们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7: 看一下那个，
2: 由于小可言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正好是北京的晚高峰，为了保障小可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密切监控交通情况，出动交警开道，随时为患儿让开生命通道。
8: 吊着就行，

0: 拖着。
1: 啊，我拖着。泼盐水，洒水，吸盘。药配了吗？给你买药吧。
2: 给我个餐馆。
3: 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
1: 我先把胃管拔了。
3: 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4: 长下了一刀。
5: 他本来可以活得很好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
6: 因为我们疏忽大意了。孩子走上院的路。啊，对对，哦，晚上吗？哦哦，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叫我们今天晚上守在那边，不要过来这边睡了，孩子
5: 情况不好是吧？
6: 对。
7: 在这地方有一个洞，就是两个心室内，它有一个洞。
6: 这里，然后穿到那边去。
7: 是是是，进这边，这接了两个肺，这里有个洞，然后这个洞大概是有七八毫米。那这样来讲，你的肺就会灌了很多血进去。这两个地方给他带来的这些问题，之前你们可能自己没有太在意。那你看现在的肺。其实哪怕他在这个时候来手术，可能保护更大，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肺。实话实说吧，这种状态我们不敢跟你说，我们有绝对的保证，一定能让他活下来。只要你们家属有这个救治的愿望。
8: 两个孩子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算是比较及时了。目前这两个孩子都合并肺静脉医院引流，以这种病的危险程度来判断，活过三个月的概率不超过

0: 由于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宝宝是早产儿，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31周就出生了，这也导致了两个孩子的体重过小，大宝只有2.1公斤，二宝1.8公斤。要在这样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做复杂的先心病手术，难度十分巨大。但如果不做手术，两个孩子活不过3个月。
1: 在大家都清楚的情况下来决策或决定，这个手术咱们要不要继续进行？
0: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重症 ICU 门口。在这里常年守候着很多患儿家长，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医疗转运来到了这里，这里也是很多患儿及家长的最后一站。
2: 内蒙的呼和浩特
3: 是转运过来的吗？
2: 对对对，转坐高铁过来的。不，他因为小孩小嘛，2岁多嘛，他就那边就不敢跟你做这个手术。对对，来这比较专业嘛，去了。
4: 医生出来以后就是那个全身发紫，复又治不了，然后就打电话联系转院，就联系到这儿，然后从10月5号一直在这待了6天了吧。现在上的还更猛。
5: 转运它应该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体系。我们科室这各个医院的 ICU 转运那种重中之重的病人过来，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也绝对不会抛弃。
6: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永远都不能回避这些疑难危重的这些孩子，你只有迎难而上，同心协力解决好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7: 你应该好起来，加油，听话，乖。
8: 那听不了
7: 的，爸爸妈妈要坚持，坚持的，
8: 不能放弃的，
7: 不能放弃的，
8: 放弃不了
7: 的。不能放弃，加油，加油。

0: 大。
1: 我觉得挺困难的，他不一定能熬到手术，心心功能不太行，肺更差了。上了这个软膜肺，看看能不能坚持住。但如果坚持不住，可能没有机会。但能够逆转的机会很小很低。
2: 现在已经装上了。装上他的心率有，但是孩子这个总体的状态很差，应该说各个脏器功能都衰竭。再维持24到48小时，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

0: 我才知道你20号联系过我们周队，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
1: 因为没有钱不敢来，20号的时候我就叫他回去筹钱了，然后那房子的钱叫你下不来。
0: 那你应该先跟我们联系啊，问问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能给你想办法的。这50天时间太可惜了。
2: 过来啊。

0: 他现在还没死啊，还有最后，说不定还有吃死的。
1: 做，像你。

0: 有点执念，之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1: 长大了也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啊。
2: 云南转运过来的小可言，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大宝，迎来了可能会逆转他一生的双胞胎。九个小时的手术给大宝带来了新生。
3: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谢谢。
4: 你抽水的时候慢一点。
2: 但几天没合眼的双胞胎父亲小陈却怎么也睡不着。
5: 虽然说大宝的话做完手术之后说是很成功，但是还是担心二宝嘛，因为是两个孩子嘛，他还有一个在里边了。
2: 老大术后第三天，双胞胎的二宝也迎来了手术窗口期。
6: 左心室非常小，非常扁，
2: 但谁也没有料到二宝的手术将给主刀医生周庚戌主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7: 新年加油啊，宝贝儿，一定行的。
8: 宝宝一定加油啊，一定行啊。
9: 1、2、3、4、5。
10: 这个比上个还小。
7: 对，小一圈。
11: 上一个要顺利
12: 是
11: 吧？
8: 对，相当顺。
12: 这孩子无论是从体重上，从病理解剖以及外科手术的矫治上来说呢，这个的难度都远超过老大。他是一个混合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做100%的活不了。这些孩子问题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但是对孩子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活下来的机遇啊。
2: 随着二宝的胸腔被打开，一颗跳动的心脏展现在了医生面前。对于患有严重先心病的二宝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关身体机能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周庚戌主任来说，在只有成人大拇指一样的小心脏上做超高难度手术，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可能改变一家四口人命运的手术。
13: 检查官，做这个体外循环，我们得需要把这孩子的血都要给他引流出来，然后经过氧合再泵回去。只有这样呢，这个孩子的心和肺才可以不工作，我才能把孩子的心脏打开，把不正常的血流给他断掉，然后给他吻合到正常的地方去。开放了生殖动脉，顺利地跳起来了，体外循环机停了下来。
2: 这五大关卡需要二宝一关一关地去闯，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3: 这个混合型的本身它就比单纯型的心下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好做，再加上这个体重比他哥哥嘛还要小一点点，就这个早产一点点的这种小体重呢，还是跟足月的胖小子不一样。
14: 好，接好了。
7: 血液从静脉把血引回来，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氧合，相当于提供肺，这个泵相当于氧把血氧泵。
2: 为了对二宝心脏的血液通路进行修复，医生让孩子的心脏停止工作。此时，对二宝的心脏修复正式开始。
13: 来，提着这个。哦，左下、左上，这都看见了，是吧？来，两针牵一线，
14: 牵一线划线，长点的。
13: 好小啊，好小的一个做呀。
15: 在很大规模上，我们去做一个操作呢，就很容易。我们给这么小的孩子

0: 要打开，要找到病灶，把连接错误的地方给它断开，再恢复到正常。我们要用最细的针、最细的线，一针一线的给它缝过来。整个的操作呢，和大体重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1: 二宝的心脏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而且病灶在心脏后面的区域，并且要吻合的血管直径只有3毫米左右。要在这样的生理结构上做手术，对周公胥主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站住，来来，小顾。来，床撑高一点来。好，让我把这件缝上。

0: 历时5个多小时，把异常的血液流向通路断开，并吻合到正常的生理结构当中。此时就是将这个已修复好的心脏复跳，这也是本场手术中最重要的一步。
1: 你开了是吗？
2: 对。
1: 三枪不开了。
3: 三枪开了。
1: 三枪开放。烧起来了。
3: 好嘞，我拔了，我先拔了。
0: 只要能撤下体外循环机，二宝的心脏能正常的自主工作，那么就代表本次对二宝的手术圆满完成。但是在手术最后一个环节上，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 怎么没有活血？怎么没有活血了？不行，有没有那个跑的活血？
3: 八十，
2: 血压就是低，血压就是低。
3: 来，再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再试试，不行大家跟我回去。
1: 容量开的我觉得也行啊，这不是容量的问题啊。特别特别的诧异，按照我们的经验。啊，他不应该测不了体外循环，一停体外循环血压就掉下来，甚至血压没有完全没有血压，这个血还是不能回到左心房。
3: 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心电图也不好了啊。停机之前啊，我们觉得整个手术流程过程中都没有问题，完心脏跳起来，我当时还满怀信心，我说等会儿停机看看，
4: 打一个刀片，
2: 来新年的刀。
1: 跳的其实可以啊，
5: 像多伦这种几百台非静脉运流手术经验的医生来讲，他的吻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叫王刚把超声机推过来看一眼超声，不行我们就重做。现在你们别问我了，我现在我

0: 再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推个拖上这么肉啊？但是赶紧来人，这怎么这么肉啊？这
1: 个那个地方，这是何处啊？
0: 超声看着左心房的血是少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没有给我提供足够的证据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算了，再重新做吧。
2: 本来即将完成的手术陡增变数，二宝复跳后的心脏左心房只有很少的血流量通过，并且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6个多小时的周公胥主任，只能给二宝重新手术，探明病因。
0: 哎，在上手术台之前，诊断、手术的指征，你都是已经经过反复的讨论了，就是吻合口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0: 它是两个类似的机型，它长在一起了。三芒星和飞机门依维引流本身是类似的机型，这两个机型很少同时一起发射。
1: 啊，这确实还是有问题，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把那个格打开就行
0: 了。对，我把它给切掉了。找着原因了，把它给处理掉了。哎呀，关键这个，谁能成想这两个机型在一起？
2: 由于早产，二宝的心脏比正常出生的孩子要小得多，所以术前的心脏超声检查无法同时探明三房心和肺静脉异位引流这两个类似的心脏畸形。这样的遭遇战给周光虚主任的手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0: 我是通过房间隔进去，通过房间隔进去呢，先探查一下我这个吻合口，后来我就通过房间隔进去探查，发现呢这孩子我们还有一个复杂先心病，三房心。
3: 还是您老人家英明果断，赶紧拆手术。
0: 我又加做了一个手术。
3: 加做了一个手术。
0: 累惨了，看这个结局是超过了我的预期了。一个复杂先心病，1.8公斤，那么就已经很累了。我们等于又加做了一个复杂先心病，因为两个复杂先心病在一个早产的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要质疑你做的到底对不对。这个老二的情况比那个老大要复杂的多。
4: 是是是，
0: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好的结局。
4: 是是是，
0: 接下来看看孩子跟那个疾病做斗争。
4: 是是，我再谢谢你，两个孩子，您帮我救了我两个孩子的。你帮我救两个孩子，我真的
0: 快起来，
4: 我
0: 救
4: 谢谢。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外科医生嘛，追求极致的完美，但是呢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质疑你自己做的到底完美不完美。
2: 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二宝回到了他哥哥的身边，两个孩子一起进入恢复期。
3: 老大就度过了48小时的这个心脏水肿的一个高峰期，出血那一关也顺利过，第三关感染关也基本过了。今天早上我们都看到老大睁开眼睛了。
5: 拿个吸痰管，把痰再吸一下，
0: 有点急着嘞。
5: 呼吸都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
2: 在大宝撤下呼吸机的10天后，各项生命体征状况良好，将从重症监护室转到儿科的普通病房。
6: 哥哥要出院啦，弟弟过两天也可以走了啊，走。
2: 转到普通病房后，这是妈妈第一次见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孩子。
7: 嗯，13号换的，
8: 看不出可以换到脚。
3: 我们已经给他转出监护室，让父母自己去带。毕竟我们医生做再好都比不上父母，反正回到父母身边，对他下一步的生长发育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就虽然说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推这种分级诊治，这种毕竟还是这些比较高端的医疗技术，下面的医院想普及起来还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些病人还是需要到我们上一级单位来解决问题。
9: 总的来讲，我们这个医院呢，它不光是一个区域性的医院，它是一个国家性的国家级的医院，我们承担的任务是不分天南海北的，不分任何地方的，只要是我们有条件达到的地方都会去，没有条件的我们也想尽办法去。

0: 比较合适的
1: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儿。
2: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1: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3: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
5: 扫码，扫码。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6: 是博物馆里怎么不看见你吗？
7: 那你干什么？
6: 哇，
8: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9: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0: 博物馆的第二位，
8: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9: 嘿，你看，
8: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9: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8: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6: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吗？

路口通行情况复杂，行人闯红灯，车辆转弯不观察，不礼让直行车辆，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路口严守通行规则，行人不闯红灯，驾车转弯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平安有序通行。这里是早晨5点多，车公庄大街上的一处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虽然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这位由南向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男士竟然闯红灯继续向前，多亏行驶中的司机采取了有效的避让措施，才让这位男士的安全得以保障。尽管如此，他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刚刚通过路口，一起相撞事故就陡然发生了。您注意看，行驶中的一辆环卫车。这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环卫车跟一辆直行而来的面包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从侧面被撞的环卫车差点被顶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这辆环卫车的驾驶者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谨慎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忽视观察急于通行，往往会陷入事故的麻烦中。路口停车等候信号灯期间，驾驶人分心大意，操作疏忽，极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只要司机还在车内，对于车辆

0: 就要把控到位，全神贯注，细致观察，谨慎操作，杜绝分心懈怠，守好行车安全防线。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银河大街北口附近的石景山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车由西向东而来的司机们纷纷把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停车之后，也在等候着前方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了这辆摩托车的后面。一开始，他们之间相安无事，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您接着往下看。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身，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还没有变灯，深色小客就开始向前启动，刚好撞上了停着的摩托车。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摩托车驾驶者被吓了一跳。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也感到理亏。幸亏这辆深色小客起步后的速度还不是太快，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没出现什么太大的伤痛。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停车等灯的过程中要及时拉起手刹，随时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可不能因为分心走神、马虎大意而制造事故的险情。
1: 驾驶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操控车辆不稳，应急处置不当，很容易偏离车道，撞击道路护栏，不仅造成交通设施损毁、车辆受损，还会影响对向正常通行，埋下道路安全隐患。提醒所有驾驶人，驾车全程专心专注，杜绝分心驾驶，平稳把控方向，谨慎安全行车。
0: 中午11点多，在古城路口以西的路面上，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形成了一个人字形。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情形他没有什么大碍。十几分钟以前，这位司机驾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身失控，撞上了路中护栏。由于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他被这辆拖车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不能接打电话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容易让险情钻了空子。

0: 大路常年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火的西欧。今天呢，全市有8.49万名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迎接人生的大考。高考第一天，在北京第14中学的考点，公交专项保障车早早就位，全天值守。那记者在现场看到，暖心的标语装点着车身，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贴心帮扶，全方位的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我们来看看。
1: 早上7点半，公交专用91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2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同时，在现场我们看见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2: 哦，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3: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感谢感谢。
4: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5: 高考期间，考

0: 市客流与通勤客流相互叠加，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增大。为此，公交集团将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周边的线路做好运力安排，重点增发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为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按要求对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实时监控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安排人员现场值守，针对现场发生的临时情况及时处置，确保各条途经线路的运营秩序平稳，方便市民出行。
1: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然后同时我们的公交栏志愿者也是穿着蓝马甲上岗服务。
2: 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0: 记者陆林、杨军报道。
3: 每一个默默守护的背影都是考生最可靠的后盾。2026年的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U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特别是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引导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暖心助考氛围相当的浓厚。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4: 海淀黄庄站是距离北京的两处考点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像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尤其呢是离人大附中这处考点呢，从地铁站到学校门口也就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此呢，给很多乘坐地铁来到考点的考生们呢，地铁部门准备了不少的贴心服务。在地铁车站的进站闸机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贴着提示的考生优先通道。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可能它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明后天的工作日，这种宽通道闸机贴着这个考生优先的通道，可以给考生提供更多更快速进站的便利。在进站闸机的这个上方，我们还看到了金榜题名的这样一个小标识，也是给考生增加一份小确幸。同时呢，车站还设置了状元门和服务台。
5: 今年我们北京地铁为考生准备了文具、雨衣，还有可爱的小挂饰，还有扇子。如果有考生和考生家长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车站免费领取。
6: 我们北京地铁今年是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7: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如果要遇上那什么的话，早高峰或者什么，肯定会选地铁。
8: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然后来到这个校区附近的时候，交通就是工作人员规划的和指导的也都比较有序，所以家长和考生进来的时候也都比较到位。
4: 高考一共持续4天，从7号到10号，那除了今天呢是休息日以外，其余的3天都是工作日。希望呢广大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在工作日的出行呢，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呢，也能够让您的复考之路更加顺利。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年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3: 早上6点，距离高考的开考还有2个小时，朝阳区北京中学的考点外，交警就已经到岗就位了。那今年朝阳区共设16处考点，其中新增考点多处，交管部门按照一校一图一策，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疏导方案，保障考生的顺利复考。我们来关注一下。
9: 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这是考场入口。
9: 对，考生就在这里下就行了啊，然后从这儿进去，您把车停在那前方那儿。学生就可以在这下车了啊，然后前面就是停车场。
11: 啊，不行，我停
9: 完
11: 我这
9: 看车啊。师傅，咱这车不要停在这儿，前面有配备的停车场啊，停在停车场里，好吧？
0: 今年朝阳区共设置考点16处，较去年新增3处，参加考试的考生近1万名。位于东坝地区的北京中学就是新增考点之一。为了让考生有一个良好的应考环境，交管部门提前1周对校园周边进行摸排，部署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
12: 早上几点就来了？
9: 早上6点，对现场进行了布置啊， 摆放了锥桶，对来往车辆

0: 经一个劝导啊，疏导，告知家长啊如何停放，如何下车。从安德大街就开始啊，进行了全方面的封闭啊，送好车辆，走到安德大街桥下啊进行停放，设置了几处临时停放非机动车点和临时停放机动车点。这个面就是一个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啊，前方那边50米啊是机动车停放点啊，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
1: 针对16所考点学校，朝阳交管部门严格按照一校一图一策，提前制定个性化疏导方案，考前一周对学校周边炸街扰民、违法停车等秩序乱象进行清理整治，加强视频巡控力度，拓展周边停车资源，最大限度投入铁骑力量，全力服务考生出行。
2: 我们是在现有社会停车场的基础上呢，临时开辟了2500个临时车位，可以供咱们考生家长临时停放。16个考点周边至少保证一辆铁骑，为咱们考生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呢，外围依托30个重要的桥区进行加强保障。每一个铁骑都佩戴了双头盔，对我们的考生如果有需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的帮助。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那除了刚才看到的北京中学之外，同时呢，在早上的6点半，各处的考点前，民警就已经开始忙活上了。高考的大幕已经拉开，交管部门也为每位考生的顺利复考保驾护航。我们继续来看看。
4: 早上6点40分，在广渠门中学执勤的警长殷灵卫跨上警用摩托车，沿着鼎安路、鼎新路等学校周边的几条道路开始了考前的最后一轮巡逻。随后各方保障力量陆续到位，护栏、锥桶、提示牌纷纷码放整齐，广渠门中学前的鼎安路被清空，静候考生的到来。
5: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作为考场的广渠门中学门口传来阵阵的击掌欢呼、加油鼓劲的声音。目前呢是考生逐步进入考场的一个时段，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广渠门中学门口的这个鼎安路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学生都是沿着两侧的人行道进入考场的，而家长呢都主动站在了鼎安路东西两侧的护栏外目送考生进入考场，同时呢也给考生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干净的入场空间。
6: 孩子自己进去，家长在外边，您理解吗？
7: 能理解，因为毕竟咱们孩子就这一次，然后都进去的话，孩子心里面更慌，在这个地方更好吧。
8: 在门口堆积的话，也影响孩子紧张心情，让他们沉淀一下，然后进入考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我觉得挺好。
9: 从刚才下来以后，就已经是有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开始维持秩序了，对，我觉得挺好的。
10: 今天本来觉得说这边这条路肯定会堵，我们还想这边拐过来的时候可能会得耽误点时间，结果没想到走的还是挺顺畅。
4: 顺畅的背后是交管部门的精细护航。在现场我看到护考措施围绕着广渠门中学如同剥洋葱般分为3层，最核心的是学校门口的鼎安路东西双向50米成为管控区，只允许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通行。第二层是管控区外的两侧，警辅人员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车或即停即走，并维持好交通秩序。第三层是外围的广渠门路口及白桥大街北口，这里的警辅力量引导社会车辆绕行两广路、广渠门滨河路等路段，减少社会交通对考点周边的影响。
11: 同时呢，我们在考场周边呢增设了铁骑巡逻岗，并配备了双头盔，以应对有考生可能会出现忘带证件或者身体突发不适等情况，为考生提供这个应急保障服务。
4: 这样精细的护航措施给了考生及家长满满的安全感，家长们不再需要为可能出现的交通麻烦而操心，考场外的分别只剩下家长们的温柔叮嘱和满心期许。
10: 别紧张，正常发挥，把自己会做的都做对就可以了。
12: 因为我从四川过来陪闺女高考，心里很激动，这么多年孩子也不容易，让他好好的考呗。他一直问我一会儿我会回家吗，我说我在这里等你。
8: 祝孩子们吧，就是前程似锦。
4: 据了解，北京的交管部门针对高考考点提前制定了一校一图一策的个性化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同时加大了对考点周边违法停车、违规鸣笛行为的劝导和查处力度。
13: 考生以及家长如果是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者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来求助，那么北京交警将会全程在岗全力护航。
4: 记者施明言。

0: 我报道。
1: 高考首日适逢周日，早间的送考时段，全市道路交通运行压力较平时周末有所增加。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全员上岗疏导交通，采取多项维护措施，确保全市道路交通顺畅运行，并为14名求助考生提供了紧急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
2: 这里是北京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这里是高考交通指挥的智慧大脑。今天呢，全市交通总体运行平稳。那今天早间呢，北京交警接到了多起涉高考警情。刚刚呢，我就在现场见证了一起民警们的暖心护航。
3: 我们正联系我们巡逻车呢，给他安排一个，现在在通行方向，转过来啊，
4: 马上到这儿。
5: 那联系了，他是奔四环，然后再上二环。
6: 今天早上8:05，北京交警接到求助，一名考生到考场后发现不慎遗落准考证，联系家人从房山家里将准考证送往位于东城区的北京第五中学考点。接到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家属，统筹调度，规划行驶路线，安排民警分别在杜家坎收费站、莲石路西二环接力引导，将准考证及时送达。
7: 早上8:41，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铁骑交警迅速响应，于8:54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6: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教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7: 除了应急处置，交管部门还提前为各考点制定了一校一图一册个性化交通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全力保障考点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运行安全有序。
6: 考试前一天至考试结束，交管部门针对考点500米范围内以及夜间产生噪音的道路施工项目，采取停工管理措施，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停车难题，增加临时停车位7000余个。
7: 6月8号下午将进行小语种听力考试，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主动绕行。
6: 交管部门将依托室外显示屏、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全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临时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请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经过考点周边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禁鸣笛。
7: 北京台报道。
1: 那除了有民警的保驾护航，还有特别热心的的哥的姐们。今年是北京出租汽车行业开启爱心送考的第19年，他们为有需求的考生提供预约送考、考点驻守、巡游接送等服务。那今天早上，我们记者也跟随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参与了一次送考服务。
7: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半小时，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王银就早早地等在考生楼下。今年是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第19年，也是王银作为队长组织这项公益服务的第1年。
8: 矿泉水还有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及这个创可贴啊，还有给考生准备的笔袋、文具，还有雨伞。
9: 都是采购点是吧？
8: 对对对，我们都是提前把这个点位都先走一遍，看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然后提前好规划好路线。今年我是第7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了。今年高考周期呢，我是送2个考生，我们有排班，每天呢采用小组轮值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考场的定点保障。对对对，我就是从小区这块一进来啊，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0: 你好，
8: 你好，
10: 你好，
8: 你好，你好，来来来，没准没准没准没准。哎，好，今天天公作美。
11: 听说您之前送考的时候，考生考的都不错，是吧？
8: 对对对，确实是。
7: 20多分钟的路程说长不长，然而对于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考生来说，每一分钟都要用来养精蓄锐，做好准备。在车上能眯一小会儿也弥足珍贵。
9: 现场我在副驾驶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王队开车开得特别的稳，看这个速度保持得比我相机举得还稳。
8: 来， 考试不用紧张啊，正常发挥。
0: 谢谢。
8: 然后您呢，从那个考场出去之后，然后我们这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啊。您回来的时候从这边上车就可以回家了。
0: 好嘞，
8: 啊，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孩子休息，刚才说挺好。王队开车很稳当。6月2号的下午联系的，就给我们及时的安排了。我们早上来，晚上走，都是联系的雷锋车队，他们给我们安排好的。
8: 把考生送到考场之后呢，我们那个心啊也就踏实下来了。送考呢，也是对于我们车队来说也是一次大考。车后边呢都是今天我们的保障车。今天呢，我们会在昌平的4个考点啊进行呢定点用车的保障。今天呢，我一天呢都在这个考场的周围。
7: 除了定点接送考生的车辆外，考点周边还有10余辆机动备考车，这些保障司机在现场等候，一旦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作为运力投入接送任务。
4: 我参加这个雷锋车队那个高考志愿者志愿是已经6-7年了，我住在房山良性。对，
10: 今天早上几点起的课？
4: 好像应该是4点多。
8: 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的队员呢在雷锋车队里边还是挺有归属感的。平常呢，我们大伙儿呢做一件事儿也很不容易，通过这些公益活动呢，能把大家一伙儿啊聚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呢，劲儿往一处使。今年昌平区呢共组织了260辆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参加这个考点的定点保障。我准备呢去昌平二中下一个考点了，部署一些这个送考的工作。
7: 19年初心不改，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用坚守与担当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传递着文明城市的温度，也愿这份陪伴能化作考生们前行的底气，从容应战。记者王家树报道。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6: 疲劳驾驶容易造成驾驶人反应迟钝、方向把控失常，夜间驾驶时更容易困倦走神、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操控失误。这里是凌晨3点多朝阳区的西大望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 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控制好方向，导致这辆车的前部先是撞上了放置在隔离带前端的一个防撞筒，而后又将几根反光立柱缠倒，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翻倒在车道中。一看路面上发生了事故，几位路过的骑车人赶紧跑上前去救助白色小客车里的受困者。在众人的帮助下，白色小客司机推开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的机动车道中，他的车身受损严重，防撞筒已经被撞碎，几个反光立柱散落在一旁，而隔离带上的部分护栏也被撞变了形。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所造成的事故教训是深刻的。对一些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只有做到全神贯注，才能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深夜凌晨时分，有些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会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如果因为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当事司机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大型车辆转弯时，前后轮行驶轨迹不一致，会产生内轮差，又叫死亡弯月。在这个范围内的车辆行人肯定会被碰撞到，只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杜绝此类问题。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圆明园西路，路口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湿滑，有两条转弯待转区，司机正在耐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罐车。由于发生了事故，这辆罐车被迫停住，那么与其相撞的又是一辆什么车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当时那辆罐车行驶在外侧的左转车道中，而在里侧的这条转弯车道里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由于罐车司机降低了转弯半径，导致左侧车身与旁边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路口里面。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受损程度恐怕不轻。过了好一阵儿，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才慢慢缓过神来。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即便是在畅通的路况中驾驶车辆，依然不能马虎大意，必须要谨慎小心。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司机要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多车追尾事故的发生多是源于跟车距离过近，车速把控不当。一旦发生多车事故，由于事故清理难度高，时间长，会对路面交通秩序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大大小小7辆机动车因为事故的发生被迫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对于这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相撞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无疑是又郁闷又懊恼。另一方面，由于事故发生，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变得较为缓慢，其他司机只好驾车绕行最外侧车道。据了解，这几辆事故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对事故车进行挪移。对司机朋友来说，要想避开事故发生，就保证自身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只要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司机们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事故自然可以预防。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错误的做法绝对要杜绝。
1: 眼下的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的隐患也随之攀升。那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两人本是庆祝拿下新的项目，满心欢喜之下双双酒驾，一人更是二次酒驾被罚，到手的工作转眼就付诸东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 民警对他进行吹测的时候，他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查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查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2: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4: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3: 追、
5: 行。这酒味可不行。
6: 但是酒味我酒精过敏。
5: 酒精过敏
4: 您要是黄色数值。
3: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2: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7: 差多少啊，大哥？
4: 你别问人家，
7: 说你
4: 啊、
7: 哦，行，
4: 来
7: 一起的。
4: 您要是黄色数值
7: 100。
4: 前面那个3，
2: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3: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8: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我说哎呦，
7: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
8: 就是
7: 拐弯就到了。
2: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3: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4: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7: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
8: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2: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3: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2: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3: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这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2: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这对哥俩呢也是乐极生悲啊，实在有些遗憾了。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

0: 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欢迎回来。有句老话叫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尤其最近汛期雷雨多发，很多旅客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外面下着大雨，我这航班还能不能飞呢？多大的雨会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华北空管局帮您问清楚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汛期雷雨多发，航班延误或取消让旅客头疼，下雨天飞机到底能不能飞？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
3: 有些情况可以飞，有些情况不能飞，小雨或者是普通中雨是可以起飞的。结合跑道的一个状况、能见度、还有低云，以及伴随有天气这种情况，综合来判断。
2: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3: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是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2: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3: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那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或者是等这一段大雨过程结束后再进行这个起降。
2: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3: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侧风的这种影响，包括这个大的这个风会引起这个风切面或者是颠簸，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起降影响较大。
2: 一句话，普通降雨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加了雷暴、强降水、大风或低能见度，飞机就真的飞不了了。那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呢？答案是没有单一标准。
4: 跟雨大雨小其实关系不大，一般情况下呢，雨是不会对这个飞行流量产生影响的，但是如果有雷的话或者是大风这种危险天气的时候，我们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采取一定的流量管理措施，一天的计划本身是满的，容量下降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航班延误。如果要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天几次的这种雷雨，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长的这种影响。那么航司在评估运行环境的时候，认为这个飞行计划如果要是飞得完那就不会取消，如果要是飞不完，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航班取消这种现象。
2: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3: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如果是在航路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雷雨天气的覆盖会导致整个这个航线上非常的繁忙，所以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航线的运行效率的降低，进而会引起所乘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4: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从东直门到建国门，最近的方式肯定是从二环走，但是呢，二环如果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堵上了，过不去了那么大家只能走三环了。那三环呢，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车流但是把你的这些车流加进去呢，可能也会产生拥堵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延误。
2: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暴雨天气，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却延误。能不能顺利起飞，不光是您头顶这片天决定的，万一航班真的取消了怎么办？ 别着急上火，先确认是不是天气原因，如果是

0: 不管您买的是全价票还是特价票，都能免费改签或退票。
1: 建议呢，旅客提前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包括航司的一些公告，提前规划时间。尤其要关注我们的手机短信，如果航司发生这种航延，它会派发一些短信去提醒旅客。
0: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出行安全始终是第一准则，在日常道路通行中，车辆失控操作失误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而这类事故大多源于驾驶员行车时分心，遇到突发状况慌乱处置所致。这里是凌晨3点多，德胜门桥东侧的二环主路，车辆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就在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发生了一起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由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在猛然撞上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侧翻在主路的最外侧车道中。一看路上发生了事故，在附近巡逻的一位保安人员赶紧跑向那辆白色小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他爬上车体后，从外面帮着打开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门，车里面的人这才脱离困境。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辆白色小客侧翻在车道之中，放置在隔离带中的用于栽种植物的木质花坛被其撞坏。而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和右前轮均严重受损。站在车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因为误操作导致了翻车事故出现。由此可见，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车的动作。此外，司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如果当时司机遇到情况时心中犯慌，很容易出现误操作的情况。

0: 上路行驶请务必要全程集中注意力，保持平稳的心态，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沉着冷静应对，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这里是上午11点多科惠路与北苑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纷纷进入路口，然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一位由北向南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左转弯的深色小客跟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骑车人竟然沿着机动车道自北向南进入路口，而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在左转弯的过程中似乎没有注意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双方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将事故车停在路口中，这辆车的右后车门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而摔倒于地的骑车人则因为伤痛躺在路面上，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行人，来到路口里面都要多加谨慎。一方面，司机们驾车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请保持谨慎小心的骑行状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对于出行安全大家都不能忽视。
1: 部分货车驾驶人忽视限高标识，盲目通行，因为车辆超高而引发的卡桥、撞桥事故屡有发生，不仅会损坏道路设施，还会影响交通通行，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凌晨3点多，在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货车给此处的路面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据了解，眼前这辆拉渣土的货车行驶到杨桥桥下时，司机显然没有把桥梁限高放在眼里，声闯之下，这辆拉渣土的货车非但没有顺利通过杨桥，反而被紧紧卡在桥底下。这样的结果出乎当时司机的预料，可谁让他不看清楚限高标志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播出过不少次因为车辆超高卡桥而造成事故的情况，交管部门对此也做出过不少努力，采取了增加提示标志、安装限高梁、加强源头治理等措施，可是个别司机却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导致超高撞桥的事故频发。所以说，开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在驾驶过程中请时刻保持谨慎，这也是保证安全的关键。

0: 士，怎么说？
1: 莫队长说了，虽然我们不能行使警察的权利，但必须要有正义感。
2: 市长，这都两天了，梅雪还没有消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3: 你怎么比骗子还着急啊？
1: 相信我，一定找出他的马脚。
4: 就算找到了，可咱们也不能行使权利啊，你说的呀。
0: 还有，万一我们把梅雪救了，还有别人受骗怎么办？
3: 愚钝呐，愚钝呐，班长姐，你可是咱们警院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警花啊！哎呦
1: 我天，
3: 我带你打通一下，跟我一起感受脑回路旋转的感觉。来，深呼吸。哎，很好啊。
5: 脸红了，
0: 一肚子坏水，不看了，走开。
3: 看见没？虽然我们没有行使爱情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一颗敢于直面爱情的心。
2: 市长，哎，你到底还有多少招没有教给我呀？
3: 那我也带你感受一下。
2: 停啊！你以后要再这样，咱们兄弟都没得做。
5: 哎，他的脸怎么也……
3: 那我带你感受一下。
2: 啊，谢谢。
3: 等等我。
6: 哟，彪哥，这身可以啊！你这周。

0: 我还真准备跟他去演出去。
1: 这脑子长着呀，得用。我现在就和他见面，咱不露馅了吗？
0: 要我说，你不如换个人聊。他一个在校学生能有什么钱？
2: 你知道咱们中州一半的香水和化妆品店都是他家的吗？
0: 啊，那这回还真让咱眼露套肥拙。
2: 不是咱，是我。
1: 起开。
2: 他现在身份啊是个学生，所以啊咱们一次不能弄太多钱，先弄个几千块钱够花就行，细水长流。
3: 你看刁哥，
0: 你这格局还是不够大呀。
2: 你格局大骗他妈去。
0: 不是，他没钱咱可以让他变得有钱，是不是？套路贷听说过吗？
2: 套路贷这不好弄吧？
0: 有弟弟我全力配合你，什么山头拿不下来啊？
2: 这么玩容易让警察发现啊？
0: 款是他带的，钱是他主动找的。哎，警察来了能咋地？我们又没强迫他。
2: 我觉得还是有点悬。
0: 哥，你常说你大哥的口头禅是什么？
2: 怕你就说了。
0: 哎，干就完了。
4: 谢谢你啊，我最好的好朋友，回头请你吃大餐。

0: 市长，市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没准的信用卡套现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1: 你急什么急啊？你没看他正想办法呢吗？
2: 哎，宝儿，你上回说服装店什么的有线索吗？
0: 三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市长，会不会是我们的方向错了？
3: 你还记得梅雪之前说过什么吗？
1: 什么？
3: 梅雪说，这个周末那个人会带她去看芭蕾舞的演出。
0: 要真是看演出，不就没事了吗？这杀猪！
3: 你说的没错，但在之前他肯定不会露面。我觉得他们在拖，目的是为了把猪养得更肥，
0: 然后再痛下狠手。
1: 可是他们一直不露面，怎么办呢？
3: 这是杀猪盘的自然属性。梅雪为了证明他自己是对的，一定会坚持跟他见面。所以
0: 我知道了，所以我现在要沉住气，对不对？
3: 沉得住也得沉，沉不住也得沉。不过幸好，信用卡过几天才能寄到。
4: 杨哥，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呀？我这两天特别难过。
5: 哎，他说他心情不好，我就这么回了。
6: 再等两天，我这边是还进展不顺利，公司有点小麻烦。
5: 嗯，
6: 行吧。
5: 嗯。
4: 我申请了信用卡，这两天就能寄过来了，里面有6万的额度，再加上我手里有的，能凑8万，我就只能帮你这些了。
5: 哎，他找了8万，赶紧汇个。
7: 老头，
8: 哎，刁哥，你这么回哪儿行啊？这不说明你就是奔着钱去的吗？
5: 我就奔着钱去的呀。
8: 刁爷呀，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金融海归投行经理，区区8万块钱，能让你兴奋成这样？
5: 能啊，我很兴奋啊。
8: 格局放大点行不行？看我的，丫头，谢谢你帮助我，由衷的感谢。不过，我不希望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我知道现在我遇到些困难，你要给我一些时间，我不会连累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处

0: 是吧？
1: 哥呀，
0: 格局，格局，
1: 爱你的丫头没看到了吗？啊，44万都是你的，来庆祝一下吧。
2: 真的吗？44万？
1: 哎呀，彪哥呀，
0: 找到了，找到了，兄弟们快走啊！
3: 啊，找到什么了？
0: 那个骗子的信息找到了。
3: 啊，
4: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换衣服。
0: 去去去！
5: 哎，小伟，我们请假出去，
4: 你把那个人的身份信息找出来。

0: 是啊，查到了。这个杨先生本名刁思茂，绰号刁四毛，家住南关街一带。
1: 小钱总，这里的衣服都快被他试了个遍，我们也没有办法。
2: 是呀，是呀。
3: 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刁四毛这个人不应该是有钱人，置办这么好的行头，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怎么知道？
3: 换个角度，不管梅雪有多喜欢他，他毕竟是个学生。
4: 然后呢？
3: 你想想，怎么能让梅雪变得有钱？
4: 哎，跟家里要，向同学借。
3: 跟家里要，向同学借。哎，人不问他干什么呀？我看你真是个牛脑子。现在搞钱有那么麻烦吗？
4: 你是说套路贷？
3: 杀猪盘加套路贷，是不是绝配？
4: 不可能，宣传套路贷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我不相信梅雪会被骗。
3: 那如果是遇到一件危机的事情，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的。我提醒你，从梅雪的反应看，猪养的差不多了，该杀了。
4: 啊！稳住，稳住，稳住！梅雪，

0: 跟着他，我去停车。
1: 喂，
2: 先人从金马园出来后没发现异常，现在进了商场。
1: 好，跟上去看看。
3: 先生，有什么需要？啊，又是你，
4: 想我了吧？你们家衣服呀，我特别喜欢，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换几件。
3: 先生，你已经在我们家换过很多次衣服了。
4: 哎，顾客是上帝，怎么能这样跟上帝说话呢？
5: 狭路相逢，遇到的问题居然被咱们给遇上了。
6: 这个骗子，大王八还敢冒充海龟！来，
5: 叶成东，胡贝尔好像有他的同伙。
6: 放心吧，我有分寸。
7: 就这扣子，这扣子之间这距离啊，我觉得谁可以稍微……
4: 兄弟，这个呢是我家的店，咱买得起咱就买，买不起呢，咱就别穿，啊。
8: 别给他换了，走。

0: 你去盯着他们仨，我盯刁子毛。
1: 豹子队有三个人跟刁四毛出现在同一家店里，
2: 什么情况？
1: 刁四毛刚进去，他们三个就出来了，好像是在故意伪装什么，尤其是那个带头的，他的眼神非常的不对。如果他们三个跟刁四毛是一伙的，那就证明三位发的长线起作用。
2: 好，先盯着吧，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
1: 收到。

0: 这三个会是什么人呢？
1: 王梅啊，你查一下这三个是什么人。
2: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那楼上有一家饭团到了。
3: 傻子，这人干什么那么奇怪？
2: 嗨呀，这年头啊，总有点人有些特殊的癖好。走吧。
4: 哎呦，保安警哥，
2: 还有警哥。
5: 这三个小子还挺有反侦查能力的。
6: 不太好跟了。
7: 自己想辙，三个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啊。
8: 市长，这饭团在哪儿呢？
9: 有个人一直在跟踪我们。
8: 啊，跟踪谁啊？
9: 就是刚才那个有特殊癖好的男人。别看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对方的底细，我们先得找个机会摆脱他。哎，你们在警校完米冲刺的记录是多少？
10: 12秒88。
8: 我1分多吧。
2: 多少？
8: 我哪知道，我开玩笑。
9: 行了，不说了，咱得打破世界纪录。
10: 世界纪录是多少？
9: 9秒58。
8: 啊，
9: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我倒数3声啊。3、哎、我

这边

0: 市长，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事情变得复杂，这个家伙肯定不是单独作案，在商场里至少两个人跟他有关，而且还盯上了我们。
0: 那刚才咱们在店里直接把他揭穿了不得了吗？
1: 退换货又不犯法。
2: 对啊，宝，退换货不犯法的。
0: 然后呢？怎么办啊？我们就看着梅雪被骗吗？
3: 老婆，这几个人一看就受过专业训练，你那边什么情况？
4: 瞎逛呢，快出商场了。
3: 他们上车了，马上就要走，咱们车上去。
4: 行，他也快出去了啊。
1: 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是啊，你就想这么算了？
1: 二宝，我问你，如果这个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的多，你敢不敢扛？
0: 我第一个上，毫无怨言。
1: 走，我们出去堵他，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0: 后面那车一直跟着克布兰特呢，奇怪啊。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把这些信息拍给梅雪，能救她就行。
0: 我先下去试探，你俩别露面，录好视频就行。
2: 这几个人果然有猫腻。
3: 嗯，说不定啊，真能钓了条大鱼。走吧，盯着他。
4: 彪哥，
5: 哥们儿，我去换你们几件衣服，不至于吧？
4: 真是你啊！刚才在店里，我看着就像，我没敢认，还记得我不？我，爱人，咱们在一块儿喝过酒。
5: 我酒喝多了，我知道你是。
4: 咱们在那个中州饭店的夜总会，和几个大长腿的妹妹，老漂亮了。那天你们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谁输了就喝瓶啤酒，你把自己给喝大，喝吐了。哦，还有长海儿，
5: 哦，就那个网上组牌局那长海
4: 儿。嗯呐，
5: 嗨，你跟他熟啊？
4: 但是太熟了呀，他之前带着我做生意，现在不带我玩了。你刚才在店里看的，就是我跟我少东家，没办法，你这是。
6: 他们三个是什么人？怎么又跟踪又拍照？
7: 看着不像是同伙。
4: 嗯，刁哥，你最近在哪儿发财？
5: 嗨，我发什么财？做点小生意。
4: 哦，你这一身名牌的也不像发小财呀、啊。那进出这么奢华的店，是不是？你这带带弟弟的，你看我这整天跟人跑腿打杂的，没发展。
5: 想跟我啊？嗯。行啊，我这生意吧比较高级。
4: 哦，
5: 那得交学费。
4: 交。
5: 哎，现在差不多。
4: 哎，三百，15块，给我个车费吧。我剩下的回头拿给你。
5: 行。哎呀，这么说吧，我们这活呢，方法交给你，能不能成，看你自己悟性。
4: 好，
5: 嗯，
4: 你说一说。
5: 就是用专业的技巧和方式，让女人心甘情愿的把钱塞到你兜里。
4: 还呀，那属于杀猪盘。
5: 什么杀猪盘？你那是学名，民间叫谈恋爱。
4: 谈恋爱，
5: 对
4: 对，谈恋爱。那这谈恋爱，那要是被抓的话，这可能会判刑哦。
5: 判什么刑？我谈恋爱判什么刑？
4: 啊，
5: 违法了吗？
4: 没有，
5: 警察就找着我也查不清楚，那是情感纠纷，有问题吗？
4: 没问题。刁哥，那你这儿的姑娘，给兄弟我也发一个呗。
5: 我给你发一车呗。
4: 哎呀，那太谢谢了，谢谢刁哥。
5: 谢个毛。你以为相亲呢？我到现在聊了半天，就聊了一个舞蹈学院的。
4: 舞蹈学院？
5: 嗯，
4: 那舞蹈学院呢？那是极品啊！
5: 哎呀，这么说吧，
4: 啊，
5: 光骗钱，可惜了。
1: 我该死，
5: 混混也看不上。
4: 刁哥，你刚才不是都说都聊上了吗？怎么又看不上了？你到底你又忽悠弟弟呢？哎、
5: 这会儿划重点了啊！
4: 哦，
8: 这一切都是包装，都是假的。
5: 行了，就差不多了，接钱也就这点课，下回再交钱再上。
4: 别，刁哥，别走呀！你再跟我知道知道呗。这个谈恋爱，我怎么才能让女孩更加的接近我？我怎么能更吸引到她？
5: 不是你这是上我课了，还是套我话呢？
4: 我套你话啊，Mr. Yang， 我和那个舞蹈学院的那个童美雪是同学。
5: 你不长耳兄弟吗？
4: 我是他兄弟啊，我也是他同学啊，不搭嘎呀、啊！
5: 我还是你爹呢，你们有病吗你？
4: 别走，
1: 不许动！
5: 哎哎，
1: 骗子，我全给你录上了，你个骗没学问的！
9: 姚思茂，你说的所有的话都被录下来。
5: 哎，
10: 别动！
9: 情感大师。感谢你的免费授课，拜拜。

0: 你个骗子！你别让我遇见你！哼，骗子！走走，我是不是得报警了？这就是杀猪盘？
1: 貂四毛怎么又跟杀猪盘搞一起了？
0: 你盯着刁四毛，我跟他们。市长，你太牛了，能把这骗子给骗了。有了这个，没雪肯定相信。这刁四毛是抓住了，可跟在后面的人还没解决呢。哎，对，我就感觉他们不像是一伙的。咱们刚才把刁四毛都围成那个样子了，他们都没动手。
2: 对呀，市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一直跟着咱们？
1: 大妞，这回你还真说对了，他们不但不是坏人。
0: 很可能还是咱们的前辈。前辈，你们清醒。警察，这刁四毛不简单啊，连外形都盯上了，他身上肯定有大案子。
3: 大案子？
0: 嗯。
3: 他不会坏了他们计划吧？
0: 那怎么办？任由他继续骗美雪吗？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不管别的，我只担心美雪不会再。
1: 别担心了，回学校自然就清楚了。
4: 静，凤珍，跟踪有了新的发现，刁四王这边冒出来三个人。
5: 三个人？什么人？据东郭说，这三个人很年轻，开的是跑车。年轻多金，还这么张扬，不应该啊。如果他们跟案子有关，这么明目张胆的露头，太不合理了。
4: 东郭说，这三个人的反侦查、反跟踪的能力很强，像是老手。
5: 这就更不对了。 他们这么年轻，哪儿来的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
6: 报告，
7: 警，黄芝走对，查出来了，是警院的学生。
5: 警院学生？
6: 是。

0: 了这么多天，可惜了。
1: 邹队啊，我刚才问了，这哥几个还真是人物啊。
2: 我听同学们说呀，714套路贷和共享单车套路贷都是那哥几个协助破的，
1: 尤其是那个叫高人的，可真是个人物啊。
3: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了吗？
2: 嗨，
1: 我刚才还在想呢，有没有这么神呢，就打电话给南关派出所，所长罗军说这几个小子他盯了很久了，
2: 个个身怀绝技。
3: 嗯，好，我知道了。那个刁思墨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刚才给东波打电话了，还在金马园没出来，
3: 盯着吧。
1: 行，知道了。
3: 凤芝，接下来怎么办？有必要让他们退出吗？
4: 杀猪盘可轻易摸不到人，他们是怎么找到刁思茂的？只要不越线，我倒是想看看这几个学生接下来想干什么。
5: 立正！想明白了吗？
6: 想明白了。
5: 我怎么警告你们，你们就是不听。现在事情闹大了，惊动市区精神支队了。
6: 穆队长，我们是在您的授权下秘密行动的。
5: 在我的授权下？你怎么张口就来啊？
6: 穆队长，我觉得我们弘扬正义，惩戒除恶没有错呀。
7: 对，没错，我们是在帮助同学。
5: 什么意思啊？你们的意思是我妨碍你们进步了是吧？
6: 不，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能让里面背上毫无正义感的名头。
5: 这大帽子给我扣上了。行，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们，
8: 你们就不会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
5: 再跑20圈。
8: 还跑？
6: 还跑？
5: 30圈。
8: 是。
9: 哎，等等我。
10: 报告，莫代，周院长有急事找您，让您现在过去一趟。
11: 现在吗？
10: 现在。莫代，您看我总不能拿周院长来骗您吧？
11: 那你在这儿好好盯着他们。
10: 是。
12: 哎，院长，你找我呀？
13: 学生的情况你比我清楚，你给邹队介绍一下。
10: 谢谢你啊，周院长。
13: 哎，不客气。好，你们聊啊。哎，坐。
10: 哎。
12: 那邹队啊，你这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0: 莫队长，跟我你就别客气了。哎，距离咱们上次一起在省厅开会，这一晃半年多了吧？
12: 哟，半年有了。
10: 嗯。
12: 啊，什么情况啊，邹队？
10: 不愧是警院的铁血教官呀，跟您带出来的学生一个风格。
12: 哦，你说那几个呀？
10: 嗯。
12: 要我说呀，那几个简直就是胆大包天。我这教了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样的学员。啊，一见他们几个，我特别头疼。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说遇到同学被欺负啊，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他们都不管的话，我更头疼。
10: 您这对学生的表扬可真是不留痕迹哈，一看就是老凡尔赛了。
12: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啊，在很多突发事件下，我们一线民警面对的都是以寡敌众的局面，他们为什么还能冲上去啊？因为他们内心有信仰，有我们警队独有的正义感。
10: 你的意思是说，这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有很强的信仰和正义感？
12: 钢是锻出来的，警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他们。
10: 早就听凤芝说过，警院的老师护犊子，这回我算是彻底领教了。
12: 哎，邹队，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不是来教训这几个学生的？
10: 嗯。在处理这几个学生的问题上，我不会越俎代庖，我来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几个最近正在追的那件事儿。
12: 我的妈，你吓死我了，你早说呀。就这个事情，
10: 嗯，
12: 我最有发言权了。
6: 哎，吓死我了，以为这次真过不去了。
14: 英雄救美哪有那么容易啊，水倒上。
15: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16: 行了，别给自己增加难度系数了。
6: 老高，你说这边的人已经盯上了，
14: 那他身上肯定还有别的案子。
6: 哎，老牛，今天你的智商又占你的高地了。 要我说，不但有，事情还不小。
5: 哎，那咱还跟吗？清真的人盯上他了，那没水应该不会被骗了。
11: 是啊，
5: 不行，我得赶紧告诉他，让宗爷拿出来我。
6: 虽然你们家准失足少女正等着你去找他，但也不是现在去。
5: 不是，市长，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6: 我告诉你，
16: 我说你们稍微动动脑子，他们选择跟踪而不是抓捕，那肯定是案情不明，还不方便出面
6: 啊。你看看，人家小伟分析的多到位，你瞅你呀，这猪脑子，僵尸来了都不看你，猪脑子，
5: 猪脑子。
10: 那这么说，还真是杀猪盘。
5: 对呀、啊，一开始啊还不具备立案条件，一是他们刚刚开始，没有过多的资金交往；二是单凭推断无法固定证据，所以说呢，他们只能秘密调查。不过这几个小子还真查出点证据啊！
1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详细说说他们是怎么查的。
5: 哎，非常非常简单，微信头像和照片，还有女同学的口述。
10: 然后呢？
5: 然后就没了。
10: 单凭口述和照片，这么快就能锁定嫌疑人的位置？
5: 这里面啊，有个人能力的原因，也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啊，我这几个学生绝对没有使用警察的权利，绝对符合宪法里啊这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10: 我没别的意思，你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的强调了。那这么说，这几个学生还真有两把刷子，
5: 至少三把。但是我敢保证，他们可以随时停止。他们虽然调皮捣蛋不服管，但是这点组织纪律性肯定是有的。不过我想问一下支队的意见。
10: 风支的原话是：不要越线，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出面解决。
5: 那
10: 我已经向你转达过风支的意思了。
5: 那你的意见呢？
10: 我的意见。这么好的苗子，干嘛不帮一把呢？
17: 你们学校不是不让进吗？干嘛非让我来呀？
18: 哎呀，你就跟我走吧。到底怎么了呀？
19: 梅雪，你一定要放平你的心态。还是因为那杀猪盘的事儿？
18: 我都说了不可能。
19: 我们调查了，那个人就是南关的一个小混混，叫刁四毛。
18: 刁四毛，
19: 人家姓杨。
18: 哎，
19: 哎呀。
20: 这一切都是包装，是假的。我这生意吧比较高级，就是用专业的技巧和方式让女人心甘情愿地把钱塞到你兜里。我聊到现在就聊着一个舞蹈学院的，光骗钱可惜了。
18: 他不是这样的，他真不是这样的。
10: 同学，事已至此，
21: 希望你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8: 我不信，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21: 我们非常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对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
18: 哎，梅雪，
19: 坐对。
10: 一个小姑娘被欺骗了感情，恐怕是要还几天了。我也该走了。
16: 行，那我送送你。
10: 对了，对于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
16: 行，放心吧，组队。
10: 另外，让那几个学生也收手吧。虽然能力没问题，但毕竟是学生，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同样重要。
16: 明白。
18: 梅雪，
19: 就算你不相信我们。难道你还不相信刚才那位警官吗？
18: 玲玲，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快告诉我呀，你说呀。
19: 梅雪，我知道遇上一个喜欢的人特别难，但是我也真心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个白马王子，但那个什么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
18: 嗯嗯嗯
5: 左队，经常来。
0: 罗队长，
2: 莫队，
22: 莫队，
23: 姐姐你好。
19: 想必这位就是景苑的名人高大师吧？
23: 呀，想不到我这么火啊！
5: 高人，严肃一点。
2: 谁呀、啊？
23: 不认识。
5: 这位啊，是我。
19: 莫队长，咱们景苑的学生什么时候也这么嬉皮笑脸了？
23: 这一不是在课堂上，二不是面对犯罪分子，不用那么严肃吧？
5: 闭嘴。
19: 莫队长，看来你学生的素质有待提高啊。
23: 哎，我送你。姐姐，
5: 哎，你站着别动，回来我收拾。
2: 市长，他是警官啊，
23: 他不仅是警官，警衔还不低。
2: 女警，太丧了，是我的菜。
23: 老牛，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花痴啊？啊，我跟你们说啊，估计咱们这次的娄子捅大了，赶紧溜。
2: 哎，莫队长让你等着。哎，走走走，咱们走，咱们走。
5: 哎，高人啊，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23: 知道，
5: 他是经侦支队的，专门来查你的档案。啊，
23: 这个我不知道。
5: 你不知。

0: 我就问你，你想不想进公安队伍？
1: 想。
0: 想你还这么说话？
1: 我总不跟他说两句话，他就不让我进队伍了吧？
0: 行，你厉害，你优秀，你应该直接进公安部。
2: 我走了，部队。
3: 玲玲，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4: 好，明天是周末，我约上高人和钱宝几个，咱们一块去散散心。
1: 散心好啊，那我们一起去海边野营烧烤怎么样？
5: 谁要跟你野营啊？不去。
1: 那我开车带你去兜风、逛街、散心，好不好？
5: 我说我不去。
1: 行行行，你不去，你干什么我都陪着你，行吗？
5: 就是因为有你，我才哪儿都不想去的。
4: 好，咱哪儿都不去啊，咱就在学校待着啊。
1: 我又说错了，怎么感觉我说什么都是错的呀？
2: 生气了？
1: 活该！
2: 谁让你把我撂下自己跑的呀？这就是对你的惩罚。还有你，
6: 周五了，我要回家陪我老爷子去喽。
7: 咱们先走吧。
1: 活该！你挤啥呀？你挤，自己反省。
8: 彪哥，怎么没跟美女聊呢？
9: 出事了
8: 啊！
9: 今天三个人找我，说是那女的同学，给我录了像，还套我话。
8: 同学？我觉得没事儿，不就三个学生吗？怕啥？再说了，明天就把这个猪给杀了。事成之后，他们上哪儿找你去？没事儿。
6: 没事吗？
8: 没事没事，九十九白都完事儿了，你还差这一哆嗦？
6: 那再哆嗦哆嗦。一个人的夜，总感觉很孤独。难道爱就能这么轻易被怀疑吗？
10: 仿佛又像刚到意大利的感觉，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
8: 小三可以的呀，
6: 多学习，看看网络小说。现在回国了，
9: 依旧感觉那么陌生，尤其是你给我的感觉。
10: 当然，人只会喜欢别人美好的一面。
6: 再拽一句啊，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8: 哎，
6: 好，哎，
3: 明天我会准时赴约的，等我。
6: 哆嗦成了，
8: 还得是你彪哥，厉害！
6: 哎，是你给的勇气啊！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

0: 七日至六月二十一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天全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明天我会准时赴约的，等我。
1: 哆嗦成了，
2: 还得是你刁的，厉害！
3: 哎，你给的勇气啊！
4: 梅雪，我来你宿舍找你了，你去哪儿了？咱不是说好去海边烧烤了吗？什么情况呀？怎么还不回消息？
5: 哎，班长姐，我们都准备好了，都是你跟梅雪爱吃。
0: 梅雪失联了。
5: 什么？
4: 整个学校都找遍了，打了好几次电话也不接。
5: 那，你跟市长说了吗？
4: 打了也不接，我担心他去找那个骗子了。
5: 我们接上市长就去找你啊。
6: 怎么了？
5: 快看
6: 啊，
5: 梅雪找骗子去了。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7: 我在打拳，我没听见。
8: 班长姐说梅雪失联了，
5: 我们担心梅雪瞒着我们去和骗子见面了。
7: 啊？

0: 叔叫我们不用管了，不管出什么事儿，他自己都能承担。
1: 宝儿，芭蕾舞的票买了吗？
2: 这梅雪上次说了要跟骗子一刀两断，我就没买。你快点，宁宁。
3: 哎，先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我记得之前梅雪说过，芭蕾舞演出是6点钟开始。
1: 现在几点了？
3: 4点半。我到了。
4: 好的，好的，你先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就到。
3: 好，你别着急，我在这儿等你。
4: OK 了。
5: 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看。
3: 这个很贵吧？
5: 价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会儿见面，我要亲手给我的小美女戴上。
4: 小妹，你好骚啊！
5: 符合你的人设。
3: 好，还有一个小时才开场呢，我在这边转转。
6: 欧了，
7: 妥了，嘿。

0: 陈二，你去问一下戏有没有开场。
1: 哎，好。
2: 我再打个电话。
0: 乖，你再给梅雪打一个电话。
1: 是啊，没有，
0: 没有。
2: 梅雪，你在哪儿呢？我们到处找你呢。
3: 我在外面。
4: 放心吧，我没事儿，你们不用担心。
3: 我想听他亲口解释。
2: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来。
3: 我这边信号不好，听不清，我先挂了。
2: 那你到底在哪儿呢？啊，
3: 怎么办？
0: 他肯定就在这附近。走，接着找。
1: 好。

0: 杨哥，他们说你是骗子，
1: 我不信。我想听你跟我亲口解释。
2: 这怎么了？
3: 俺之前设计的，现在开演，给他打语音通话。
2: 来了啊！
3: 来来。
0: 杨哥。
2: 哎，小雪，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突然出现了一点状况，我今天可能得爽约了。
0: 杨哥，你是不是不想见我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我都准备好了。
0: 我想听你跟我说，你需要我做什么？
2: 没有，没事，就是一点小问题，我自己可以解决。
4: 哟，这项链不错嘛，姓杨的。
5: 有钱不还，那胖妞是吧？
2: 哎，小雪，你别听他乱说啊，这是我朋友刚开玩笑呢。
0: 杨哥，我都听到了，你跟我说是不是真的？
2: 哎，你挂了怎么？
3: 等着。
6: 咱分头去找，走。好。
1: 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其他的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
3: 杨哥，魅力大呀！
2: 继续。
1: 我能帮你还钱，只是我想听你亲口跟我说。
7: 哎呀，到我了。
2: 小雪，对不起啊。其实我不是想故意瞒你的，我之前一直没告诉你，就是怕你多想。其实我从意大利回来以后一直发展的不太顺利，我连开了两家公司都倒闭了，欠了不少钱。
0: 没关系，杨哥，我只在乎你在不在乎我。
1: 我相信你，只要努力拼搏，什么都会有的。
2: 但是我欠的真挺多的，就算把钱都给我，那还差不少呢。
0: 没事儿，等我毕业了，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还。
2: 行，那就算我借你的。你放心，等我挣了钱以后，我一定还你，我加倍还你。
0: 我不用你还我，我相信你。
1: 欠多少钱
2: 啊？怎么样？
3: 妥了，指定妥了。
2: 明儿就等着他赚钱吧。换衣服，走，吃饭。
3: 得嘞，走，吃好吃的喽。
0: 别着急，我现在就给你转钱纸。
8: 别转，钱不能转。
9: 你胆儿真大呀，你自己就敢来啊？
0: 你们怎么都来了？其实我看过那个视频以后，再加上那位警官的话，我就知道他们是骗子了。可是我还是想听他亲口跟我说，我想给这段感情画个句号。
8: 不是，你跟一个骗子讲究什么标点符号啊？咱们去海边烧烤吧，东西我都买齐了。
9: 我不去也不想去，我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助才没被骗的。那其他人呢？有我这么幸运吗？我就想看看他们真正目的。
10: 你看看人家梅雪同学的觉悟。宝啊，你得学着点。
8: 可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怎么抓他呀？
9: 钱宝，你要是能抓住他们，我就答应跟你去烧烤。
8: 得嘞，今天这个句号我给你画。
0: 其实我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助，我才想帮别人。
8: 市长，你拿个主意吧，咱们怎么办？
10: 昨天他在金宝园附近下的车，应该住在那一片。梅雪，你继续给他发信息，拖住他。走，咱们去抓他个现行。
0: 走。杨哥，我现在手头钱不够，你把卡号发给我，我明天再转给你。
11: 发过来卡号了。
12: 确定是下注牌？
11: 市长，这金马园可大了，咱们昨天也没跟到他住的地方，怎么找啊？
10: 现在马上到饭点了，咱们顺着金马园附近的小吃店、快餐厅还有小摊找一找。
3: 好嘞。
12: 哎呀，吃好吃的喽！
13: 大哥，
12: 哎。
14: 想吃啥点、啊、
13: 肉筋
12: 好嘞，
13: 板筋一样20个。
12: 哎，好嘞。哎，先坐下，先坐下。
13: 好嘞。
14: 喝啥？
13: 啤酒一箱啊。
12: 哎，好。
15: 哎，给您搁这儿。
13: 谢谢老板。
15: 来来来，我来。
10: 咱们再到附近的找找看，走。
16: 米雪，你继续给刁四毛发信息，走，我们三个去前面找找。
0: 杨哥，你现在在哪儿啊？
17: 别说话啊。雪儿，我现在出来吃点东西，喝口酒。哎呀，一个人喝酒啊，就是没滋味，还是想和你一起。想你了，好好吃饭啊！
18: 真够肉麻的呀，刁哥。
17: 我们是动真情。
18: 呵。
0: 杨哥，信用卡我已经办好了，但是每个月只能给你2000，2年给完。
18: 不是怎么了，刁哥？
17: 他说一个月给2000，分期付款。算一下啊，一个月2000的话，
18: 你还算什么呀？他不是玩你呢吗？
17: 对啊，怎么也得让他一次性付清。
18: 看来还得接着给他。
10: 天快黑了，晚了就不好找了。那边去看看，走。
0: 杨哥，你现在在哪儿吃饭呀？
19: 怎么来俩女的呀？
20: 不是让他们挺久了吗？怎么还来啊？
19: 我跟周队说一声吧，别让他们搅和出什么事儿来。
21: 什么？他们又去了？
19: 啊，看样子现在找人。
21: 刁四毛那边还有别的人吗？
19: 有人跟着他，看样子像是同伙。
21: 好，你们定住了，如果他们有危险，马上保护。
19: 行，知道了。

0: 啊，红包。又是烧烤，又是啤酒的啊！哼，
1: 行了，刁哥少喝点啊。
2: 没了，少来两个酒。
3: 是，别，不要了，不要了。
2: 是他吗？
1: 刁哥，别喝了，咱们赶紧把事儿给解决了啊！
2: 就是他们。
4: 现在不宜动手，人太多了。
0: 走，靠近点，听听他们说什么。来，
1: 给我打电话，
2: 爸爸。
5: 他来电话了。喂，杨哥。
1: 喂，妹妹啊，我已经够给你面了啊。你别玩我呀！
5: 可是我只有10万不到。
1: 10万也行啊，赶紧给我。
5: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
1: 剩下的就是我跟他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今天必须一次性把钱给完啊！如果给不了，他再跑到意大利，我上哪儿找他去？是不是？啊，杨先生，
4: 跟你他妈说话！我去！
5: 你别动手，你说。到底怎样才能放过他？
1: 哟，心疼了。
5: 你直说怎么办？
1: 往上贷点就行。
5: 网贷？
1: 用你的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都可以申请。他的额度早都用完了。
5: 杨哥，我想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呀？
1: 行了行了，赶紧打钱，转到我银行卡里。
5: 好，这笔钱我帮你还，但还完之后我们从此就一刀两断。
1: 演得够不够，小哥？
2: 你演得太真了。你我
1: 自罚一遍，自罚一遍。
0: 还是听不清说什么，但是好像是什么贷款转卡的事，应该是碰见杀猪盘了。
6: 他们几个还老直接找来，胆子不小啊。
2: 老板，结账。
7: 280。
2: 没做错吧？
7: 没有，这还打折呢。
1: 我先等你啊。
7: 哎，好嘞，谢谢。
2: 挨个揍还请客。
0: 应该没那么简单，走，盯着他们。
1: 哎，杨哥，
2: 差我多少顿饭了？200多块钱啊！我跟你说，
8: 美雪，你跟我去，跟他们对峙。丹妞，看住钱包，千万不要出错。玲玲，报警，走。

0: 个儿，咱吃什么都没问题。哎，
1: 还得，
2: 要不要给你俩发个奥斯卡呀？
0: 小雪，
1: 站住！
3: 不是你谁呀、啊？你是他什么人、啊？劝你少管闲事啊！
2: 这事儿我还真管。杨先生，他这属于暴力催债。我刚才看他用啤酒瓶子蹭你头，看来咱们得去派出所解决。
1: 闭嘴！我告诉你，我没有用啤酒瓶。
4: 你闭嘴！你进派出所了还聊啤酒瓶呢？
0: 不是，兄弟，咱们也算见过，不打不相识。
5: 你闭嘴吧！杨哥，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陪伴，也谢谢你这段时间给予我从未有过的幸福。但是，屌丝毛， 你完了！哎哎哎呀！
0: 哎，我小雪，小雪别打了，别打了！
1: 你们干嘛呀？
2: 闭嘴！千讲不露相，露相非千讲。小子，就你伪造剑条这一条，就够你入刑的了。
1: 小子什么人？
2: 听说过马石芳吗？
1: 不是，骗子！
6: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他们就在里面。
7: 警察同志，就是他们两个骗子。
1: 谁是骗子呀？不是，警察同志，他欠我钱，我有欠条。
8: 松手。欠条在哪儿？
1: 在我屋。
8: 带我们上去看。
9: 在这儿等着。
8: 你们几个都在这儿等着。走。
0: 哎呀，这搜队还让咱保护呢。哼，人家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梅雪，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还没打够呢。
2: 小宝，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借此机会，赶紧表白。
0: 表白啊？是市长，怎么表白啊？
2: 怎么表白还需要我教你呢？你平时那些电影看到哪去了？
0: 那个，梅雪，这阵子最担心你的人啊，其实是钱宝。
3: 梅雪。我们在一起吧。
1: 谁要跟你在一起啊？你别跟着我。
0: 哎，害羞了。
2: 月色撩人，说的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吧。林玲，你觉不觉得我们之间缺了点什么？
4: 高老师，你觉不觉得咱们俩之间多了点？
2: 撩人呐，你干嘛呢？你想跟我俩一块儿斗地主呢？
5: 可以吗？
2: 你说呢？
5: 哼，不愿搭你。
4: 干嘛呀，高大师？你也想谈恋爱了？
2: 说实话，你对我动过心没？
4: 你就用这样的话来打动一个女生啊？没诚意。嗯，
2: 是，打是打不动了，打得动，就不至于在大学当了四年单身狗了。
4: 那有的时候单身跟恋爱他不就差一个表白吗？
2: 玲玲，你想跟谁表白我替你安排。
1: 干嘛？你这大傻蛋你。
0: 是啥啊？
2: 怎么了？
0: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女人就是这样。
6: 你们几个也得跟我回派出所一趟。
7: 为什么呀？啊？
0: 跟警察同志回所里配合调查。
6: 走吧。
4: 糟了。
8: 处理得不错，没有过激的行为。
9: 我是真担心他们坏了我们的事儿。
8: 我觉得没有。
10: 哼，我反倒觉得是他们帮了咱们，盯了刁四毛这么多天，这个李小怪始终没有露面，要不是他们，咱们不知道盯多久呢。
9: 走，咱们去派出所一趟。
10: 走
9: 走。
11: 问你话呢，这借条到底从哪儿来的？
12: 我借钱了，打个借条很正常。再说了，我也是受害者呀，你们光审我了，他们出手那么重，我这医疗费、误工费，那得赔我吧。
7: 梅雪，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我们都担心死了。
13: 哎呀，其实告人那天已经跟我说好了，他给我发信息说，
2: 梅雪，我知道现在我们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只有你亲身感受到才行。所以现在选择权在你，你别怕，明天你按时赴约，我们都会保护你的。

0: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但我还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谢谢你，高人，我听你的。
1: 蜜雪，别怕，以后有我在，我保护你。

0: 上，这是冤家路窄，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1: 说不定对咱有意思呢，
2: 会不会拘留咱们？
3: 你们别。

0: 上的小毛片啊，最不好处理。犯的那个事儿，总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可是呢，每一回都是踩着这个刑事犯罪的边缘上走。嗯。
1: 哦，对了，那个李小拐呢？
0: 啊，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近两年来的中州，没学历，没技术，整天呢游手好闲，就和这个刁四毛混在一起。
1: 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呢？
0: 是个孤儿，没什么朋友，也没有案底。我估计是刁四毛不在中州这两年认识的。嗯，
1: 行，谢谢啰嗦了。如果李小拐这边再有什么情况的话，您随时告诉我。
2: 没问题，别客气。
1: 谢谢谢谢，
2: 辛苦了，不错，
0: 你们辛苦。
1: 走了。
3: 我是真信的。
4: 队友，
5: 这个就放了。
6: 是啊，师长，这怎么回事啊？
7: 是好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4: 这是好事儿。
7: 他走了，说明咱就没事了啊。
2: 你接着撒狗粮，我去。

0: 什么玩意儿吧？这还公平执法呢？这明显袒护那几个小王八蛋吧？
1: 马石芳，你知道谁？
0: 我还刁石芳。
1: 你听过马石芳吗？你
0: 还马时髦呢？哎呦，陈哥，哎，
2: 陈哥，
0: 你看接我们。
1: 陈哥，
0: 哎，
1: 慢走啊，陈哥，
0: 开车去。哎。

0: 姚思毛，你是活腻了吧？
1: 梁兰静，我错了，我就是最近比较闲，想找点事儿。哦，不是，不找事儿，是找点事儿干。
0: 我的话，您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1: 没有，不敢不敢。兰静，我最近真的是手头有点紧，就想挣点小钱。其实我们已经快成了，
2: 就是
1: 那富二代，他把事儿给搞黄了。
2: 兰姐，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再也没有下次了。
1: 没有了，没有
0: 了。下次，你们两个已经让警察给盯上了，知道吗？
2: 知道，知道。
1: 对，我们是进那趟派出所，但这不也是常事吗？
0: 这次是金针。
1: 金针，
2: 金针。
0: 你们两个要是不想活的，随时给我滚！
2: 哎，好，等会儿，兰姐说的是不要命的，滚！
1: 哦，对，不管不管。

0: 鸡翅火烧。
1: 干什么呢？站好了！在校学生打架斗殴，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2: 报告警官，我们都是警校的好学生，做好事儿是我们一贯的行为准则。遇见不平之事儿，肯定拔刀相助。
1: 拔刀相助？
2: 对。
1: 拿自己当什么了？大侠还是绿林好汉啊？你们以后都是要进公安队伍的人，知不知道你们今天的行为很有可能会毁了你们的前途？
2: 警官说的对，但是前途跟正义比起来，有的时候得把正义放在第一位，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1: 成全大我是吧？好，你这个成全大我就等着挨处分吧。
3: 市长，你是一对小我大我的总结，这听着我浑身发光啊。
2: 我感觉你全身在发烫。
4: 发什么光？都给我出来！

0: 哥，等会儿，
1: 小心有诈！你没发现车里少了两个人吗？
0: 那怎么办？
1: 先进去看看。
2: 喂，安姐，没有人跟。
3: 回来吧，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学生？
1: 是。
2: 他俩说这里面有个叫高人的，不简单。
0: 有点意思。
1: 兰姐，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呐，这万一……
0: 没有万一，明天听我安排。
1: 明白。

0: 你们真是给我长脸啊，
1: 英雄啊，楷模啊，
0: 我是不是每人给你发一面锦旗表彰一下啊？
2: 报告，
1: 废什么话，全体立正，一个小时后学生出报的。
2: 是。
3: 好，鼓掌。
0: 气死我了。
1: 哎，罗罗，给你添麻烦了啊。
4: 你呀也别太较真儿，毕竟还是孩子嘛。
1: 我较真儿了吗？我不是说了他们给我长脸了吗？
5: 得了，在我这儿还卖什么事儿，赶紧走。
0: 我较真儿，我较什么真儿了？
6: 怎么了，
4: 范长姐，你得跟莫队长解释一下，这事儿真不怪我们，这好事歹说我们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你再说了，你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我。
6: 班长，学校不会给咱记过吧？这要是装档案里可麻烦了。
7: 本来明天开大会是要表扬你们的，现在好了，全泡汤了。总之呢，明天道歉的时候积极一点，诚恳一点，莫队长还是很护着咱们的。莫队电话。莫队。啊。啊。好。
6: 怎么说？
7: 你看我说的吧。莫队长说让我们养足精神，好好休息，明天上午接受处理。
6: 哦，那就是不用去学生处了是吧？
7: 嗯。
6: 行。

0: 是啊，这一杆子得等明天上午去了，这处罚轻不了。哎呀，那要是毕不了业，当不了警察，宝，那我可就吃你的，喝你的了啊！
1: 看把你们一个个急的，我是那个带头的，要罚也是先罚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啊，先回去睡一觉，明天自然就会有解决的办法。走吧，班长姐，你也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行，晚安啊，那我走了。晚安。
1: 晚安，
3: 晚安，班长姐。
0: 不是不是，市长，你赶紧想个办法呀！这功过相抵了也行。这么着，咱不全赔进去了吗？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睡一觉起来，明天就有解决的方式了。OK， 好了，别担心了，有我在。赶紧，我们也回宿舍了。
0: 走吧，走吧。
4: 邹队，我们判断的没错。不是换了辆车，还真就被发现了。
5: 真是帮老狐狸啊！你们一定得注意安全。照片拍到了吗？
4: 东坡拍了，就是有点模糊，我们马上传回去。
5: 好，快点啊！
4: 好嘞。
5: 风之这招引蛇出洞见效了，看来这刁死毛身上还真有事儿。难道这醒雷计划还真有从这几个人身上做文章？
6: 小点声！哎，因为，
3: 哎，真没想到，这么快大学四年就结束了。
7: 是啊，回想起咱们刚入学那会儿，就跟昨天似的。
8: 二七哥，毕业以后你没有什么打算吗？
7: 肯定还是当警察呀，天天抓坏人，多威风啊！哎，宝，你呢？
3: 我也想当警察呀，可是人家能要我吗？
7: 没出息。
3: 反正不管怎么样，能守着我家梅雪就行。
7: 没出息。
3: 哎，
9: 你别说我啊，你呢？你想干嘛？
10: 现在新型网络犯罪越来越多了，公安系统肯定急需计算机人才。只要还能让我搞计算机，哪个就能去。
8: 既然你去哪儿都行，不如跟老牛交个伴儿。
10: 就他，还是算了，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连雇保镖都不雇着。
11: 哎，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忘恩负义啊！前段时间你跟校外那几个混混干起来了，谁救的你？
7: 要不是我老牛，
12: 就你那破腿，石膏能打到现在。
3: 哎，市长，你想干什么呀？我感觉我们整天混在一块儿，你心里像藏着事儿似的。
8: 我能藏什么事儿啊？我当然想去当警察了，但我不想去业务队。
3: 你这么好的脑子不去干，太可惜了。
8: 可能是我贪生怕死吧。
10: 贪生怕死还带我们抓骗子，重新编回去。
8: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的命运往往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家的那本经太难念了，随心而行吧。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关灯。
13: 终于把墙刷干净了，可累死我了，不行，我要歇会
14: 儿。你闭嘴吧你！这一大上午的，你竟搁那儿洗抹布了？看看你自己的衣服，你再看看我的衣服。
13: 市长，你说声过去是不是对咱有意见啊？大早上五点叫我们起来干这个。
14: 你要不跟莫队理论理论去，让他给咱配点啤酒加小烧烤。
15: 别吧，阿皮就上来了，咱给烤了。

0: 左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副职，
2: 你好，你好。哎呀，
1: 莫队长，不用这么客气，咱们是老校友了。哎呀，
2: 我一入学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事迹，你比我高几级，你是学姐啊。
1: 这称呼真亲切啊，多少年没听人这么喊过我了。哎呀，好久没来学校看看了，变化真大。哎，
3: 今天学生情况怎么样？
2: 有你这学姐这标杆在这竖着啊，肯定差不了。就是有个别几个调皮捣蛋的，都被我整治的服服帖帖的。
1: 那昨天差点坏了我们计划那几个，你怎么收拾的？
2: 这不一大早在那刷标语吗？这就叫认识到错误之后主动劳动思过去了啊。等他们干完了啊，
0: 我再罚他们义务劳动一段时间，现在让他们受点苦没关系，
2: 就怕他以后多受罪，对吧？走办公室说吧。哎，
1: 不着急，我想先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
2: 你放心，这四个小子是我这四年整治的最狠的。走吧，这边请。
1: 好啊。

0: 北京卫视，
1: 展现地道北京风味儿。
2: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1: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儿。
3: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1: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4: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5: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
6: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7: 管理我们不看明明吗？
8: 那你看什么？
7: 哇，
9: 我能在果乐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0: 今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1: 博物馆的第二位。
9: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理解出，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7: 嘿，你看，
9: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五条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7: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9: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7: 我的身体都管你开不开明白。

0: 没选。
1: 金宝，下一个。
2: 我们学校是戒备森严的，你怎么进来的？
3: 我专门跟你们学校申请来送锦旗的。
4: 人美雪是来感谢反诈英雄，你呢，范正姐？
5: 我这朋友圈太平淡了，趁着你们今天集体义务劳动，给你们配图撰文，好好大力宣传一下，别白费了你们的义务劳动。来，高大师，看我。
6: 梅姐，
7: 你对我再好一点，我就用我这一辈子的时间，我带你去旅游，咱们一起吃。
8: 你给我正常点吧。
5: 说吧，以后毕业没了我，可就没人疼你们喽。
4: 那可不行，你可以不疼他们，但是你得疼我。
0: 没事，你们聊。
7: 谢谢啊，班长姐。
6: 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吗？
5: 看到那篇《藏蓝银辉，青春无悔》了吗？
6: 你写的？厉害。
4: 要是我高人这辈子就服俩人，一个就是曹操，
6: 一个就是你。
5: 高大师，奥运会要是能有个臭品比赛，你保证三连冠。
6: 十连冠？
5: 少废话了，你看邹队英姿飒爽的，那才让人羡慕。
6: 这么说他是你的榜样？
5: 当然了，一个风之一个邹队，这不是我们全体景苑女生的榜样吗？
0: 偶像，偶像，绝对的偶像，就像梅雪在我心中一样。
8: 钱宝，你再这样咱俩的缘分就此结束。
7: 不是梅雪，我到现在还没有感动到你吗？
8: 干活去吧你。
9: 哎，你们能不能干点活？
10: 那几个劳动改过的成绩怎么样啊？
11: 全国公安联考通过了，体测也达标了，他们的成绩没什么问题。
12: 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高人的这个思想包袱。
10: 毛，说说。
12: 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啊，他肯定是个好苗子，但是有时候我就想啊，我就看不透他。有时候呢，我感觉他太适合干国安工作了。这个那股子灵气啊，是学校里教不出来。但是有时候呢，我又感觉他心里面老是藏了点事情。你比如说这次我问他分配意见，他说他最喜欢干的就是基层单位的内勤岗。你说这么好的苗子干一个内勤岗，这不开玩笑吗？他怎么想的？
5: 同志您看，让我说中了吧？就冲他那油嘴滑舌的劲儿，将来也不见得上当。
12: 哎，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觉得跟他家里面有很大的关系。
10: 他家里什么情况？
12: 他家里啊，哎呀，挺复杂的。小时候啊，他家里被骗得倾家荡产，他妈受不了打击就离家出走了。他爸爸出去找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回来以后呢就开始酗酒，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了。从那个时候啊，这个家就靠高人养家赚钱了。
10: 那时候他多大？
7: 也就十多岁吧。
10: 那他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马世芳吧？
7: 对，那时候我做外调，这些事情啊都是从他那老邻居打听出来的。
12: 好，要是从他嘴里嘛，一辈子你也问不出什么来。
10: 那后来呢？
7: 后来他就一直跟着马世芳玩了，再后来就长大了，打工赚钱了。
5: 按照他原生家庭的经历，他应该是非常憎恨骗子的，那他为什么还跟马世芳走这么近呢？
7: 这我就不知道原因了。
12: 不过这个孩子啊，跟别的孩子真不一样。他考上警校之后啊，
7: 利用空闲时间就开始打工赚钱，什么导游、酒保、雪茄郎，还干过保安。听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还干上保安队长了。
10: 他这个经历倒是挺丰富的啊。那他在学校有没有什么不良行为？
12: 那太多了啊！他在警校干这些事儿啊，都给我写本书了。
7: 逃课啊，迟到，还被骗子找上门来，不过呢都被他一一化解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因为他父亲，就是因为他同学和朋友被骗，帮着人家反骗去了。
10: 这跟着马世芳这个大骗子学反骗啊，有点意思啊。
7: 来，那走着说吧。哎，
12: 对，
13: 杰米，
7: 这些臭小子。
10: 等等，咱们看看。
4: 回头我再教育他们。
0: 停！莫队长在那儿看着呢，
4: 散了吧。
1: 那我还是赶紧回去吧。
5: 啊，那我送送你。哎，走吧，明雪。

0: 沈木队长真有意思，一边护着一边教训着，两不耽误。
1: 真得好好支持他们，再不严加管教，他们捅的娄子女娲都补不了。
0: 我觉得挺好的。
2: 莫队长，
3: 来，
2: 我听说他们这个小团体是四个人，怎么就见了三个呀？
3: 另外一个喜欢计算机啊，每次干什么坏事呢总是这三个出头，那个呢在家提供技术支持，算是他们的军师吧。
2: 主内主外分工挺明确呀。
0: 哎，莫队长，咱们呀先别去办公室了，先去看看这个军师吧。
3: 行吧，他这个时间啊应该是在宿舍，这是个宅男，坐这边请。

0: 你干嘛呢？
1: 不行了，我不行，我干不动了。我现在叫车，你跟不跟我一起？
2: 把老哥一个人留这儿，不合适吧？这点活树上一个人能完成？不好，没什么好不好的，我反正不干了。海鲜自助跟这个，你选一个。
3: 什么尊称？宝哥一言，八马难追。那我去改鞋。好，宝哥，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咱这个污点，恐怕要留一辈子了。
1: 是啊，我要再这样下去，梅雪就不会喜欢我了。
3: 别尽想你家梅雪了。再说，她都看见了，你还怕她不喜欢啊？赶紧的干活吧，干完就可以回去歇着了。
1: 啊？
3: 我不管，我干不下去了，我身上都是臭烘烘，我去洗个澡。哎，市长，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给你表演一个当场去世。
4: 行，你厉害，你现在给我表演一个。
3: 哎，原来真的，起来。
4: 那我也不干了。
3: 老牛，摸着你的良心说，这四年我对你怎么样？
4: 好，那就干活去。
3: 那我也不说了，我饿了。没想到啊，这四年的兄弟情还不如一堵墙。
4: 啊，
3: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行吧，你们俩闲累闲热是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4: 哎，好嘞，走。
3: 哎，听不出来我说的是反话啊，
1: 市长。
5: 以后海鲜自助我请客，我不是，站住，回来，喂，回来！是反骗联盟的客服吧？我问一下，我被骗了怎么办？马上报警。在哪报啊？打110吗？可以，你也可以打9611，是新开通的反骗专线。 或者到属地的派出所等公安机关报案也行。你们这个网站不就是反骗的吗？在你们这里报警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呀？我们网站是宣传反骗的，报警不归我们管。
6: 莫队，
7: 市局经侦支队的领导啊，找你来聊一下。
3: 坐吧，别站着了。别愣着了，一会儿真被同学们当成耍猴的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8: 刚才是梅雪在，没办法参与劳动。没想到你还是心疼我的。
6: 算了，我自己来吧，
3: 这没剩多少了。
6: 不行。 昨天的行动我也参加了，我也得劳动。
3: 我说我来就来呗。
6: 我来吧，我来。
9: 1234。

0: 你还会什么？
1: C 语言、爬虫、XML、Word Series、Java、Linux、Windows。
0: 大学四年你就学了这么多？
1: 当然不是，还有好多是初中时候就开始学的。
2: 坐对，别绕弯子了，直接问。
0: 好，我问你，雕丝帽头像的原图和素材分层是你做的？
1: 那些都是低阶，不值一提。
0: 刚刚进来的时候，听你在那说什么报案，什么情况？
1: 哦，有个人误会我们网站是报案机关了。你看，这是我新开发的反骗联盟网站，已经有3000多个会员了。社长他们在社会上抓骗子，我就在虚拟世界里帮帮忙呗。
2: 莫德，你这里真是藏龙卧虎啊。
3: 还行吧，还有一个大运会的散打冠军。
2: 哦，是吗？说来听听。
4: 哎，我这回跟着你飞太老高了，你可不能反悔啊！以后海鲜自
3: 冠军回来了，
4: 自由撑死。我跟你说，能用钱解决那都不叫事儿。跟着宝哥混，以后衣食无忧，只是刚起步。
5: 我宝哥是，
4: 哟喂，是不是？莫不得？
3: 这什么这？把衣服穿好了再进来。
4: 没带里边。
6: 啊，不好意思啊，魔队。
4: 小伟，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有你爹也不跟我说一下。
7: 哎呀，知道他们来呀？别磨叽了，赶紧换好进去吧。
5: 你俩真是大白天的太有伤风化，啥毛病啊？
4: 老公，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
5: 来了两位女警官呗。
4: 哎，你怎么知道？
5: 别遇见点事儿，就跟丢了魂儿似的。以后跟着我，得习惯众星捧月的感觉，明白吗？
4: 好，
7: 他们来找我的。
5: 啊，
7: 你想多了。
3: 磨蹭什么呢？穿好衣服就进来吧。
4: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坐垫你好，卧底好，啊，警官你好。
0: 高大师，我们又见面了。
8: 哎呦。什么大事不大事的，左队，您今天又带来了一位
3: 高人啊。
2: 荣辱不惊，面不改色，这位同学心理素质不错。
8: 您不是一般人啊，我只是莫队长想逮住的那只蝉，您才是莫队长身后的那只黄雀。
2: 哦，那我这只黄雀倒是很想听听你这只蝉的看法。
8: 要说我们敢逮住那雕丝毛，还得靠您派的那两位外勤大哥给我们壮胆。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哪敢正面与犯罪分子做斗争呢？对不对？
9: 要说后来，我觉得你们还是徇私了。
10: 明知道我们抓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骗子，为什么还跟我们过意不去呢？
2: 照你这么说，我还应该表扬你们私自找他报复了。
8: 没有没有没有，
10: 领导，私自报复是不对。可是我们抓住了一个大骗子，
9: 没什么错。
10: 我要不是警院的学生，我能打到他生活不能自理。
2: 哎，这是生在新时代，可惜了你这个当大侠的心了。不过你是散打冠军不假，但在这个时代，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靠武力解决的。
10: 两位领导，有件事情我真不明白，明知道他们是骗子，为什么还把他们放走呢？
11: 借故询问涉案机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8: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对不起，邹队，我替这位同学向你道歉，对不起。
2: 行了，莫队，这趟不白来，我先回去了。
3: 那行，那我送送你们。
2: 走了啊。
3: 好，
12: 欢迎两位领导再次莅临，
13: 欢迎，
14: 来，
12: 欢迎。
2: 在没有任何警务资源可以调用的情况下，在有着5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他们居然能够准确地锁定，这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好啊，这说明我们中州公安后继有人呐！
2: 啊，是啊。
15: 子英啊，你特意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发现了几个好苗子啊？
2: 真是什么事儿啊，都瞒不过于吉宁的法眼，我确实是有事儿。您看啊，我们特侦大队刚成立不久，这个重心案又压他们肩上了，这实在是缺人，所以我想能不能把他们这几个调整到我们这儿。
15: 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小算盘啊。
12: 小春啊，小春，两瓶白的。
13: 哈哈，你爸刚拿到两瓶，你还拿呀？
14: 啊？
13: 你爸都喝得那样的，你也不说说他？
14: 嗨，您不是不知道他，我哪管得住他呀？
13: 好好说说他，这么喝可不行啊！
14: 放心吧，我一周就这么回来一次，我不得陪他好好喝点吗？
13: 啊，好孩子，
14: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少喝点的。
13: 好，
14: 好了，赵叔，放好了，
13: 好
14: 先走了。
13: 好，走，
14: 拜拜，赵叔。
13: 好，再见。
16: 一日五次喝成。怎么回事？
17: 爸，爸，爸，爸，爸，爸，爸，回来了。
18: 好，等你回来的。来，
17: 哎呀，黄瓜、皮蛋、花生米、白酒、下肚，没有地。哎呀，
18: 太好
17: 了，小弟吧，今儿改喝大杯子了。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儿子，就等你的。
17: 那您到底是想我还是想酒啊？
18: 那是肯定想他。
17: 行。来吧，
18: 来，儿子。哎呦，好，
17: 别急。
18: 来，
17: 我最近新学了两招。来划来两拳。十五二十会吗？
18: 怎么个比法？
17: 谁赢了谁会。十五二十 没有。
18: 是谁赢了谁喝吧？
17: 是。哎，少喝点，少喝点。好，好，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你怎么又一口喝完了？吃点菜，吃点菜。来来来，
18: 来倒酒啊！
17: 哎，我来，我来，
18: 来，
17: 我来，我来，
18: 倒倒倒倒倒。
17: 哎，好了好了，完美。
18: 接着来啊，
17: 接着来。十五二十，
18: 十。
17: 哎，
18: 试试吧。
17: 是，
18: 试试吧。来来，举起来。
17: 十嘞，这是我的好。哎，小弟啊，咱们这次输了喝。
18: 来了，
17: 啊，十五二十，
18: 十五，呀，又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17: 爸爸输了，我陪你。
18: 不用陪，不用，
17: 我可以陪。
18: 不用，不用，
17: 你说你别当我呀。哎，好了，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啊。
18: 十五，
17: 二十，喝完了，爸，我喝完了，没了，还你，空瓶的，爸。十五二十的赢不过你，
19: 是遇到你爸最恨骗他的人。

亲爱的毕业生同学们，毕业是一种离别，毕业也是新的起航。藏蓝银辉，青春无悔，祝你们都能成为优秀的人民警察。人民的安危由我们守护，法律的尊严让我们。

0: 4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想想我们从当初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彼此的好兄弟，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毕业了，我们又要重新出发，各奔前程了。但我们牢固的友谊和坚定的志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 渤海警察学院，我亲爱的母校，
0: 昨天我们以你为荣，明天我们会是你的骄傲。

0: 毕业了，那就是大人了。来一杯，庆祝咱们儿子顺利毕业。
1: 来来来，庆祝毕业了。儿子，跟妈说说，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呀？
2: 当警察呀。
1: 当什么警察呀？我觉得呀，你可以先给爸爸当个副总。
2: 当什么副总啊？我就当警察。我们班女同学都能当警察，我为什么不能？
1: 你这孩子，我和你爸拼死拼活的干，咱们家这么大产业，你不接，我们扔给谁呀？
2: 我不管。你都不懂。
0: 哎，哎，我说清楚了，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先消消气儿。
3: 妈回来了。
4: 哎，我的好儿子回来了。呀，妈看看，又黑了，又瘦了，怎么弄的？哎，
3: 这不是没吃着您做的饭，饿了吗？
4: 都给你准备好了。哎，你还没洗手呢。
3: 哎，我爸呢？
4: 出去了，还没回来了。
3: 哎，这你多了把椅子啊？
4: 你爸弄来的。
3: 我爸弄的。
4: 嗯，
3: 那这是干什么？
4: 他知道我腰痛，为了缓解我这个腰痛买的。
3: 爸真好，你感受一下。
4: 你感受感受。
3: 舒服吗？
4: 舒服吧。哎，
1: 没事。你这毕业了，该当警察了吧？给你分哪个单位了？
2: 妈，其实我想当刑警。但是现在去不了，所以要先去派出所锻炼锻炼。
4: 好好好，不管去哪儿干，咱都要好好的干，一定要当一个好警察，知道了吗？
3: 妈，
5: 儿子扭力状收到。
4: 我的好儿子，快吃饭。
2: 爸，我回来了。
6: 来，坐这儿来。
2: 怎么了？
6: 说吧，毕业以后准备干什么呀？
2: 现在还说不好，得等分配信息下来。
6: 哎，你少糊弄我。我告诉你啊，你爸这辈子最恨别人骗他。
2: 家里来人了。
6: 哼。要是他们不来，我还真被你骗住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爸这辈子最恨别人骗他。
2: 哎呀，爸，咱们能不能不提以前那些事儿了？
7: 凤芝，通过今天一天的走访，我对高人又有了新的看法。
8: 你要是同情他，可就错了。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
7: 一个人的肩膀上扛了这么多事儿，还真没看出来。
8: 不扛点事儿，哪能护得住一家老小？将来又怎么能护得了万千百姓？
6: 你爸呢？没工作，又好喝酒，但是你爸不希望别人说是因为你爸把你给耽误了，知道吗？
2: 我知道，我听你的。可是当警察不是也得等分配信息下来吗？是不是？
6: 行行行，你别说这些没用的。我就问你一句，是你想当还是因为我？
2: 当然是我自愿的呀。我要是不想当警察，我当年为啥考警校啊？
6: 行，男子汉说话算数啊！我高伟明的儿子一点儿也不会比任何人差，
2: 那是一定的。
6: 行，来喝酒。
2: 哟，你买这么好的酒啊？
6: 怎么了？我儿子毕业了，我不能买瓶好酒喝啊。
2: 等我拿俩杯子去。哎呀，
9: 刘队，
7: 你怎么来了？
9: 我是专程向您跟峰芝来表示感谢的。刚才我看峰芝没有在办公室，所以就先来谢谢你了。
10: 姐，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成老朋友了。
9: 咱们都见过好几回了，今天我送您一个小礼物，表示我对您的感谢，您千万不要眨眼啊。送给你。
7: 干什么呢？这不是你变戏法的地方。
9: 就正式向你们表示感谢。要是没有你们的家访，我还真不知道我爸心里藏了那么多心思。
11: 哦，那看来是你爸跟你谈过了。
9: 谈过了，他也向你们表示感谢。还有，代我向那两位外勤大哥表示感谢。要是没有他们，我们还真没有勇气做那件事儿。
12: 你可真会给自己挖坑啊！临毕业了，
11: 干出来这么违法校纪的事儿，你说你就不怕影响分配吗？
9: 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同违法犯罪做斗争，既是公民的权利，更是公民的义务。而我呢，不仅仅是一位公民，还是一位想要或者说即将成为人民警察的公民。我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告诉我，做的是对的。
11: 高人，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擦边不过界是本事，这是很危险的。
9: 对于这件事儿，我们的确做得有点出格。就算因为这件事儿，将来无法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但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受骗而坐视不理。所以我要感谢警院，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感谢莫队长对我的教导，感谢同学们在一起，我们能互帮。
12: 哎，行了行了啊，你要感谢学校，你回学校去，这里是经侦支队。
9: 左队，刚才我说的有点太煽情了，行了，我就不打扰你的工作了。这个花儿，我给您放在这儿，您记得按时浇水。哦，对了，麻烦您把这朵花儿交给凤芝。
12: 他这是表忠心来了，还是试探来了？
13: 上车，慢一点，慢一点，别摔了。高人，还等什么呢？快点！
5: 哎，来了，李姐。
13: 加油！
5: 保证完成任务。
13: 拜拜。
5: 拜拜。
14: 喂，彪哥。我呀，那个和我们作对的学生让我给碰上了，他带女性团去南郊景区了。
15: 哎。我这是不是盯上高人了？
16: 怕是打击报复吧？
15: 哎，没招啊！貂子毛不露，咱也没法露。
12: 这小子还真跟他们有缘分。
11: 老原则，暗中保护，不要轻举妄动。
5: 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大家都知道啊，这首诗是李白写的。好，我们看一看位于我们左手边的那个小亭。传说啊，我们李白诗人在那个亭下也做了一首诗，你们可以在这儿拍拍照片。好，来，大家跟紧一点。

0: 收到。停车。
1: 那不是高人吗？
0: 嗯。
2: 怎么回事？
3: 哎，怎么了？
2: 谁让你看看去？怎么了？
4: 哟，两位大哥，咱们还真有缘啊，哪儿都能遇上。
3: 坏我事还扎我车，你还长得挺肥啊。
4: 不是，我这晚上出来吃碗馄饨，
5: 你看这附近连个监控都没有，你别诬陷我。
3: 少他妈废话，小管，干他！哎，
0: 峰志，他们要动粗，先别急。让我们看看警院格斗课都上了些什么。
3: 这么傻，连个棍儿都甩不出来。
4: 来来来，我来。
6: 看看人家
4: 来，
6: 再试一下，
4: 再试一下，
3: 就再来一个，对。妈，对嘛，这不出来了？一甩就甩开。
7: 你俩干啥呢？
2: 我让你俩下来跟人聊天了。
0: 哎，这个人是谁？
1: 老冯，老冯，查一下这个人是谁。
8: 不知道这人是谁，但是我们已经录下来了。
9: 不是，刚才棍出不来了。
2: 棍什么棍？跑了，他们给我追着。
3: 我追。上车追。
2: 上什么车追？车胎都被扎了，上车追。
3: 车胎上
2: 了，他俩废物，一点用都没有。
1: 自己全身而退了。
0: 这小子够机灵的。行了，收队吧。
1: 是。老冯、东波，收队。
8: 明白明白。都录下来了吧？
10: 录下了。
11: 车里另一个是什么人？刁思毛和李小怪都听他的，想从我身上发现什么的，外勤拍一下他的脸。我今天会不会又打乱了警察的部署？
1: 小高来了，
12: 晶晶姐。哎呀，您又变漂亮了，你这肌肤真是跟鸡蛋一样，吹弹可破，那都能掐出水。
1: 行了，
12: 还有这手，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12: 还是晶姐懂我。那老规矩，你拿大头，我拿小头。
1: 那走呗。
13: 张老板，来喝酒。
1: 魏老板，晚上好。
8: 哎，听听，
1: 张老板，
8: 来坐，坐。
1: 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来来来，喝酒。哎呀，酒可以喝，但是您得照顾一下我小弟的生意啊。
14: 哎，老板，您看看，我这儿有高希霸、特里尼达、阿波罗这款限量版的阿波罗，特别适合您。
1: 是啊，
8: 买表来一颗吧。
1: 哎呀，一只哪够啊？这么多老板呢，是不是？来，大家都分一下，一人一只。
14: 老板，多留几只抽。
1: 这特别香，我跟您说。
14: 来，老板，您拿着。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愉快的玩耍了，祝各位老板度过一个愉快美妙的夜晚。
1: 来。我敬你，姐妹们，大家一起吧，来干杯，
8: 干杯，
1: 大家玩得开心啊！
14: 干一杯。
15: 这小子绝对不简单，我觉得比我都强。
16: 老陈，你不会看走眼了吧？他也就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已。
15: 我没见过这么老江湖的学生。兰姐，要不要让霍江出手？
16: 不用，贸然处理只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15: 那也得赶紧想个办法呀，等咱这局要是开了，他再过来捣乱可就麻烦了。
16: 等我消息吧。

0: 兰姐，
1: 怎么选这么个地儿啊？
0: 老陈说有人跟到别墅了，我这也是为了兰姐你的安全啊。
1: 你说这俩蠢货怎么回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兰姐，这你放心，他们两个就是弃子，随时可以弃掉。
3: 打扰了，老板，
4: 来一根雪茄吧。
3: 我这儿有高希霸、特立尼达、阿波罗，您看。
1: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啊，
3: 行，那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来，
1: 老蒋，你说这刁四毛跟李小拐被警察盯上，倒也不算是件坏事。
2: 安姐，不能再等了，深圳和上海那边已经开始了。那警察追着刁四毛玩去吧。
5: 这俩是什么人？刁四毛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1: 我还是觉得这么快开局，还是有些太冒险了。

0: 心细，可是不冒险，这个世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小高，你在。

0: 我，你，今天太漂亮了，我情不自禁，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不行不行不行，我得理智，我要理智，我要理智。
1: 神经病！
2: 你现在就走，快！
3: 给老陈打个电话。

0: 卢所，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1: 我怀疑两个人在策划企图诈骗犯罪，
0: 您赶紧联系一下凤芝，他们现在在西部球场。哎，周总，出事了！
2: 你小子火急火燎的，怎么了？
0: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男的在咱们夜总会偷偷录像，把每个房间都录了个遍。
2: 个屁事儿！敢在我的地盘搞事情，我借他十个胆子。
0: 小狗，你想想，现在查得这么紧，他要是把这个视频偷偷传到网上去，公安一来把咱们店给封了，那得造成多大损失？
3: 他在哪一包？
0: 813。
3: 走，
0: 快！
4: 高人马上就要去派出所报到了，怎么还惹事儿啊？
5: 你想错他了，他能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就没想惹事儿。
6: 别看了，怎么着？我们过来看看。
7: 呀哈，又是你啊？
6: 认识？
7: 不认识，假装认识，有问题。
8: 啊，对，不认识，
7: 请你喝一杯。
9: 不喝，
6: 等会儿再喝。麻烦二位把手机拿出来一下。
7: 手机检查我们。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啊，哈哈哈，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3: 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1: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高考进入第二天，社会各界全力暖心护考；
1: 殷勇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0: 1052个高地堡垒夯实山区防汛基础，本台记者实地参与地质灾害重点村防汛转移实战演练；
1: 汛期暴雨多发，车辆进水被困如何科学自救，本台记者体验安全要点；
0: 北京今起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进入高考第二日，全市8万多名考生继续奔赴考场。经历首日的适应与历练，今天的高考现场褪去了首场的紧张局促，多了从容笃定与松弛温情。
2: 今天是周一，高考安排也恰到好处，上午没有考试，与周一早高峰完全错开，下午只有一门外语考试。经过首日语文、数学科目的磨合与适应，和昨天紧绷的复考状态不同，绝大多数考生步履从容，多了沉稳自信，这也是高考第二天最鲜明的新变化。
3: 通过这两天的话呢，学生的状态是逐渐回归的，从环境的适应到考试节奏的这种适应，孩子们是逐渐变得比较平稳的。
2: 下午4:30，英语笔试考试结束，多数考生表示，本次英语考试题型贴合日常复习重点，整体发挥稳定。
4: 完形还有 A 篇和 B 篇和平时的一些难度差不多，甚至比平时的一些训练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然后阅表，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读起来很有兴趣。
5: 孩子们要静心的备考，不要纠结，不要比较，能够不内耗，这就是最好的。
3: 从饮食上，从作息上呢，还是要有一个节奏性，符合自己的这种身体需求的，不要有太大的一种变化。我觉得平稳是最好。

0: 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从一个任课教师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每一课考试之前呢，大家还是要熟悉熟悉题，还是要练练题，手不能生，手不生，状态不减，兴奋度在，我觉得考试没有问题。
1: 北京台报道。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考场周边部署了铁骑巡逻岗，配备双头盔及雨衣等装备，以应对学生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昨天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正在考场外保障的交警沈赞迅速行动，仅用时1分30秒，将考生送至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2: 通知我们指挥中心，从远程进行路段上的联动，在三个路口，由安排民警进行信号灯的调控，同时呢，疏导车辆，确保铁骑第一时间送达。我们提前安排好附属头盔，为学生也佩戴好，确保他的安全。
1: 昨天，交管部门共接到考生及家长求助14起，对3起遇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了送考帮助。
3: 今天是全市高考的第二天，各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工作依然在有序进行。我现在位于通州区的陆河中学外，可以看到民警在学校外已经码上了护栏和锥桶，保证考生通过斑马线时的一个安全。根据全市的安排呢，今天下午3点要进行的是英语笔试考试以及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具体来说呢，是4:40到5点，这20分钟是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全市共有16处考点承担了这项工作，包括陆河中学在内。那在最后的这20分钟里呢，交管部门会在这些考点周边的部分道路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2: 听力考试期间，我们将加大学校门前以及周边的交通指挥疏导，提示车辆禁止鸣笛。同时在重点时段，我们在新华南路和陆河中学北街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平静的备考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4: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深入部分重点防汛点位，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聚焦流域防洪、城市内涝、交通枢纽、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和部位，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做实做细各项前置防御准备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5: 永定河石景山段麻峪村堤防建设工程重点实施堤防加固、防浪墙加高等工程，目前已具备防御200年一遇洪水功能。殷勇查看工程进度，要求抢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加快推进永定河沿线防汛工程，严把质量关，为全流域防洪安全提供坚实屏障。要充分分析研判全市5大流域极端强降雨天气条件下的汛情风险，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协同，紧盯水库、河道、堤坝、蓄滞洪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细化防洪调度、避险转移、信息发布等预案，完善堤防安全监测体系，从严落实巡堤查险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和力量，全面提升各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确保行洪安全。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行中心，殷勇指出，机场是城市重要交通枢纽，汛期运行安全至关重要，要持续强化极端天气应对能力，紧盯暴雨、大风、冰雹等天气情况，进一步完善航班调度、旅客疏散、应急处置预案，做好蓄排水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和防汛实战演练，与市有关部门大兴区间加强协同联动，保障机场汛期运行安全。殷勇还来到通州区东六环隧道排水泵房，检查隧道排水设施运行、应急疏散保障等情况，了解全市道路防汛备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御能力，加强对隧道、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等易机制水点的实时监测预警，

0: 对重点风险点位隐患做到心中有数，落点落图，提前预置前置排水抢险力量，常态化排查疏散通道、通风口等点位隐患，遇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封站等措施。副市长文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今年汛期前，北京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配齐各类应急物资与抢险设备，提前夯实山区防汛基础。位于房山区河北镇的口儿村依山而建，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村，各种预案需要多次演练，才能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昨天，本台记者就实地参与了村子的防汛实战演练，直击村民快速转移全过程。
2: 能在很多我们城里的这个住户呢，应该是很难听到了。但是其实在我们依山又傍水的口儿村，这样的声音啊，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随着这个锣声的敲响呢，村民们就要开始争分夺秒的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了。大家可以看到，跟着我跟着一起转移的这个村民杨大哥呢，他们家是在山上，所以他是从山上往山下的地方转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下的位置还有村民在陆续的从山下往山上走。那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应急避险点，也就是高地堡垒，它选择的是一个既远离河道又远离山体最安全的一个区域。走下来其实很快，也就一分多钟左右。我看您就穿了一个救生衣，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
3: 因为大队这政府什么都给预备了。
2: 所以就是所有的秘密啊，就是大哥能够这么快时间的转移和其他村民一起，他的一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高地堡垒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应急防汛物资的一个储备点了。但现在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您好。
3: 您好。
2: 我问一下您，就我看这储备了很多的这个水源，那这些水源它的一个储备量大概是多少呢？
3: 我们这有瓶的那个矿泉水，然后我们有备用的这饮用水的桶，大桶的，有两吨，能用一礼拜。然后里边有方便面、火腿肠，能有，我们这还有这种凉被，防潮垫。
2: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村民转移过来之后，一个是用水，还有一个是用电。那用电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3: 我们有发电机，那个要是那断电的情况下，我们不到一分钟，我们的电就能给弄上。
2: 我看到这个地上就放了一些移动电源，它怎么启动呢？
3: 电开关立马就启动，够我们当时能应急用。
2: 大概能支撑多长时间？
3: 大概能值2-3天吧。
2: 好的，好，谢谢。那现在我们也赶紧跟着村民们继续往我们的下方去转移。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集散区。整个我们这个高地堡垒的设计啊，一共是分为三层。我们这个所在的三层呢，刚刚大家看到是物资储备区和集散区。然后再往下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吗？有个蓝色的房子，就是村民们的住宿区了。然后住宿区再往下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最底层，那里呢放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卫星电话。所以说我们整个转移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是呢让大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心安。而且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备齐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因为考虑到我们山村啊，很多要转移的这个住户呢都是老年人，所以备的呢都是一些和基础病相关的，比如说降糖药呀、降压药呀等等。那所以呢整个的转移过程中呢是声声锣响、争分夺秒，但是在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啊，却做到了齐全的准备，让大家住得安心。
4: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大家一旦听到撤离的指令的时候，就要赶紧跑了所在的村社区的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家里有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一定要提前分好工。实在不行，大家要主动的去寻求社区的帮助。听招呼就是保命，快撤离就是护家。
1: 汛期暴雨多发，路面积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被困。车辆涉水遇险后，怎样科学自救呢？记者实地演示，详解行车涉水安全要点。
5: 完全推不开。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
6: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5: 在
6: 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7: 有三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踝现在已经到我的小腿中间，
5: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完全打不开。
7: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水位越来越高，多巴很可能就没过我们的车身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宝贵逃生机会，虽然说很紧急，但是也不要放弃自救。
6: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7: 对，它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5: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水已经到我的腰部了。
7: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6: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眼下正值汛期，强降雨、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雨天航班出行备受关注。雨天飞机还能不能正常起降？多大的雨量会导致航班延误取消？近日，记者专访民航华北空管局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航班运行气象判定标准。
8: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9: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8: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9: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
8: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9: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
8: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9: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
8: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北京作为先行先试城市更新行动的50个城市之一，为各地建设人文宜居现代化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
10: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11: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北京首钢园，在更新改造中保护了整体风貌，保留利用了老厂房、老的高炉、老的钢架等工业遗存，并且呢融运动体验、文化消费、科技研发、展览展示等业态为一体，赋予了工业遗存新的生命力，实现了转型升级。
10: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12: 那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

0: 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我们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的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对于老厂房、老街区，也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从而打破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起，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启用的新号牌。
3: 赶到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
2: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
4: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2: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二维码。
5: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2: 新式号牌主要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6月8号前已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北京市快递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3年到2035年发布，明确到2035年，中心城区将实现10分钟快递服务圈全覆盖。农村地区实现主要品牌快递进村到户服务或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覆盖。规划提出，以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型国际机场为双核，打造快递专业园区，依托顺义空港、平谷马房、通州马驹桥、大兴京南、房山窦店、昌平南口六大物流基地布局快递分拨仓配中心，因地制宜在全市布局快递区域作业设施，沿京开、京沪、京津、京港澳、京平五条高速打造快递基础设施贯通运作的主廊道，联动环京地区形成协同发展带。
1: 近日，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发布会举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60条百园百县百蔬百果游览采摘线路，并推出116个休闲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会上还系统介绍了15/5时期北京市乡村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7: 政策的重点就是围绕现代设施农业、智慧农业还有休闲农业这几个重点领域，要着力增强我们乡村在农产品供给、我们休闲农业、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一些功能。
1: 北京台报道。
8: 昨天傍晚，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活动以自然为舞台，以生态为内核，将高雅交响乐与山林绿意融合，献上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听体验。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中和。
2: 近日，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启动，大赛通过生动直观、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领保和海外安全知识，提升公民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9: 从2017年到现在，也是举办了8年，覆盖人群有2000多万人次。通过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这场活动吧，是北京市民的这种预防是最好的保护，这个意识是越来越深入人心。
2: 北京台报道。
8: 日前，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决赛收官，10名选手以歌会友，充分展现国际青年的青春风采与中文歌曲的独特魅力。最终，清华大学墨西哥留学生黄文星凭借细腻动人的演唱斩获金奖，多名中外选手分获银铜奖及各单项奖项，11所高校获评最佳组织单位。本次赛事吸引来

0: 次全球44个国家的150名来华留学生参赛，覆盖全国51所高校。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将于8月8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
1: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东城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6时至23时，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2: 明天北京高考进入等级考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在近周边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11日受东部低压影响，凉到轻度污染。
1: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人靠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北部还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并有6-7级的阵风，个别站点降水量超过了20毫米。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而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上下，山区是12到14度。高考最后两天仍然会有冷空气活动，明天白天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也会有所加大，阵风风力可达6级。10号白天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前做好防雨准备，合理规划时间。这两天气温都不高，体感上也比较舒适，白天最高气温是25-26度，夜间最低气温16-7度。周四天气不错，周五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还会有雷阵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白天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9到31度之间。
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9: 东城阵雨或雷阵雨18到26度，西城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8到26度，朝阳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5度，海淀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6度，丰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6度，石景山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5度，门头沟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8到25度，房山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7度，通州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5度，顺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六到二

0: 24度。昌平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5到25度。大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6度。怀柔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平谷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密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延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到21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1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2: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
1: 展现地道北京风味儿。
2: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1: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儿。
3: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1: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4: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5: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

0: 立夏一过，天气就越来越热，吃点什么呢？其实老祖宗的习俗就给咱打了个样，立夏吃面。这个习俗源自晋朝，因为北方种麦子，立夏时节冬小麦丰收了，人们就制作面条来庆祝丰收，所以到了夏天，一碗面是最合适的。您看这盘凉面是不是挺特别？而且这儿还有一碗黑色的调料，这是怎么个吃法呢？这是几年前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厨教给我们的秘方。
1: 这是咱们纯老北京的家庭的芝麻酱凉面，这个麻辣凉面、担担面，对吧？那都属于川味的，有麻酱，有花椒油，有咸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客人有根据不同的口味自己拌。
0: 其实咱们北京人吃凉面调料非常简单，只有纯芝麻酱和花椒油，吃的就是这里边的芝麻香和花椒香。不过据掌柜的介绍，做起来却非常考验原材料和厨师的功力。
2: 先㧟一勺芝麻酱搁那碗里头，芝麻酱跟凉开水比例基本上就是1:1就行了，但是不能一次打，一点点的打，拿勺崴起来它自己往下流，你看这就算行了，要自己家的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了。
0: 看到这儿有点疑惑了，大多数凉面的麻酱调料都是用葱油或者香油卸出来的，为什么这儿使用白水呢？
3: 我们家就是二八酱，一斤芝麻酱里头八两芝麻，2两这个花生，然后研磨到一块儿，磨在一起。因为芝麻酱跟花生它本身自己有油分，再加油可能对它口感影响不是很好，咱们家就突出这老北京原汁原味。
0: 所谓二八酱，就是用8份芝麻配上2份花生研磨出来的，不光里面有研磨出来的油，而且还有芝麻香和花生香，所以卸的时候无需再加入其他香味的油脂了。当然了，这必须选用上乘的二八酱，色泽呈现这种棕色，虽然粘稠，但是质地润滑，而且㧟起来可以缓慢的顺畅滑动，而不是一坨一坨往下掉。芝麻酱卸好了，下边就要开始制作花椒油了。
3: 花椒油就选用咱们老北京的黄豆酱油，然后拿花生油炸这个花椒，炸出香味了以后浇在这个酱油上面。
0: 炸花椒油一定要大火，花椒一变色冒出香烟之后立马闭掉，迅速把热油浇在酱油上，否则就喷不出香味了。调料面条就绪之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上一些黄瓜丝，不过要想吃出老北京人家里的味道，不能缺少了这道用盐腌制了10分钟的胡萝卜丝。一来是丰富味道，吃起来爽口，二来是增加点色彩。凉面好不好吃，调料汁儿占一半。您瞧，早上6点多就开始为当天各种吃食的制作忙活上了。调制凉面酱汁儿同样是早上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是厨师长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当天使用的，而是为了2天后预备的。您难道要给我们吃隔夜的酱汁吗？
4: 我家这凉面料不是一次成型，
5: 咱们这为什么要发2天呢？就是让它那麻酱和那个麻椒胡椒粉的味道融合到一起，味道相当的浓厚。
0: 调查了这么多的凉面，调料汁发酵我们还是头回听说，那么我们得问问您了，这里的调料都有什么呢？
4: 这个呢是白胡椒粉，这个咱们搁40克，下面咱这个呢是麻椒粉，咱们搁30克，这个是花椒粉，也是30克，下面咱们搁醋需要250克，再下面咱们放糖是225克，麻酱咱们放225克，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看这搅拌均匀就行了。 然后您可以放一至两天让它发酵一下，这凉面料就制好了。
0: 为了达到麻辣之中带有酸甜口但又不互相抢味儿，所以分成两个阶段调制，而且每个阶段的调料和克重都有严格规定。一般调制半斤的酱汁儿，主料麻酱、糖和醋基本上是1:1的比例，也就是在225克到250克之间。而起到麻香的麻椒粉、花椒粉、白胡椒粉作为辅料，每种30至40克就差不多了。把它们充分搅拌之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2天，而后才进入到第二阶段。
4: 这个调料呢，是我提前发好的了，2天的了。左手边这个是我提前发好了的，2天之前的。右手端的这呢，是刚才咱们调的，您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然后这第二阶段呢，咱们就可以放这发好的这个芥末，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熟芝麻碎放20克，这个呢是熟酱油，咱需要放300克就行了。
0: 您注意到了吗？以往我们看到调制凉面酱汁放的都是芥末粉，但是护国寺小吃店却放的是芥末糊，而且厨师长反复强调，这同样是发酵了的。那么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在等待第一阶段调料发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4: 我这是准备发芥末，你直接放这粉，它没有那个芥末那个窜味儿。是老北京那个发芥末那个老方法，是用这凉水调好了，然后我给这碗上封个膜，待会儿咱搁那个火炉子边上靠着，它得靠个半天或者是一天的。
0: 原来发酵了的芥末要比芥末粉的味儿窜。一般调制半斤酱汁儿，放大概40克的芥末糊，不一定会非常辣，但是凉面里的窜味儿就指着它了。而护国寺小吃店的凉面，正是这窜味儿吸引着不少的回头客。当然了，很多老北京人家都会自制芥末墩儿，有的却是一点味儿没有。那么味儿冲的呛鼻子的芥末墩儿怎么做出来的呢？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白菜身上的这些芥末里了。您有所不知，芥末可是大有文章的。
6: 我们首先要看它的颜色，呈金黄色，而不要呢发暗发灰那种颜色。手感呢，如果能够摸上去的话呢，比较的干松而不是很潮湿。尝一下的话呢，那就是稍微有点苦涩的味道，这是比较纯度比较高的这种芥末粉。
0: 芥末粉是用芥菜成熟的种子研磨出来的。师傅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卖现成的芥末粉，大家可以到大一点的超市仔细挑选一下，尽量选择原料比较纯、添加物少的更好。当然，芥末墩儿并不是简单的白菜抹芥末粉就行了，还需要糖、白醋、盐等调料。今天咱们就让师傅教教咱们到底怎么制作芥末墩儿。
6: 首先是我们将整颗的白菜呢，扒掉外边的一些老帮，然后呢切成段儿，稍微的焯一下，时间不要太长，稍微的让它保留一定的脆嫩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捞出来，然后就放在容器里。放一层白菜，然后呢撒上适量的盐、芥末粉、白糖和白醋，这样一层一层的码上去，腌24小时左右就可以食用了。
0: 冷荤的师傅告诉我们，每层芥末粉用量一定完全覆盖住白菜，所放的白糖是芥末粉的一半就差不多了，然后腌制24小时，再一个一个的卷起来，芥末墩就正式出炉了，展现地道北京风味。
2: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0: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
4: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0: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7: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入下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说到这辣味儿，原来的鸡丝凉面是四川汉族的传统小吃，主要是以麻辣为主。不过这其中的辣味儿并不完全靠着辣椒调制。
8: 鸡丝凉面是那个四川省那个汉族的一种小吃，我们这行也是川味儿，所以我们就做这种凉面。也我们麻呢，我们是有那个花椒，还有麻椒面和花椒面，然后来提那个麻味儿。辣呢，我们就比较多了，芥末、姜，还有蒜，还有辣椒油，这些都是来提了那个辣味儿的。
0: 原来这独特的川香，除了辣椒以外，是加入了黄芥末粉、姜末和蒜末，再加上一点辣椒调出来的。而咱们常说的麻，则主要靠的是四川特产麻椒、花椒研磨的粉末提的味儿。不过厨师也告诉我们了，麻辣凉面并不是麻和辣这六味调料。您瞧，这一桌子还有十多个调料碗呢。
8: 这个是香油、鸡精、花椒面、醋、麻椒面、辣椒油、芥末、蒜末、葱油、姜末、酱油。
0: 14味调料可是丝毫没有保留，都在这儿了。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调配出来的经典麻辣酱汁呢？
8: 新哥，这个麻酱嘛，然后油和这个麻酱，咱们搁一点那个香油，然后再搁点葱油啊，这个卸乎了就比刚才那个

0: 七会儿多了啊。
1: 看到这儿还得跟您多说两句，一般老百姓在家自己卸芝麻酱的都是用凉白开，但是在这儿讲究用香油和煸过葱段的葱油。为什么呢？一来是容易卸开麻酱，二来是在麻酱味儿当中再增加香气，三来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这个调料里边会用到十多种调味品，有细颗粒状的，也有粉末状的，要让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油能够起到调和作用。而芝麻酱卸开之后要加入同等比例的醋，这是为了照顾麻辣之中的酸口。再接下来放入麻和辣的六味调料，您可得留意了，这六味加在一起大概相当于麻酱五分之二比例。最后加入少许鸡精、酱油和盐调节咸淡味儿，到此为止酱汁儿才算是调制完成。不过厨师并没有直接把它浇在凉面上，而是先一点点撕起了鸡丝。
0: 这是那个鸡胸肉，鸡胸肉因为它那个有竖的那个肉丝，不用拿刀切，不破坏纤维。
1: 麻辣凉面之所以搭配鸡丝，这是四川凉面里的传统吃法，因为鸡肉里边含有多种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搭配上凉面不仅使之口感丰富，给简单的面食增加了不少的营养。当然了，如果您手艺比较好，下面这道香辣味道的辣拌牛肉，那绝对是夏日吃面的绝配。凉拌辣牛肉是延边地区一道传统的凉菜，食材选用牛肉，煮好之后切成小块，食材的处理上并不难，而难点在于调味儿。主要食材只有牛肉，而调味品中的主力则是辣酱。
2: 听说朝鲜族人用辣椒面就当味精吃，米饭加点辣椒面，搁点盐拌拌，他就爱吃辣的。
1: 这么个吃法对于北京人来说过于生猛，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不适合北京的气候。那么这延边的辣和北京人的胃怎么才能结合到一起，能让一家延边老字号在北京扎根七十年呢？这里的窍门究竟在哪儿呢？
2: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1: 您瞧，厨师首先在切好的小块牛肉中加入辣椒面，您注意，一斤牛肉放入三勺辣椒面，这个比例在以辣为主的菜肴中也算大的，但是这其中有个关键细节不能忽略，否则会影响味道。大厨告诉我们，辣椒一旦经过高温与油的洗礼，会增加辣椒素对味蕾的灼痛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辛辣感。但是这道凉拌辣牛肉所用的辣椒面并没有经过煸炒，只保留了辣椒中的辣味，您可得注意区别。除此之外，因为牛肉中含有的氨基酸可以中和一部分辣椒素，同时丰富的蛋白质也可以缓解辣味对于味蕾的刺激感。放入辣椒面后，再依次放入蒜、葱、酱油、香油、味精，而这些丰富的调味品在以往延边地区制作拌辣牛肉时几乎是不放的。而这些调味品的使用让这道凉拌辣牛肉包含了咸味、蒜香、葱香、油香，这些香味儿进一步提升辣椒中的香味儿。再经过均匀搅拌，使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既突出了这道凉菜以辣为主，又不过分强调辣味儿的主导，这样做出的拌辣牛肉与延边地区传统的做法相比，少了点辣度，多了几分北京食客们偏爱的咸鲜口味儿。除了肉类，其实炒麻豆腐配上面食也别有风味。其实啊，炒麻豆腐跟其他各有来历的北京小吃还不太一样，并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它的创始人也没有过多的史料记载。据说炒麻豆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是普通老百姓家里普及率超高的一道家常菜。 400多年了，炒麻豆腐之所以能够在北京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人家的宗旨就是不靠卖相，凭的是口感，关键是跟烤肉搭配在一块儿吃，化食解腻。而这其中的关键是最讲究也是最容易让人引起质疑的主料。而这炒麻豆腐其实有个秘密，那就是原料。可能有观众说了，麻豆腐的原料肯定是豆腐啊，别说，还真不是。豆腐是用黄豆做出来的，而麻豆腐跟黄豆却是一点儿都不沾边儿。原来早年间在西直门四眼井有一家生产淀粉和粉条的粉房，而麻豆腐跟豆汁儿一样，是在生产绿豆粉丝和淀粉的过程中，绿豆经过发酵过滤出来的豆渣。您别看是下脚料，它最主要的功效却是现代都市人最需要的，这就是能够助消化解油腻。
3: 咱们的麻豆腐它是没有任何防腐添加剂，而且是没有任何食品添加剂的绿色有机食品。
1: 光靠着精挑细选的生麻豆腐可不行，辅料和调料也很重要，一般要用到的是葱姜蒜末、黄酱、羊肉丁、青豆。另外大师傅告诉我们，麻豆腐以绿豆渣为原料，所以多少会有些豆腥味儿，如果干炒或者素油炒出来的口感就会很涩，和羊肉炒在一起，羊肉里的油水会使麻豆腐的口感滑嫩，虽然没到入口即化的境界，但也是滑爽之余有沙沙的感觉，就跟吃了法式鹅肝似的。但是您不用担心羊肉的油腻感，因为这里边配上的青豆就能让油腻感立马消除。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一边是温暖护航，一边是从容应考。来看记者在考点的采访。
1: 今天是周一，高考安排也恰到好处，上午没有考试，与周一早高峰完全错开，下午只有一门外语考试。经过首日语文、数学科目的磨合与适应，和昨天紧绷的复考状态不同，绝大多数考生步履从容，多了沉稳自信，这也是高考第二天最鲜明的新变化。
2: 通过这两天的话呢，学生的状态是逐渐回归的，从环境的适应到考试节奏的这种适应，孩子们是逐渐变得比较平稳的。
1: 下午4:30，英语笔试考试正式结束。英语考试不仅是对语言能力的考察，更是对考生心态、耐力与专注力的双重考验。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经过前两天的适应，考生的应试节奏、心态调整都更加成熟。多数考生表示，本次英语考试题型贴合日常复习重点，整体发挥稳定。
3: 孩子们要静心的备考，不要纠结，不要比较，能够不内耗，这就是最好的。
1: 高考第二日，北京全城护航力度不减，温情升级。全市18个考区、120个考点全方位细化保障。考点外百米防雨遮阳连廊持续启用，社区服务站点配齐防暑物资、应急药品、饮用水。今天之后，高考就已过半。考试进行当中，考生如何调整状态十分关键。
4: 在微信中还有我们这个每天迎考和送考的过程之中，给学生加油打气，帮助他调整心态，然后平稳的去应对这个考试，从容的去应对考试。
1: 北京台报道。
0: 6月9号、10号，也就是明后两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首场考试8点开考，考试科目分别是物理和历史。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除了考试时间更早，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也会和统一高考不同，考生要特别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
1: 学考等级考科目

0: 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其中9号上午考物理、思想、政治，下午考化学，10号上午考历史、生物，下午考地理。等级考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学考等级考科目成绩按要求进行折算，每科目满分100分。参加本科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由三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三门学考等级考成绩构成。
1: 今年高考期间，朝阳区创新三类互考新模式，政企联动办实事，温情陪伴暖人心。
0: 这几天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外，望京街道市级暖心办考示范点全面开启互考保障、街道升级智慧、心理、绿色三大互考模式，联动机关、属地企业以及出租司机、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从环境整治、便民服务、噪音管控、现场值守多维度发力。
2: 除了说干好本职工作，同时也能为这个考生和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们不管在心理上呀还是行动上能缓解自己的一个焦虑。
0: 街道与综合行政执法队、望京交通大队、南湖派出所等各方力量共同维持考场周边秩序，并向考生及家长赠送冰箱贴、手机挂绳等办考礼品，以精准监督、精细服务，护航学子顺利应考。
3: 高考这几天呢，望京街道将持续的做好考生的应考备考的秩序保障，也是给考生在疏解心理压力、缓解紧张情绪方面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服务，也祝愿广大考生从容淡定，取得好成绩。
0: 北京台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这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所谓安居乐业，接下来报道的主人公是今年刚刚入住保障性租赁公寓的一位外卖小哥。
4: 上午十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卖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稳不需要提前一小时长途赶路，从租住的公寓下楼即可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5: 你现在十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在因为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接，这确实很方便。
6: 每单十五还要多久啊？
7: 一分钟。
6: 好的。
4: 四年以前，赵占稳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经营着一家废品加工厂，生意失败后，他背负了债务，独自来北京靠跑外卖养家。
5: 做生意失败了。去武馆欠银行欠个信用卡，我都欠了60万了，不能，我不能，我今年才43，我不能背着这个债一直过一生一辈子，就这么个情况。那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一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让你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意思，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4: 一直以来，高强度的连轴转、远距离走街串巷的奔波，让赵占稳少有回老家休息的时间。常年缺位家庭，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早早中断，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深知空谈教育无用，赵占稳选择以身作则陪伴孩子。儿子18岁后，他让孩子来到北京，跟着自己一起跑外卖，也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在风雨奔波里学会了担当。
5: 早上我就是强制我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上班，完了我什么时候吃饭，他跟着我。我自己买了个二手的。我给他买的都是新的，给他花了不到5000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4: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10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5: 有什么样人都有，卫生条件太次。
4: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

0: 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1: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2: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3: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在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0: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稳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便签，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北京台报道。
4: 想到了一首老歌的几句歌词，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我们的记者深入朝阳区的商圈，实地探访倾听新就业群体究竟想有个怎样的家。
0: 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5: 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
6: 我住的地儿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儿睡个觉，白天几乎6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0: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7: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那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0: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撕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5: 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1: 一个月在这个住房上开销大概多少钱
7: 啊？俩人1600多。
0: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1: 就比如说离商圈近一些，
8: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9: 工作上比较方便嘛，我们在宿舍就能接单，
10: 有空调啊，得朝阳嘛，住宿环境得稍微得说得过去啊。
0: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18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洗衣房解决了大件衣物的清洗难题。这些看似基础的条件，恰恰是很多在外租房的新就业群体不敢奢求的。
11: 非常方便，这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12: 然后在这住的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和盛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0: 硬件只是底子，细致才是温度。房间内为女性入住者准备的梳妆台，是对新就业群体结构变化的敏锐洞察。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快递、外卖行业，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床，更是一份被尊重的体面和私密。
13: 那一个宿舍就是摆了几张床，然后洗的也就是大概公共的，男女都一样，公共的那种。来到这儿之后，我没想到这儿能这么好，就是隐私也很好，然后有隔间嘛。
0: 住得下是起点，让新就业群体融得进才是目标。各大暖心公寓常态化开设了电工、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报名选课，拓宽就业渠道。
3: 就是在北京这边信用感比较高嘛，顾客也比较相对来说有礼貌，就算那些大的小区不能骑车进入，他们也是可以给你提供小推车，或者说那种自行车你也能用。
0: 骑手大多集中在20-30岁，正是谈恋爱筹备成家的年纪。从一张床位到独立一间房，这是大批青年新就业群体共同的期盼。
14: 你肯定是 也要考虑到结婚啊，谈恋爱生孩子，就是肯定是要住单间的嘛，不可能是去住混住的那个宿舍。你一个人倒无所谓，其实住宿舍条件也挺好的。
0: 根据新就业群

0: 体的实际需求。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台报道。
1: 针对新就业群体租房贵、通勤远、找房难，北京持续优化安居保障服务，简化入住申请流程，推出专属惠民政策，多元扩容保障房源，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托起奋斗者安居梦。
0: 为城市奔忙的人也会得到城市的温柔相待。近年来，朝阳区面向新就业群体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打通线上申领通道，让保障性公寓房源公开透明，可及可得。
2: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3: 然后就是你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2: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
0: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报名即可入住。
4: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的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需求。
0: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5: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0: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6: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让他们住的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1: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近日有媒体曝光，市场上不少一次性牙刷竟然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作为原料。来看记者在江苏扬州的

0: 采访。
1: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2: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的，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 拿大血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2: 不用洗。
1: 不用洗啊？
2: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不用。
1: 都不洗？
2: 就这样的粉。
1: 直接粉啊？
2: 直接粉。住牙刷带，牙刷素的。
3: 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2: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1: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2: 哎，对着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3: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4: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那个头子都他。
1: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
4: 哎，
1: 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4: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1: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4: 哎，要给你砍啊。
1: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4: 一天砍不了几个。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4: 发财发财，男的归男的，红的归红的，像你那个手上一张脚杆也，我的手也能咬。
5: 这些使用三无回收料做的牙刷当然不能保证品质和安全。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小型工厂之所以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是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
3: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工厂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已是业界常态。
1: 买这种料子有风险的啊，
6: 质量问题就是这个料子打出来不好，发脆，有的那个发黑，瓶里面有黑点啊，这些都是它的问题啊，然后打出来不能使用。当时钱也付了，问你去理他，他还不愿意。
3: 厂家告诉记者，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
6: 他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他不会成本那么低。他说：“哎呦，我这几千块钱一根，他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慢了，这个都要一万根，这个一万二，那个都一万，将近一万，九千八了。”
1: 哎，那你小作坊进的这个原料，他们不来查吗？
6: 谁能来查呀？
1: 查什么呢？塑料本来就是这种再生塑料，查啥？查卫生嘛，还是查什么？他不需要卫生，他因为经过高温了，查这个料子，这没法可查的。
3: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六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这个是六根的吗？
7: 嗯，
1: 这个还可以吧。
7: 哎，反正一次用。
1: 这个是什么料？
7: 秸秆，秸秆和三六六呢，就三千多的，四千多的，五千多的，六千多的。 这个是最便宜的吗？这个是最小最便宜的，1000。
3: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0: 通货大通货，大家注意。
8: 那就是用回料做的呗，便宜吗？
0: 啊，用回料做的，秸秆料，秸秆料怎么说呢？秸秆料就没有新料。
3: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
8: 这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肯定是。
9: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
8: 质。它有刷断过吗？
9: 有，会反应，
8: 会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9: 会反应，有客户会反应。
3: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8: 这个是回料的吧？
9: 是铁杆的，
8: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9: 对，小民宿之类的。那个稍微使劲，那个头会断，然后那个尖子你就顺势就刷牙的时候顺过去，就是会戳到嘴，这种很少卖，所以我们现在卖的都是主推都是这种。
5: 今天，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截至目前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依法从严从快处理。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0: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盘面上，贵金属、稀土、工业金属、半导体、有色金属、消费电子、存储芯片等板块跌幅居前。机器人概念逆势活跃，全市场超4500只个股下跌，成交额超2.8万亿元。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59.34点，跌1.7%；深证成指报14821.19点，跌3.22%；创业板指报3811.79点，跌3.69%。
11: 今天市场早盘低开，随后震荡下行，成交量较前日呢基本持平。板块方面，油服、油气、银行等表现强势。市场的题材股普跌，赚钱效应较差。今日市场呢，技术上沿五日均线下行，并击穿4000点整数关口，短期趋势破位，不排除有继续向下的可能。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杀跌，今日开盘呢受此影响大幅走弱，尤其是前期强势的科技半导体方向的整体调整，影响了市场的人气。我们认为近期市场的非理性杀跌，主要是前期市场资金呢主要集中在泛科技板块。一旦展开调整，就会拖累市场的整体的做多热情。但好在我国是全产业链国家，抗风险能力较强，当市场充分释放出情绪后呢，或重拾升势。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需要严格控制好自身的仓位，不宜盲目满仓，可逢低关注低价国资方向。
10: 北京台报道。
5: 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昨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以自然为舞台，以生态为内核，上演了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听盛宴。
12: 晚风拂林海，松涛横越章，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倾情演奏，悠扬的乐曲穿梭林间，随风流淌，让市民远离城市喧嚣，舒缓生活压力。柴可夫斯基《波罗乃兹舞曲》、民族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交响乐与山林绿意深度融合，
13: 有一点这个声音跟空气结合的这种感觉，就是融入到里面的感觉特别好。
14: 在大自然中听音乐会，可以感觉到空气清新，山林美好。
15: 森林里边的鸟叫虫鸣本身就是一种音乐，那带着我们这个优美的旋律呢，让大家在这个松涛声中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它是和生活一起律动的。
12: 本次音乐会把低碳环保理念融入每一个细节，现场不提供瓶装饮用水，不印制纸质节目单，同时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无痕游园。据测算，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中和。
14: 我要把喝剩的矿泉水瓶带下山，我要坐地铁回家，进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12: 北京台报道。
16: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最近不时的又来上一场雷阵雨，目前正值高考期间，所以务必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安排。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明天雷雨依旧来叨扰，阵风也比较大，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家长们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10号周三依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雨，气温适中，出行请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11号周四，天气转晴，气温上升，适宜大家出行，但是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总的来看，未来3天雷雨不断，11号晴朗上线，请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雷雨发生的时候，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雨大时，请开近光灯、雾灯，减速，避开积水深处，不要在大树底下或广告牌下停留，以防砸落或引雷。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到10公里，东部高速8到10公里，南部高速8到10公里，北部高速8到10公里。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洗车。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今年是通州区总工会开展暖心办考志愿服务活动的第十二个年头。通州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李志勇今年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志愿者，又是考生的家长。
1: 高考第一天早上，考场外人头攒动。记者见到李志勇的时候，他正在送孩子进考场。
2: 进去吧，啊，加油啊，嗯。
3: 老爸老妈拜拜，
2: 走，拜拜。看不见了也。
1: 孩子进考场后，李志勇马上奔赴志愿岗位，开启一年一度的暖心办考服务。
2: 等于你们俩人是一直在这儿是吗？就是上下午都在这儿是吧？嗯，反正注意点吧，一个是防暑，一个是保证好自己身体，然后服务好咱们家长。
1: 今年是通州区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活动的第十二个年头，十二载初心坚守，这场夏日护航早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温暖的名片。这也是李志勇参与暖心办考的第十二个年头，也是他第一次以志愿者、考生、家长的双重身份坚守在高考护航一线。当常年服务考生的志愿者亲身成为送考家长，这份跨越角色的共情让十二载暖心服务有了全新的注解。
2: 往年都觉得家长是怎么说呢，没必要那么紧张，没必要那么焦虑，但是作为这个考生家长之后呢，觉得这个焦虑啊跟那个紧张啊确实是存在的，不是没有的。正是因为自己是考生家长，所以也想今后呢更好地为这个考生家长服务。
1: 李志勇们的暖心办考在考场内外始终有着温暖的回应。
4: 这儿还有这个家长休息区、等候区，给家长和孩子们都有特别安定的这些准备，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5: 这些灯牌什么的都是特别的温馨，特别好。
6: 也祝所有的学子都一路长虹吧。
1: 十二载坚守不变，岁岁青春赶考，初心始终滚烫。一身双重身份，既是为人父母的温柔守望，更是基层服务者的初心和担当。他们用爱心和奉献为广大考生构建了全方位的保障体系，托举起莘莘学子的青春梦想。
0: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暨北京意象活力通州大型美术创作工程通州展今天在大运河博物馆开幕。展览立足运河千年文脉，以美术为时代注脚，书画笔墨描绘副中心十年蝶变。
1: 马新明在讲话中鼓励广大艺术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深耕副中心热土，持续创作精品力作。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建美梳理了副中心十年从规划落地到实景成型的发展历程，阐明了文艺滋养城市、文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深层价值。此次展览既是副中心十年建设成果的艺术缩影，也是运河文脉传承创新的生动实践。展览将持续面向社会开放，以美术为桥梁，持续讲好副中心故事，助力副中心文艺事业与城市建设协同前行，让千年运河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展览日期至6月23号，每逢周一闭馆，每日开放时间为10点至18点，全程免费对社会公众开放。
0: 快乐周末，浪漫周末，由通州区妇联主办、西集镇妇联承办的单身青年田园联谊会上周末甜蜜举办。
7: 活动设置了田园采摘、趣味游戏、默契挑战、手工创作等多个互动环节，大家分组协作，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解。
8: 整个活动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让我觉得不虚此行。今天活动收获最大的就是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然后我们齐心协力去完成一些活动的任务，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快乐的。
9: 大家工作忙，圈子小，妇联作为娘家人，搭建一个温馨的交友平台，帮他们扩大朋友圈，遇到有缘人，在副中心既能干好事业，也能收获幸福。三个亮点：一是环境更放松，二是互动更走心，三是联谊加乡村振兴体验，在交友中感受到通州田园之美，用烟火气让大家爱上这座城。
0: 北京市目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中，预计到今天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大家做好防范。 另外，明天北京高考进入等级考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提前到了8点。另外，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统一高考有所不同，大家要留意准考证上的信息。祝大家考试顺利，感谢收看，再见。
10: 以青春之声传播绿色理念，2026北京中小学生环保主题演讲比赛圆满落幕。
11: 我诚挚地邀请大家一起观鸟吧。
10: 时光30载，逐绿前行，新时代少年共筑绿色梦想。
12: 他们更是带领大家一起守护绿色地球的行动派。
11: 我演讲的题目是京西福地天心绿，少年筑梦护首都。
13: 好听吧，它叫中华千峰，是去年告诉我们北京的。
10: 昨天，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生态环保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市16个区的46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以声传绿，用真挚演讲讲述生态故事，全市少年担当。
11: 我诚挚地邀请大家一起观鸟吧。
10: 今年正值北京市中小学生“我爱地球妈妈”生态环保主题演讲比赛创办30周年。本届赛事以30载逐绿而行，新时代少年筑梦为主题。选手们从身边实景为切入点，有的同学以泳定河，从断流荒滩到清波奔涌、白鹭栖息的蜕变历程，诠释北京生态补水与河道治理的显著成效。也有选手聚焦门头沟，从京西煤仓到生态新城的转型，用家庭记忆映照城市绿色发展。
14: 我用日常不用的纸箱做了一个文具漂流站，同学不用的笔可以放在里面，如果有同学需要，他就可以拿走使用。
15: 演讲比赛呢，我介绍了这一个小闹钟，是因为我在我们学校科学教室里面发现同学们或者老师总是忘记拔掉充电器，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用自己的行动去爱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0: 最终，来自北京市顺义区郁达龙小学的方一轩同学，北京市平谷区第一小学的王柴奇同学获得小学组一等奖，来自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陈宣红同学获得中学组一等奖。
16: 我们平时班里的这个关灯、关投影仪的这个微小的情况切入，然后呢，到我自己的做加法进行科创的这个经历，希望将来我能在生态环保领域通过科技的方式做出更多的贡献。
10: 30年来，演讲比赛在传承中深耕，在坚守中创新。从最初热爱自然、呼唤蓝天的朴素表达，逐步延伸至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的日常践行，如今更是聚焦生态文化传承、美丽北京共建共享，紧跟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12: 今天的比赛，各位参赛选手从大气、水、生物多样性、低碳节能等角度讲述了自己的生态环保故事，他们是传递绿色理念的宣传员，是低碳节能的创意小达人，更是带领大家一起守护绿色地球的行动派。
1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8: 小偷及时作案，民警抓个现行。
19: 人没有采取任何违法犯罪，我们不可能说现场抓获他。
18: 游客手抓小鸳鸯，引发众怒，实不该。
20: 因为他的手势很重，看得出来的。
18: 民警典当行设伏，抓获洗钱嫌犯。
21: 起哄！起哄！拿刀！
22: 好了。
18: 朋友借助卷走1万元，民警千里缉拿窃贼。
23: 全部盗走后，已逃离了客场。
1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4: 在黑龙江牡丹江阳明区有一个十分出名的集市，每逢节假日，附近几个区的居民都会来这里赶大集。前不久，当地居民王女士也去赶集了，哪曾想她随手拍摄的视频竟然记录下了十分惊人的一幕。我们一起来看。
19: 5月2号正好是周六，因为周六我们摆大集存在了，周围就是整个阳明区几乎包括其他这个4个城区的老百姓都会来这儿赶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市。所以说按照这种人流密集场所，就是我们一个重点的一个执勤的一个巡逻的一个范围。
18: 民警巡逻的方式是很有震撼力的，在集市入口停放警车，还有全副武装的民警，采取步行加车巡的方式来回巡查，重点就是各种异动。
19: 就比如说一些 你看这个人这个行踪啊，包括他这个眼神，那肯定正常来说买东西的人他都是盯着商贩的，但这个人的话这个行踪包括他这个眼神就不太正常，他是不是盯着商贩，他是盯着过往的这个群众，穿黑色上衣戴黑色帽子并且佩戴口罩的这个男士，他对自己的五官遮挡得非常严实，再一个他随身他盯着的是这些在大吉就是买东西的顾客的这个放包的位置。
18: 当天在大吉执勤的是当地前进派出所民警张进和同事们，张进和同组民警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十分默契地跟在了黑衣男子的身后。
19: 人挤人就已经这种程度了，但是因为他是属于说我们一个重点盯牌对象嘛，我们已经在他后面嘛，因为人没有采取任何违法犯罪，我们不可能说现场抓获他，我们就准备采取一个盯防策略。
18: 黑衣男子太过于关注别人的包，身后有俩穿警服的警察一直跟着他都没有发现。
19: 大概跟了他能有50米左右，就发现他这个行为不太对劲儿，就是开始就是有点要动手的意思了。
18: 张进发现黑衣男子有目标了，因为他始终跟在一位中年女士的身后，走了一段路开始搞小动作。
19: 他这个时候在开始上去将前面那个一个受害者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女士将她那个斜挎在后边的一个背包拉开，他已经将手伸入到包内，拉开之后把手已经伸进去了。
18: 同一时间，家住附近的王丽女士也正在赶集，她特别爱随手拍照录像，就把赶集的过程用手机记录下来。当时几人的前后位置依次是走在最前面的是背包女士，然后是黑衣男子王丽女士和两名警察。好巧不巧，王丽刚好拍到了黑衣男。

0: 男子拉开背包的那一瞬间。
1: 在他拉包的过程中，我们就上去向他制止了。这样之后，他比较开始震惊，在震惊之后，更多的便开始抵赖了。恰逢我们这个女士吧，就把她这个行窃过程的这个视频提供给我们了。
0: 小偷被抓住手腕的那一刻，秒怂了。他姓杨，有超过三次以上的盗窃犯罪前科。可笑的是，只要他偷东西，总能被当场抓住。从2012年开始至今，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的。
2: 在盗洞，就在这儿是吧？
3: 对，
2: 最起码是在这儿是吧？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正在移送起诉。
4: 重庆的曹先生在拿了20000元代持费后，成了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一开始，曹先生以为当了法人代表和股东，对自己没什么影响。这20000元不用出力就赚了，十分划算。然而事到如今，曹先生面临三起诉讼，涉案债务高达700多万元，让他是懊悔不已。
5: 曹先生是山东人，他专程坐火车从山东来到重庆。他首先来到了自己名下的一家公司的注册地两江新区创意公园，来看个究竟。
6: 觉得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20000块钱都这样轻松的拿了吗？
7: 我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我没觉得，我觉得天下也没有那么坏的人，用20000块钱让我去画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吧。我这是第一次来。
6: 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是这里，18号18栋1单元8万2，
8: 地址是这儿，但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7: 现在重庆，据我了解，我名下的都没有实体的办公地点和正常的营业，和没有正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
5: 曹先生今年37岁，老家在山东德州，他还是一名残疾人。他说，2024年4月，重庆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苏某某主动联系上他，承诺支付20000元代持费，要求他变更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苏某某信誓旦旦的承诺，只是在工商登记上挂个名，公司出了事与你无关，绝对不会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不用担责，没有风险，就能白赚20000元。曹先生心动了，没过两天就配合对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
7: 问他要有没有风险什么的，他说现在公司没有任何负债，就算有风险，我给你开个代持协议和那个什么，风险都归我方所有，跟你一点风险都没有。2年之后，然后把公司注销，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5: 然而，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了法院传票，他所代持的两家公司——重庆医美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锻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另外3家公司起诉。涉及金额总计700余万元。由于曹先生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所以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冻结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目前曹先生还被法院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换句话说就是老赖，这让曹先生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找苏某某要个说法，曹先生才专程来到了重庆。然而来到重庆后，曹先生发现名下公司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公司，而且苏某某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7: 扣了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面大概是合计8000多块钱。这个官司是执行到我身上的，总金额在七八百万左右，所以我吓坏了，我把我吓懵了。
5: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了苏某某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曹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属实，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对此，相关律师分析认为，就算曹先生从未参与过公司的实际经营，对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一无所知，但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债权人有权根据该登记信息，并向所有登记股东主张权利。另外，曹先生虽然是残疾人， 但尚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两万元的代持费收入本身具有一定的对价性质，这样他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律师建议，曹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资格，并申请涤除工商登记。然而，相关债务能不能完全规避，还需要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0: 游客手抓小鸳鸯，引发众怒，实不该。民警典当行设伏，抓获洗钱嫌犯。
3: 起哄！起哄！拿刀！好了。
0: 朋友借助卷走万元，民警千里缉拿窃贼。
9: 全部盗走后，你逃离了 Q 圈。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杭州西湖景区发生了一起不文明行为，一名游客在乘坐自开船时徒手捕捉小鸳鸯，引发了全网的谴责。事件发生后，西湖水域管理处表示正在进一步核查。记者前往西湖景区了解事件最新进展。
10: 这能这样吗？
0: 记者来到网传视频中游客手抓小鸳鸯的涉事西湖水域，由于下大雨暂未看到小鸳鸯的身影，但记者遇到了不少游客，他们都对此事非常关注。
11: 一对一对的
12: 、就比较多，是不是？
11: 对，
12: 看到这样的情况，
11: 那肯定要制止、
13: 就是不要去动它，就是只是观看就好，然后他们在繁殖之类的时候就不要去干涉它，大概是这样。
14: 肯定是不会做的呀，就看看就好了。
0: 鸳鸯可谓是西湖里的顶流明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还有志愿者组成了西湖鸳鸯护卫队。这支队伍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默默守护着西湖的鸳鸯。护卫队队长东斯告诉记者，2005年起，西湖开始有鸳鸯留下定居并繁衍。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提升，至2017年，西湖鸳鸯数量明显增多。至2023年，已有累计超过1000只鸳鸯宝宝在西湖出生。每年4月末到7月初是西湖鸳鸯的繁殖期，也是小鸳鸯集中出巢的时候。而志愿者们也会轮流值守，劝导游客不要投喂等。他认为，像这次直接抓小鸳鸯的行为，还是应该引以为戒，并给出了加强保护的建议。
15: 我们只有说这样的做法对鸳鸯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他的手势很重，看得出来的。他要一下子去抓，这小鸳鸯本身这个骨骼各方面就是还是属于发育阶段，还没有像成鸟一样，那么就是一个就是没有像成鸟一样，所以它的机体还是在发育阶段。你这样手势这么重，会造成小鸳鸯这个内伤很重啊，甚至死亡。我们现在就是加强这个巡查了，发现这种情况要及时止之了。而且我们呼吁，就是船工对于这种迹象啊、苗头的事情要及时阻止。
0: 之后，记者再次致电西湖水域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在全力核查涉事男子的身份信息。工作人员强调，鸳鸯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严禁私自捕捉、伤害、惊扰。同时，景区也鼓励市民游客，若发现伤害鸳鸯等野生动物的行为，及时拨打景区举报电话。
4: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愈发普遍，很多网友在刷短视频时也时常会看到很多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划算的回收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近日，山东菏泽鄄城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披着高价回收外衣的诈骗团伙，受害人遍布全国，高达上千人。诈骗团伙的发现还要从去年9月份李先生打给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通电话说起。
0: 李先生平时经常留意二手数码交易的信息，他在浏览短视频时，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6: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 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0: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卷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对方的提示将手机邮寄到了卷城县。
16: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0: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6: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0: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卷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7: 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0: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如出一辙。
17: 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卷城县公安局。
15: 我们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受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判断这应该是同一伙嫌疑人做的案。他们频繁更换假地址、假工作室名称，就是为了掩盖犯罪痕迹。
0: 民警调查发现，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18: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5: 今年三月份，我们组织警力开展统一抓捕行动，当场抓获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18: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0: 该团伙利用群众爱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受害人私下交易。
15: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到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0: 一旦受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受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受害人妥协。
19: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对他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那不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18: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0: 经查，该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累计非法获利高达80万元。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5: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20: 如果遭遇恶意压价、扣押物品等情况，消费者不要妥协退让，要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
4: 许先生与装修公司签订全屋装修的一口价合同，合同约定装修款150,000，房屋面积120平。装修公司进场后，经实际测量，房屋实际面积为130平，便要求许先生加钱。许先生称房本面积为120平，而且合同签订是一口价合同，所以拒绝了增加费用的要求。那么，装修公司的要求合理吗？如果装修公司迟迟不开工，耽误了工期，又是否会面临赔偿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1: 装修公司要求加钱不合理，如果因加价争议导致工期延误，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0条以及第51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价款约定不明确的，应当协议补充。装修公司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装修公司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格写入合同，与许先生签订了一口价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因此，装修公司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如果装修公司以许先生不接受加价为由拒绝开工或者拖延工期，就构成违约，许先生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4: 唐先生将闲置的私家车借给老叔使用，老叔无证驾驶且中途超速违章行驶，还发生轻微剐蹭交通事故。事后老叔不愿承担违章罚款和车辆维修费用，交警部门直接登记车主唐先生信息要求处理。唐先生咨询，把车借给无证人员引发违章和事故，车主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1: 是否需要担责，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依据《民法典》第120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车主将车借给他人后发生事故，如果车主对损害发生有过错，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如果唐先生明知老叔没有驾驶证仍借车，没有尽到审慎的核实义务，就需要对违章罚款和车辆的维修费用承担部分责任。如果唐先生不知情并且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就无需承担责任。
4: 贾女士在二手车行购置一辆品牌二手车，购买时贾女士反复要求所买车辆一定得是真实里程数，商家也口头应允。购买后贾女士去检测，发现车辆实际里程比合同里程多了整整11万公里，贾女士要求车行退车赔款，车行拿出协议，上面有一条例说明不保证真实公里数，贾女士气得跺脚，咨询合同上的这个条例是否有效，自己能主张退车退款并赔偿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21: 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贾女士有权主张退车退款并要求3倍赔偿。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无效。车行作为专业经营者，对车辆真实里程负有核查义务，不保证公里数的条款实质上排除了其法定的告知义务，属于不合理的免责格式条款。车行明知实际里程与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相符，仍隐瞒真相，甚至以口头承诺误导贾女士，已构成消费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贾女士可以要求退还购车款，并主张购车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
0: 民警典当行设伏，抓获洗钱嫌犯。
3: 起哄！起哄！拿刀！走了。
0: 朋友借助卷走1,000,000，民警千里缉拿窃贼。
9: 全部盗走后，你逃离了客场。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云南昆明宜良警方接到线索。

0: 两名犯罪嫌疑人刚在小板桥完成一笔涉诈资金的洗白，就被现场蹲守的民警给逮了个正着。
1: 这是有人进店拿行了。
2: 坐
1: 点，
2: 出来了，出来了。
1: 坐。
2: 你们躲开，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好，我们躲后面，别下来，快。
3: OK。
1: 站长，别走。
3: 好，
4: 起哄，
3: 别走。
4: 好了。
5: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6: 他刚才就是拿了做10000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之后就是说他拿千金给我转支付宝。
7: 他们的现金拿给老板，然后呢又让老板通过支付宝啊、微信啊之类的又转给他们指定的账户，给了老板娘10000块钱，然后的话需要老板娘转出8600，老板娘的话就从中就得到1400块的这个手续费了嘛。
5: 民警不仅现场抓获了两名嫌疑人，查获刚洗白的10000元现金，还在嫌疑人的挎包里发现大量现金。
1: 03的钱我这边输了，这就52张，这有4张啊。
5: 经查，这个以陈某为首的涉诈取现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
7: 实施积极监控的要么就是境外的诈骗组织，其实是也算是一种监督了，防止他们黑吃黑啊之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防止这个被警察抓啊之类的。
5: 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深夜的重庆渝中区八一路大部分店面都已关闭，一家24小时营业的精品集合店还半开着。店员小黄当时正在值夜班，小憩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一名陌生男子竟然出现在了收银台。
8: 我当时醒了，他就问我几点了，然后睡醒有点懵，然后我就给他看了时间，看了几点了，他就走了。
5: 小黄以为对方是来重庆旅游的游客，也没太在意。不过随后他发现，在柜台上充电的工作手机不见了。手机是定制机，是用来收发货品的，里面有大量客户和供应商的信息，一旦丢失，店里正常的经营就会受到影响。
8: 去查了一下监控，发现就是被偷了，就发现他就是问我时间的那个人。
5: 查看视频录像后，小黄恍然大悟，自己以为的游客竟然是一名窃贼。
9: 男子嘛，进到他们店里面，看到有一个手机在前台，就直接就把那个充电的手机拿起走了，并且那名男子拿了手机之后，隔了1分钟还返回店里面，准备再偷其他东西，但当时店员醒了。
5: 白衣男子看到店员小黄醒了，也是做贼心虚，借故问了一下时间，随即溜之大吉。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信息和行动轨迹。
9: 仅用了4个小时，都立即赶往了南岸区一个商场，当时嫌疑人正在嚣张，我们当场都抓获了嫌疑人。
5: 经查，嫌疑人罗某存在盗窃前科，专挑防范松懈的店铺下手，事发时趁店员睡着偷走手机后，心有不甘，又返回店铺企图偷取收银台现金。
8: 他2次进入店里，然后后面回想起来感觉还是挺吓人的。然后感谢民警同志，几个小时之内就把他给抓到了，然后把手机归还给我们了。
5: 目前罗某因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同时民警也提醒商家安装防盗报警装置，避免财物受损。
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不管回家还是逛商场，有时候停车呢就像考驾照哈，费劲又闹心。您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有时候呢，大家喜提新车呢是一件大喜事儿，但是不少车主呢却添了大麻烦，每天停车呢都像是在参加极限挑战。不光是小区的私家车位越来越窄，像商场啊，还有公共付费的车位更是寸土寸金。有时候呢，不是找不到车位，是找到车位以后根本就停不进去。 就算勉强停稳呢，有时候车门只能开一条小缝，大人下车难，孩子更难，稍不留神就会刮花车漆，好心情全都被毁了。那很多人纳闷哈，这个停车难题到底是怎么来的？一方面呢，是如今的家用车越造越大，空

0: 整改和索赔的。如果是公共停车场的车位不合规，经营者涉嫌提供不符合标准的服务，车主呢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住建部门投诉的。给大家支一个实用的招儿，停车的时候呢，你留意车位实际的大小，保留好停车的记录、现场的照片、测量视频，小区车位缩水，联合业主找开发商维权，公共车位不合规，直接向相关部门举报。您不要觉得这个是小事儿哈，就忍气吞声。不管是居家出行还是外出消费，咱们的合法权益都要牢牢的守住。
1: 朋友借住卷走万元，民警千里缉拿窃贼。
2: 全部盗走后，你逃离了特权。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朋友借住，竟起贪念，万元现金一夜消失。日前，浙江绍兴柯桥警方快速破获一起熟人盗窃案，民警凭借缜密研判锁定嫌疑人，跨越千里奔赴贵州，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全额追回群众被盗钱款。
1: 日前的一个晚上，绍兴市民崔女士神色慌张地来到柯桥区公安分局华社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放在住所的12000元现金不翼而飞，希望民警可以帮忙找回。
2: 接到报警后啊，我们就赶赴现场开展勘查，看到房间里的门窗、门锁均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暴力破门、翻窗入室的痕迹。以此啊，我判断这起案件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1: 为尽快找到线索、追回钱款，民警一边耐心安抚崔女士的情绪，一边细致梳理其近期行踪与接触人员。
2: 据崔女士回忆啊，案发期间家中只有男友和前来借住的朋友刘某到访，没有其他外人出入。
1: 面对民警问询，其男友和朋友刘某均否认偷窃行为，男友甚至自证清白，表示若为其所为，不会劝其报警。为尽快还原真相，民警调取了相关人员的银行流水记录，调查结果显示，朋友刘某的账户近期突然存入一笔1.2万元款项，该金额与失窃现金完全吻合。据此，警方锁定刘某为重大作案嫌疑人，并立即展开追踪，发现刘某已潜逃至贵州省铜仁市。
2: 为防止嫌疑人继续逃窜，钱款会被挥霍，我们连夜制定抓捕计划，赶到贵州铜仁，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经审讯，刘某如实交代了盗窃违法犯罪事实。
2: 刘某交代啊，他原本居住在海宁，此次来柯桥呢，是为朋友庆祝生日，当晚借住在崔女士的出租屋内，趁崔女士次日外出工作时啊，刘某无意间发现柜子里存放的现金，因自身手头拮据，一时心生贪念，将12000元现金全部盗走后，逃离了柯桥。
1: 目前被盗钱款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崔女士，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家中尽量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妥善保管贵重物品，熟人往来亦需提高防范意识，切勿因碍于情面而放松警惕，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炎炎夏日，驱蚊产品迎来销售旺季，市面上大量标榜纯植物萃取、无毒无害、母婴适用的驱蚊喷雾成为不少家庭的首选。然而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些看似安全的产品实则普遍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乱象，实际添加农药及驱蚊成分，却靠文字游戏规避农药监管，隐瞒真实成分和健康风险。
1: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书，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了 艾叶、香茅等植物

0: 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 我们这一个是日用品，日用品
2: 弄的，
1: 有两个渠道。第一，你是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
2: 啊，
1: 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3: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4: 那个得有农药证。
3: 对。
0: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
1: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事，你的名字就不能就要很规范了，你就只能是植物叮叮喷雾。
2: 哎，叮叮不算是吧？
1: 叮叮不算呀，说是中国的文字是博大精深的吗？
0: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5: 丁基乙酰胺及丙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0: 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成分，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不少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此类擦边驱蚊产品，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志、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危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志。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6: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 因为经过测试，他说是无毒啊或什么东西，那是没有依据的。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报警了，等110来了。
1: 你放屁！你怎么懂啊？
2: 我也没懂啊。
3: 你来什么报警
0: 啊？我交警呢？叫吧。
4: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
5: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孩子只上了一天学，4万块钱的学费就打了水漂。更气人的是，这家幼儿园啊，明知道马上要关门了，还设下了圈套，催着家长往里续费。老板随后卷款跑路。面对如此恶劣的行径，检察机关果断出手。
6: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7: 交了多少钱？
8: 4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一个月5500，我一下交一年的嘛。然后就是9月1号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嘛，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9: 交了4万学费，孩子上学一天，幼儿园关门了。韩女士说，2024年9月2号是她最闹心、最气愤的一天。和韩女士类似遭遇的还有10几名家长，都是8月份刚刚给幼儿园交完学费。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某，但田某说，幼儿园早就做过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的手续，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了关系。
10: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9: 因没有办学资质，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曾经约谈过田某。8月中旬，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责令闭园的行政处罚，但田某却故意跟老师和家长隐瞒了这个消息，并继续向家长们收取续费款。
8: 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9: 检察官认为，田某在得知幼儿园必须关停的消息后，刻意进行隐瞒，还要求家长续费，后续又将续费款从公司公户转到私人账户，再进行取现。这一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及时抓获田某，并扣押了田某以学费为名收上来的50余万元。
11: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10: 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11: 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这些人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9: 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某，同时通过与公安机关、法院多部门全流程开展追赃挽损，帮助被骗的学生家长挽回了经济损失。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2024年8月中旬之前，还有很多家长预付了半年或1年的学费。考虑当时幼儿园还在存续运营，这些钱不好认定为田某的诈骗金额，这些家长的退费成了难题。
7: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12: 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
9: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43名家长向田某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田某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但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12: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
9: 田某早就给自己谋划了金蝉脱壳的计划，把幼儿园转移给了职业背债人，这大大增加了家长们民事案件的维权难度。
10: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
2: 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7: 检察院和法院呢，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到那个找到那个去派出所找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9: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为了打击预付式消费领域违法犯罪，针对职业闭店人、背债人等乱象，在行政管理方面，2025年实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于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11: 先要撤销他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呢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使用者的一些行政处罚。
9: 在民事赔偿方面，职业闭店人或背债人为了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受让股权的，应对股权受让前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方面，明知经营者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已经准备闭店注销，帮助经营者突击收费、策划继续圈钱跑路的，可能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共犯。 法律通过撤销登记、连带追责、刑事打击等多重手段封堵金蝉脱壳的逃债路径，让违法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
5: 黑心老板企图金蝉脱壳，最终难逃法网，检察官不仅让他坐了牢，还帮家长们追回了血汗钱。可是啊，有些纠纷光靠判决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房山区有两家邻居因为一道房檐和一个厕所闹了6-7年，执行法官该如何破局呢？我们一起来看。
9: 2019年，王某修建房屋时将房檐上加了一层彩钢板，就是这层加装的彩钢板引发了隔壁邻居的不满。
3: 他沿着流水流到我们院子来，到中间铁钉掉到我们院子来，上厕所老差点砸着人，连差点砸着我。
13: 冬天结冰了，看那冰溜着，对吧？
3: 对对对，
14: 这车上都是趁那个沿子上的水给浇的。
3: 啊，这不就整霉斑了吗？
14: 白院，他就留了32公分、35公分的沿子，然后又接出这么多的铁板沿。
15: 你就说他这个沿子伸到你们家院子里
14: 啊？对，
3: 一下雨那雨水大了之后全
14: 掉院子里了，
3: 冬天掉了冰，它上面是浊底，

0: 里头有个惯性，整个冰冰溜的，
1: 凳子也掉到这儿了，碗都拍过照片。
2: 邻居刘某说，房檐的事情倒还好说，可更让他堵心的是王某在他家大门口修建了一个厕所。
0: 在这儿去上班。
3: 对对对
0: 对，原来这厕所用吗？
3: 原来用啊。
1: 哎，跟着孩子们都留在这儿
4: 了。但是你家门口把厕所建在你家门口。
3: 对。
4: 而且在上厕所是吧？
3: 对。
4: 那但是那个排污口，
1: 大水一冲就冲到这儿了。
5: 是原告家一出门。就是正好是被告的厕所，这个是影响他出行的这个体验，而且这个厕所呢是紧邻街道的，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所以说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两家矛盾就越来越激烈，原告就将被告以排除妨害纠纷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2: 最终法院判令王某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采钢部分，并拆除厕所。判决生效后，王某却拒不履行。
6: 我们一个是看看现场，一个是跟你说一下啊，尽量自个儿把它清了，明白吧？因为你要是让我们清，后续这个费用……
7: 我问你，这法院怎么清？好歹的，我法院就出10公分。
2: 法官现场明确告知拒不履行判决的法律后果，劝说王某自行整改。避免强制执行带来更大的损失。
7: 客观不平的，你上面泼水，你瞧能掉地下里吗？要掉地上我吃了。
6: 你如果不配合执行，
7: 那你就把我逮走吧。
6: 还没到这程度呢，我现在跟你说啊，你如果不配合执行，有这么几个后果啊，一个是要罚款，然后再一个，将来他找施工队施工，施完工的费用是要由你出。
5: 我们在现场踏勘的过程当中呢，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这个房屋，都是采取设计排水管道这种情况。被执行人家的这个采钢房檐是加盖在水泥房檐之上，水泥房檐是它的房屋本体，这个采钢房檐呢其实拆除了之后并不影响这个房屋整体的这个结构的安全，这个采钢房檐只是起到了一个装饰这个作用。确认了一下，这个采钢房檐是可以拆除的。
2: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决定组织现场强制执行，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 咱们那个现场的安全措施
0: 啊，都准备
4: 都备齐了是吧？确保一定要安全施工啊！今天这个施工咱们肯定要进行啊，但是咱们切记安全施工啊！来，原告，来，咱们确定好判决的这个内容来。有一项是把这个厕所
3: 对
4: 就要给它拆了，
3: 对
4: 啊，厕所全部给它拆干净，
3: 对
4: 啊，然后那个弄完了之后再铺屏幕，
8: 然后还有就是3层采钢房檐要去到跟那个水泥是吧？
3: 对，
8: 然后还有2层西侧的，也就是靠近厕所的那侧的，
3: 对，
8: 也是同样的，
3: 对，
8: 去评这个采钢房檐到跟水泥齐平，
3: 对、
8: 啊、
3: 对对、
8: 嗯、
2: 执行行动刚开始，被执行人王某突然情绪失控，强行闯入警戒线，试图阻挠施工，现场局面一度紧张。
7: 我等了，我报警了，等110来了。你放心，你不用动我，我也不动你。
4: 谁让你先过去？
7: 我瞧谁闹，你闹吧。
4: 你再看看，人家再怎么都是可能做排水，你看看前后轮，你看，哪有你这样的？你要说往公共的道路上，大家不说也就不说了。你这个往人面子行，到公共面子行。你再看看人家那种。上面就是打管子往地下排嘛，哪有你这样的嘛？
1: 我能不着急？2019年到现在都6、7年了。
5: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经过我们团队长的这个考虑，我们是首先拆了这个厕所。我们通过拆厕所这个行为，也坚定地告诉了被执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执行给进行下去。最终我们用时是4个小时左右，就把这个执行全部执行完毕了。
2: 现场施工有序展开，专业人员使用吊车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的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6年的邻里纠纷终于得到解决。
9: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
5: 因为考虑到这个替代执行的费用也比较高，是4万多块钱，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所以考虑到他这个认错态度比较良好，也愿意继续配合执行，我们没有就是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3: 前不久有媒体记者啊卧底了南京一场超弹侠项目研讨会，现场有近200位老人被台上的演讲者带得疯狂呐喊鼓掌，推广人宣称一个月让老人们挣100万，老人们以为赶上了造富的风口，实际上啊这是一场专门卷走养老钱的骗局。
10: 一个月实现100万超标的时候心都在打鼓，但是到今天我已经实现了。
11: 6年的时间赚1000万，每年赚多少钱？值得还是不值得？大家要不要干？
12: 祝国务院多做下面也控中商集团。13年的时候，中商集团和中国成功做了一次合并。
13: 263亿下，我是零投资，零风险。
3: 如果您抱着一个月入100万的聚宝盆，您会把它拱手送人吗？如此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骗局，为什么会有老人上当受骗呢？因为骗子啊，比子女更会陪伴，比银行更敢承诺。所有一夜暴富的神话，最后啊，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谎言。山东烟台男子王某大半月打110，哭诉自己干了20年警察，如今得了癌症，想回派出所啊看看年轻的同事们。见到民警，他又是敬礼又是鞠躬，可民警发现啊这事儿不太对，王某刚24岁，他怎么能从警20年呢？不仅年龄对不上，系统里啊更是查无此人。
14: 我88年出生，我04年从警，我已经癌症晚期了，我舍不得这个幸福。
15: 他说从警20多年，但我一看非常年轻，单位老民警们没人听过他的名字，我就开始警觉，简单问了他几句，他的回答漏洞百出，明显是冒充的，我们当即决定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3: 原来这个王某长期冒充民警和国家工作人员，骗了好几位女子，涉案金额50000元。他演得太投入，连自己都信了。可这假制服遮不住真贪婪，假身份也藏不住真荒唐，骗来的尊重和钱财最终都要加倍偿还。北京双井派出所接到了一位车主报警，说自己的车丢了。民警调查发现啊，这事儿很乌龙。车主为了方便别人帮他挪车，就把车钥匙留在了车里。结果啊，晚上一个人喝醉了，叫了代驾，随手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代驾小哥呢，也没核对车牌，直接把车开走了。车主回来找不着车，以为自己的车啊被盗了，所以闹出了误会。
16: 是你车吗？回家看看。下车，一会儿再带你回家啊。
17: 哎，他应该今天可有可能来这边双井这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他叫的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呢。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那你现在能把他叫醒吗？
16: 是你车吗？你再看看。这什么牌子啊？
18: 先下车。我都睡着了。
17: 下车，一会儿再带你回家啊。对呀，你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18: 你开的车，
17: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18: 是代驾开的。
17: 你过来吧，把车开走吧。
16: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人赔了。
3: 这场乌龙看似巧合，实则隐患重重。万幸啊，是场误会。如果真的遇到偷车贼呢？信任不能代替规则，善意也不能绕过安全。规矩虽小，破一次就可能付出大代价。前不久，浙江宁波凌晨10分，一辆私家车行驶中啊，突然失控，连环撞到了2辆车。民警赶到现场，男子周先生主动承担责任，另一名男子朱某呢，则低头不语，神色紧张。民警估算维修费要10万元，周先生啊当场就崩溃了，立刻否认自己是司机，并且举报朱某酒驾让他顶包。监控证实真正的司机是朱某，他醉驾导致事故，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了。
19: 你找人顶包是违法的，你不要
20: 怎么证明他们是酒驾？我举报他们。
21: 哪一个在开的了？你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在开的。一直说你代驾在开的，
19: 我肯定是个错呀。我没跟你讲过，这违法了，你不要。
20: 我不想承担违法的行为，我知道我违法了。

0: 别喝酒了。
1: 酒驾是在拿命赌博，找人顶包啊，那更是藐视法律。真正的义气不是帮人背锅，而是要坚决的劝阻：开车不喝酒，喝酒别开车。深夜，一名孩子赌气离家出走，家长啊可急疯了。报警之后，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的民警连夜分组寻找，在地下车库里一层一层的搜索。民警告诉家长，孩子没有找到，我们不会停下来。直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孩子。民警的一句不停下来是承诺，更是责任。希望民警的付出能令家长认真的思考亲子关系该如何调整？亲情最好的守护，不是拼命的寻找，而是从未离开。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夫张某离婚后，法院判决他定期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但是他拒不执行。我还发现他公证放弃了继承父亲房屋的权利，且一直处于失业状态。请问对方放弃继承权有效吗？
3: 该放弃行为无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使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啊无效。父母呢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本案中，张某在明知自己长期拖欠抚养费，并且已经被法院判决确认的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筹措资金履行生效判决，反而在抚养费债务已经实际形成的情况下，仍公证放弃继承遗产，主动放弃本可以履行抚养义务的遗产份额。张某呢，在放弃继承后不久啊，就失业了，进一步丧失了稳定的履行能力，导致其不能履行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已经明显损害了孩子的利益，因此该放弃行为啊无效。张某呢，应当如数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1: 观众王先生啊，前几年给儿子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儿子与他人产生了经济纠纷，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面临拍卖了。王先生想咨询一下，他作为出资人，可以以购房款是借款为由来排除执行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很遗憾，不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是基于亲情的自助行为，但这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房屋的所有权。本案中，尽管王先生实际出资购房，但该出资行为也不能排除赠与的可能性。即使借贷关系真实存在，王先生也仅享有对儿子的债权请求权，并不是对房屋的物权，不能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普通载客车辆在设计、承重、制动和轮胎承压等方面仅适用于人员乘坐通行，并不具备货物运输的条件，那私自将普通客车改装载货、超负荷的载货上路，看

0: 看似是节约了运输成本，实则埋下了重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爆胎、断轴、车身失控等突发险情。早晨7点多，在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正在逐渐增多。可就在这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面包车。那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面包车，左后侧轮胎像是突然出现了爆胎的状况。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及时控制住了车身，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出事的面包车停在主路的外侧，它的左后轮掉下来后躺在马路牙子上。据了解，这辆面包车里装着整整一车的水泥。从画面中看，由于车里面没有三角警示牌，当时司机除了在面包车后放了一个灭火器以外，还把一辆手推车立在旁边，暂且让他们充当警告标志。可这样做只会分散司机们的注意力，起不到正确效果。另一方面，这些袋装水泥所产生的重量让面包车的左后轮实在是难以承受，半路出现了问题。很快，另外一辆货车赶到现场，几个人一起把面包车的袋装水泥转移到货车的车斗里。那辆面包车存在着荷改货的违法行为，司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可别这样把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导致车身又重又沉，最终让安全远离自身。
1: 城市道路，尤其是环路，车流大，车速快，车辆在道路上突发故障、临时停车时，需要规范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这也是规避二次事故的关键防线。可不少驾驶人安全防护意识缺失，用杂物代替警告标志，非但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0: 晚上10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此时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不过在离这事故车不远的位置，司机却搬出了一高一矮两个纸箱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告标志牌。
1: 夜间视线条件不佳，信号灯更是规范通行秩序、避免交叉冲突的核心保障。但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信号灯，心存侥幸，闯红灯，强行闯入路口，完全打破了路口的通行秩序，将自身暴露在车流交汇的危险区域，极易造成人车受损的严重后果。
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京西站南路与广安路的交叉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平稳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说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可是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北向南突然闯进了路口。
2: 由于停在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了盲区，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客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后，撞到了一辆停在待转区里的深色小客。
0: 据了解，这位骑车人受了轻伤。仔细看看那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可是对于事故发生时停在待转区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来说，自己的遭遇真可谓是祸从天降。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不打折扣地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
2: 如果心存侥幸，早晚会让自己吃尽苦头。而司机朋友们通过路口前也请谨慎小心才行。

驾车过程中看似常见的并线操作，然而却不是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规范有序。并线时机不对，打灯提示欠缺，着急赶路心态，种种原因造成了下面这起事故的到来。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六里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下面有一座公交站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是画有一条公交专用道，从早晨七点到上午九点，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在这两个时间段，该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驶入。此时一辆双层公交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在它的后面跟着一辆深色小客，您注意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行驶轨迹。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由第三条车道并进了公交专用道里，它跟在那辆双层公交车的后面。当那辆双层公交车驶入站台上下乘客时，驾车紧随其后的那辆深色小客司机却不愿等候双层公交车驶出站台，他想要赶紧掰轮绕行，结果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一辆沿着第三条车道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造成直行中的深色小客向左侧翻，四轮朝天的翻躺在主路当中。仔细看看，那辆向左掰轮的深色小客被撞后，又跟前面那辆双层公交车发生了相撞。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请通过反光镜看清楚车身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提示。对于直行而来的司机们来说，也要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减速避让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路口车流往来，再加上夜间视线不佳，双方驾驶人疏于观察，缺乏预判，一场转弯与直行的事故瞬间发生。其实您只需要来到路口时遵守交通法规，减速多观察，彼此礼让，足以让事故远离。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一处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由东向北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这辆处于转弯中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入广安胡同方向，而那位由东向西直行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相撞事故。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直行车道里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前方有机动车采取转弯动作时，请务必当心些。深夜主路突现漫天白雾，通行道路视线骤降，让过往车辆司机担惊受怕。蹊跷现象背后，竟是货车司机疏于对货物捆绑固定，致沿路移洒，小疏忽酿成路面通行大隐患。货运司机要提高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凌晨3点多，在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竟然变得烟雾缭绕。把画面摇过来仔细看看，不知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好几袋水泥，它们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此处烟尘四起，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严重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一辆环卫洒水车赶到这里，通过对这些移洒水泥进行喷洒，才逐渐消除了此处白烟四起的局面。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肇事司机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所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安安全全的运输，别再制造半路移洒的麻烦了。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西欧。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的旧号牌继续有效。我们了解一下。
1: 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2: 想着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啊。
1: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牌为北京字样，下牌为号牌编码。
3: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1: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一项新功能——二维码。一位电动自行车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个二维码是用于管理的，民警用警用设备扫一下，车辆的全部信息就能显示出来，查询和核验都更方便了。
4: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1: 新式号牌将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同时，电动自行车号牌安装需注意以下几点：号牌应安装在车辆后部的指定位置，正面朝外，字符正向，禁止反装或倒装，必须使用专用固封装置固定在安装孔上，号牌周边不应有影响号牌识别的物体和光源。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以及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要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0: 再来说一说高考的话题。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经过了昨天的紧张应考之后，考生们的心态也都从容了许多。但是对于交通保障的民警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放松，反而是任务最艰巨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外语考试，其中有听力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
5: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依然在有序进行。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英语考试刚刚结束，各位考生已经陆续的走出考场。在陆河中学外呢，交管部门也拉起了护栏，保障学生通过门口斑马线时的安全。那除了门口的这个保障呢，在陆河中学北侧的路口，交管部门也加强了临时管制措施，为即将要到来的小语种听力考试做出保障，最大可能的降低考点周边的噪音干扰，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6: 没事，师傅，我有句话跟您说一下，师傅，下午有听力考试，然后咱们为了给考生一个比较良好的听力环境，也请您配合一下，咱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麻烦您绕一下。好吧，您往哪儿走啊？
7: 我去翠平。
6: 翠平，那这一会儿咱们从这儿左转，然后走那个90东路，给您引导过去，好吧？
8: 今天下午呢，考试是咱们这个小语种的听力考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新华南路与玉带河大街这儿啊，我们设计了分流岗，对这个摩托车声音比较大的，包括咱们货车噪音大的，影响咱们听力的这个车种啊，我们进行了分流。往东是绕行到咱们这个滨河中路，然后往西咱们是到这个九河处东路和北园南路这一些个其他道路可以进行通行。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而昨天，也就是高考首日，在通州出现了突发情况。一名考生在陆河中学外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那正在学校门口执勤的民警沈赞迅速反应，并通过指挥中心联系沿线的交警为其保驾护航。我们来关注一下。
9: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1: 昨天上午8点25分，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6: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1: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6: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 变向我通行方向的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1: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赴考。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而明天呢，北京高考就进入到等级考的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因此考生一定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刚才看到的这种情况发生。那现在北京也正式的进入到汛期了，为了有效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京港地铁公司全面完成防汛备战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7: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洪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1: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7: 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入口情况。
1: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晨警官。
10: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农大南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中的车辆走得较为畅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会儿他从路口西侧开了过来，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可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方向，突然之间白色小客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设施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男士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他赶紧查看车身的受损情况。从画面中看，由于在撞击过后车辆的性能受损，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白色小客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在驾驶的过程中绝不能分散注意力，出现接打手机

0: 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行为。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以防止事故发生。行车路口时，如果疏于观察，特别容易引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剐蹭事故。不管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注意观察，谨慎通行，都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不二法则。中午11点多，在西城区的手帕口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边有一处院门，一些车辆从旁边的院子里驶出后，可以向右转弯或者是向左转弯掉头。此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形成盲区，很快一辆深色小客从院子里开了出来。那辆深色小客在院门处驶出后，司机想要左转弯，仔细看看，由于停着的电动三轮车影响了通行，一位骑车人进入中间车道后，想要从深色小客前面绕过去，可是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把那辆自行车顶翻在路面上，所幸那位骑车人勉强站住身子，并没有摔倒于地。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的出行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当司机们驾车转弯时，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在遇到前方有情况时，也要注意适当减速慢行，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才能避免发生事故。
1: 驾驶人行车分心，跟车距离不足，遇到前车制动未能及时减速，是诱发追尾事故的原因。请在驾车时全程专注路况，预判前车动向，合理预留安全制动距离，切记麻痹大意。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龙隐路的交叉路口。郊区的路面上虽然行驶的车辆较多，可是司机们要是放松警惕，忽视安全，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几辆机动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四号灯变为红灯，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面包车司机及时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可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转眼过后，这辆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了前车，而惯例作用导致对方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面包车。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万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肇事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在追撞中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大家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发生。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0: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在石景山地区，有群众反映深夜出现了摩托车骑行炸街扰民的情况。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名故意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摩托车驾驶员。我们了解一下。
2: 凌晨2:49，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3: 摩托车看见了吗？
4: 不是，
3: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2: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5: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八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4: 饭店那个位置呢？
6: 我前面饭店的位置
3: 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2: 在北仲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5: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6: 1:00多
5: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6: 几点骑到这儿？
5: 2:00。这干嘛在这儿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6: 我们拍视频来着。
5: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2: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而在朝阳的东坝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呢是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来看看，
7: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的，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2: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7: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8: 对，我自己改的。
7: 自己买的件儿啊？
8: 这谁自己淘的？
7: 那原车那排气呢？
8: 那是被搁家里
7: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8: 感觉你有点劲儿。
7: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8: 差不多少。
2: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7: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2: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4个大的，2个小的，十分夸张。
7: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那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增加的，是吧？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5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那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2: 排查下来，共有4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7: 这4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2: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3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7: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档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2: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7: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执法时，接连拦下2辆违法货车。那司机不仅存在同样的违法行为，还都认出了翱翔，因为刷到过他的视频。

0: 但是呢，这俩人却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对此，民警也提示，刷视频不能光刷个眼熟，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我们来看看。
1: 开抖音了吧？
2: 常看我们节目吗？
1: 我那常刷见你。我说一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3: 上午9:30左右，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金牌水泥罐车因闯禁行被民警翱翔发现并拦停。
2: 这个时间段五环路野车不能走的，八队上货车这个时间段走五环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驾驶行车不按停标尺行驶。
3: 不仅违反了禁限行规定，这辆车尾部的号牌上还蒙着一层灰，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2: 牌子回头也擦擦，咱干这活难免会拨上点泥，只能说自个儿勤勤去。机动车号牌不清晰，这样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
1: 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2: 咱要说开车合理合法合规，咱也就是见面打一招呼就走了。
3: 很快，又有一辆货车因相同的问题被拦下，司机一下车就认出了翱翔。
4: 看见过，
2: 谢谢。那在马路上咱这也瞅见了。
3: 司机解释说，他特地等早高峰过了才开上路，可事实上八吨以上的货车此时仍处于禁行的时段。
5: 禁行点我们已经在那边不让走了，禁行点过以后才让我们上了的。
6: 这哪是3点以后才能走，20分钟以后了吧。
2: 这个时间段野车不能在五环路以内的道路上行驶啊，早上6点之前晚上23点以后才能在这儿行驶，要不然他是外边绕去啊。驾驶行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
3: 两名司机都表示，平时经常刷到翱翔的执法视频，觉得挺有意思，可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反面教材。民警提示，刷视频不能光看个热闹，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守法出行比刷多少视频都管用。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首选，轻便灵活的同时，安全更应放在首位。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剐蹭碰撞，实则都是违法行为的必然结果。来看发生在昌平的这起事故，就因为一个违法行为，进而牵出了双方的多项违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7: 往那个方向骑过来，然后到这儿接孩子，往过拐。
8: 由北向东转弯是吧？
7: 对。
3: 傍晚5点，在昌平区鸿福大道出上白路北侧，一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在赶往学校接孩子的途中，撞上了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两轮摩托车，她和车上的小女儿都磕伤了腿部。依据双方的行驶路径，民警表示，责任要由骑车接孩子的女士来承担。
8: 您在这儿实施左转弯，首先这是一条黄线啊，这是禁止穿越的啊。第二点，在您这个前边，也就是您北边来的这个方向，大概10米的左右有一个人行横道，那儿您不去左转，您非得到这儿左转。再往南也有口，也可以实施左转弯，对吧？但是咱都没考虑到，就是在非得在这个实线过程中啊，横穿这个咱们机动车道，你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正常行驶的直线驾驶员，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到你们的行驶轨迹，所以这个造成咱们这个交通事故。
3: 骑车的女士要到达学校，可以从斑马线推行，也可以从路口左转，可她却错误地选择了压着黄实线横穿机动车道，自己和小女儿受伤的同时，也要承担事故全责。而责任之外，双方还有多项违法行为。
8: 交强险保单出示一下。
9: 交强险
8: 上过吗？
9: 上过。
8: 什么时候上的？
9: 3月份还是9月份？您能帮我查到吗？
8: 这按我这查的，您这已经是没有投保交强险了。
3: 摩托车驾驶人因存在未按期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此外，驾驶人在事发时也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备。
8: 您这头盔在吗？没有。
9: 有。
8: 没带，
9: 我没带。
8: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0条，北京91条第二项，50元一分啊。
3: 同样要因此接受处罚的，还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
8: 二位也没带，是吧？因为我看了一眼，连有都没有。咱们5月1号，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说了啊，咱们这个电动车驾驶员要佩戴这个成员头盔。咱们这个乘坐人员放宽到了16岁啊，小女孩这个孩子是可以戴的，但是呢，乘坐人员也要戴成员头盔。 您这头盔两个人都没戴，看您这要接自己的另一个大闺女，也没给她准备头盔，那这是更不对的啊。而且下回啊，咱们只能带乘坐人员只能乘坐一个，下回就别带咱们小闺女了啊，直接自己过来接就可以了，好吧？
3: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后座仅限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乘坐。对于这两条重要规定，事故中骑车的女士都没能做到。对此，民警提示：学校周边路况复杂，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配齐安全装备，严守骑行法则，也为孩子做出表率。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呢，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四环东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还是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那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太过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那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安全驾驶。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污损机动车号牌在路上行驶。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被污损后已经是无法辨认，放大号也几乎是看不见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作为驾驶人，上路前要仔细查看号牌，确保清晰可识别，这是作为驾驶人的责任，也是义务。最后是一起来自西城群众投诉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裕民中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来示意后车，而且呢，跟后车的距离也是非常之近。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西外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在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一些市民因为拍摄和上传视频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0: 我们在拍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有开车、玩手机、抽烟的违法行为。其次，图像或视频中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号牌以及车辆的外观等基本信息。
4: 目前随手拍平台开通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

0: 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山西的高速上，有司机报警自己驾驶的轿车发生失控，撞上了路面的大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我们来看看
3: 咋回事呢。是
4: 瞌睡了。
3: 瞌睡了、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中午没睡？
4: 没有。
5: 经了解，这名驾驶人前一天晚上是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由于连日劳累未能好好休息，在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导致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日在江苏扬州，一辆满载液化天然气罐的货车行驶途中遇到险情，靠近车头的部位自燃起火，那一旦气罐受热爆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在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化解了险情。我们来看看。
5: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铺设好水袋，用泡沫水枪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打击。由于罐体结构复杂，火势控制难度较大，消防员采取冷却控制、稳定燃烧的战术，彻夜坚守，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货车司机介绍，车上装载货物为硫氧镁板，罐体内为 LNG 天然气，自己停车吃饭时突然发现车头起火了。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在广西桂林，一辆装载生猪的货车在下山转弯的时候失控侧翻，冲下了约20米高的路基陡坡，坠入树林，驾驶员悬空倒立，被困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来看看。
5: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上的27头生猪一同坠落，有部分在车厢内躁动，增加了车体不稳定风险，给现场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经过迅速研判，优先开展固车避险作业，利用安全绳索对事故车身进行多点捆绑固定，杜绝二次滑落风险。经过紧张有序的破拆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立即移交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检查和救治。
1: 近日在宁波的高速上，一辆小车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出高速，并且险些和后方的重型货车发生了相撞。我们看看当时的惊险一幕。
5: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事故。经查，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2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1: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最近江西赣州的消防员处理了一起让人捏把汗的事故，在高速上，一辆满载百货的挂车因为雨天路滑，直接来了一个侧翻加自燃，烧的只剩个铁架子。我们看看。
5: 中午1点左右，一辆拉着日用百货的货车因雨天路滑失控撞上护栏，火苗呼的一下窜了起来，消防部门赶到时，货车已经

0: 经变成了一辆火车，现场黑烟滚滚，车厢内的火势正顺着货物往车尾蔓延，情况十分危急。队员们立即出动两支水枪，一支压制明火，一支冷却油箱，防止爆炸。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才彻底被扑灭。据了解，事发地为下坡路段，货车在行驶途中因下雨路滑，驾驶员刹车时挂车尾部突然甩向护栏，随后侧翻起火，驾驶员自行脱困并报警求助。
1: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还有哪些事故类型呢？咱们继续来看。
2: 这里是早晨八点多，石景山区的苹果园路口，一辆白色小客横着车身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离他不远处翻倒着一辆摩托车，而在旁边的路面上躺着的是摩托车的驾驶者。眼前这辆摩托车究竟是如何被撞倒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苹果园路口，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把车停在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队中，很快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绿灯。您注意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交通信号灯变灯之后，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竟然压过实线进入了对向车道。恰在此时，这辆白色小客在前方采取掉头动作，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的左前侧与摩托车的右侧车身相撞，摩托车的驾驶者随之翻倒于地。从画面中看，从路边跑过来的一位男士和女士把压在驾驶者身上的摩托车搬了起来，而驾驶白色小客的女司机也急忙下车查看被撞者的情况，所幸这位摩托车驾驶者的性命算是保住了。随后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把他送往了附近医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要遵守法规，不能进入对向车道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掉头的动作时也要遵守法规，多注意观察两侧的情况才行。
3: 晚上六点多，在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五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这起事故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从画面中看，五辆事故车中越是排在后面的车辆损失就越大，而五位当事司机呢，个个是郁闷不已，尤其是驾驶最后面那辆深色越野车的，他恐怕是最为后悔的。如果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情况，不这么风风火火的驾车，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确实，很多司机朋友因为要办的事情比较多，在行驶中难免会有心急的情况。不过，既然是驾车，就应该保证交通安全，在这一点上，司机们绝对不能含糊。
4: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的朝阳公园南路，此时我们发现一辆银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这儿发生了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银色小客的半个车身窜进了绿化带中，它的车头在撞到了一根电线杆后，严重变形的前机器盖已经向上掀了起来。眼前又是一起司机在驾车时因为分心捡手机导致方向盘失控，进而造成了事故。驾车时双手扶稳方向盘，集中注意力是司机们安全行车的基础，不要以为低头捡手机在瞬间就能完成，事实已经证明，短短的一瞬间会让交通事故陡然发生。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凌晨的路面空旷、安静、畅通，这种环境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也最容易让人迷糊犯困。有时候看似眼睛盯着前方路面，但大脑已经开始待机了。这种状态下，车辆会逐渐偏离方向，您甚至不会察觉。等到巨大的冲击力把您拉回现实时，已经为时已晚。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密云区的顺密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宽阔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就在此时，一辆小客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在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小客车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它的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可驾驶该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导致失控的车身一头撞开了道路中间的护栏，造成了一起非常严重的单方事故。幸亏事发当时周围路面上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肇事的小客车停在道路中间，原本摆放在路中的一些护栏被撞倒撞坏，离开了原位。而惹出事故的肇事车因为车损较大无法继续行驶，只得等候拖车的救援。所幸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眼前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了司机朋友们，无论是驾车上路之前还是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如果感觉身体疲劳或者是迷糊犯困，请停止驾车，好好休息，不要强行驾驶，以免因为状态不佳而影响到行驶安全。
6: 驾车出行，专注是安全的基石。司机朋友们务必牢记，行车途中双眼紧盯前方，双手握稳方向盘，杜绝一切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通过路口时更要保持清醒，时刻控制行驶方向，莫让一时疏忽酿成事故。
4: 这里是上午九点多东四十条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司机们碰到了行驶较慢的局面。虽说路况不佳，可是个别司机错误的驾驶行为让路况雪上加霜。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转眼过后，三辆小客车在行驶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之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过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原本在中间车道里按序行驶，可是车身却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竟然驶向了前方两辆白色小客之间的空当处，而司机却没有发现问题的出现。最终他这种没有分寸的驾驶行为导致了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三辆事故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大碍。要说这位惹祸的深色小客司机也实在是太大意了，事发当时他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驾驶当中，出现了影响安全驾驶的状况。由此可见，在驾驶的过程中，司机们分分秒秒都不能分心走神，忽视安全，一旦控制不好车身，就会形成害人害己的事故后果。
6: 夜间通过路口，视线差，光线暗，判断难，这时候您的车速应该比白天慢，车距应该比白天大，警觉呢也应该比白天高。要知道，空间越少，容错越低，容错越低，事故越近。
4: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海淀区的闽庄路与巨山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口里面显得较为平静，然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两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深色小客。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在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的那辆深色小客在由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因为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由于里侧的那辆深色小客右前部车身已经严重受损，司机朋友们夜晚时分驾车时必须小心一些。在驾驶车辆通过路口的过程中，大家千万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切不可单手控制方向盘，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段宇龙。
0: 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1号，外卖新规正式施行，要求无堂食的商家需在主页显著的标注。记者调查却发现，同一家店在3个外卖平台上竟然有3种身份，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1周，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2: 外卖新规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3: 他这个牌子不对，
4: 这牌子不对是吗？
3: 你看，这个江东没这个店了。
4: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3: 对。
4: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3: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不知道。
2: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4: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5: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2: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规实行1周，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
0: 那我们都说哈，这是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但是新规落地1周了，能否堂食的标注依然是乱象丛生。那到底这个新规要怎样的切实落地，才能保障我们的外卖干净安全，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呢？
6: 是啊，想必各位刚才看完那个新闻呢，都有点懵，因为呢，其中的这个说法太像绕口令了。
0: 是，
6: 能堂食的标不能，不能堂食的标着能。这家平台说可以，那家平台说不行。同一家店，线上线下各顾各的，平台之间还打架，这正常吗？商家一问三不知，直言呢得听公司的。可是每次呢一出事儿，媒体一曝光，商家被下架被限流，成了冲在最前面的挡箭牌。而背后的平台呢，是不是拍拍马屁，拍拍屁股就没事儿了？同一家店呀，不同的平台信息之间相互矛盾，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儿：平台的审核是在走过场的，根本没有去认真的二次复核。今天我们表面呀点的是外卖，本质上呢买的是平台的信誉。在数字经济里，平台用算法和流量无形中引导着消费者的选择，利润平台是拿了大头，风险怎么能够全让线下的小商家还有消费者去承担呢？天底下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要让新规长出牙齿，不能只盯着末端的商家，要给平台套上紧箍咒，必须把平台的责任和义务一条条的细化明确。而政策、平台、商家、用户这4个角色要紧紧地咬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的闭环。只有这个闭环真正的转起来，平台不再技术揽政，商家不再投机取巧，我们每个人啊手里捧着的这份外卖才能吃得安心。
0: 是这样的，那新规落地呢只是一个起点，就像你所说的，只有让互相监督的闭环真正的运转起来，才能够让外卖市场透明又安心。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那最近呢，新能源车变胖让老司机都犯愁的相关话题是登上了热搜。车要么停不进去，要么停进去人出不来，这样的抱怨成为眼下不少新能源车主的日常。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越长越胖呢？
1: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7: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1: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 1.7 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 1.8 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两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8: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
0: 那听起来很美好哈。那么车企工程师也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就能够多塞进0.8度电。而我们也确实发现，现在的新能源车停在车位、开在路上，真的可以说是庞然大物。那你对这个车，新能源车越长越胖有什么看法呢？
6: 哎呀，咱们得说中国人啊，在传统文化当中以大为美，这是大家呢都挺喜欢的。车呢造得大，塞进冰箱彩电，其实是承载着一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没错的。但是问题来了，车在拼命的变胖，我们的城市变宽了吗？老小区窄胡同10年前规划的车位的宽度啊，仅仅只有2.4米，这些都没变。而车企呢，为了单车的毛利和续航，拼命的堆料，把车是越造越大，这是企业在算自己的商业账，但是却把空间成本和安全风险甩给了社会公摊，而且还隐藏了两笔更重要的账。第一笔呢是安全账，如果发生了碰撞，大车的人呢确实是占优势，但是研究指出，它对车外的行人、非机动车造成了翻倍的危险。车重每增加10%，刹车的距离就会拉长5%。我们不能允许一部分人的自私安全感变成了整个公共交通的不安全感。第二呢，其实是一笔技术账，靠堆大的电池塞大沙发换来豪华，这方式真的是太粗放了。因为车越重，路面的维修和翻修的成本就越高，买大车的人呢，实际上是以低廉的成本占据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新能源车产业真正走向成熟，不应该卷块头，而应该卷轻量化、卷固态电池、卷空间利用率。重型化不能是新能源车发展的未来，克制和精细的工业美学才是它的未来。
0: 是的，要卷应该卷的哈，摆脱体型内卷，用技术创新来代替同质化的比拼，才能够让新能源车真正的发挥它绿色出行的优势。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9: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正在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其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此举正值欧盟寻求重塑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之际，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0: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 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
9: 林健指出，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10: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9: 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4轮导弹袭击，以回应数小时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的空袭。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中方对伊朗和以色列在周末相互发动袭击有何评论？
1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9: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开发布。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明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等微更新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
11: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12: 那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我们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的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对于老厂房、老街区，也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从而打破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
11: 针对市场主体盘活存量的资金压力，自然资源部推出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文创、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缴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同时，自然资源部还提出，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2: 比如北京化皮厂8号老旧住宅小区原拆原建的更新项目，采用按户首次登记给小业主的创新服务模式，有效便利了群众。
11: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实施规划土地政策创新的同时，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注意防范廉政风险和法律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创新。北京台报道。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市场。
9: 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的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13: 这个是熔喷布，
14: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13: 对，
14: 中间那个吗？
13: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14: 啊，
13: 这个
14: 防护服，
13: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生膜。
9: 厂家告诉记者，

0: 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1: 我这个全员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肚子的。
0: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饼。
1: 我跟你说哦，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0: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2: 也就是边角料呗，
3: 已经都是边角料啊。
2: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了，
3: 拖鞋上面的，那个长脚那边，对的。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裁剪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2: 这是专门供料的，
3: 这是专门供料的啊！我这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产品。
2: 这也是做牙刷的？
3: 我是做牙刷的。
2: 就是一个线
3: 吗？就是一个线不可吗？一天5吨。
0: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3: 我也在杭吉啊，
2: 就专门给送料的，
3: 要用可以帮你送。
4: 这类小作坊翻新牙刷，从原料回收到制作再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链。这种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的超低价格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0: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杭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工厂的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已是业界常态。
5: 买这种料子有风险的，
6: 其他问题就是这个料子出来不好，发黑，有的那个发黑，瓶里面有黑点啊，这些都是他的问题啊，然后打出来不能使用。
0: 厂家告诉记者，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
6: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都是小地方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他说，哎呦，我这几千块钱一吨，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0: 在这个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1: 通货大通货，大家都。
2: 那就是用回料做的呗，便宜吗？
1: 啊，用回料做的，秸秆料，秸秆料怎么说呢？秸秆料就没有新料。
0: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
7: 这是用回收料做的，肯定是。

0: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
1: 它有刷断过吗？
0: 有，
2: 会反应。
3: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质量堪忧。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4: 是铁杆的。
1: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4: 对，
5: 小民宿。
6: 今天，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发布通报，目前已经对涉事的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 4.4 吨，下一步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那么这种低价的牙刷是如何最终流入市场的？又应该如何来斩断它利益的黑链条呢？我们来听评论员的分析。
7: 六分钱一支的牙刷，你以为是捡漏，其实是在捡毒。这次央视调查记者把镜头对进了扬州的小作坊，化工废桶、废弃口罩、别人用过的旧牙刷，连洗都不洗，直接粉碎造粒。这些被行内人叫做回收料的塑料颗粒，被卖给酒店一次性用品生产厂家。高温熔融，模具压住，一支崭新的酒店牙刷就这么诞生了。出厂价6分钱。厂家说啊，这是行业内走货量最大的产品。这样的牙刷你以为是酒店福利，其实是健康噩梦。专家也说了，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高温熔融加工时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配合牙膏表面的活性剂，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废旧塑料的回收利用啊，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循环经济，这是循环恶心。细思极恐的是，国家强制性标准 GB39669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早在2022年1月1号就实施了，明明白白写着牙刷的化学安全要求，标准、法规、细则一条都不缺。可这条黑色产业链从原料到成品愣是一路绿灯迈向了全国。标准是硬的，监管怎么这么软呢？六分钱一支的牙刷能过五关斩六将，背后又是谁在放行呢？我们看到过一份由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的迈向零废弃酒店业一次性用品减量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住宿业设施总数已达57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1900万间。据估算，仅2020年全国住宿业一次性客房用品塑料消费量就高达了7.3万吨，这意味着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所以啊，这六分钱的牙刷能卖遍全国，光骂黑心商家还不够，还得问问酒店的经营者。国家早有政策，2025年底全国酒店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白纸黑字定好的时间表。结果呢，截至2025年底，1867家酒店中不主动提供牙刷的仅占8.4%，到了收官之年反而降至6.4%。其中的逻辑啊，其实很简单，酒店把一次性牙刷做成客房标配已经30-40年了，住客默认免费提供就是好的服务，你突然不给了，人家觉得你抠门儿。所以啊，酒店哪怕是六分钱的三无牙刷，也得把面子给撑住。在成本控制压力之下，酒店从少提供变成了不好好提供，从不环保滑落成了不安全。我们该拿黑心牙刷怎么办？想要治理这个恶心的问题，还得放三个大招。一是监管招，文旅、市监、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查高端连锁，切实做到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牙刷，极大减少黑心牙刷的市场规模。二是平台招，商旅平台标注无主动提供标签，让绿色酒店在预订页直接可见，把主动权还给住客，下单时打勾选需要牙刷，而不是让有责任心的酒店因为不主动提供而吃了差评的亏。第三招是最关键的，叫消费招。今后啊，咱们消费者出门商旅自带牙刷，这可不是矫情，而是既保护了环境，也保护了自己。
6: 近年来 AI 大模型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还可以点外卖陪聊天。不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很多人就反映说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
8: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 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
7: 嗯，
8: 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2: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6: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人工智能大模型应该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它为什么会谄媚用户，甚至被用户称为马屁精呢？
4: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9: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2: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10: 给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8: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2: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8: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6: 虽然 AI 无原则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还是有些方法可以降低 AI 大模型谄媚的风险的。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8: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10: 人在实验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给它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就是减少很多。
2: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10: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8: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6: 夏日的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鲜花肆意盛放，暗香随风漫溢，碧水与花海相融，充满了北国湿地独有的温柔诗意。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防汛主动帐。
1: 1052个高地堡垒夯实山区防汛基础。本台记者实地参与地质灾害重点村防汛转移实战演练。
0: 汛期暴雨多发，车辆进水被困，如何科学自救？本台记者体验安全要点。
1: 北京今起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进入高考第二日，全市8万多名考生继续奔赴考场。经历首日的适应与历练，今天的高考现场褪去了首场的紧张局促，多了从容笃定与松弛温情。
2: 今天是周一，高考安排也恰到好处，上午没有考试，与周一早高峰完全错开，下午只有一门外语考试。经过首日语文、数学科目的磨合与适应，和昨天紧绷的复考状态不同，绝大多数考生步履从容，多了沉稳自信，这也是高考第二天最鲜明的新变化。
3: 通过这两天的话呢，学生的状态是逐渐回归的，从环境的适应到考试节奏的这种适应，孩子们是逐渐变得比较平稳的。
2: 下午4:30，英语笔试考试结束，多数考生表示，本次英语考试题型贴合日常复习重点，整体发挥稳定。
4: 完形还有 A 篇和 B 篇和平时的一些难度差不多，甚至比平时的一些训练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然后阅表，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读起来很有兴趣。
5: 孩子们要静心的备考，不要纠结，不要比较啊，能够不内耗，这就是最好的。
3: 从饮食上，从作息上呢，还是要有一个节奏性，符合自己的这种身体需求的，不要有太大的一种变化。我觉得平稳是最好的。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从一个任课教师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每一课考试之前呢，大家还是要熟悉熟悉题，还是要练练题，手不能生，手不生，状态不减，兴奋度在，我觉得考试没有问题。
2: 北京台报道。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考场周边部署了铁骑巡逻岗，配备双头盔及雨衣等装备，以应对学生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昨天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正在考场外保障的交警沈赞迅速行动，仅用时1分30秒，将考生送至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6: 通知我们指挥中心，从远程进行路段上的联动，在三个路口，由安排民警进行信号灯的调控，同时呢，疏导车辆，确保铁骑第一时间送达。我们提前安排好附属头盔，为学生也佩戴好，确保他的安全。
2: 昨天，交管部门共接到考生及家长求助14起，对3起遇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了送考帮助。
7: 今天是全市高考的第二天，各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工作依然在有序进行。我现在位于通州区的陆河中学外，可以看到民警在学校外已经马上了护栏和锥桶，保证考生通过斑马线时的一个安全。根据全市的安排呢，今天下午3点要进行的是英语笔试考试以及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具体来说呢，是4:40到5点，这20分钟是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全市共有16处考点承担了这项工作，包括陆河中学在内。那在最后的这20分钟里呢，交管部门会在这些考点周边的部分道路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6: 听力考试期间，我们将加大学校门前以及周边的交通指挥疏导，提示车辆禁止鸣笛。同时在重点时段，我们在新华南路和陆河中学北街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平静的备考环境。
2: 北京台报道。
1: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深入部分重点防汛点位，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聚焦流域防洪、城市内涝、交通枢纽、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和部位。 以宁可十防。

0: 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做实做细各项前置防御准备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永定河石景山段麻峪村堤防建设工程重点实施堤防加固、防浪墙加高等工程，目前已具备防御200年一遇洪水功能。因应查看工程进度，要求抢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加快推进永定河沿线防汛工程，严把质量关，为全流域防洪安全提供坚实屏障。要充分分析研判全市五大流域极端强降雨天气条件下的汛情风险，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协同，紧盯水库、河道、堤坝、蓄滞洪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细化防洪调度、避险转移、信息发布等预案，完善堤防安全监测体系，从严落实巡堤查险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和力量，全面提升各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确保行洪安全。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行中心，殷勇指出，机场是城市重要交通枢纽，汛期运行安全至关重要，要持续强化极端天气应对能力，紧盯暴雨、大风、冰雹等天气情况，进一步完善航班调度、旅客疏散、应急处置预案，做好蓄排水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和防汛实战演练，与市有关部门大兴区间加强协同联动，保障机场汛期运行安全。殷勇还来到通州区东六环隧道排水泵房，检查隧道排水设施运行、应急疏散保障等情况，了解全市道路防汛备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御能力，加强对隧道、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等易积滞水点的实时监测预警，对重点风险点位隐患做到心中有数、落点落图，提前预置前置排水抢险力量，常态化排查疏散通道、通风口等点位隐患，遇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封站等措施。副市长文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2: 今年汛期前，北京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配齐各类应急物资与抢险设备，提前夯实山区防汛基础。位于房山区河北镇的口儿村依山而建，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村，各种预案需要多次演练，才能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昨天，本台记者就实地参与了村子的防汛实战演练，直击村民快速转移全过程。
3: 能在很多我们城里的这个住户呢，应该是很难听到了。但是其实在我们依山又傍水的口儿村，这样的声音啊，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随着这个锣声的敲响呢，村民们就要开始争分夺秒的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了。大家可以看到，跟着我跟着一起转移的这个村民杨大哥呢，他们家是在山上，所以他是从山上往山下的地方转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下的位置还有村民在陆续的从山下往山上走。那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应急避险点，也就是高地堡垒，它选择的是一个既远离河道又远离山体最安全的一个区域。走下来其实很快，也就1分多钟左右。我看您就穿了一个救生衣，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
4: 因为大队这政府什么都给预备了。
3: 所以就是所有的秘密啊，就是大哥能够这么快时间的转移和其他村民一起，他的一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高地堡垒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应急防汛物资的一个储备点了。那现在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您好。
4: 你好。
3: 我问一下您，就我看这储备了很多的这个水源，那这些水源它的一个储备量大概是多少呢？
4: 我们这有瓶的那个矿泉水，然后我们有备用的这饮用水的桶，大桶的，有2吨，能用1礼拜。然后里边有方便面、火腿肠，能有，我们这还有这种凉被，防潮垫，
3: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村民转移过来之后，一个是用水，还有一个是用电。那用电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4: 我们有发电机，那个要是那断电的情况下，我们不到1分钟，我们的电就能给弄上。
3: 我看到这个地上就放了一些移动电源，它怎么启动呢？
4: 电开关立马就启动，够我们当时能应急用。
3: 大概能支撑多长时间？
4: 大概能支2天3天吧。
3: 好的，好，谢谢。那现在我们也赶紧跟着村民们继续往我们的下方去转移。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集散区，整个我们这个。

0: 这个高地堡垒的设计啊，一共是分为三层。我们这个所在的三层呢，刚刚大家看到是物资储备区和集散区，然后再往下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吗？有个蓝色的房子，就是村民们的住宿区了。然后住宿区再往下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最底层，那里呢放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卫星电话。所以说我们整个转移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是呢，让大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心安。而且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备齐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因为考虑到我们山村啊，很多要转移的这个住户呢都是老年人，所以备的呢都是一些和基础病相关的，比如说降糖药呀、降压药呀等等。那所以呢，整个的转移过程中呢是深深锣响、争分夺秒，但是在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啊，却做到了齐全的准备，让大家住得安心。
1: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大家一旦听到撤离的指令的时候，就要赶紧跑所在的村、社区的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家里有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一定要提前分好工。实在不行，大家要主动的去寻求社区的帮助。轻招呼就是保命，快撤离就是护家。
2: 汛期暴雨多发，路面积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被困。车辆涉水遇险后，怎样科学自救呢？记者实地演示，详解行车涉水安全要点。
3: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
4: 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
3: 也是
4: 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在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有三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踝现在已经到我的小腿中间，
3: 完全推不开。
4: 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完全打不开。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水位越来越高，多半很可能就没过我们的车身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宝贵逃生机会。虽然说很紧急，但是也不要放弃自救。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对，它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眼下正值汛期，强降雨、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雨天航班出行备受关注，雨天飞机还能不能正常起降？多大的雨量会导致航班延误取消？近日，记者专访民航华北空管局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航班运行气象判定标准。
7: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8: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7: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8: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
7: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8: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
7: 还有旅

0: 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1: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
0: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北京作为先行先试城市更新行动的50个城市之一，为各地建设人文宜居现代化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
3: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4: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北京首钢园，在更新改造中啊，保护了整体风貌，保留利用了老厂房、老的高炉、老的钢架等工业遗存，并且呢，融运动体验、文化消费、科技研发、展览展示等业态为一体，赋予了工业遗存新的生命力，实现了转型升级。
3: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5: 那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我们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的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对于老厂房、老街区，也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从而打破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
3: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起，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7: 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启用的新号牌。
8: 赶到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
7: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
9: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7: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二维码。
10: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7: 新式号牌主要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6月8号前已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北京台报道，
11: 近日，北京市快递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3年到2035年发布，明确到2035年，中心城区将实现10分钟快递服务圈全覆盖，农村地区实现主要品牌快递进村到户服务或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覆盖。规划提出，以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型国际机场为双核，打造快递专业园区。依托顺义空港、平谷马房、通州马驹桥、大兴京南、房山窦店、昌平南口六大物流基地布局快递分拨仓配中心，因地制宜在全市布局快递区域作业设施，沿京开、京沪、京津、京港澳、京平五条高速打造快递基础设施贯通运作的主廊道，联动环京地区形成协同发展带。
12: 近日，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发布会举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60条百园百县百蔬百果游览采摘线路，并推出116个休闲。

0: 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会上还系统介绍了15-5时期北京市乡村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1: 政策的重点就是围绕现代设施农业、智慧农业还有休闲农业这几个重点领域，要着力增强我们乡村在农产品供给啊、我们休闲农业、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一些功能。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傍晚，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活动以自然为舞台，以生态为内核，将高雅交响乐与山林绿意融合，献上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听体验。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中和。
3: 近日，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启动。大赛通过生动直观、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林保和海外安全知识，提升公民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4: 从2017年到现在，也是举办了8年，覆盖人群有2000多万人次。通过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这场活动吧，是北京市民的这种预防是最好的保护，这个意识是越来越深入人心。
3: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决赛收官，10名选手以歌会友，充分展现国际青年的青春风采与中文歌曲的独特魅力。最终，清华大学墨西哥留学生黄文兴凭借细腻动人的演唱斩获金奖，多名中外选手分获银铜奖及各单项奖项，11所高校获评最佳组织单位。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球44个国家的150名来华留学生参赛，覆盖全国51所高校。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将于8月8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
3: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东城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6时至23时，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5: 明天北京高考进入等级考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在近周边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11日受东部低压影响，凉到轻度污染。
1: 你看
2: 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1: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

0: 开始想让稻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
1: 不大，
0: 对，7亿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的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4: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1: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高难度的减重手术。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位体重高达500斤的超级肥胖患者。
12: 过不来，你知道吧？快折了，手得帮着这个，要把肠前解折了。
13: 做的这个过程，使劲憋着我们的气息，大夫他也是很累。
11: 肥胖超重，不仅令他的血压、血氧异常。更糟糕的是，他随时会有呼吸暂停的风险。
13: 术中的话，那出血可能是致命的。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哇，这个就死掉了。

0: 超重的生命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手术迫在眉睫。而由于肥胖导致的并发症，更是让这台手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重量级手术。患者名叫刘世泽，今年28岁，身高1.82米的他却拥有比身高还要长的腰围，他的体重更是普通人的3倍，达到了惊人的500斤。
1: 我自己觉得吧，就这些年我其实生活的一点都不快乐，社会上运动给我造成的压力很大。然后我记得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说有一天或许我一觉睡过去是吧，可能这些痛苦就都结束了。
0: 小刘来自内蒙古，从小爱吃牛羊肉的他体重一直居高不下，由于肥胖，他的双脚几乎快承受不了他的体重，甚至在睡觉时也会因为身体的重量而经常喘不上气。
2: 他躺着不能平卧，睡一会儿他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负压太高了他就得坐着，长时间的坐立呢这腿就麻了木了。白天呢也是长期处在这种慢性缺氧，永远睡不够觉。
0: 肥胖导致的缺氧不仅影响小刘的睡眠质量，更是在快速吞噬他的健康，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生命。
2: 他走不了路，出现了性功能不全的改变，下肢水肿，最要命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叫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可能随时引发他猝死的问题。
0: 体重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小刘，但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胖成这样全是减肥造成的。
1: 基本上市面上的减肥方法都尝试了，针灸、中医、节食、吃药，那些都是。现在这么胖都是减肥造成的，就是一次减肥反弹，就是现在这个样。我要是一直不减，可能我最高长到300斤也就到头了。
2: 因为也不运动，没有配合合理的膳食饮食。所以这时候把基础代谢率下来，但反弹基础代谢率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吃就不需要你吃原来那么多的热量的食物，你就这些物质就代谢不出去了，你就可能又储存成脂肪转化出来了。所以越减越肥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
3: 我
2: 一
3: 周起码2天。
0: 错误的减肥方式破坏了小刘的正常代谢功能，现在唯一能让他瘦下来的方法就只有进行手术，但巨大的体重也加大了手术的难度。今天小刘要做的是一台腹腔镜下的减胃手术，手术由孟化主任亲自操刀，手术室里的所有器械和医疗设备都是为了小刘专门定制的。
2: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普通的腹腔器械只有35斤，我们现在的器械45斤，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手术床也是非常的结实，我们的最大载重量是在300公斤以上。
4: 我们这个袖带血压也是一般医院没有的，都是特制的。
0: 孟化主任给小刘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将胃的大弯侧全部切除，只留下窄窄的一小部分小弯侧，像袖子一样。
2: 大弯侧切掉的好处呢，就是大弯侧呢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主要在胃底的部位。饥饿素呢会刺激我们的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把它切掉了，它会术后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食物摄取就少了，那它会很容易能把它的体重下调下来。
0: 由于小刘腹部的脂肪层过厚，导致医生的操作十分困难。
4: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腹壁还是厚，肌肉含量比较大，你看过不去了。我们这个超声刀也是加长的，45公分的，要比我们常规的35公分的要长。左手的钳子很笨重。
0: 小刘的各个脏器被厚重的脂肪挤压着，腹腔可操作的空间十分狭小，并且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性。
4: 这小伙子的胃

0: 要比一般人的胃壁要厚，鸡胸再给我们点，上不去，这肠道上不去了。再胖的可能我们这45厘米的肠道呢也是局限了，
1: 很累，
2: 使劲憋着我们的器械，憋着器械的时候，大夫他也是人。
3: 经过20分钟的努力，医生手中的器械终于穿过了厚厚的脂肪层，到达了手术操作的区域。
0: 现在正式切胃了。
3: 将胃部分离后，医生开始小心翼翼地切除小刘硕大的胃。由于胃部本身就有很多血管，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胃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供血极为丰富的脾脏。
2: 操作到左上腹的时候，跟我们的脾脏粘连还是非常紧密的。脾脏是就像豆腐一样的一个器官，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损害。在这个过程一不留心，不小心的话碰了一下或者烧一下的话呢，它可能这个血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像一个豆腐，你把一个豆腐止血是很困难，越止越大越止越多。术中的话呢，出血可能是致命性的，看不出来。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的出血了的话，这个是就死掉了。
4: 前几天吧，我就在想，我这500斤会不会下不了手术台？其实我很怕，真的。
5: 哎，我最近也挺复杂的。他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药，没打过针，自己也怕疼。说是这么一个微创手术，但是他上手术台之前还是挺害怕的。
4: 之前来了，那个医生跟我说，我们瘦到200斤，然后我也感觉也有希望，做吧。
0: 不超过2毫升，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2毫升的血出血。小刘的胃里有鸡蛋鸭蛋那么大一个，你看有多大一个胃底。他为什么饥饿感那么明显呢？切着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胃底，真是胃底厚啊。哎呀，哇塞，这胃壁都是这样的。压榨时间还是短，时间再长一点。我们把这胃已经切下来了。
3: 经过1个小时的切割，小刘1/4的胃已经被成功切下。
0: 你们看，靠呀
4: ！OK，
0: 纱布。

0: 我们给家属看一下吧。做完了，看一看。你看它，它这个特点就是胃底这个地方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1: 其实吃饭的时候它已经吃饱了，但是它还能再往里塞。所以说就把胃撑成这样。
0: 这还没有撑得太饱，撑饱了就只能有正常人的三个胃大小。拍个照吧，留个纪念，让小刘每天又想多吃的时候看一看，别再吃了。我们的目标减到200到250，那如果要是高于250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做第二次手术。
1: 这次得让他听话。
0: 听话，对呀。
2: 减肥是一场持久战，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场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术后，小刘还是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3: 今天陪伴咱们最关键就是看中间这个，1:90就会爆了，你就把它睡下，尽量让它睡下。
0: 白天的血压怎么样？
1: 下午第一次量的时候是179，第二次量的时候是165，高压。
0: 因为术后了以后，他的呼吸啊更好了。把那个呼吸机带上，白天晚上24小时，他只要睡觉就得，
1: 只要是躺下就得带。
0: 对，
4: 就感觉就想睡觉。
0: 睡觉就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的重度缺氧，反复缺氧，大脑就处在缺氧状态。
2: 术后小刘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血氧始终不足90%，还要继续进行监测。
5: 给我喘气，可以张嘴，张嘴喘。好好，就是这样啊，才掉到60多、70多，你马上找我们大夫。
2: 当天晚上，小刘的血氧突然出现异常，只有79%。
6: 而且还是低于医院的呼吸机吧。

0: 去取一下吧。
1: 你这会儿憋气吗？
2: 不过
1: 有点儿啊，
2: 不舒服。
1: 就先带这个吧，好不好？
2: 啊，
1: 带着试试
2: 啊。
1: 这个肯定是对你咱这个打呼噜啊，对你这个缺氧都有好处。
3: 来，抬头。
1: 听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刚开始肯定会冲，因为有压力。但是这个是就是帮着你把那个气道打开，咱不打呼噜的，那个氧也会好。都这样的啊，你就正常喘气儿，用鼻子。好，很好。对，很好。
4: 经过紧急处理，小刘的血氧终于恢复正常。术后第一周，由于胃部还没有愈合，小刘不能进食，只能喝少量的水。
5: 他们吃饭你会馋吗？
6: 不会，我感觉他们闻闻是他们的饭的那个味道，我还感觉很难闻，呛，就很恶心闻着，就一点油腻味。饭我不想，我就感觉就想吃点那种水果那个果香，带点甜的或者酸的凉的，就想吃点这些。我之前还吃肉，你现在又是给我一个猪肘子啊啥的，我都感觉一点都不想吃。最想吃的现在是啥？就是可能有个冰镇的酸奶，我可以喝一口就最好了。
7: 我们一个月流食，然后一个月到三个月半流软食就可以吃一点。
8: 那就像咱们自己家做的那个酸奶是吧？没有糖的那个酸奶，
7: 一个月
8: 我七天以后可以吗？
7: 一个月。
3: 一个月。
4: 术后三天，小刘的血氧已经能维持在正常状态，他终于可以出院了。
6: 没理发，理发就更精神面貌，好像。没去过理发，
5: 肚子都小了。
6: 喝的2000毫升多的水，然后也一天不觉得饿，就是稍微有点馋，但是还能接受，没有说术前那么馋的厉害。术前是饿的馋嘛，现在这种馋是属于不饿的那种馋。
9: 这个是我500斤的时候。来之前我自己拍的嘛，你看这个肚子，它是正面鼓鼓的圆圆的。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啊，
6: 你看我的肚子区别很大的，你要是一块肉40斤你也得这么一大堆吧。精神啊状态特别好，你就像我之前每天搁家的时候，白天基本都在犯困就想睡觉嘛，而我现在在医院这几天每天晚上通过这个呼吸机还有这减重，晚上睡好了，白天一整天都不会犯困。
9: 比昨天瘦点呀？
5: 又瘦点。
4: 短短一个半月，小刘已经瘦了整整90斤。
5: 只要一严格还是很明显的。
9: 是吧？
5: 嗯，加油。
6: 我对我这个减肥还是挺有那个信心和希望的，我想减到240，
10: 169现在腰围。
4: 手术只是他为了保卫生命而迈出的一小步，未来他还要在减肥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脚步。
11: 感谢耳朵你的支持，我叫杨静熙，我今年7周岁，我是一个爱跳舞的小朋友。
4: 脚部患有严重畸形的小俊熙非常喜欢舞蹈。2019年，在奶奶的鼓励下，小俊熙将跳舞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让家人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小俊熙就成为一名有124万粉丝的网络红人。
11: 好多叔叔阿姨都以为我的跳舞而喜欢我，但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
12: 跳了啥舞呢？我说给你发到网上去，叫网上的人看看，俊熙多棒，多坚强啊！
11: 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我开心，我没感觉我的脚有什么疼什么的。
12: 那时候我发的作品就是说，寻医，救救这个孩子，也是私心吧，就是说。这个病犯不好治疗。
1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双正常的脚，做一名真正的舞者。

0: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会议室内正进行着一场全院会诊。
1: 是一个七岁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左足马蹄外翻，半行走功能受限有五年了。两岁的时候确诊是一个囊疮性组织炎，
2: 她现在她没有办法走，她靠的是前脚掌，前脚掌的拇指的掌指，这是关节的地方，整个脚弓是全靠后。
0: 一个月前，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胡勇主任通过网络了解到了小俊熙的病情，同时考虑到小俊熙家庭情况，为小俊熙申请到了这次免费治疗的机会。
1: 看着孩子这么可爱又在跳舞，虽然他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他的脚如果能放好，我想他会更快。
3: 囊疮性指膜炎是红斑狼疮的一种，它有可能会进展成为那种比较严重的系统性的那个红斑狼疮，它会引起血管和骨骼、肌肉、皮肤等的异常。这个足踝部是最常受累的一个器官，
4: 可能会有心肺功能的一个异常。
5: 因为孩子随着不断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在长个，他和成年人不一样。而这种病它出现了以后呢，影响了肌肉，以后又激发了一些神经，包括骨骼、皮肤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这种情况，不做手术，它会越来越重。碰见这种情况，我们治疗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
6: 不是，你是这个县民生嘞，忘了那个省嘞，我生一起。
7: 手术好啊，
6: 来，这样走路得劲儿，我再走一趟。哎呀。
8: 孩子一年一个变化，我每次一回来看孩子的脚就感觉比上一年严重点。我今年你看我现在又回来，我现在发现孩子根本就不现在不怎么走路了，就单腿跳着。
0: 皮肤的僵硬和斑藓牵制了骨骼肌肉的正常生长，腿部和足踝的畸形让小俊熙从小到大的每一双鞋子都需要一根绳子来固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小俊熙将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
5: 看这个孩子呢，他这个两个腿的长度，他因为已经有那个骨盆的一个倾斜了，长期的他这个一侧肢体短，他只好出现一个倾斜，同时膝关节呢稍微伸直有点受限，但是呢踝关节是完全一个僵硬的状态。
0: 只有通过手术矫正，小俊熙才有可能重新走路，而目前是否有手术的机会还是未知数。
1: 我们首先是想尽快的把他脚由原来的歪斜偏斜和翻着的给他放成正的，他至少他能够在站立走路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支撑。
0: 小俊熙的狼疮性支膜炎是否还在发展，身体情况以及各项指标能否达到手术条件，都需要各科室给建议，继续检查排除潜在的隐患，才能得知小俊熙是否有上手术台的机会。
5: 快五几年了，
6: 小弟，我从去年四月份。
5: 哦，一年多了。
6: 一年了，从四月份。
5: 跳得很好。
6: 那也挺好。你像这样腿残不了，他跳舞可不残。
5: 对。
6: 跳舞看不出来。
5: 跳得很好。
6: 你谢谢啊，谢谢。
5: 好，再见。
6: 再见。哎，谢谢，哎。这个睡着脚筋塌下来了。你站着跳舞呢？
9: 什么时候？
6: 今天早上起来，那想跳舞来了。
10: 那是做了个梦。
6: 你想做了个梦啊？
10: 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然后我就上学去了，我就很高兴。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还是这样。
0: 小俊熙和弟弟小时候生病产生的高额治疗费，父母不得已外出打工，常年无法回家，只留下奶奶和小俊熙姐弟留守在家。
11: 那一年姊妹两个倒替着住院，他姊妹两个花了有不到30万吧，刚买了个社区房，那连住也没住，就卖了，只有我领着这几个孩子，算是相依为命吧。
12: 我在家上看呀。
13: 哦，你好，
12: 孩子跳舞挺好的，我就看着。
13: 那叫奶奶呢？
7: 对，
9: 没啥吃头，没啥吃头。我了这么个亲戚，我看他在那电视台上跳舞挺好，我挺喜欢他。那觉得这个人跳的挺好的，你看。哎呦，和带的好了吧？跳的这么好，他好像是早日康复，到跳舞去了啊！当老师去啊！
10: 我就盼着我脚好，想帮助以前帮助过我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残疾人，因为以前他们都支持我。
12: 叫杨俊熙，
13: 对，
12: 难打针吗？是的，要打了针比病房的针还要粗一些。
0: 为了尽快确定是否有手术的可能，小俊熙还有大量检查要做。而在做下肢动脉彩超时，如何将俊熙的脚部血管完整做出成像，也给医生们出了一个难题。
14: 因为变形太严重，小宽点儿吧，小宽。就是这个脚啊，没有手也有关节，就是你那个。
15: 主要还是脚，他那个刚才给他做。
14: 但是他的脚没有正常的位置。
15: 对对，他放回来。
14: 因为正常站起来，正常站起来。
0: 奔波了一个下午，在医生的帮助下，小俊熙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检查。
16: 柔软是的。
17: 就是跟他脚整的断了。
18: 那
17: 就认识认识，跟跳舞的跳这个事儿吧。
18: 没事的，藏啥呀？
17: 看着就行。
10: 哎呀，我就是这样吗？
17: 那怕啥呀？
10: 那不怕。
17: 那没有啥，人要面对现实，知道吧？
10: 好。你这个脚，是天生的吗？你这个脚是怎么弄的？他们就光问我这个。需要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我就下课的时候光看着他们的脚，为什么和我的脚不一样？为什么我的脚是直的？为什么他们的脚都是平的？
19: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问我，他说他在学校里人家有学他走路，啊，或者是有叫他很难听的话，叫他就是那种小瘸子或者怎么着的哈。我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我说你呢就是天使派下来的，我说天使怕找不到你，我说就在你腿上给你亲了一口。
10: 黑天的时候，我就看穿窗外，窗外的景色很好看，一闪一闪的，就那些车很发光，很亮。闪闪发光光光的，俊熙，你要加油，你要坚强，俊熙，要加油。你要是腿好的那一天，你就可以学舞蹈去。
2: 但是淋巴清净也是符合这个。
0: 在各项补充检查做完后，小俊熙目前的身体状况符合手术条件。胡主任所提出的手术方案获得了各科室专家的一致认同。
20: 就是明天咱手术是第一台，
17: 第一台，
20: 所以说咱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不能吃饭喝水了。
17: 行，麻烦了，
20: 没事。
10: 我当时听到我就很高兴，我就很高兴我能动手术了，也可以正常的走路了，也跟那些小朋友脚一模一样了。
21: 你快说，新奶奶说你害不害怕？不害怕呀，奶奶跟明天送了你手术给你去，在那个门口等着你，行不行？行不行？行啊，我就在门口等着你，等着你出来，行不行？
11: 其实真到了这一刻的时候，真的，哎，我的眼泪也哗哗的。其实真的很高兴，孩子起码有救了。他自己就说过，奶奶，我有就这一次机会，我必须得做。
0: 有了做手术的机会，让小俊熙一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即使有了手术的机会，却不代表手术没有风险。
15: 桌子，你们俩坐这就行。
7: 嗯。
15: 他那个机器的话也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他更小，因为他脚特别小，就得打
21: 打点儿，打针。

0: 然后通过调整架子是我们的骨头机器的矫正，这是我们一个做手术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步骤。这第一是根骨的问题，第二是它四五脚趾的问题。你看它那个骨头啊，那个脚后跟呢、啊，全部是皮包骨，没有像我们的肉的更
1: 肉
0: 啊的。而且我们还要在上面穿将近三个颗的针，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怕到时候会出现这种皮肤坏死，坏死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骨头的外露啊。更担心的就是它四五脚趾头的问题。对，那两个脚趾头搞不好就坏死了，我说因为太小了，到时候会不会感染，会不会裂开，是吧？啊，这个钉那么多钢针眼，全部是钢针眼，这是钢针眼会不会感染？因为它本来这个体质就比较弱，而且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身体抵抗力本来就不是特别强，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2: 这场术前谈话，让沉浸在喜悦中的妈妈和奶奶再次紧张起来。面前诸多可能会出现的后果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3: 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孩子截肢，你知道吗？这是最坏的打算，毕竟这孩子现在就在这个生死这个关上，一直在这个门口徘徊着，只要健康啊，我就想着什么都不重要。
4: 心疼孩子，我就不想让他走，可是孩子不行，孩子坚强，孩子必须得做，他希望他以后做个正常的人，孩子只要有一点希望，

0: 明年你就啥了？你咋不给奶奶跳个舞呀？跳呀，我给她跳。
1: 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就很高兴。

0: 紧张。
1: 嗯，
0: 好，我们一会儿就上手。
1: 好嘞，
0: 行吧。
1: 行，
0: 慢慢的牵，慢慢的牵拉，把这脚正确点拉开，好不好？
1: 行。
0: 不紧张。
1: 不紧张。
0: 那就好，那就好。
1: 紧张吗？云溪说。
2: 不紧张。
1: 对，你说我不紧张。
0: 好，那就好，那就好。不紧张，一会儿就做，好吗？
1: 行，
0: 好。
3: 紧张，你不知道来劲呀、
2: 啊？我都干啥呀？
3: 对。记得奶奶在外面等一下去。
2: 嗯。
3: 你好。行。
2: 你
3: 不行。
4: 好了，
3: 妈妈
4: 和奶奶还
3: 在外面。
4: 上
3: 实
4: 时哈。
3: 妈妈可没哭啊。
4: 嗯。
3: 妈妈可不哭啊。
4: 出去等啊，到那边。
5: 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啊。
6: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俊熙，对手术室里的一切都是陌生又好奇的。他还不清楚接下来将要进行怎样的手术，他唯一渴望的就是这场手术结束，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走路。
2: 七，你要加油，你要坚强。我不想当啥明星，我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小俊熙。
5: 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不用紧张哈，一会儿给你用那药你就睡着了。
6: 上午8:30，胡勇主任在查房后赶到手术室，一切准备就绪，小俊熙的手术正式开始。
7: 酒精水，电刀嘞。
6: 小俊熙的治疗一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手术安装环形外固定支架。由于小俊熙的脚踝已经直立接近180度，还伴随外翻，只有通过外部辅助支架辅助钢针穿过骨骼固定，将小俊熙的足踝和脚趾与支架平稳固定。治疗的第二阶段则是通过术后医生不断调整螺母与钢针，用至少3个月的时间将小俊熙的骨骼和皮肤缓慢拉伸，直至拉伸到正常人的90度角。
0: 好， OK， 到了，来吧，开始。

0: 件，半件机啊，打磨机稍微做了一个，稍微切了一点，让它稍微松开一点，这样的话它屈膝的机型也会得到一个缓解。
1: 我不要紧，紧了看看哪地方紧啊，摸一下，有紧了吗？
0: 嗯，就这个。
1: 好，就把这个调断。哎，还好，我自己感觉就比刚才明显的要松了很多。我们把后侧的这个肌群给它松开，你看它这个活动度比刚才就要大了很多，
0: 可以了，
1: 就可以准备调架子了。
0: 冲洗冲洗活了，
1: 来冲洗
0: 冲洗。
2: 手术开始半小时，小俊熙的跟腱和膝关节已经被成功松解，但手术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小俊熙的脚部骨骼细小，畸形又十分严重，如何避开血管和神经，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打入钢钉固定牵引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0: 然后旋转点在这，
1: 嗯，
0: 然后这边到时候我再
1: 调的地方，回头再慢慢调。
2: 这个外形酷似鸟笼的架子是一种环形外固定支架，常用骨科手术，而这个支架未来也将陪伴小俊熙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0: 用这个架子，它做的是一个缓慢牵张来矫正畸形，成多方位的来矫正，不光是它矫正了它的马蹄，同时脚还有一个外展，然后我们要把它脚跟它纠正回来，
1: 上面高度没问题，这地方的皮肤还可以。来，从那边打，我来扶你从那边来，
3: 我从正中打了啊。
1: 好，
0: 冬天就行，
1: 按住。
0: 开始，
1: 我看稍微斜吧，把它调的让它不斜才行。
0: 那掰一下，这个钢筋是为了固定我们的这个架穿在骨头上面，然后把这个各种这个环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维的，让它是一个非常稳固、非常坚固。然后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螺母带动骨头，使我们的畸形缓慢的牵拉。
1: 手术刚才很快，你看，20分钟就做完了，一刻钟。但是呢，我们上架的时间要长，
0: 跟骨还得再穿一点。跳跃脚后跟是因为有以前的那种瘢痕形成，所以说它的本来脚就小，空间也小，所以说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1: 透一下吧，来，我看一眼，来，透视机推过来，只能打这地方，你打其他地方是不安全的。
0: 再打一个
1: 啊，来，不要再过一个刻针，我摆一下刻针的位置。
0: 行，不然的话，它一根刻针。这个刻针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行的话我就半针，半针也行，半针吧，前针
1: 正好别把那个关节给它破坏了，啊，可以，不能再往进了，
0: 因为他小孩还没有发现好，打了骨骼和伤了骨骼，伤了骨骼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发育的异常，所以说我们尽量是避开了骨骼的地方，所以说我们透视下就能看见我们钢针打的位置。确定好了位置，我们再打进去。
4: 打个轮针，
0: 定个位
1: 。对吗？拿个针对顶上的定个位。它太靠后了。再往前。
0: 这个。
1: 啊，对，再近一点点。好，可以。
2: 手术进程过半，随着第八根钢钉准确打入小俊熙的脚踝，小俊熙整个腿部和脚掌的固定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医生们将攻克最后也是最大的难点，五根脚趾的固定。小俊熙的第三、第四、第五根脚趾大小不足同龄人的一半，医生需要在小俊熙细小脆弱的脚趾上插入五根钢钉辅助矫正。如果不能准确固定，小俊熙的脚趾将会出现感染坏死的情况，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
5: 昨天晚上我起了反冲，
2: 小俊熙的弟弟刚刚5岁，此刻没有了往日的顽皮，一直安静地守在奶奶和妈妈身边。
5: 哎，愧疚的，说实话是真的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孩子因为有这个病，没有把好的身体给他，就给他这样的，所以说我想把后边更好的给姑娘。
6: 看这俩，真的来看。哎，哪来？要护理，你给我说，你跟妈妈说你想感冒去，你想感冒？你上哪边吃去？
5: 留着有什么东西啊？儿子也要。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东西给他。

0: 要过来给他姐姐。这自从这姑娘确诊这个病以后，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关心基本上都在这个姑娘身上，没有太多的人去陪她了，然后这儿子都没再怎么管过，所以说对姑娘也愧疚，对这个儿子也挺愧疚，都希望我孩子啊能够度过这一关啊，勇敢一点，啊坚强一点。
1: 啊，没问题，来，我。
2: 小俊熙的手术还在继续，预想中的问题还是出现了，被打进钢钉的脚趾出现通血不畅的情况。
1: 先放着。好嘞，来脚趾头，现在放打咱固定几个，固定四五个。灯光照一下，调一下灯光。我们想直接给他掰直是不行的。怎么样？
3: 他之前的这种瘢痕呢，都是比较硬的，那脚后跟和脚趾头的血印问题呢，有可能会坏死。我们尽量呢，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1: 来。
4: 那个得加一个垫片把它夹住，太细了，这钢针怎么它没法固定啊。
3: 脚趾头打好以后，脚趾头血印是有点障碍，通血不是特别好了，哎，我们又重新的调整了一下，哎，最后好了，
1: 我觉得一个正好，
4: 正好。
2: 小俊熙五个脚趾的固定已经顺利完成，这也预示着手术接近了尾声。
1: 这个能解弄吗？好嘞，来加速啊 ，OK， 冲洗。
2: 医生将共计13根钢钉连同支架包扎好以后，胡勇主任也和小俊熙妈妈沟通了这次手术的情况。
1: 你是那个谁杨俊熙的家属吗？
5: 对
1: 啊。来看看，
6: 我把肌腱给它松开了，位置先切开，你看后边不像那个筋怎么顶着了。天，
5: 这是已经上过钉了？
1: 已经上完了，再过10来分钟就出来了。
5: 10来分钟
6: 啊，对，然后剩下慢慢的切，因为孩子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剩下只能慢慢的切，比较别着急，一会儿就能出来了，手术都结束了，就上了架子慢慢调就行。
5: 啊，
1: 没事，不客气，好吧。好嘞，
7: 我们看每次见到他们都和我们自己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先有负重前行才能岁月静好，我们就先解决你脚的问题，让你能够负重前行，你才更容易去享受到岁月静好。
2: 看到小俊熙的痛苦，奶奶和妈妈除了心疼还是心疼，而这只是小俊熙漫长矫正路上的第一步。
8: 出去了去洗手呢，俺女儿要见情呢，哎，疼点，疼点，变大美女就得疼点，是不是啊？
9: 敷上了，高兴点，
10: 高兴点，
9: 疼不疼啊？不疼吗？以后脚好了要干什么去啊？要还要跳舞吗？
11: 要继续跳舞。
9: 继续跳舞啊？
11: 当舞蹈家。
9: 当舞蹈家。

0: 恢复良好的小俊熙即将出院。
1: 放平，
2: 看看，我看看，哎呦，基本上都放平了嘛。
1: 放平了，
2: 我看看，是吧？你看都成这个样了。
1: 嗯。
2: 刚开始的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1: 刚开始歪歪的样子。
2: 现在你看都完全放平了，这个样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是吧？
1: 嗯，
2: 还是不错的。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嗯，
2: 下一步等各方面都稳定了，下一步再来调节，再拆掉
1: 就行。这我得谢谢你，这个叔叔知道吧？这现在就可高兴了，这一天过了，奶奶你看看，你看我这脚，我正了，可高兴了。
2: 至少脸上看到了灿烂的笑容。
3: 我的腿好了，那我的脚就成正常脚了，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跳舞了。你们加油。

0: 16名危重病人通过铁路转运，
1: 一名急救病人通过空中救援。
2: 我们的救护车转运的话，
3: 从临沧救援直升机
4: 到昆明附医院。
5: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海陆空交通运输纵横交错，织就了当今中国的动脉网。这面网足以触及这片广袤土地上不具备救治条件的各个地区，让那里大批危在旦夕的患者能够远距离转移到有条件的医院。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医疗转运。
6: 昨天晚上10点多，一个3个月的孩子，有心内心脏病，呼吸衰竭，心功能衰竭，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医生，乘坐最早一班飞机紧急赶赴昆明，那里有一个3个月大、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严重先心病患儿，正等待着他的现场评估，从而决定能否有机会转运到北京挽救性命。
7: 飞行时间为3小时。
6: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了，就临时通知我先过去看一下。如果今天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尽快安排转运。

0: 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儿童医院 ICU 的病房门口。
1: 我家很严重，
2: 很严重。
1: 我家在里面已经50多天了，就是先天性心脏病跟重症肺炎，是一天一天的给孩子的心脏一点一点的衰竭，一点一点衰竭。
0: 他的孩子罗可言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查出动脉导管未闭，心脏室间隔缺损。正是由于心脏机能严重受损，极度拖累了肺及其他重要脏器的功能，生命体征正在急速消亡。
3: 医生这边也跟我们说放弃好几次，然后我们一直在坚持。
0: 虽然新生儿小可言的病情危重达到了极点，但此时仍然尚存最后一丝希望。在爱心人士的努力下，为小可言联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此刻儿科医学部的医生们正在急速赶赴昆明市这家儿童医院，这将为患儿带来北京权威儿童医院最后的医学诊断。
4: 我是16床的，然后那北京那边医生过来评估一下孩子的病情。

0: 的情况肯定是心衰很严重，主要是室间隔缺损，然后动脉导管未闭，然后就这些缺损引起的重度的肺动脉高压。现在这个状态倒不至于说劝你放弃了，对吧？肯定是有希望的。如果状态能好一些，那肯定有手术机会。如果一直持续这样，那可能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 如果开十多岁死亡的话，肯定现在都好了。
2: 他放弃了，我们也觉得放弃了。他不放弃，我们尽量医啊，倾家荡产也医啊。
3: 如果你不去搏一些死亡，他在这里再等了会死衰竭。试过全部衰竭完，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就想搏一搏。
4: 孩子转运的事情有很大风险的，去江苏不这么远，对吧？但是你要救护车的话，肯定时间太长了。最合适的一个方式，那就是高级转运。路上肯定，如果他的心衰加重了。我们肯定会积极抢救，但是你们也得做好有一个尽快的心理准备。现在咱们肯定需要好几个难关要闯。现在第一关，我们先尽全力安全转运回去。
5: 明日一早，先心病危重患儿小可言将踏上前往北京的高铁。由于病情危重，加上路途十分遥远，能否顺利转运到北京，能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被成功救治，没有人知道。早上6点，云南患儿小可言开始了长达2600公里的高铁转运之路。2600公里，13个小时，对于病情极危重的小可言来说，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长途转运，过程中是否会有意外发生，没有人知道。
6: 120带着往那边那个人工检票口进一下。
7: 箱子没找到吗？
8: 对啊，全是满的，
9: 因为它时间太紧了。本来要坐商务座椅，但商务座那边所有的票已经卖完了，所以咱们只能自己等一等，去跟人家现协商。
10: 发现这个医护人员包括那个患者的父母，大家都不在同一条车厢，我们积极的去与其他旅客协调，
11: 肯定会给您再安一个同等席座位。
12: 没事，保护自
5: 己。在昆明南站的协调下，小可言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车厢。一场2600公里的超远距离医疗转运即将开始，接下来的13个小时里，每一分每一秒都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10: 请关闭车门。
0: 路上我们需要就是严密的观察，因为他心脏特别大，他那个气道考虑他也是有一些狭窄，如果他出现气道痉挛呀，或者是忽然通气不好了，那有可能就影响呼吸啊，进一步就加重心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0: 子是他爸爸给他取的，然后他就说，我女儿都是那种精彩绝伦、妙不可言的，然后以后可以唱歌跳舞。
1: 他小小的年纪需要忍受这么多的，夫妻之啊，什么插管啊，什么各种那种痛苦，疼在他身上，就痛在我们心上那种感觉。
2: 肖可言的父母是云南大山里的农民，家中还育有一子，本来是儿女双全，但肖可言这一病给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带来重重的打击。来北京治疗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筹来的，这也是社会爱心力量在托举他们最后的希望。
1: 这是最后的救命列车，北京是最后的希望了。
3: 气管有点出血啊，那这个没办法，他这个肺充血太重了，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
4: 行。
3: 转运到我们医院之后，局部重点跟综合治疗，让这个孩子，让我们这个病人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啊，然后再有机会去接受下一步的诊断，或者手术或者治疗。
2: 高铁高404从昆明南站到贵阳北站一共行进了3个多小时，在这短短的3个小时里，一名医生和2名转运医疗人员一刻没有停歇，时刻与北京方面的救护车保持联系，对肖可言进行营养支持，灌注维持生命体征平稳的药物，随时吸出带血的痰液换尿不湿，事无巨细，尽最大努力，只为将肖可言平安送到北京。
5: 我看您到哪一个地方都拍点照片，是
6: 吧？有点纪念，之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7: 他之后长大了也该应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
2: 高铁高404已经行驶了8个小时，离北京越来越近，期间也得到了很多乘客的支持和理解。
8: 我也小孩嘛，特别是小孩，我看好像还挺严重的，所以说这个很正常的，是应该的。
2: 而列车工作人员也一直紧绷神经，为我们尽可能地争取宝贵的时间。
9: 就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趟车高404可能是从昆明到北京目前来说对孩子进行是最快的一趟。
2: 正是有了当今中国交通运输体系的高速发展，才能使如此超长距离的生命接力变成了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只为性命相托。
10: 最早我们是用汽车，转运的半径应该是300-500公里，后来我们用了飞机，大概可以在1000公里都没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还多了一个途径，那就是高铁。高铁的速度又快又稳定，而且很准时。
2: 这里是河北，一辆开往北京的救护车正在高速公路上飞驰。7天前，两个早产的双胞胎宝宝一出生就被立即送入河北省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检查发现双胞胎宝宝同时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当地无法救治。
3: 老大带着气管插管是吧，你就老就看着他的呼吸，说不行就及时的车上气管插管吧。
11: 这两个孩子是两个先天心脏病，肺静脉有点瘤，这种先天心脏病，比较罕见，比较复杂，是先天心脏病里面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
12: 如果把肺比作一个水池，肺动脉是一个进水口，肺静脉是一个出水口，它水进去出不来，所以肺就被自己的血淹了，所以它就会造成它缺氧啊，呼吸困难，心衰，需要接种手术。
13: 这孩子最终就是说要想活下去，他只有通过手术才能够解决。越小的孩子，体重越低的孩子，他这种就是风险是越大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体重分成两个孩子体重，他体重比较小，这样的话手术的风险肯定就比一个孩子要大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4: 保险有点紧，
7: 保险有点紧
13: 啊，
7: 有点紧。
13: 没事，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您救治，啊，我们有信心，你也有信心，好吧？
7: 相信
13: 两个孩子，
7: 相信你们医生。
13: 哎，就这样啊，我们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可以过去啊。
2: 由于两个双胞胎患儿发现病症和在当地医院抢救相对比较及时，给转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但对于两个重症新生儿来说，转运过程中行进每一米都将面临无数未知病情变化的风险。
14: 现在呢，紧急插播一条紧急事件。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4个月大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可言转院的全过程。
15: 那么在此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北京的各位司机朋友们，
14: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即将接到小可言的这辆救护车的车牌号呢
15: 为琼A88132，琼A88132。
16: 您好，是刘医生吗？
17: 我是北京消防局指挥中心。
16: 您现在那个已经到什么位置了？
17: 到石家庄了是吧？
16: 好嘞好嘞，我们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8: 看一下那个。
2: 由于小可言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正好是北京的晚高峰。为了保障小可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密切监控交通情况，出动交警开道，随时为患儿让开生命通道。
7: 到了。

0: 过呢。
1: 啊，我过了。过盐水、洒水、集团。
2: 药配了吗？赶紧买药吧。
3: 我有个餐馆。
4: 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
2: 好，先把月管拔了。
4: 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5: 什么？扎下了一刀。
6: 他本来可以活得很好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因为我们疏忽大意的。走上这样的路，啊，对对，啊，晚上吗？好，哦，好好，我们晚上过去。叫我们今天晚上守在那边，不要过来这边睡了，孩子
5: 情况不好是吧？
6: 对。
7: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就是两个心室那块有一个洞。
6: 这里，然后穿到那边去。
7: 是是是，进这边，这接着两个肺，这里有个洞，然后这个洞大概是有七八毫米，所以这样来讲，你的肺就会灌了很多血进去。这两个地方给他带来的这些问题，之前你们可能自己没有太在意。你看现在的肺。其实哪怕他在这个时候来手术可能保护会更大，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可以。实话实说吧，这种状态我们不敢跟你说，我们有绝对的保证一定能让他活下来。只要你们家属有这个救治的愿望。
8: 两个孩子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算是比较及时了。目前这两个孩子都合并肺静脉溢运引流，以这种病的危险程度来判断，活过三个月的概率不超过5%-10%。
9: 由于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宝宝是早产儿，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31周就出生了，这也导致了两个孩子的体重过小，大宝只有2.1公斤，二宝1.8公斤。要在这样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做复杂的先心病手术，难度十分巨大。但如果不做手术，两个孩子活不过三个月。
8: 在大家都清楚的情况下来决策或决定，这个手术咱们要不要继续进行？
9: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重症 ICU 门口。在这里常年守候着很多患儿家长，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医疗转运来到了这里，这里也是很多患儿及家长的最后一站。
10: 内蒙的呼和浩特
11: 是转运过来的吗？
10: 对对对，坐高铁过来的。不，他因为小孩小嘛，2岁多嘛，他就那边就不敢给你做这个手术。对对，来这比较专业嘛，全。
12: 医生出来以后就是那个全身发紫，又治不了，然后就打电话联系转院，就联系到这儿，然后从10月5号一直在这待了6天了吧。现在上的 ECMO。
7: 转运它应该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体系。我们科室这各个医院的 ICU 转运那种重中之重的病人过来，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也绝对不会抛弃。
13: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永远都不能回避这些疑难危重的这些孩子，你只有迎难而上，同心协力解决好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14: 你应该好起来，加油，听话，乖。

0: 肺更差了，上这个软膜肺，看看能不能坚持住。但如果坚持不住，可能没有机会。但能够逆转的机会很小，很低。
1: 现在已经装上了。装上他的心率有，但是孩子这个总体的状态很差，应该说各个脏器功能都衰竭。再维持24到48小时，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

0: 我才知道你20号联系过我们中队，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
1: 因为没有钱不敢来。20号的时候我就叫他不去筹钱了，然后那房子的钱一下子下不来。
0: 那你应该先跟我们联系啊，问问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能给你想办法的。这50多天时间太可惜了。
2: 过来啊。

0: 就是他还有什么器官可以用的，然后捐给大家吧，捐给没要用的孩子。
1: 他现在还没死啊，还有寄托，说不定还有吃的。
2: 下面。

0: 有点自恋，以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1: 长大了也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啊。
2: 云南转运过来的小可言，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大宝，迎来了可能会逆转他一生的事情。九个小时的手术给大宝带来了新生。
3: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谢谢。
4: 你抽水的时候。
2: 但几天没合眼的双胞胎父亲小陈却怎么也睡不着。
5: 虽然说大伙的话做完手术之后说是很成功，但是还是担心二宝吧，因为是两个孩子嘛，他还有一个在里边了。
2: 老大术后第三天，双胞胎的二宝也迎来了手术窗口期。
6: 左心室非常小，非常扁，
2: 但谁也没有料到二宝的手术将给主刀医生周庚戌主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7: 新年加油啊，宝贝儿，一定行的。
8: 好，一定加油啊，一定行啊。
9: 1、2、3、4、5。
10: 这个比上个还小。
7: 对，小一圈。
11: 上一个顺利
12: 了，
13: 对，相当顺利。
12: 这个孩子无论是从体重上，从病理解剖以及外科手术的矫治上来说呢，这个的难度都远超过老大。他是一个混合型的肺静脉移位引流，不做100%的活不了。这些孩子问题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但是对孩子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活下来的机遇啊。
2: 随着二宝的胸腔被打开，一颗跳动的心脏展现在了医生面前。对于患有严重先心病的二宝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关身体机能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周庚戌主任来说，在只有成人大拇指一样的小心脏上做超高难度手术，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可能改变一家四口人命运的手术。
14: 检查官，做这个体外循环，我们得需要把这个孩子的血都要给他引流出来，然后经过氧合再泵回去，只有这样呢，这个孩子的心和肺才可以不工作，我才能把孩子的心脏打开，把不正常的血流给他断掉，然后给他吻合到正常的地方去，开放了生殖动脉，顺利地跳起来了，体外循环机停了下来。
2: 这五大关卡需要二宝一关一关地去闯，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2: 这个混合型的本身它就比单纯型的心下型的肺静脉移位引流不好做，再加上这个体重比他哥哥马东还要小一点点，就这个早产一点点的这种小体重呢，还是跟卓越的胖小子不一样。
15: 好，
12: 接好了。
7: 血液从静脉把血引过来，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氧合，相当于一个人工肺，这个泵相当于氧把血给泵。
2: 为了对二宝心脏的血液通路进行修复，医生让孩子的心脏停止工作。此时，对二宝的心脏修复正式开始。
12: 来，提着这个。哦，左下、左上，这都看见了，是吧？哎，两根线，
15: 线划线，长点的。
12: 好小，好小也得做呀。
16: 在很大规模上，我们去做一个操作呢，就很容易。我们给这么小的孩子，要打开，要找的病灶。把连接错误的地方给它断开，再恢复到正常，我们要用最细的针、最细的线，一针一线的给它缝过来。整个的操作呢，和大体重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2: 二宝的心脏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而且病灶在心脏后面的区域，并且要吻合的血管直径只有3毫米左右。 要在这样的生理结构上做手术，对周公虚主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4: 剪刀，来来，小顾。来，床撑高一点来。好，让我把这件缝上。哎呦，我的个妈呀！
2: 历时五个多小时，把异常的血液流向通路断开，并吻合到正常的生理结构当中。此时，就是将这个已修复好的心脏复跳，这也是本场手术中最重要的一步。
6: 你开了是吗？
14: 嗯。
6: 三枪开了。
15: 三枪开了。
6: 三枪开放。跳起来了。
15: 好嘞，我拔了，我先拔了。
2: 只要能撤下体外循环机，二宝的心脏能正常的自主工作，那么就代表本次对二宝的手术圆满完成。但是在手术最后一个环节上，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6: 没有活血。嗯，怎么活血啊？不行，有没有那个跑的活血。
15: 二十，
14: 血压就是低，血压就是低。
15: 来，再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再试试，不行大家跟我回去。
6: 容量开的我觉得也行啊，这不是容量的问题啊。特别特别的诧异，按照我们的经验。啊，他不应该测不了体外循环，一停体外循环血压就掉下来，甚至血压没有完全没有血压，这个血还是不能回到左心房。
15: 行，先别减流了，先别减流了，先别减流了，心电图也不好了啊。
14: 停机之前啊，我们觉得整个手术流程过程中都没有问题，我让心脏跳起来，我当时还满怀信心的，我说等会儿停机看看，
15: 打一个刀片。
14: 来，新年的刀。
6: 跳的级别可以啊，像多伦这种几百台非静脉运流手术经验的医生来讲，他的吻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4: 叫王刚把超声机推过来看一眼超声，不行我们就重做。现在你们别问我了，我现在我

0: 再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推个窗这么肉啊？但是赶紧来人，这怎么这么肉啊？这
1: 个就是这你这是何处是吧？
0: 超声看着左心房的血是少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没有给我提供足够的证据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咱俩再重做吧。
2: 本来即将完成的手术陡增变数，二宝复跳后的心脏左心房只有很少的血流量通过，并且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6个多小时的周光旭主任只能给二宝重新手术探明病因。
0: 哎，在上手术台之前诊断手术的指征你都是已经经过反复的讨论了，就是吻合口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它是两个类似的畸形，它长在一起了。三芳星和肺静脉异位引流本身是类似的畸形，这两个畸形很少同时一起发生。
3: 啊，这确实还是有问题，是吧？那你现在把那个格打开就行
0: 了。对，我把它给切掉了。找着原因了，把它给处理掉了。哎呀，关键是谁能成想这两个畸形在一起？
2: 由于早产，二宝的心脏比正常出生的孩子要小得多。所以术前的心脏超声检查无法同时探明三房心和肺静脉异位引流这两个类似的心脏畸形，这样的遭遇战给周光旭主任的手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0: 我是从通过房间隔进去，通过房间隔进去呢，先探查一下我这个吻合口，后来我就通过房间隔进去探查，发现呢这孩子我们还有一个复杂先心病三房心。
4: 还是你老人家英明果断，赶紧拆手术。
0: 我又加做了一个手术。
4: 加做了一个手术。
0: 累惨了，看这个结局，是超过了我的预期了。一个复杂先心病，1.8公斤，那么就已经很累了。我们等于又加做了一个复杂先心病，因为两个复杂先心病在一个早产的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要质疑你做的到底对不对。这个老二的情况比那个老大要复杂的多。
5: 是是是，
0: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好的结局。
5: 是是，
0: 接下来看看孩子跟那个疾病做斗争。
5: 是是，我在谢两个孩子，您帮我救了我两个孩子的。你帮我救两个孩子，我真的
0: 快起来，快起来。外科医生嘛，追求极致的完美，但是呢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质疑你自己做的到底完美不完美。
2: 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二宝回到了他哥哥的身边，两个孩子一起进入恢复期。
6: 老大就度过了48小时的这个心脏水肿的一个高峰期，出血那一关也顺利过，第三关感染关也基本过了。今天早上我们都看到老大睁开眼睛了。
7: 拿了吸痰管，他痰再吸一下，
0: 有点急着嘞。
7: 呼吸都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
2: 在大宝撤下呼吸机的10天后，各项生命体征状况良好，将从重症监护室转到儿科的普通病房。
8: 哥哥要出院啦，弟弟过两天也可以走了啊，走。
2: 转到普通病房后，这是妈妈第一次见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孩子。
9: 嗯，13号患的，上耳不出，可以换到脚
6: 心。我们已经给他转出监护室， 让父母自己去带，毕竟我们医生做再好都比不上父母，可能回到父母身边对他下一步的生长发育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就虽然说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推这种分级整治，这种毕竟还是这些比较高端的医疗技术，下面的医院想普及起来还必定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些病人还是需要到我们上一级单位来解决问题。
10: 总的来讲，我们这个医院呢，它不光是一个区域性的医院，它是一个国家性的国家级的医院，我们承担的任务是不分天南海北的，不分任何地方的，只要是我们有条件达到的地方都会去，没有条件的我们也想尽办法去。

特表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一亿摄氏度一千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五代这个核聚变装置，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一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7: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8: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7: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9: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CEO。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的旧号牌继续有效。我们了解一下。
1: 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2: 想着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
1: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
3: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1: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一项新功能——二维码。一位电动自行车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个二维码是用于管理的，民警用警用设备扫一下，车辆的全部信息就能显示出来，查询和核验都更。

0: 更方便了。
1: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0: 新式号牌将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同时，电动自行车号牌安装需注意以下几点：号牌应安装在车辆后部的指定位置，正面朝外，字符正向，禁止反装或倒装，必须使用专用固封装置固定在安装孔上，号牌周边不应有影响号牌识别的物体和光源。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以及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要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2: 再来说一说高考的话题。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经过了昨天的紧张应考之后，考生们的心态也都从容了许多，但是对于交通保障的民警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放松，反而是任务最艰巨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外语考试，其中有听力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
3: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依然在有序进行。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英语考试刚刚结束，各位考生已经陆续的走出考场。在陆河中学外呢，交管部门也拉起了护栏，保障学生通过门口斑马线时的安全。那除了门口的这个保障呢，在陆河中学北侧的路口，交管部门也加强了临时管制措施，为即将要到来的小语种听力考试做出保障，最大可能的降低考点周边的噪音干扰，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4: 没事，师傅，我有句话跟您说一下。师傅，下午有听力考试，然后咱们为了给考生一个比较良好的听力环境，也请您配合一下，咱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麻烦您绕一下。好吧，您往哪儿走啊？
5: 我去翠平。
4: 翠平，那这一会儿咱们从这儿左转，然后走那个九路东路，被您引导过去。好吧，
6: 今天下午呢，考试是咱们这个小语种的听力考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新华南路雨带河大街这儿啊，我们设计了分流岗，对这个摩托车声音比较大的，包括咱们货车噪音大的、影响咱们听力的这个车种啊，我们进行了分流。往东是绕行到咱们这个滨河中路，然后往西咱们是到这个九河处东路和北园南路这一些个批插道路可以进行通行。
0: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而昨天，也就是高考首日，在通州出现了突发情况。一名考生在陆河中学外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那正在学校门口执勤的民警沈赞迅速反应，并通过指挥中心联系沿线的交警为其保驾护航。我们来关注一下。
7: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0: 昨天上午8点25分，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4: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0: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4: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的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0: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赴考。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而明天呢，北京高考就进入到等级考的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因此考生一定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刚才看到的这种情况发生。那现在北京也正式的进入到汛期了，为了有效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京港地铁公司全面完

0: 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入口情况。
1: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晨警官。
3: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农大南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中的车辆走得较为畅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会儿他从路口西侧开了过来，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可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方向，突然之间白色小客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设施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男士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他赶紧查看车身的受损情况。从画面中看，由于在撞击过后车辆的性能受损，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白色小客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在驾驶的过程中绝不能分散注意力，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行为。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以防止事故发生。 行至路口时，如果疏于观察，特别容易引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剐蹭事故。不管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注意观察、谨慎通行都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不二法则。
4: 中午11点多，在西城区的手帕口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边有一处院门，一些车辆从旁边的院子里驶出后，可以向右转弯或者是向左转弯掉头。此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形成盲区，很快一辆深色小客从院子里开了出来。那辆深色小客在院门处驶出后，司机想要左转弯，仔细看看，由于停着的电动三轮车影响了通行，一位骑车人进入中间车道后想要从深色小客前面绕过去，可是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把那辆自行车顶翻在路面上，所幸那位骑车人勉强站住身子，并没有摔倒于地。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的出行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当司机们驾车转弯时，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在遇到前方有情况时，也要注意适当减速慢行，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才能避免发生事故。
3: 驾驶人行车分心，跟车距离不足，遇到前车制动未能及时减速，是诱发追尾事故的原因。请在驾车时全程专注路况，预判前车动向，合理预留安全制动距离，切记麻痹大意。
4: 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龙隐路的交叉路口，郊区的路面上虽然行驶的车辆较多，可是司机们要是放松警惕，忽视安全，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几辆机动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四号灯变为红灯，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面包车司机及时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可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转眼过后这辆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了前车，而惯例作用导致对方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面包车。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万幸三辆

0: 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肇事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在追撞中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大家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发生。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在石景山地区，有群众反映深夜出现了摩托车骑行炸街扰民的情况。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名故意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摩托车驾驶员。我们了解一下。
6: 凌晨2:49，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7: 摩托车看见了吗？
8: 雅马哈，
9: 不是，我
7: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6: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7: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10: 饭店这个位置呢？
7: 什么？
10: 啊？
11: 前面饭店的位置就不
7: 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6: 在北仲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7: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12: 1点多点吧。
7: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12: 几点骑到这儿？
7: 2点多。
12: 这
7: 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12: 我们拍视频来着。
7: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6: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他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而在朝阳的东坝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呢是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来看看，
8: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的，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6: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8: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9: 对，我自己改。
8: 自己哪儿买的件啊？
9: 这谁自己淘的？
8: 那原车那排气呢？
9: 那是被搁家里
8: 换了。嗯。为什么要换这个？
9: 感觉你有点劲儿。
8: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9: 差不多少。
6: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8: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6: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四个大的，两个小的，十分夸张。
8: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增加的，是吧？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五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那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6: 排查下来，共有四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8: 这四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6: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三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8: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挡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6: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8: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6: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执法时，接连拦下两辆违法货车。那司机不仅存在同样的违法行为，还都认出了翱翔，因为刷到过他的视频。但是呢，这俩人却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对此，民警也提示，刷视频不能光刷个眼熟，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我们来看看。
13: 开抖音了吧？
14: 常看我们节目吗？
13: 那常刷见你。我说一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6: 上午9点半左右，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京牌水泥罐车因闯禁行被民警翱翔发现并拦停。
14: 这个时间段五环路野车不能走的，八队上货车这个时间段走五环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驾驶机动车不按停标尺行驶。
6: 不仅违反了禁限行规定，这辆车尾部的号牌上还蒙着一层灰，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14: 牌子回头也擦了，咱干这活难免会拨弄点泥，只能说自个儿勤勤勤去。机动车号牌不清晰，这样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
13: 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14: 咱要说开车合理合法合规，咱也就是见面打一招呼就走了。
6: 很快，又有一辆货车因相同的问题被拦下，司机一下车就认出了翱翔。
15: 看你过
14: 去，谢谢啊。那马路上咱这也瞅见了。
6: 司机解释说，他特地等早高峰过了才开上路，可事实上八吨以上的货车此时仍处于禁行的时段。
16: 禁行点我们已经在那边不让走了，禁行点过以后才让我们上路的。这哪是3点以后才能走，20分钟以后吧。
14: 这个时间段野车不能在五环路以内的道路上行驶啊，早上6点之前，晚上23点以后才能在这儿行驶，要不然他是外边绕去啊。驾驶用车违反禁止标尺行驶，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
6: 两名司机都表示，平时经常刷到翱翔的执法视频，觉得挺有意思，可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反面教材。民警提示，刷视频不能光看个热闹，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守法出行比刷多少视频都管用。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首选，轻便灵活的同时，安全更应放在首位。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剐蹭碰撞，实则都是违法行为的必然结果。来看发生在昌平的这起事故，就因为一个违法行为，进而牵出了双方的多项违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5: 往那个方向骑过来，然后到这儿接孩子，往过拐。
7: 由北向东转弯是吧？
15: 对。
6: 傍晚五点，在昌平区鸿福大道出上白路北侧，一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在赶往学校接孩子的途中，撞上了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两轮摩托车，她和车上的小女儿都磕伤了腿部。依据双方的行驶路径，民警表示，责任要由骑车接孩子的女士来承担。
7: 您在这儿实施左转弯，首先这是一条黄线啊，这是禁止穿越的啊。第二点，在您这个前边，也就是您北边来的这个方向，大概10米的左右有一个人行横道，那儿您不去左转，您非得到这儿左转。再往南，也有口，也可以实施左转弯，对吧？但是咱都没考虑到，就是在非得在这个实线过程中啊。横穿这个咱们机动车道，你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正常行驶的直线驾驶员，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到你们的行驶轨迹，所以这个造成咱们这个交通事故。
6: 骑车的女士要到达学校，可以从斑马线推行，也可以从路口左转，可她却错误地选择了压着黄实线横穿机动车道，自己和小女儿受伤的同时，也要承担事故全责。而责任之外，双方还有多项违法行为。
7: 交强险保单出示一下。
17: 交强险
7: 上过吗？
17: 上过。
7: 什么时候上的？
17: 3月份还是9月份。您能帮我查到吗？
7: 这按我这查的，您这已经是没有投保交强险了。
6: 摩托车驾驶人因存在未按期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此外，驾驶人在事发时也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备。
7: 您这头盔在吗？没有。
17: 有。
7: 没带，
17: 我没带。
7: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0条，北京91条第2项，50元一分啊。
6: 同样要因此接受处罚的，还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
7: 二位也没带，是吧？因为我看了一眼，连有都没有。咱们5月1号，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说了啊，咱们这个电动车驾驶员要佩戴这个成员头盔。咱们这个乘坐人员放宽到了16岁啊，小女孩这个孩子是可以戴的，但是呢，乘坐人员也要戴成员头盔。您这头盔两个人都没戴，看您这要接自己的另一个大闺女，也没给她准备头盔，那这是更不对的啊。而且下回啊，咱们只能带乘坐人员只能乘坐一个，下回就别带咱们小闺女了啊，直接自己过来接就可以了，好吧？
6: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后座仅限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乘坐。对于这两条重要规定，事故中骑车的女士都没能做到。对此，民警提示，学校周边路况复杂，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配齐安全装备，严守骑行法则，也为孩子做出表率。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8: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呢，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四环东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还是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那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太过危险。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那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安全驾驶。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派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污损机动车号牌在路上行驶。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被污损后已经是无法辨认，放大号也几乎是看不见了。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作为驾驶人，上路前要仔细查看号牌，确保清晰可识别，这是作为驾驶人的责任，也是义务。最后是一起来自西城群众投诉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派平台反映，在裕民中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来示意后车，而且呢，跟后车的距离也是非常之近。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西外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在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一些市民因为拍摄和上传视频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9: 我们在拍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有开车、玩手机、抽烟的违法行为。其次，图像或视频中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号牌以及车辆的外观等基本信息。
18: 目前随手拍平台开通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山西的高速上，有司机报警自己驾驶的轿车发生失控，撞上了路面的大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我们来看看。
21: 咋回事呢？是
22: 瞌睡了。
21: 瞌睡了？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中午没睡？
0: 没有错。
6: 经了解，这名驾驶人前一天晚上是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由于连日劳累未能好好休息，在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导致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日在江苏扬州，一辆满载液化天然气罐的货车行驶途中遇到险情，靠近车头的部位自燃起火，那一旦气罐受热爆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在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化解了险情。我们来看看。
6: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铺设好水袋，用泡沫水枪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打击。由于罐体结构复杂，火势控制难度较大，消防员采取冷却控制、稳定燃烧的战术，彻夜坚守，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货车司机介绍，车上装载货物为硫氧镁板，罐体内为 LNG 天然气，自己停车吃饭时突然发现车头起火了。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在广西桂林，一辆装载生猪的货车在下山转弯的时候失控侧翻，冲下了约20米高的路基陡坡，坠入树林，驾驶员悬空倒立，被困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来看看。
6: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上的27头生猪一同坠落，有部分在车厢内躁动，增加了车体不稳定风险，给现场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经过迅速研判，优先开展固车避险作业，利用安全绳索对事故车身进行多点捆绑固定，杜绝二次滑落风险。经过紧张有序的破拆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立即移交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检查和救治。
1: 近日在宁波的高速上，一辆小车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出高速，并且险些和后方的重型货车发生了相撞。我们看看当时的惊险一幕。
6: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事故。经查，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2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1: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最近江西赣州的消防员处理了一起让人捏把汗的事故，在高速上，一辆满载百货的挂车因为雨天路滑，直接来了一个侧翻加自燃，烧的只剩个铁架子。我们看看。
6: 中午1点左右，一辆拉着日用百货的货车因雨天路滑失控撞上护栏，火苗呼的一下窜了起来，消防部门赶到时，货车已经变成了一辆火车，现场黑烟滚滚，车厢内的火势正顺着货物往车尾蔓延，情况十分危急。队员们立即出动2支水枪，一支压制明火，一支冷却油箱，防止爆炸。经过近2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才彻底被扑灭。据了解，事发地为下坡路段，货车在行驶途中因下雨路滑，驾驶员刹车时挂车尾部突然甩向护栏，随后侧翻起火，驾驶员自行脱困并报警求助。
1: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还有哪些事故类型呢？咱们继续来看。
18: 这里是早晨8点多，石景山区的苹果园路口，一辆白色小客横着车身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离他不远处翻倒着一辆摩托车，而在旁边的路面上躺着的是摩托车的驾驶者。眼前这辆摩托车究竟是如何被撞倒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苹果园路口。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把车停在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队中，很快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绿灯。您注意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交通信号灯变灯之后，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竟然压过实线进入了对向车道。恰在此时，这辆白色小客在前方采取掉头动作，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的左前侧与摩托车的右侧车身相撞，摩托车的驾驶者随之翻倒于地。从画面中看，从路边跑过来的一位男士和女士把压在驾驶者身上的摩托车搬了起来，而驾驶白色小客的女司机也急忙下车， 查看被撞者的情况。所幸这位摩托车驾驶者的性命算是保住了。随后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把他送往了附近医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要遵守法规，不能进入对向车道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掉头的动作时也要遵守法规，多注意观察两侧的情况才行。晚上六点多，

0: 在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五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这起事故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从画面中看，五辆事故车中，越是排在后面的车辆损失就越大。而五位当事司机呢，个个是郁闷不已，尤其是驾驶最后面那辆深色越野车的，他恐怕是最为后悔的。如果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情况，不这么风风火火的驾车，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确实，很多司机朋友因为要办的事情比较多，在行驶中难免会有心急的情况。不过，既然是驾车，就应该保证交通安全，在这一点上，司机们绝对不能含糊。
1: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的朝阳公园南路，此时我们发现一辆银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这儿发生了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银色小客的半个车身窜进了绿化带中，它的车头在撞到了一根电线杆后，严重变形的前机器盖已经向上掀了起来。眼前又是一起司机在驾车时因为分心捡手机导致方向盘失控，进而造成了事故。驾车时双手扶稳方向盘，集中注意力是司机们安全行车的基础，不要以为低头捡手机在瞬间就能完成，事实已经证明，短短的一瞬间会让交通事故陡然发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
6: 啊，
7: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6: 嗯，
7: 谢谢团长。
6: 哈哈哈，不客气啊。
8: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9: 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 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9: 差点被导演骂嘛，这就是电视剧嘛，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了。
10: 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情感。

0: 哎，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
1: 嗯，
0: 也是跟着杨洁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这应该比较柔情的吧？是《女儿情》，词也好，应该都很苦。那个年代不一样嘛，很正常，年代不一样，向前发展，我们赶上那个年代，但是苦也苦，有苦的好处，因为注意力主要放在创作上。那个时候我们得先出家，这不是玩笑，是。我到剧组先去的北京的法源寺。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就在里边休息。那会儿叫体验生活，专门剧组给我办的图书证，首都那个图书馆，得有图书证去查资料，得了解透了才能拍戏。那个时候刚进剧组是不能拍戏。
2: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0: 演戏就是两人搭戏很重要，因为碰上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两人搭起来，互相碰撞的就比较好，也比较自然一些。演员就是这样，碰撞很重要。那说明朱琳老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
2: 必说四大皆空，去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4: 啊，这么美啊，这么有气质的，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情感。所以说，不是说接了你的国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这样的。有几个镜头拍得非常好，徐超华老师演的这一盘，一抬头一看，一吃惊了。你看那个喘着气的头上那个汗，当然是经过这个化妆了。最后你看慢慢下来了，一闭眼睛，阿弥陀佛，这就是戏。
5: 那二人相处一室的戏，这个重拍了几遍？
0: 我的记忆是拍了八条。
5: 八条。
0: 您
5: 记得还真清楚。
0: 在苏州，好像这段戏是在苏州那个狮子林嘛。拍了，的确是拍了八条。差点被导演骂嘛。这就是电视剧嘛，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了。那会儿电影是胶片嘛，电视剧这抹掉再来，抹掉再来就行了。
1: 要是你睁眼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第一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6: 要能拍这个情节，或者
0: 用现代手法去拍，他不一定走这个路子。和我们基本上像杨导拍，杨导说过很多遍，他尽最大努力忠于原著。而且以后拍他不一定走这个路。规律上来说，一部名著20年重拍一遍是很正常的。但是别不能按原路走。

0: 智慧，
1: 还有什么想听听？
0: 让
1: 我爆料，他不让，
2: 再爆爆料。
1: 不是，我看了他的面子，不说了。
0: 没有了，
1: 有我就不说了。
0: 每日文娱播报的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这期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这个笔太小了，凉感笔吧。哇，
4: 一般用凉感的，
3: 一般能驾驭凉感笔，真不容易的。早知道我从家里带了
4: 半。
0: 哇，漂亮。笔太少了，董老师就用两支笔写。
4: 两支笔啊？
0: 对，两支笔，双笔一起下。
3: 白竹大人，哎，
4: 收了，坐住。哎，
3: 哇！哇，白竹大人，
0: 白竹大人，
4: 所有的好朋友。好，
0: 要身体好一点，然后这还有一个人，
3: 对自己好一点。哦，
0: 快乐多一点，
3: 多一点，
0: 快乐多两点。
5: 正高兴，
6: 正高兴，
5: 真卖
0: 的，他沉浸了。董浩叔叔，
7: 咋整的？
3: 每日文有，这是家人，家人，
0: 家人。
3: 每日文娱播报是我的家人。这么多年，你对你们这个节目做得特别好。我这个啊，
0: 看见没有？哎，老师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3: 对对，最重要。
0: 对，
3: 这个我这个、更了解了。
0: 对呀、啊。
3: 他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好调皮啊！
0: 你看我那时候小豁牙子，像个小土豆似的。你真可爱。谁想到长大了你可以扮演金龟子呢？希望你慢点长大，小豁牙子、小土豆，你要加油哦。成为闪闪发光的大人，我对我的小时候很满意。你满意你的小时候吗？
3: 就是十六七岁啊，有逆反的时候。然后他妈妈没辙了，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他听我。他像个男孩子，他原来是广播学院男子足球队的，
0: 不是女子足球队的。
3: 他能踢那个左边锋，香蕉球，
0: 金左脚，
3: 金左脚，这不得了了。
0: 对，我这性格比较像，就是比较开朗，像男生一样。
3: 王宁像个女生，
0: 但是现在也像女生。王
2: 叔叔，他九岁的时候进入足球，
3: 那这说来话长了。那个时候啊，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王雪纯，一个叫刘春燕。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动圈话筒，然后八个脑袋在抢，抢，那怎么办？他们俩小，就是左腿坐着王雪纯，右腿坐着刘春燕，他们俩一说话。
0: 没有的话不多，他们是主角，我们配完了就跑了。
3: 通常董浩叔叔都是一般配男一号。
0: 男一号，
5: 男一号，
2: 有缘啊，
5: 男一号。哎，
3: 我这这个，
0: 声音特别好，
3: 都是那个译制片哈。
0: 但是米老鼠那声音真挺难为你。
3: 那个当时嗓子，当时嗓子比较嫩，现在就学不出来，现在一学就有点像太监的声音了。
0: 董浩叔叔、米老鼠，还有那个李阳老师的唐老鸭，这两个真的就是。史无前例了，那声音一般人都是肉嗓子都出不来。
8: 我能抓到你们，我在这儿呢，我一定在这儿。
3: 其实人家那个时候啊，米老鼠、唐老鸭，他在美国就用机器做出来的，我们那时候达不到，我们都是肉嗓子。后来我就想起刘长宇老师啊，他那个就是奶奶，您听我说。
8: 不拿去吧
3: 。他是女米老鼠，我是男。
0: 对，开始的，对。
9: 现在放电影了。
8: 晚上愿意跟我共进晚餐吗？
10: 当然，米老鼠，我愿意。
0: 迷你，
3: 后来就是大头儿子小的爸爸。
0: 大头儿子小的爸爸，我们配了得有20多年。
3: 那在以前更多了。刚才我看你那个。就是卡带墙，我在想，我们俩还有李阳，我们讲的故事卡带多了。他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主持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你没想到。

0: 道吧？他那时候上中学，上中学主持的叫幼芽，
1: 幼苗，
0: 幼苗，你和郑小川，郑小川是郑荣先生的女儿，啊，那个时候菊萍姐还在上学，上那个幼儿师范学校，
2: 对，
0: 后来她是我们台，就是带着目标的上广院。他不愁分配，他再回来
1: 回来做配音演员。当时我就在一支部。
2: 看了半天还看到这。
1: 我跟董浩叔叔，我从9岁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那个时候呢，是管他真的叫叔叔。后来呢，我们就变成同事了。现在又是变成了好哥们儿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上又再一次跟孩子们出发了。然后我跟董浩叔、月亮姐姐还有绿泡泡，我们虽然这个电视节目少了，但是呢，我们管着孩子们的童年的售后，他们的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这儿保存着。我们跟孩子们依然快乐的相处，快乐的在一起。
3: 是人是鬼是妖是魔，难辨。
4: 今年6月5号，在蒲松龄诞辰386周年之际，一部根植于《聊斋志异》的原创音乐剧《胡说陈宇仙》正式亮相。历经一整年的创作创排与精心打磨，蒲松龄笔下那个诡丽而真切的文学宇宙在新领域再次耀眼绽放。
5: 我在这个戏里饰演的是蒲松龄先生的夫人芸娘，在这里面呢，承载了一个比较让她有依赖感、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6: 古人不是说了吗？切莫妄自菲薄。
5: 我呢，以一个戏剧演员的身份走上音乐剧的舞台，可能我更多的是想用我的表演来带我的演唱。就是我把我的歌也变成我想说的话，想倾诉的情感，然后分享给我的对手，带给我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音乐剧还是一个可以以演代唱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6: 这半生的日子
7: 陈宇仙以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0: 这首歌是我自己一些小巧思跟设计，因为它的整个曲式跟这种调式的话，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往东北二人转这个旋律上面去靠。刘谦的唱段中就融入了很多的京剧的元素，把各种地方的特色的戏的唱段，以舞台和影视或者是短视频为媒介的话，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非常深有力的传播。
1: 其实它不是假的发片贴的，它是我们用了100多个小时纯手工编织的毛发和马海毛的混织，从领口和袖口长出来，随着演员的呼吸微微颤抖的，我觉得这个变形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又用全是铜钱编织了一件外挂，让它远看就像鳞甲，但是近看呢，其实它像符咒的编织。
2: 这些年一直在追求做这种中式元素的东方审美，我们做过很多武术的尝试，会把拳脚的包括武器的使用上，我们会融到戏当中。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脸。

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等。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进口了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嗯
2: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4: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没人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1号，外卖新规正式实行，要求无堂食的商家需在主页显著的标注。记者调查却发现，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然有三种身份，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2: 外卖新规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

0: 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1: 他这个
2: 地
1: 牌
2: 址
1: 子不
2: 呢？
1: 对，
2: 这牌子不对是吗？
1: 你看，这都将来没这个店了。
2: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1: 对，
2: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1: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这都。
0: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2: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3: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0: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规实行一周，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填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
4: 那我们都说哈，这是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但是新规落地一周了，能否堂食的标注依然是乱象丛生。那到底这个新规要怎样的切实落地，才能保障我们的外卖干净安全，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呢？
5: 是啊，想必各位刚才看完那个新闻呢，都有点懵，因为呢，其中的这个说法太像绕口令了。
4: 是。
5: 能堂食的标不能，不能堂食的标着能。这家平台说可以，那家平台说不行。同一家店，线上线下各顾各的，平台之间还打架，这正常吗？商家一问三不知，直言呢，得听公司的。可是每次呢，一出事儿，媒体一曝光，商家被下架、被限流，成了冲在最前面的挡箭牌。而背后的平台呢，是不是拍拍马屁，拍拍屁股就没声儿了？同一家店呀，不同的平台信息之间相互矛盾，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儿：平台的审核是在走过场的，根本没有去认真的二次复核。今天我们表面呀点的是外卖，本质上呢买的是平台的信誉。在数字经济里，平台用算法和流量无形中引导着消费者的选择，利润平台是拿了大头，风险怎么能够全让线下的小商家还有消费者去承担呢？天底下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要让新规长出牙齿，不能只盯着末端的商家，要给平台套上紧箍咒，必须把平台的责任和义务一条条的细化明确，而政策、平台、商家、用户这四个角色要紧紧地咬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的闭环。只有这个闭环真正的转起来，平台不再技术懒政，商家不再投机取巧，我们每个人啊手里捧着的这份外卖才能吃得安心。
4: 是这样的，那新规落地呢，只是一个起点。就像你所说的，只有让互相监督的闭环真正的运转起来，才能够让外卖市场透明又安心。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那最近呢，新能源车变胖让老司机都犯愁的相关话题是登上了热搜。车要么停不进去，要么停进去人出不来，这样的抱怨成为眼下不少新能源车主的日常。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越长越胖呢？
6: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7: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6: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 1.7 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 1.8 米。如今，家用

0: 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
1: 那听起来很美好哈。那么车企工程师也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就能够多塞进0.8度电。而我们也确实发现，现在的新能源车停在车位、开在路上，真的可以说是庞然大物。那你对这个车，新能源车越长越胖有什么看法呢？
2: 哎呀，咱们得说中国人啊，在传统文化当中以大为美，这是大家呢都挺喜欢的。车呢造得大，塞进冰箱彩电，其实是承载着一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没错的。但是问题来了，车在拼命的变胖，我们的城市变宽了吗？老小区窄胡同10年前规划的车位的宽度啊，仅仅只有2.4米，这些都没变。而车企呢，为了单车的毛利和续航，拼命的堆料，把车是越造越大，这是企业在算自己的商业账。但是却把空间成本和安全风险甩给了社会公摊，而且还隐藏了两笔更重要的账。第一笔呢是安全账，如果发生了碰撞，大车的人呢确实是占优势，但是研究指出，它对车外的行人、非机动车造成了翻倍的危险。车重每增加10%，刹车的距离就会拉长5%。我们不能允许一部分人的自私安全感变成了整个公共交通的不安全感。第二呢，其实是一笔技术账，靠堆大的电池塞大沙发换来豪华，这方式真的是太粗放了。因为车越重，路面的维修和翻修的成本就越高。买大车的人呢，实际上是以低廉的成本占据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新能源车产业真正走向成熟，不应该卷块头，而应该卷轻量化、卷固态电池、卷空间利用率。重型化不能是新能源车发展的未来，克制和精细的工业美学才是它的未来。
1: 是的，要卷应该卷的哈，摆脱体型内卷，用技术创新来代替同质化的比拼，才能够让新能源车真正的发挥它绿色出行的优势。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正在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其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此举正值欧盟寻求重塑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之际，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4: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
3: 林健指出，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4: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3: 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4轮导弹袭击，以回应数小时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的空袭。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中方对伊朗和以色列在周末相互发动袭击有何评论？
4: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开发布。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明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等微更新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
1: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3: 那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我们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的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对于老厂房、老街区，也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从而打破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
1: 针对市场主体盘活存量的资金压力，自然资源部推出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文创、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缴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同时，自然资源部还提出，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3: 比如北京化皮厂八号老旧住宅小区原拆原建的更新项目，采用按户首次登记给小业主的创新服务模式，有效便利了群众。
1: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实施规划土地政策创新的同时，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注意防范廉政风险和法律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创新。北京台报道。
2: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市场。
4: 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的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他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5: 这个是熔喷布，
6: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5: 对，
6: 中间那个吗？
5: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6: 防护服，
5: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4: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5: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肉子的。
4: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5: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4: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7: 也就是边角料呗，一些
8: 非边角料啊，
7: 在化工厂的边角料了，
8: 拖鞋上面的，
9: 在那边那边，对的。
4: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裁剪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0: 样的，
1: 就是三大物料了
2: 啊。我这只剩下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的。
0: 这也是做牙刷的
2: 吗？不是做牙刷的，
0: 就是一个线吗？
2: 就是一个线不可以吗？一天五吨。
3: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2: 我也在杭吉啊，
0: 就专门给送料的，
2: 人要可以帮你送。
4: 这类小作坊翻新牙刷，从原料回收到制作再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链。这种出厂价仅六分钱一支的超低价格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3: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杭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工厂的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已是业界常态。
5: 买这种料子有风险的，
6: 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料子打出来不好，有的那个发黑，不行，有黑点啊，这些都是它的问题啊。然后打出来不能使用。
3: 厂家告诉记者，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
5: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就营业执照，不然他不会成本那么低。他说：“哎呦，我这几千块钱一吨，他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一万多，这个一万二。”
3: 在这个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六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7: 通货大通货，大家都。
8: 那就是用回料做的呗。便宜吗？
7: 用回料做秸秆料，秸秆料怎么说呢？秸秆料就没有新料。
3: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
8: 这是用回收料做的，
9: 肯定是。
10: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
8: 它有刷断过吗？
10: 有。
3: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质量堪忧。
8: 这个是回料的吧？
0: 是秸秆的。
8: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0: 对，小民宿。
4: 今天，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发布通报，目前已经对涉事的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 4.4 吨，下一步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那么，这种低价的牙刷是如何最终流入市场的？又应该如何来斩断它利益的黑链条呢？我们来听评论员的分析。
11: 六分钱一支的牙刷，你以为是捡漏，其实是在捡毒。这次央视调查记者把镜头对进了扬州的小作坊，化工废桶、废弃口罩、别人用过的旧牙刷，连洗都不洗，直接粉碎造粒。这些被行内人叫做回收料的塑料颗粒，被卖给酒店一次性用品生产厂家，高温熔融，模具压铸，一支崭新的酒店牙刷就这么诞生了。出厂价六分钱，厂家说啊，这是行业内走货量最大的产品。这样的牙刷你以为是酒店福利，其实是健康噩梦。专家也说了，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高温熔融加工时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配合牙膏表面的活性剂，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 废旧塑料的回收利用啊，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循环经济，这是循环恶心。细思极恐的是，国家强制性标准 GB39669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早在2022年1月1号就实施了，明明白白写着牙刷的化学安全要求、标准、法规、细则，一条都不缺。可这条黑色产业链从原料到成品愣是一路绿灯迈向了全国。标准是硬的，监管怎么这么软呢？6分钱一支的牙刷能过五关斩六将，背后又是谁在放行呢？我们看到过一份由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的迈向零废弃酒店业一次性用品减量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住宿业设施总数已达57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1900万间。据估算，仅2020年全国住宿业一次性客房用品塑料消费量就高达了7.3万吨，这意味着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所以啊，这6分钱的牙刷能卖遍全国，光骂黑心商家还不够，还得问问酒店的经营者。国家早有政策，2025年底全国酒店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白纸黑字定好的时间表。结果呢，截至2025年底，1867家酒店中不主动提供牙刷的仅占8.4%，到了收官之年反而降至6.4%。其中的逻辑啊，其实很简单，酒店把一次性牙刷做成客房标配已经30-40年了，住客默认免费提供就是好的服务，你突然不给了，人家觉得你抠门儿。所以啊，酒店哪怕是6分钱的三无牙刷，也得把面子给撑住。在成本控制压力之下，酒店从少提供变成了不好好提供，从不环保滑落成了不安全。我们该拿黑心牙刷怎么办？想要治理这个恶心的问题，还得放3个大招。一是监管招，文旅、市监、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查高端连锁，切实做到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牙刷，极大减少黑心牙刷的市场规模。二是平台招，商旅平台标注无主动提供标签，让绿色酒店在预订页直接可见，把主动权还给住客，下单时打勾选需要牙刷，而不是让有责任心的酒店因为不主动提供而吃了差评的亏。第三招是最关键的，叫消费招。今后啊，咱们消费者出门商旅自带牙刷，这可不是矫情，而是既保护了环境，也保护了自己。
4: 近年来 AI 大模型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还可以点外卖陪聊天。不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很多人就反映说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
1: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
4: 嗯，
1: 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12: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4: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人工智能大模型应该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它为什么会谄媚用户，甚至被用户称为马屁精呢？
13: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14: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就会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12: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15: 跟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

0: 那这种语言或者话术它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1: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2: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1: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3: 虽然 AI 无原则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还是有些方法可以降低 AI 大模型谄媚的风险的。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1: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0: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给它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就是减少很多。
2: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0: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1: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3: 夏日的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鲜花肆意盛放，暗香随风漫溢，碧水与花海相融，充满了北国湿地独有的温柔诗意。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展现地道北京风味。
1: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0: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
2: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0: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3: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下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

0: 立夏一过，天气就越来越热，吃点什么呢？其实老祖宗的习俗就给咱打了个样，立夏吃面。这个习俗源自晋朝，因为北方种麦子，立夏时节冬小麦丰收了，人们就制作面条来庆祝丰收，所以到了夏天，一碗面是最合适的。您看这盘凉面是不是挺特别？而且这儿还有一碗黑色的调料，这是怎么个吃法呢？这是几年前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厨教给我们的秘方。
1: 这是咱们纯老北京的家庭的芝麻酱凉面，那个麻辣凉面、担担面，对吧？那都属于川味的，有麻酱，有花椒油，有咸胡萝卜丝、黄瓜丝，客人有根据不同的口味自己拌。
0: 其实咱北京人吃凉面调料非常简单，只有纯芝麻酱和花椒油，吃的就是这里边的芝麻香和花椒香。不过据掌柜的介绍，做起来却非常考验原材料和厨师的功力。
2: 先㧟一勺芝麻酱搁那碗里头，芝麻酱跟凉开水比例基本上就是1:1就行了，但是不能一次打，一点点的打，拿勺崴起来它自己往下流，一看这就算行了，要自己家的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了。
0: 看到这儿有点疑惑了，大多数凉面的麻酱调料都是用葱油或者香油卸出来的，为什么这儿使用白水呢？
3: 我们家就是二八酱，一斤芝麻酱里头8两芝麻，2两这个花生，然后研磨到一块儿，磨在一起。因为芝麻酱跟花生它本身自己有油分，再加油可能对它口感影响不是很好，咱们家就突出这老北京原汁原味。
0: 所�谓二八酱，就是用8份芝麻配上2份花生研磨出来的，不光里面有研磨出来的油，而且还有芝麻香和花生香，所以卸的时候无需再加入其他香味的油脂了。当然了，这必须选用上乘的二八酱，色泽呈现这种棕色，虽然粘稠，但是质地润滑，而且㧟起来可以缓慢的顺畅滑动，而不是一坨一坨往下掉。芝麻酱卸好了，下边就要开始制作花椒油了。
3: 花椒油就选用咱们老北京的黄豆酱油，然后拿花生油炸这个花椒，炸出香味了以后浇在这个酱油上面。
0: 炸花椒油一定要大火，花椒一变色冒出香烟之后立马闭掉，迅速把热油浇在酱油上，否则就喷不出香味了。调料面条就绪之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上一些黄瓜丝，不过要想吃出老北京人家里的味道，不能缺少了这道用盐腌制了10分钟的胡萝卜丝，一来是丰富味道，吃起来爽口，二来是增加点色彩。凉面好不好吃，调料汁儿占一半，您瞧，早上6点多就开始为当天各种吃食的制作忙活上了。调制凉面酱汁儿同样是早上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是厨师长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当天使用的，而是为了2天后预备的。您难道要给我们吃隔夜的酱汁儿吗？
4: 我家这凉面料不是一次成型，
5: 咱们这为什么要发2天呢？就是让它那麻酱和那个麻椒胡椒粉的味道融合到一起，味道相当的浓厚。
0: 调查了这么多的凉面，调料汁发酵我们还是头回听说，那么我们得问问您了，这里的调料都有什么呢？
4: 这个呢是白胡椒粉，这个咱们搁40克，下面咱这个呢是麻椒粉，咱们搁30克，这个是花椒粉，也是30克。下面咱们搁醋，醋需要250克。再下面咱们放糖，糖是225克。麻酱咱们放225克。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看这搅拌均匀就行了。 然后您可以放一至两天让它发酵一下，这凉面料就制好了。
0: 为了达到麻辣之中带有酸甜口但又不互相抢味儿，所以分成两个阶段调制，而且每个阶段的调料和克重都有严格规定。一般调制半斤的酱汁儿，主料麻酱、糖和醋基本上是一比一的比例，也就是在225克到250克之间。而起到麻香的麻椒粉、花椒粉、白胡椒粉作为辅料，每种30至40克就差不多了。把它们充分搅拌之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两天，而后才进入到第二阶段。
4: 这个调料呢，是我提前发好的了，两天的了。左手边这是我提前发好了的，两天之前的。右手端的这呢，是刚才咱们调的，您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然后这第二阶

0: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放这发好的这个芥末，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熟芝麻碎放20克，这个呢是熟酱油，咱需要放300克就行了。
1: 您注意到了吗？以往我们看到调制凉面酱汁放的都是芥末粉，但是护国寺小吃店却放的是芥末糊，而且厨师长反复强调，这同样是发酵了的。那么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在等待第一阶段调料发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0: 我这是准备发芥末，你直接放这粉，它没有那个芥末那个窜味儿。是老北京那个发芥末那个老方法，是用这凉水调好了，然后我给这碗上封个膜，待会咱搁那个火炉子边上靠着，它得靠个半天或者是一天的。
1: 原来发酵了的芥末要比芥末粉的味儿窜，一般调制半斤酱汁放大概40克的芥末糊，不一定会非常辣，但是凉面里的窜味儿就指着它了。而护国寺小吃店的凉面正是这窜味儿吸引着不少的回头客。当然了，很多老北京人家都会自制芥末墩儿，有的却是一点味儿没有。那么味儿冲的呛鼻子的芥末墩儿怎么做出来的呢？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白菜身上的这些芥末里了。您有所不知，芥末可是大有文章的。
2: 我们首先要看它的颜色，呈金黄色，而不要呢发暗发灰那种颜色。手感呢，如果能够摸上去的话呢，比较的干松，而不是很潮湿。尝一下的话呢，那就是稍微有点苦涩的味道，这是比较纯度比较高的这种芥末粉。
1: 芥末粉是用芥菜成熟的种子研磨出来的。师傅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卖现成的芥末粉，大家可以到大一点的超市仔细挑选一下，尽量选择原料比较纯、添加物少的更好。当然，芥末墩儿并不是简单的白菜抹芥末粉就行了，还需要糖、白醋、盐等调料。今天咱们就让师傅教教咱们到底怎么制作芥末墩儿。
2: 首先是我们将整颗的白菜呢扒掉外边的一些老帮，然后呢切成段，稍微的焯一下，时间不要太长，稍微的让它保留一定的脆嫩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捞出来，然后就放在容器里，放一层白菜，然后呢撒上适量的盐、芥末粉、白糖和白醋，这样一层一层的码上去，腌24小时左右就可以食用。
1: 冷荤的师傅告诉我们，每层芥末粉用量一定完全覆盖住白菜，所放的白糖是芥末粉的一半就差不多了，然后腌制24小时，再一个一个的卷起来，芥末墩儿就正式出炉了。展现地道北京风味儿，
3: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1: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儿，
0: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1: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4: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说到这辣味儿。原来的鸡丝凉面是四川汉族的传统小吃，主要是以麻辣为主，不过这其中的辣味并不完全靠着辣椒调制。
5: 鸡丝凉面是那个四川省那个汉族的一种小吃，我们这行也是川味，所以我们就做这种凉面。我们麻呢，我们是有那个花椒，还有麻椒面和花椒面，然后来提那个麻味。辣呢我们就比较多了，芥末、姜，还有蒜，还有辣椒油，这些都是来提了那个辣味的。
1: 原来这独特的川香，除了辣椒以外，是加入了黄芥末粉、姜末和蒜末，再加上一点辣椒调出来的。 而咱们常说的麻则主要靠的是四川特产麻椒、花椒研磨的粉。

0: 末提的味儿。不过厨师也告诉我们了，麻辣凉面并不是麻和辣这六味调料，您瞧这一桌子还有十多个调料碗呢。
1: 这个是香油、鸡精、花椒面、醋、麻椒面、辣椒油、芥末、蒜末、葱油、姜末、酱油。
0: 14味调料可是丝毫没有保留，都在这儿了。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调配出来的经典麻辣酱汁呢？
1: 先搁这个麻酱嘛，然后油和这个麻酱，咱们搁一点那个香油，然后再搁点葱油啊，这个卸化了就比刚才那个稀乎多了啊。
0: 看到这儿还得跟您多说两句，一般老百姓在家自己卸芝麻酱的都是用凉白开，但是在这儿讲究用香油和煸过葱段的葱油。为什么呢？一来是容易卸开麻酱，二来是在麻酱味儿当中再增加香气，三来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这个调料里边会用到十多种调味品，有细颗粒状的，也有粉末状的，要让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油能够起到调和作用。而芝麻酱卸开之后要加入同等比例的醋，这是为了照顾麻辣之中的酸口。再接下来放入麻和辣的六味调料，您可得留意了，这六味加在一起大概相当于麻酱1/5比例。最后加入少许鸡精、酱油和盐调节咸淡味儿，到此为止酱汁儿才算是调制完成。不过厨师并没有直接把它浇在凉面上，而是先一点点撕起了鸡丝。
1: 这是那个鸡胸肉，鸡胸肉因为它那个有竖的那个肉丝，不用拿刀切，不破坏纤维。
0: 麻辣凉面之所以搭配鸡丝，这是四川凉面里的传统吃法，因为鸡肉里边含有多种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搭配上凉面不仅使之口感丰富，给简单的面食增加了不少的营养。当然了，如果您手艺比较好，下面这道香辣味道的辣拌牛肉，那绝对是夏日吃面的绝配。凉拌辣牛肉是延边地区一道传统的凉菜，食材选用牛肉，煮好之后切成小块，食材的处理上并不难，而难点在于调味儿。主要食材只有牛肉，而调味品中的主力则是辣酱。
2: 听说朝鲜族人用辣椒面就当味精，吃米饭加点辣椒面，搁点盐拌拌，他就爱吃辣的。
0: 这么个吃法对于北京人来说过于生猛，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不适合北京的气候。那么这延边的辣和北京人的胃怎么才能结合到一起，能让一家延边老字号在北京扎根70年呢？这里的窍门究竟在哪儿呢？
2: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0: 您瞧，厨师首先在切好的小块牛肉中加入辣椒面，您注意，1斤牛肉放入3勺辣椒面，这个比例在以辣为主的菜肴中也算大的，但是这其中有个关键细节不能忽略，否则会影响味道。大厨告诉我们，辣椒一旦经过高温与油的洗礼，会增加辣椒素对味蕾的灼痛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辛辣感。但是这道凉拌辣牛肉所用的辣椒面并没有经过煸炒，只保留了辣椒中的辣味儿，您可得注意区别。除此之外，因为牛肉中含有的氨基酸可以中和一部分辣椒素，同时丰富的蛋白质也可以缓解辣味儿对于味蕾的刺激感。放入辣椒面后，再依次放入蒜、葱、酱油、香油、味精，而这些丰富的调味品在以往延边地区制作拌辣牛肉时几乎是不放的。而这些调味品的使用让这道凉拌辣牛肉包含了咸味儿、蒜香、葱香、油香， 这些香味儿进一步提升辣椒中的香味儿。再经过均匀搅拌，使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既突出了这道凉菜以辣为主，又不过分强调辣味儿的主导。这样做出的拌辣牛肉与延边地区传统的做法相比，少了点辣度，多了几分北京食客们偏爱的咸鲜口味儿。除了肉类，其实炒麻豆腐配上面食也别有风味。其实啊，炒麻豆腐跟其他各有来历的北京小吃还不太一样，并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它的创始人也没有过多的史料记载。据说炒麻豆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是普通老百姓家里普及率超高的一道家常菜。400多年了，炒麻豆腐之所以能够在北京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人家的宗旨就是不靠卖相，凭的是口感，关键是跟烤肉搭配在一块儿吃，化食解腻。而这其中的关键是最讲究也是最容易让人引起质疑的主料。而这炒麻豆腐其实有个秘密，那就是原料。可能有观众说了，麻豆腐的原料肯定是豆腐啊，别说，还真不是。豆腐是用黄豆做出来的，而麻豆腐跟黄豆却是一点儿都不沾边儿。原来早年间在西直门四眼井有一家生产淀粉和粉条的粉房，而麻豆腐跟豆汁儿一样，是在生产绿豆粉丝和淀粉的过程中，绿豆经过发酵过滤出来的豆渣。您别看是下脚料，它最主要的功效却是现代都市人最需要的，这就是能够助消化解油腻。
3: 咱们的麻豆腐它是没有任何防腐添加剂，而且是没有任何食品添加剂的绿色有机食品。
0: 光靠着精挑细选的生麻豆腐可不行，辅料和调料也很重要。一般要用到的是葱姜蒜末、黄酱、羊肉丁、青豆。另外大师傅告诉我们，麻豆腐以绿豆渣为原料，所以多少会有些豆腥味儿。如果干炒或者素油炒出来的，口感就会很涩，和羊肉炒在一起，羊肉里的油水会使麻豆腐的口感滑嫩，虽然没到入口即化的境界，但也是滑爽之余有沙沙的感觉，就跟吃了法式鹅肝似的。但是您不用担心羊肉的油腻感，因为这里边配上的青豆就能让油腻感立马消除。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继续特别关注高考。今天上午没有安排考试，而外语考试将在今天下午的3点开考。
1: 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其中英语考生将在下午的3点到4点半参加笔试，其他外语考生将在下午的3点到5点参加包含听力的考试。
2: 6月8号下午将进行小语种听力考试。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主动绕行。
3: 交管部门将依托室外显示屏、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全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临时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请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经过考点周边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禁鸣笛。
2: 北京台报道。
0: 天气方面，预报显示今天北京有雷阵雨。
1: 详细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气象台的气象专家。
4: 市气象台发布消息，8号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
5: 近期呢，北京高空是受到东北冷涡的控制，那么在冷涡的背景之下，整个对流是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在高考期间8到10号呢，北京大部分时段还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那么其中8日下午至前半夜呢，是有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傍晚前后。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那么9号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4: 整个高考期间，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4至17摄氏度之间，整体气温非常舒适。
5: 那么在冷涡背景之下呢，山区由于地形相对复杂，那么更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因此请市民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雨防雷措施。
4: 6月10号到14号以多云为主，12号到13号山区有多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执笔为剑，逐梦盛夏。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千万考生奔赴考场，在笔墨书香中书写青春答卷，开启人生的重要征程。
0: 刚才你说到了一个词，是执笔为剑啊，感觉有点像江湖的感觉。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高考第一天高考江湖的一幕一幕。

我连续第四次参加高考，数学是137、136、125。那我也想以老师的身份呢，去体验一下这个高考数学到底是怎么一个难度。其实有很多学生期待着我陪他们去考，于是呢，我就一步步的坚持到了现在。我觉得学生超越老师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我们当老师的一个愿景吧。我们希望能教出更多超越自己的学生。

0: 木难与否，我觉得我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克服这个困难去把它做好。我们负责人常说功者无私，天下为公，也是我们的校训。我们每个人只要有心怀天下的心，就可以把它考好的。今年的题目其实是出得很好的，我觉得今年的题目做下来就是行云流水的做完，而且做到最后的时候会感觉啊，今年让人觉得很充实。我语文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不过我们附中教导我们是要有成民族复兴之大气的这种初心。
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我们特别关注首都机场警方近日处置的一起警情。一名15岁的女孩候机的时候刷手机，看到了一则抽奖广告，挺诱人，女孩动心了。
3: 动心了，也就是中招了啊！一步步落入了连环电信诈骗的圈套。
4: 事发当天，这名未成年旅客在机场候机闲来刷手机，以社交软件弹出购物抽奖、中奖折现的推广广告。
5: 他点入这条广告之后呢，经过跟客服的沟通，在客服的指导下进行了两笔购物，获得了抽奖的资格。
4: 按照对方指引，女孩完成两笔购物后，被告知抽中一等奖高额奖金，想要提现需要先行缴纳个人所得税。

0: 女孩一开始心存疑虑，骗子陆续发来多张他人中奖提现截图，慢慢打消孩子戒备心理。
1: 这个小女孩呢，也是这个社会经验比较少，然后相信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所以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一步转账，结果越转越多。
0: 多次转账仍拿不到奖金后，骗子诱导女孩下载中华车生活陌生 APP， 用他人手机号登录缴费，还打探到女孩有妹妹，怂恿女孩借用妹妹手机继续转账，前后15笔转账总计6万余元全部转出。
1: 直到被害人把自己手中的这个钱全都转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就告诉了这个家长。家长一听说这个事儿，就知道孩子遭遇了诈骗，就立即让孩子停止所有的操作，然后马不停蹄地赶来机场，带着孩子来我们派出所报案。
0: 家长火速带孩子到派出所报案，民警核查发现，被骗钱款分散转入13个银行卡账户，17个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分流加大追查难度。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止付，穿透追查资金流向。
2: 我们通过各种的手段呢，去查询追查资金的流向，最终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成功帮助被害人追回了全部被骗的资金。
0: 北京台报道。
3: 可以说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以中奖为诱饵实施的诈骗，举案说法更要举一反三。
4: 首都机场警方梳理总结了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4类电信诈骗的特点，敲响警钟，筑牢反诈防火墙。
0: 据办案民警介绍，候机轻信抽奖广告，15岁女孩被骗6万余元。该案例诈骗特征鲜明。
1: 社交的第三方的平台呢，基本上都是这种引流的平台啊，他们会在这个平台发布一些比较诱人的啊，带有诱骗的信息的这些链接，然后又诱导这个被害人呢，通过链接的方式跳转到第三方的平台，啊，来进行一个沟通和操作。
0: 眼下未成年人上网频繁，不法分子紧盯孩子辨别能力不足的短板，通过短视频、社交、游戏平台散布各类诱骗信息。
5: 此类诈骗案件呢，骗子往往会以购物抽奖、生日福利、粉丝回馈为名，宣称中奖可以折现，然后再以缴税、手续费、保证金等借口连环要钱。在此，警方提示：正规抽奖不会要求先交钱再领奖，凡是中奖先交税的，一律是诈骗。
0: 第二类，冒充客服退费诈骗，伪装快递、电商客服，以订单异常理赔为由，索要验证码，引导屏幕共享。第三类游戏诈骗，以免费皮肤低价代充、高价收号引流，或是谎称误操作冻结账户恐吓缴费。
5: 防范电信诈骗，孩子们要提高警惕，大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警方最后提醒，一旦被骗，立刻停止所有转账操作，留存聊天、转账凭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报警。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接下来北京昌平交警夜查现场的这一幕很有戏剧性。
4: 刚刚还在同桌饮酒的两个人，很快又在警车上相聚了。
0: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查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距离这个夜查岗时，他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他进行推测的时候，他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查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查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0: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7: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啊。
8: 对，
7: 行，
8: 这酒味儿可不行。
9: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7: 酒精过敏还喝？您要是黄色数值，
6: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0: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7: 差多少啊，大哥？
10: 你别问人家，
7: 说你。
10: 行，
7: 一起的。
10: 您要是黄色数值
7: 100，
10: 前面那个
7: 3，
0: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

0: 韩亮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1: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三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2: 叫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我说，哎呦，
3: 这不就是从这到那儿就
2: 我们就是
3: 拐弯就到了。
0: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1: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两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一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3: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4: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个就跑了。
0: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1: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0: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1: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那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0: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5: 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6: 事发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行骑车回家的汤女士遭遇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
0: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7: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0: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8: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9: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8: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9: 他走了是吗？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8: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7: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0: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5: 是啊，这个案件的侦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效线索太少了。
6: 线索太少了，所以呢，办案民警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7: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10: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0: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7: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0: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7: 有人吗？
11: 呀，
7: 妮妮。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11: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12: 你研究东西，你还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过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11: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12: 那有问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11: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6: 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郑某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又扯开话题，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对方的伤情。
5: 胡搅蛮缠这个词儿放在郑某身上是恰如其分。
0: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11: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也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的电话了。真没
12: 谁报的。
11: 用他的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大不雷轰的。
12: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7: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0: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6: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
5: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0: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7: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12: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11: 换车子，你是
12: 几年了？这车
11: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12: 十年了还能骑啊？
7: 你车牌子呢？
11: 掉了。啊，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12: 啥时候撞的？
11: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0: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7: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5: 特别关注还是路上的事儿，我们来关注新车牌。
6: 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13: 上午10点，记者在朝阳区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 田先生刚刚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今天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14: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是八田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13: 根据交管部门通告，新式号牌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6: 下面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如果在雨天发生了城市内涝，车内已经大量进水了，如何自救逃生呢？专家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三个瞬间。
15: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
16: 这个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15: 在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7: 有三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5: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踝现在已经到我的小腿中间，
17: 完全推不开，
15: 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完全打不开。
17: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垂扑窗，请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水位越来越高，多半很可能就没过我们的车身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宝贵逃生机会。虽然说很紧急，但是也不要放弃自救。
15: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7: 对，它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15: 现在这车门是完全打不开的，
17: 打不开，
16: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其实水已经到我的腰部了。
17: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嗯，
15: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水是一直在往外放。
5: 刚才说了，预报显示今天的北京有雷阵雨的天气，而我们知道北京的夏天雷阵雨高发。
6: 那这样的天气，民航出行是否安全呢？记者来到了华北空管局，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汛期雷雨多发，航班延误或取消让旅客头疼。下雨天飞机到底能不能飞？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
7: 有些情况可以飞，有些情况不能飞，小雨或者是普通中雨是可以起飞的。结合跑道的一个状况、能见度、还有低云，以及是否伴随有天气这种情况，综合来判断。
0: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7: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0: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7: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或者是等这一段大雨过程 结束后再进行这个起降。
0: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0: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侧风的这种影响，包括这个大的这个风会引起这个风切面或者是颠簸，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起降影响较大。
1: 一句话，普通降雨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加了雷暴、强降水、大风或低能见度，飞机就真的飞不了了。那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呢？答案是没有单一标准。
2: 跟雨大雨小其实关系不大，一般情况下呢，雨是不会对这个飞行流量产生影响的，但是如果有雷的话，或者是大风这种危险天气的时候，我们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采取一定的流量管理措施，一天的计划本身是满的，容量下降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航班延误，如果要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天几次的这种雷雨，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长的这种影响。那么航司在评估运行环境的时候，认为这个飞行计划如果要是飞得完那就不会取消，如果要是飞不完，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航班取消这种现象。
1: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0: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如果是在航路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雷雨天气的覆盖会导致整个这个航线上非常的繁忙，所以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航线的运行效率的降低，进而会引起所乘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2: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从东直门到建国门，最近的方式肯定是从二环走，但是呢，二环如果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堵上了，过不去了，那么大家只能走三环了。那三环呢，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车流但是把你的这些车流加进去呢，可能也会产生拥堵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延误。
1: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暴雨天气，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却延误。能不能顺利起飞，不光是您头顶这片天决定的。万一航班真的取消了怎么办？别着急上火，先确认是不是天气原因，如果是，不管您买的是全价票还是特价票，都能免费改签或退票。
2: 建议呢，旅客提前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包括航司的一些公告，提前规划时间，尤其要关注我们的手机短信，如果航司发生这种航延，它会派发一些短信去提醒旅客。
1: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外卖新规落地已经有一周时间了，然而平台执行仍然是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
4: 记者调查就发现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然有三种身份，有的标着堂食餐厅，实则无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
5: 外卖新规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6: 他这个牌子不对，
7: 这牌子不对是吗？
6: 你看这个江门没这个店了。
7: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6: 对。
7: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6: 咱们是不是手的店？这好像是假的，不知道。
5: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

0: 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1: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2: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0: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规实行一周，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填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3: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一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0: 当一家无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4: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和高考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词句大家脱口而出，一方面因为他们是经典，另一方面也和近年来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歌曲分不开。而这一幕呢，也出现了昨天的高考上。
5: 你考的是经典，我背的是歌词，真考琵琶行了。这一话题啊，昨天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成为高考第一天现象级文化热点。
6: 琵琶行是高中语文核心必备篇目，而由国风音乐人齐然、沈觅人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琵琶行》，因歌词贴合原文，旋律轻快易懂，成为全国高中生背诵古诗文的热门辅助方式，被誉为高考背书神曲。不少考生表示，备考时常传唱歌曲，考场上熟悉的旋律助力自己顺利完成作答。
7: 吐司时考了个琵琶行，刚好可以唱出来。
6: 独特的备考体验也引发网友趣味热议。话题走红后，歌曲原唱齐然主动发声回应，为全体高考学子送上暖心祝福。他表示，创作系列背书国风歌曲，就是想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形式，打破古诗文学习壁垒，轻松攻克背诵难点。此次热点出圈，不仅是一场高考趣味热议，更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创新融合。音乐赋能诗词的学习模式，摆脱了传统机械背诵的局限，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北京台编辑报道。
4: 我觉得这样的热议呢，既有如何传承文化、如何创新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同时也本身也很有趣，也是很好的减压。
5: 说到减压呢，今天是高考第二天，而在考试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考生出现了焦虑紧张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接线咨询师的建议。
8: 我听到你现在在哭，是吗？那我们尝试，你可以先帮着我尝试两次深呼吸。
9: 这个考生打来电话也在哭泣，然后表示今天这一门没有考好，也会有一些担心，然后会担心影响接下来的一个考试。
10: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在大考当

0: 考完了试之后的话，他会觉得考砸了，然后跟家长来倾诉，但反而得到的是家长的指责，所以孩子就会更加焦虑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我是说，孩子那家长有没有在身边？那可以让这个家长来电话接电话。考试之间的话，孩子是比较焦虑的，这个时候更需要家长需要来支持孩子。不要把家长的紧张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这个时候需要家长更好的给孩子一个放松的空间，让孩子能够有承接的地方。
1: 对于十几岁的年轻的考生们而言，其实像高考这样子的挑战是又新鲜又重要，所以呢，出现一些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这几天呢，12355-6考试级专线就接到了很多通这样子的来电。那面对焦虑的孩子和家长，我们接线组的老师呢，也有话想说。
2: 所以我们建议孩子们就是先把当下的这个情绪先放一放。然后我们开始全力以赴地应对下一门考试。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考试，已经非常棒了。就是大家这个3年的学习成绩，正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检验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现在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然后正常的饮食，然后全力以赴地应对后面的考试就可以了。
3: 一科考试结束便纠结错题、预判总分，是考生备考的大忌。想要快速切换思维，备战下一科目。需要遵循大脑运转规律，科学休整。首先要守住考后的三条禁忌。
4: 考完之后，一定要忘掉，不要去对答案，不要去后悔，不要去担心我哪个没做好，不要吃那些高油量的、让你亢奋的、高糖分的、咖啡因这些东西，让你没法休息。一定要午睡，午睡多少？就到10分钟就行，不要太长时间，一长的话，整个下午就不好了。
3: 考后坚持不核对答案，不纠结得失，通过更换环境、转换兴趣内容，实现大脑交替休息，少量练习拿手习题，快速切换学科思维，清淡饮食，短时午休，助力身体恢复。
4: 高考其实就是一个压力测试，它考的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韧性。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人这一辈子把事情做成，不是智商多高、情商多高，是能够在风险、挫折、失落甚至伤害之下还能够继续前行。我觉得这就是高考给我们的价值，能够找到从失败中间奋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考试呢，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宝贵财富。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奥运冠军的新身份。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昨天完成了新一届的换届工作。
6: 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
7: 即将年满36岁的丁宁，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2年8月，丁宁在北京市体育总会第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任常务理事。2025年10月，丁宁出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与此同时，大会还选出19名新一届理事。张怡宁、刘国正、北京乒乓球队教练关亮、国乒功勋教练任国强等乒坛名宿与业内资深人士悉数当选。新一届团队集结完毕，将共同助力北京乒乓球事业稳步前行。
8: 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然后再做好基层各方面的建设，给他们搭建好平台，包括学校啊，还有一些基层的比赛等等吧。
9: 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6: 柔和潮流赛事、数字科技、多元消费与全民健身的一场全时段、全人群参与的体育嘉年华，6号晚在朝阳公园微博印跨次元引力场举行。
5: 潮朝阳潮体育，这也拉开了2026年朝阳区体育消费季的大幕。
10: 智能骑行、模拟划船、室内滑雪、AI 网球等等潮流健身项目被搬到了活动现场。

0: 来体验的人不仅可以参与其中，还能看到自己实时运动数据在大屏上动态更新，和陌生人来一次偶遇的较量。除了赛场上的激烈角逐，赛下的消费体验同样精彩。体育文创市集、运动装备展区和特色美食区共31个摊位，鸟巢、冰丝带等奥运场馆的 IP 衍生品首次集中亮相。
1: 挺好玩的，类似这种可以起到全民推广的作用。
2: AI 网球这个项目会让人更容易接触到网球运动，更有乐趣玩这个网球游戏，让大家先体验一下，降低网球运动的门槛。
3: 带的都是赛事的一些文创，包括我们跳水世界杯的悠悠啊，我们吉祥物，还有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圆滚滚，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来展示我们的各种赛事，也是一种宣传与推广。
0: 2026消费季以潮起活力潮阳，致敬风尚赛场为主题，不仅现场有活动，消费季期间推出的活动内容覆盖全区场馆，有健身折扣、赛事门票立减、运动课程特价等多重惠民福利，
4: 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介绍一些体育加科技的新的这个产品，让更多的健身爱好者呢把碎片时间就给应用起来，发展更多的体育人口。
0: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关注经典。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正在首都剧场演出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华变》。
6: 这一版《华变》自2006年上演以来，成为了北京人艺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保留剧目。在今年6月12号，北京人艺建院纪念日当天，本剧也将迎来第100场演出。
7: 这个时候来了台风，舰队重新要。
8: 冯远征、吴刚、王刚、高东平、丁志成5位演员，人称人艺五虎。舞台上，他们重现法庭波谲云诡，展示舞台语言交锋。全剧场景集中，还原了军事法庭这一特定情境。多数角色全程端坐原位，没有大的肢体动作，全靠演员台词的轻重缓急、节奏把控，抓住观众注意力。
9: 无论是从文学性、戏剧性，还有从法律的角度，它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剧本，这也是很扎实的。所有的演员上来坐在那儿就去说，靠语言去打动观众，特别能体现出话剧性化。
10: 这剧本非常经典，啊，又是一个纯男人的戏，我觉得这两点就是非常吸引人。
11: 七位证人就是一把椅子，完全用靠你的台词去塑造这人物。
12: 他没有很绚丽的灯光和舞台布景，甚至没有过多的调度，主要就是看台词。
8: 华变改编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获得普利策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凯恩舰华变的故事。1988年，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英若成将该剧翻译为中文。2006年，该剧由人名担任重排导演，冯远征、吴刚、王刚、王雷等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2026年4月，由原班人马录制的 4K 高清戏剧电影版《华变》亮相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13: 通过这个电影表现的东西放大了以后，你的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每一个动作啊，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这些地方，哎呀，这还有一些不足，我去弥补。
10: 每年的感悟，它里边的深层次的东西可能会越挖越深，越理解越深。
8: 华变将在首都剧场持续上演至6月17号。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来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15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4: 十四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
8: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

0: 任务、七个方面政策举措、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三试。
1: 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发布会上，住建部点赞北京城市更新实践。
2: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北京首钢园，在更新改造中啊，保护了整体风貌，保留利用了老厂房、老的高炉、老的钢架等工业遗存，并且呢，融运动体验、文化消费、科技研发、展览展示等业态为一体，赋予了工业遗存新的生命力，实现了转型升级。
3: 十五五多重财政税收政策护航城市更新，北京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以首钢园改造为范本，在更新中守住工业历史文脉，先行探索传承与发展共生之路，为各地建设人文宜居现代化城市提供可复制样板。记者武艺朝阳报道。
4: 特别关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当天他们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家空军基地。
5: 这是自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以色列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的行为，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认为，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相关承诺。声明指责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并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声明称，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
7: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اون مناطق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6: 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方将强力回应。
4: 在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
5: 特朗普同时表示将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
6: 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他建议伊朗就此收手并回到谈判桌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召集高级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以色列军方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

0: 回应此前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发射三轮导弹，总计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1: 目光转向菲律宾，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当地时间八号通报，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千米，可能引发海啸。
2: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强震伴随着多次余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3: 此前菲律宾方面说地震震级为7.0级，而多家国际机构测定的震级为8.2级。受此次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当天也对印尼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
2: 当地时间六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倒闭。
1: 他同时表示，行业将出现整合。
3: 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他认为，受监管障碍影响，美国联合航空与美国航空合并的可能性不大。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不少中东国家部分关闭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当地多家航空公司一度暂停运营。沃尔什表示，考虑到该地区在航空运输领域的重要性，一旦局势平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和枢纽将恢复市场份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会六号到八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据路透社报道，当前全球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新飞机交付延迟等诸多压力。沃尔什表示，尽管清洁燃料进展令人失望，该协会仍坚持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1: 接下来关注一个奇迹，说的是据多家外媒报道，一名叫达瓦的夏尔巴向导近日呢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了有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2: 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珠峰大本营，但是只有客人独自返回，达瓦的家人甚至已经开始为他举办葬礼，但是他最终奇迹生还并与家人团聚。
4: 据报道，出于未知原因，达瓦失踪后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并未发现他的踪迹。随着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在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时，意外发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尽管达瓦奇迹生还令人惊喜不已，但他的家人对救援行动延误感到愤怒，并呼吁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近一周，简直是一个奇迹。夏尔巴人在山区长大，如果换作其他人，恐怕难以幸存。
1: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我们说体育要远离政治，但是真的难以避免。
2: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六号表示，伊朗队已经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一名伊拉克运动员身上。一名伊拉克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六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足的知名前锋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到了7个小时的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暂未置评。
3: 据报道，侯

0: 在因6号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机场安保人员盘问，手机也被检查。据多家媒体说法，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侯赛因是伊拉克队核心人物，在3月31号举行的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他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
1: 接下来呢，我们换个轻松的话题，又到世界杯，又到了各界的大神开始出来预测比赛了。
2: 是啊，为了迎接世界杯，墨西哥一家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的动物预测比赛结果，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3: 瓜达拉哈拉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动物预测本届世界杯几场小组赛的赛果，其中大象预测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战胜南非队，大猩猩认为乌拉圭队会在比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在长颈鹿看来，刚果金队能够战胜哥伦比亚队。据了解，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2: 下面我们跟随镜头去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水族馆，看看那里跳岩企鹅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蒂芙尼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非洲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天生活的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

0: 破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深入部分重点防汛点位，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聚焦流域防洪、城市内涝、交通枢纽、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和部位，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做实做细各项前置防御准备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记者会的消息，有媒体就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3: 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印巴关系，中方已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支持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有记者提问，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燃料储存设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了，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正准备走出家门奔赴考场，那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状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孙宇坤，给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宇坤早上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早上好。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早上7点刚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市路网以及考点周边的一个交通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目前呢，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呢，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已经来到了 2.07， 属于一个基本畅通的一个级别，整体压力还是可以的。那目前呢，平均的车速呢是达到了35.1公里，拥堵的总长度是达到了173公里，在30000多个监测道路当中呢，只有1000多个道路是出现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从城区环图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城区的大部分道路呢还是处于一个绿色畅通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城市路网的两个实时的监控画面。首先呢是四惠桥东，那通过监控我们看到，目前主路进京方向一侧是出现了一个车辆缓行的一个情况，而出京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畅通。那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早高峰的深入呢，那这个车流压力还是在不断增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关村一号桥，那也就是北四环东西双向主路，目前这个车流压力还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考点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陈经纶中学，那目前在画面中我们看到呢是民警目前已经对道路采取了交通管理措施，那现场呢现在也陆续有家长和考生走进考场，那可以说现场的这个进考的秩序也是非常的秩序井然。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八一中学的门口，那八一中学的门口因为道路相对狭窄，那么在这也是要提示大家，送考的家长一定要急停急走，避免在考点门前造成交通的拥堵。 拥堵。那画面中呈现的状态呢，也是目前民警志愿者已经全员在岗，迎接着考生进入考场。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早上这个路况对于考生出行的一个影响啊。那整体的通行效率虽然较6点多的时候是有所下降，环线高速的通行呢可能耗时会拉长，但是考点的这个车流以及校门口上下课的这个环境和秩序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扎堆的这种隐患。那在这儿还是要提示所有的送考家庭啊，还没有出发的送考家庭，请务必要多留出半小时的缓冲时间，途经机场高速东三环、东五环缓行路段也要谨慎慢行，途经考场的市民以及司机呢全程禁止鸣笛，黄色网格的区域只能急停急走。好的，主持人，那这一时段我在交委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菲律宾减灾部门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该国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经造成了15人遇难，134人受伤。另外，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的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的海啸波，目前印尼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
5: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菲律宾政府已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号发布公告称，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由于余震不断，抗灾署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警惕，远离海岸，并有序撤离至高处。据印尼媒体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强震，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受此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4国、9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
0: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在7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5: 真主旅表示，其立场与更广泛的地区局势发展紧密相关，并重申在美以伊战事早期，其曾对驻伊拉克及邻近地区的美军部队发动袭击。伊拉克民航局7号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表示，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了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5: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发表电视讲话说，该组织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萨雷亚表示，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及其强加给地区国家和人民的不公正围困，胡塞武装不会袖手旁观。
0: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中东局势却再度剧烈升级。在伊朗导弹来袭之后，以色列国内的反应如何？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1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 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作出严厉回应，而

0: 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伊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 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 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未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啊，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
1: 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明作出回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当天同泽连斯基讨论了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 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和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根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尔群岛协议的方案。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查戈斯群岛主权的计划。 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然而，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
1: 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是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值守的孙宇坤，我们看看此时部分高考考点周边的路况到底怎么样了。那宇坤，时间交给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高峰的路况以及考点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好，我们先来看，还是先来看一下大屏的一个数据。那和第一时段相比，那目前此时的城市路网交通运行指数已经来到了2.82，虽然呢还是在一个基本畅通的一个级别，但是这个指数和我们第一段相比的时候只有2.0几的这个指数相比呢，这个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从城区环绕图中我们能看到，和第一时段相比的时候，这个红色的拥堵路段是明显增加了。 目前较长距离的这个红色拥堵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北五环这一片区域。那么目前呢，整体的这个平均车速呢，回落到了每小时31.4公里，这个拥堵的总长度也是来到了239公里。那可以说呢，在两项关键指标相比，第一轮是明显有了增长。那承压的核心呢，主要是集中在进出城的快速通道富时路、万象河快速路、西三环、南三环、东三环全线的 车速都已经跌到了46至48公里每小时。那多条环线进出城的通道的降速幅度呢，也是超过了25%以上。那早高峰的车流可以说正在随着时间慢慢的进入一个峰值的承压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来看东三环农展桥。那通过监控，我们看到目前主路双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那和第一时段相比呢，这个车速的量是增加了不少。 再来看一下马甸桥，目前马甸

0: 桥北四环方向双方向也是一个车流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101中学南门的这一处监控录像。那其实在刚刚在监控当中呈现出的画面呢，是学生已经陆续的进入了考场。那在7:30到9:00之间，其实是一个学生进入考场的一个峰值的一个阶段。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11学校的西门。那这一处考点的特点啊，就是中间穿插着一条非机动车道。那监控中我们也看到这个非机动车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提醒考生在进出考场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注意安全。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那随着早高峰的这个压力逐渐的增加，大家送考家庭一定要提前打出40分钟的余量来应对道路上的这个突发的一个情况。那主持人，目前交委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坤带来的相关提示。今天呢，高考进入到的是第3天，要开启的是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考生呢，从物理、政治、化学、生物、历史、地理6科当中选3科参加。那今天上午8点要进行的是物理考试。此时此刻，我们记者崔倩呢是正在玉渊潭中学的考点门口，我们连线一下崔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2: CEO 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呢就是在玉渊潭中学的门口了，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栋楼呢就是我们这次高考的考试大楼了。玉渊潭中学呢就在军事博物馆地铁站的南侧，紧邻着这个洋房店路啊，可以说是交通非常密集的地方。但是您可以发现整个在这个考场的这条路上是非常的清静。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其实啊，在交管部门在这个考试大楼的这个两侧就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也会引导社会车辆在途经考点的时候呢禁止鸣笛。所以说啊，我们整个的考试环境是非常的安静平静的。那么马校您好，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高考秩序有效哈畅通而且平安护航，我看到各部门的这个人员都在全心全意的保障我们的高考。那也想问问咱们的这个考点有多少名考生，考试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对，那今年呢，我们北京市玉渊潭中学的考点，我们有390人，13个考场，那么整体啊有序推进。
2: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哈，今天上午将进行的是2门科目的考试，上午的9点钟呢进行的是物理的考试，11点钟呢进行的是政治科目的考试，中间呢大约有1.5小时的时间。如果选择这2门科目的考生呢，那可能就面临着中间要有1.5小时的备考的时间，那学校是怎么安排的呢？
3: 那么按照这一点呢，我们结合市区的精神，学校做了有序的准备。学生第一场物理考试结束以后呢，我们从考场离开，然后呢按照我们明确的路线提示语，到我们后面专门有一栋楼，就是食堂楼，也是学生的休息考前准备的空间。那么这儿呢我们有安检区域，学生进入以后呢，接着然后在这儿呢准备了休息，包括空调、备水，那么这一点呢都在有序准备。
2: 好的，谢谢马校。那今天呢高考进入了第3天，也就进入了后半程，越是到考试最后啊，考生们一定要稳住心态，祝大家都正常发挥，金榜题名。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的感谢崔倩带来的相关介绍。那我们刚才呢一直也提到6月9号和10号，也就是今明2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首场考试8点开考，考试的科目分别是物理和历史。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除了考试时间更早，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不同的，那考生要特别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
4: 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其中9号上午考物理、思想政治，下午考化学；10号上午考历史、生物，下午考地理。等级考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学考等级考科目成绩按要求进行折算，每科目满分100分，参加本科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学考等级考成绩构成。
1: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3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

0: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1: 好的，西欧，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

0: 以防风防雨和交通安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入夜后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降到了16度左右，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12到14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您能想象吗？看似很干净洁白的一次性牙刷，很可能是用一只沾满化学残留的废桶，一块丢弃的拖鞋的边角料，甚至是一只被人用过的旧牙刷刷头之后而制作而成的。一些牙刷生产企业啊，涉嫌违规使用各类的废旧回收塑料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销售到了市场。记者调查发现，扬州等地的小作坊用回收塑料未经清洗消杀就加工成了一次性牙刷，出厂仅需要6分钱，大量流入到了酒店和民宿。
2: 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的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3: 这个是熔喷布，
4: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3: 对，
4: 中间那个吗？
3: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4: 啊，
3: 这个
4: 防护服，
3: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2: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3: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子的。
2: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3: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10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2: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4: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一些
5: 不是边角料啊，
4: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了。
5: 拖鞋上面的，在长脚那边，对的。
2: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裁剪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5: 我就只剩下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
4: 这也是做牙刷的吗？
5: 这是做牙刷的。
4: 就是一个线吗？
5: 就是一个线不可吗？1.5吨。
2: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5: 我也在杭吉啊。
4: 就专门给送料的。
5: 人要可以帮你送。
1: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类小作坊翻新牙刷，从原料回收到制作再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这种出厂价仅需要6分钱一支的超低价格产品，也是行业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而这一次仅仅扬州一地查获的涉案物品就多达4.4吨。
2: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工厂的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已是业界常态。
6: 买这种料子。

0: 东西拿出来。
1: 然后你就是这个料子打出来不好，发脆，有的那个发黑，皮有黑点啊，这些都是它的问题。然后打出来不能食用。
2: 厂家告诉记者，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
1: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这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他说，哎呦，我这几千块钱一吨，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2: 在这个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3: 通货大通货，大家都有。
4: 那就是用回料做的呗，便宜吗？
3: 啊，用回料做的，秸秆料怎么说呢？秸秆料就没有新料。
2: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
5: 这是用回收料做的。
6: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
5: 它有刷断过吗？
6: 有。
2: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质量堪忧。
5: 这个是回料的吧？
7: 是秸秆的。
5: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7: 对，小民宿。
8: 针对化工废料翻新成了一次性牙刷事件，6月8号，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对涉事的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且开展了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一只只问题牙刷直接威胁到了消费者的口腔健康乃至是人身安全，一次性脏牙刷刷出了个别商家的肮脏和贪婪。这次劣质牙刷事件追责的落点绝不能只停留在黑心作坊与不法的商家，更要对准那些日常巡查走过场、长期失查失管的监管责任主体。唯有压实日常监管的责任，健全长效的排查机制，落实失职必追的刚性约束，彻底摆脱舆论倒逼的治理依赖，才能真正筑牢消费品安全防线，让公众的消费安心不再只是依赖暗访镜头里的偶然曝光。
9: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所谓安居乐业，接下来报道的主人公是今年刚刚入住保障性租赁公寓的外卖小哥赵占文。
10: 上午10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卖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文不需要提前1小时长途赶路，从租住的公寓下楼即可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11: 你现在10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在因为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接。这确实很方便。
12: 美团15还要多久啊？
13: 1分钟。
12: 好的。
10: 4年以前，赵占文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经营着一家废品加工厂，生意失败后，他背负了债务，独自来北京靠跑外卖养家。
11: 就生意失败了，去武广欠银行欠个信用卡，我都欠了60万了，不能。我不能，我今年才43，我不能背着这个债一直过一生一辈子，就这么情况。完，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一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让你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意思。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10: 一直以来，高强度的连轴转、远距离走街串巷的奔波，让赵占文少有回老家休息的时间，常年缺位家庭，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早早中断，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深知空谈教育无用，赵占文选择以身作则，陪伴孩子。儿子18岁后，他让孩子来到北京，跟着自己一起跑外卖，也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在风雨奔波里学会了担当。
11: 早上

0: 我就是强制我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上班，完了我什么时候吃饭，他跟着我。我自己买了个二手的，我给他买的都是新的，给他花了不到5000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1: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10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0: 有什么样人都有，卫生条件太次，
1: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对新就业群体可提供保障性租赁公寓后，赵占稳按照步骤成功申请到了劲松奇乐公寓的新就业群体保障床位，月租1000元，水电网全免，紧邻商圈，安全整洁与 USB 安全供电，父子俩住上下铺，彻底告别偏远奔波的居所，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小家。
0: 环境最起码给我们有洗衣机啊，因为这环境好，给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
1: 一间小屋，一张床位，安放的不仅是奔波疲惫的身躯，更是普通人咬牙坚持的希望与底气。父亲的辛苦与坚韧，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2: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3: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0: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让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1: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稳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变迁，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北京台报道。
4: 想到一首老歌的几句歌词，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不会害怕。我们记者深入朝阳区的商圈，实地探访倾听新就业群体究竟想有个怎样的家。
1: 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5: 不是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
6: 我住的地儿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儿睡个觉，白天几乎6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1: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7: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那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1: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私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5: 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2: 一个月在这个住房上开销大概多少钱
8: 啊？俩人1600多。
1: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9: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2: 就比如离商圈近一些，
9: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10: 工作上比较方便嘛。我们在宿舍就能接单，
11: 有空调啊，得朝阳嘛，住宿环境得稍微得说得上去啊。
1: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18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洗衣房解决了大件衣物的清洗难题。这些看似基础的条件，恰恰是很多在外租房的新就业群体不敢奢求的。
9: 非常方便，这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12: 然后在这住的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合生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1: 硬件只是底子，细致才是温度。 房间内为女性入住者准备的梳妆台，是对新就业群体结构变化的敏锐洞察。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快递、外卖行业，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床，更是一份被尊重的体面和私密。
13: 那一个宿舍就是摆了几张床，然后洗的也就是大家公共的，男女都一样公共的那种。来到这儿之后，我没想到这儿能这么好，就是，隐私也很好，然后有隔间嘛。
1: 住得下是起点，让新就业群体融得进才是目标。各大暖心公寓常态化开设了电工、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报名选课，拓宽就业渠道。
14: 就是在北京这边信用感比较高嘛，顾客也比较相对来说有礼貌，就算那些大的小区不能骑车进入，他们也是可以给你提供小推车，或者说那种自行车你也能用。
1: 骑手大多集中在二三十岁，正是谈恋爱筹备成家的年纪。从一张床位到独立一间房，这是大批青年新就业群体共同的期盼。
15: 你肯定是也要考虑到结婚啊，
2: 谈
15: 恋爱生孩子，就是肯定是要住单间的嘛，不可能是去住混住的那个宿舍。你一个人倒无所谓，其实住宿舍条件也挺好的。
1: 根据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台报道。
4: 针对新就业群体租房贵、通勤远、找房难等问题，北京持续优化安居保障服务，简化入住申领流程，推出专属惠民政策，多元扩容保障房源，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托起奋斗者的安居梦。
1: 为城市奔忙的人也会得到城市的温柔相待。近年来，朝阳区面向新就业群体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打通线上申领通道，让保障性公寓房源公开透明、可及可得。
5: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16: 然后就是你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5: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
1: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报名即可入住。
17: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的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需求。
1: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18: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1: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19: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 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

0: 地，让他们住得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城市更新15五规划公开发布。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明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等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
1: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3: 那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我们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的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对于老厂房、老街区，也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从而打破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
1: 针对市场主体盘活存量的资金压力，自然资源部推出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文创、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缴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同时，自然资源部还提出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3: 比如北京化皮厂8号老旧住宅小区原拆原建的更新项目，采用按户首次登记给小业主的创新服务模式，有效便利了群众。
1: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实施规划土地政策创新的同时，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注意防范廉政风险和法律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创新。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再次交给郭月。
4: 好的，行。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云量逐渐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同时伴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风力会在6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风防雨和交通安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昼夜后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6度，山区的气温呢会在12到14度之间。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转换频繁，明天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到了周4天气不错，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周5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午到夜间还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6到31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到18度之间徘徊。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的介绍。那近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印发《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推广手术机器人创新租赁模式，持续加速机器人创新迭代。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3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的工作，未来将覆盖更多手术科室。
5: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6: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 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